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真言诗篇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真言诗篇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真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魔心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8: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嗯，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草麻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一块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感觉我看

0: 安好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有当平安。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了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

0: 被安慰的十指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都会喜欢哦。我是中德，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和家人的身体和心情，我们在这里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0: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1: 生活缤纷乐，
2: 生活的
3: 好康的，
2: 你想听的，
3: 你想知道的，
1: 通通都在这。
3: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0: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要来跟空中一起跟我们的好朋友们寻找最缤纷、最有色彩的快乐哦。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好朋友呢，哎，这个是熟识了，认识非常久的一个单位，是我们的高雄区监理所运输管理科的徐伟明徐专员，您好。
1: 我们主持人小龙好，还有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区监理所运输管理科专员徐伟明。
0: 其实听到这个运输管理科哦，因为很多时候一般的民众对于一些公家单位的像是一些科别啦，一些业管不是很熟悉，能不能先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运输管理科主要的业务是什么？
1: 我们运输管理科在监理所，我们主要就是管理我们九大运输业。那除了在高雄这边的话，除了市区客运跟计程车是地方交通局管的话以外呢，我们货运、游览车、公路客运呢，都是我们科辖管的一个业务。
0: 哇，所有的一些包括大众运输啦什么的，都是运输管理科的一个业务。
1: 是，
0: 哎，那这样子我这么问好不好？像是一些廉价的很多廉价啦，包括年假啦，一些特殊的假日哦，其实监理所这边公路单位都会推出一些像是大众运输的优惠啦、管理啦、特别的活动啦，这也是你们在管。
1: 是，
0: 这也都隶属于你们的业管范围，
1: 没错。没错，
0: 其实除了要管大众运输，还得想活动怎么办，还得想这个节庆要怎么去给大众一些优惠就对了。
1: 是，
0: 那么讲到这里，主题来了，我们的中秋节连假要来了，我们接下来马上就是国庆日的连假了。我想请教您呢，我们这个中秋节跟这个国庆日连续假期，包括一些大乘公路客运啊、公共运输的一些优惠措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中秋节跟这个教师节是连在一起的连假嘛，在这个连假期间有什么公共运输的优惠措施可以让民众知道呢？
1: 哦，没有错，今年中秋节跟教师节哦，两个假期哦，刚好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四天的连假哦。那从9月25日星期五，到9月28日星期四，交通部呢为了鼓励民众搭乘公共运输，还有疏解道路交通拥塞的情形，
0: 是
1: 在这个连假呢，一样要实施国道客运票价优惠，以及公共运输转乘的优惠措施。
0: 啊，要听清楚了，来，咱们这个优惠是什么呢？
1: 那这样的一个优惠措施呢，主要是有两个重点。那其中第一个呢，是我们85条国道客运票价享有6折的优惠。
0: 是。
1: 此外呢，持电子票证或电子支付，那在这里的电子支付呢，是限悠游付、iPass Money、iCash Pay， 并加入 TPass 2.0 Plus 会员完成登录参与者，当月搭乘2至3次呢，可以再享15%的回馈乘车金。
0: 是。
1: 每月4次以上再享30%的回馈乘车金，那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呢，是可以跟连假期间的一个优惠票价来合并来使用。
0: 是，哇，其实因为现在电子支付我们这边也算非常发达了，我相信这个包括我们的各个公家单位，也不只是监理所交通单位这边哦，其实如果能使用电子支付的方式，对环保啊，还有这个整体金融的一个便利性来讲，我相信都是我们的政府机关都有在大力的推广。所以这一次85条国道客运的票价享6折优惠，而且持电子票证或是电子支付的好朋友们呢，其实是有一些额外的优惠哦，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多多利用一下电子支付。那转乘在地客运有没有什么优惠？
1: 哦，没有错，这是第二个部分哦。转乘在地客运的部分呢，我们搭乘国道客运、台铁以及台湾高铁，
0: 是
1: 在10小时之内呢，使用电子票证来转乘在地客运，它可以享有基本里程或者是一段票免费优惠。
0: 是，
1: 另外在转乘指定的一个幸福巴士的路线呢，也是免费的。
0: 其实很鼓励大家啊，就是如果我们是要稍微长途一点的话，可能会搭乘国道客。

0: 运啦、台铁或是高铁哦，其实您搭乘完这样的一个大众运输，在10个小时之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的客运哦，都有一些里程，还有一些票价的一个优惠。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要利用廉价的时候，外出旅游啦，或是访友啦，其实在搭乘完一些比较长途的一些大众运输之后呢，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在地的客运哦，都有给予相当的优惠哦。其实我们这个中秋廉价这给的优惠已经不错。错了，但是中秋连假一结束，马上国庆连假就要来了。哇，其实人家网友说，最近才看到一则新闻，网友说最近这3个礼拜，哦，大家高兴得要命，
1: 没
0: 连
1: 错，
0: 续3个礼拜都只要上4天班，不能否认的，我个人也蛮高兴啊。对，其实这个国定假日就刚好连在一起哦，也等于是给大家一个放松的一个时节啊。那这个中秋连假一结束，马上国庆日的连假就来了。那么在国庆连假间啊，跟这个中秋连假这2个假期的中间哦，有什么优惠措施？因为我觉得好近哦。对，这边有没有什么优惠措施可以让民众知道呢？
1: 哦，主持人说
0: 还
1: 的
0: 是没有？就是只有在假期时候才有。
1: 没有，主持人说的没有错。就
0: 哎，
1: 是我们这3个连假，我都隔得非常近。
0: 嗯。
1: 那在中教师节再隔一周呢，就是我们国庆的连假。
0: 是，
1: 那在10月9日到10月11日呢，那一样交通部呢，在这段国庆日连假的3天期间，一样有实施连假的一个优惠，也就是国道客运票价优惠以及公共运输转乘的优惠措施，一样在这3天的连假呢，也有实施。
0: 是的，国庆日的3天连假，10月9号到10月11号，一样有实施国道客运票价优惠以及公共运输的转乘优惠措施。接下来要请徐专员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优惠喽。
1: 那我们这部分的优惠呢，一样是有2个重点。在第一个部分呢，哦，一样是85条国道客运票价享有85折的优惠。那这个部分呢，一样是持有电子票证或者是电子支付，在此的电子支付呢，哦，现悠游付、iPass Money、iCash Pay，并加入 T Pass 2.0加会员完成登录参与者，当月搭乘2至3次，再享15%的回馈乘车金。那每月4次以上呢，再享30%的回馈乘车金，这样的优惠呢，都可以跟连假期间的优惠票价来合并使用。
0: 所以其实不管是中秋节的连假还是国庆日的连假哦，我们这个公务局这边都有推出一个国道客运的票价折扣的优惠，所以其实真的是很鼓励大家在连假期间，不管您是要出门做什么，其实都可以把我们的国道客运的一个运输列为优先的选项。那我刚刚听起来，因为其实是跟中秋节提供的一些优惠还有条件其实是差不多的，
1: 是，
0: 那么在这个国庆日这边也有转乘在地客运的优惠吗？
1: 哦，没有错。那因为我们民众一般搭乘国道客运、台铁跟台湾高铁，这是属于长途的。那
0: 对，
1: 到了当地呢，它一定有转乘在地运输的一个需求哦。
0: 是。
1: 所以说，在这部分呢，一样是10小时之内，如果使用电子票证来转乘我们在地客运呢，那一样享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的一个免费优惠。此
0: 是。
1: 外，我们在指定的一个幸福巴士的路线呢，也是免费搭乘。
0: 所以其实听完这个徐专员的一个讲解哦，大家应该知道了。无论如何，我们的这个监理所这边一定是鼓励大家，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在廉价期间，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出门旅游，不管是您是出远门、跨县市都好哦。其实，在您搭乘了一些像台铁、高铁，甚至是国道客运之后，您都可以使用在地的一个客运方式，都有给予优惠哦。不管是短程还是长程，这个监理所这边都帮大家有想到了哦，但是咱们南部地区这边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其实这个廉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很多人会往南部来，我们也有非常棒的一些热门的旅游景点。那么假期间有没有推荐的热门旅游景点，还有些公共运输可以让大家分享一下，好吧？推荐几个。
1: 在我们南部高屏地区哦，在屏东小琉球啊，还有恒春，还有恒春垦丁哦，是我们假期的旅游的热门景点哦。那我们高雄区监理所呢，也请我们辖管的客运业者，在这个连假期间呢，来执行增班的疏运计划。
0: 是有增班，来来来，就要请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啊。
1: 那针对刚刚我说到的这2个观光景点的一个公共运输方式呢，它的交通方式，我这边可以介绍。如果是要前往小琉球旅游的民众呢，
0: 是，
1: 那可以在高铁左营站来搭乘我们9127D 大鹏湾琉球线、哦、
0: 是
1: 到东流码头站下车。那东流码头站呢旁边就是东港渡船头的码头、
0: 嗯、
1: 在这里就可以搭船来前往小琉球。
0: 是
1: 在这条路线呢在连假期间、哦、增班每日开行44班次。
0: 哇，光小琉球这边每一天增加的这个班次就到44个班次哦，而且可以直接从高铁左营站直达啊，就直达到我们这个东流码头站哦，东港的渡船头码头边哦。所以其实对于想要前往小琉球的旅客，这是一个非常棒、非常便捷的一个选择。您只要搭高铁到左营这边下车，就有任名9127D 的大鹏湾琉球线哦，就可以直通我们的这个东港渡船头这边。那如果我是要往垦丁呢？
1: 在前往恒春或垦丁旅游的民众、哦嗯、那他可以从两个地方来搭乘我们公共运输。第一个部分、哦、是可以从我们高铁左营站来搭乘9189垦丁快线，
0: 是
1: 这条路线呢会直达垦丁小湾，而这条路线呢在连假期间、哦、增班每日开行60班次。
0: 嗯，
1: 再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可以如果是从我们市区、哦、要出发的一个听众朋友呢，可以从我们高雄火车站旁的建国站搭乘9117、9117B、9188、哦、等路线来南下垦丁。
0: 是，
1: 而这三条路线呢，会在连假期间、哦、看旅游的人潮来采取弹性机动加密班次来疏运、哦。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连假期间来多加利用这些公共运输。
0: 是的，不管您是要往小琉球去还是要往垦丁去，您是要往南跑领略我们南国的风光，其实我们的这个监理所这边都已经帮大家把路线跟班次、哦、都做了非常棒的安排、您是要前往小琉球或是恒春、您都可以在高铁左营站搭这个直达车。其实这个直达车上面每一个这个车的一个号码它的路线其实应该都写得非常清楚、
1: 嗯、
0: 因为我在高铁站这边也看过、哦、不过大家就是上车前要看仔细，因为最怕的就是我要去垦丁，结果我一下子搭上了9127D、等我下车的时候就人就在东港了、啊、
1: 我们现场也会有客运的、客运业的那个人员会在那边引导，
0: 对，客运业的人员会在那边引导，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心的安排。所以其实、想要前往南国旅游的好朋友们、可以不用担心，放心的去选择我们的一个大众运输哦，而且不管是往小琉球还是垦丁，我们的班次都加开了非常多。高雄火车站旁的建国站有更多的一个车次的可以选择。您刚提到有9117、9117B 还有9188等等的路线都可以南下到垦丁哦，所以连假期间真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多加利用。那么我们连假的事情讲完了，在这边最后我们监理所的好朋友们有没有什么要跟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呢？
1: 我们还是提醒听众朋友出门、哦嗯、可以多加利用 iBus 公路客运 APP 来查询预计搭乘公路客运及市区公车的乘车讯息，
0: 是
1: 掌握及时的车辆动态、时刻表及路线的营运状况，方便行程规划。那我们也提醒呢，采取自驾的朋友
0: 是、
1: 哦、行前要做好车辆保养及检查、
0: 嗯、
1: 杜绝酒驾并养足精神再上路。
0: 是、哦、
1: 高雄区监理所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连假期间快乐出游，平安返家。
0: 其实每一次跟监理所的朋友们来做一个访问、哦、我都会发现、哦、不管他们提出了再多的优惠啊，为民众安排了再多的活动，他们的初衷永远都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所以您不管是搭乘大众运输，有没有使用到这一次的优惠，有没有参与到这一次的活动，其实我觉得都 OK， 但是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为了环保，为了我们的家园，其实大众运输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如果您真的觉得自驾、才符合您的行程规划的话，那么我们这边监理所的好朋友们也诚心的祝福大家快乐出游，平安的回家。今天谢谢徐专员徐大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是的，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中秋的连假跟国庆的连假，我们监理所这边都为大家安排了非常棒的一个优惠活动以及非常周密的一个车次的安排哦。如果您有旅游访友回家探亲的一个需求呢，都欢迎大家，也鼓励大家多多选择我们的大众运输哦。再一次谢谢您，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四天的连假很快就到了尾声了，明天就要开工了，今天呢大家收收心了，在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帮大家做收心操，来讲一下马上就要迈入第四季2026年的最后一季了哈。那基金的投资要怎么来布局，在2026年做最后的冲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瑶婷，请瑶婷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怎么样来投资第四季的基金。来，瑶婷跟我们听众朋友问个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来，这个我们先回顾一下第三季哦。我记得瑶婷上次来回顾来帮我们做这个第三季展望的时候呢，其实都有提到好像跟你预测的情况也差不多，所以帮我们回顾一下第三季的情况怎么样，波动好像还是蛮大的，对不对？
1: 对，第三季的话其实老实来说啦，我们其实先前预测的时候对今年都很乐观嘛，但是第三季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历了一波震荡。
0: 嗯
1: 啊，当然这震荡有很多理由，一个纯粹是因为今年上半年 AI 相关硬体类股涨很快，涨很多，涨得过快。

0: 然后另外一个是来自于韩国嘛，啊，大家应该记得韩国的个股杠杆 ETF， 那加大波动，那波动加大的时候，当市场有一点下跌的时候，下跌被放大，那从韩国 ETF 股下跌开始蔓延到其他硬体，台湾，然后美国股市也可能下跌，所以第三季比较有点出乎意料的事，就是中间我们经历的波动有点大，
1: 就是韩国那件事情不在大家的意料当中，就
0: 对，没错，没错。
1: 那可是如果以结果来看，第三季已经近尾声了，好像最近呢，各个股市呢，开始呢又恢复了活力啊，很多股市都创历史新高哈，像美国股市也是嘛，台湾呢也是，一样哈，这个迎接历史新高的来临哈，所以第三季如果以结果论来看的话，波动虽大，但是表现还不错，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哈？
0: 对，对，没错，没错。
1: 好，那第三季哈，整个波动就像刚刚姚婷讲啊，出现了韩国这个杠杆操作这个小插曲啦，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第三季的时候，也是前两个礼拜，美国联储会升息啊。其实这个好像也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我记得上次我们还讲说九月份升息的几率不高，
0: 对，
1: 结果没想到它还是升息了。
0: 对，
1: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次美国升息为什么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它代表什么样意义，对未来后市有什么影响？
0: 好，先说一下，其实这次升息其实符合市场共识。因为市场有、哦、这次有点是市场倒逼联准会升息
1: 啊，因为真的联准会那么挺不住市场的压力吗？
0: 对，因为花旭上台之后，其实他放借钱沾自己拿，不想先跟市场说会发生什么事嘛。那市场的升息的几率就一直在提高，一直在提高。用市场的升息几率预估提高，同时因为我们看到长天一国债殖利率飙升嘛，这两件事加上战争还没停止。
1: 是，
0: 所以油价又再升高一波，所以为华许带来了巨大压力。那同时，华许本人之外，其他的票委，就其他可以投票委员，也都因为油价跟这些不确定性认同要升息，所以我们觉得有点是被市场逼出来的。那我们的看法其实虽然说是错的，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我们其实看法其实没有太大改变，因为回归到基本面，就是到底为什么要升息嘛？大家的说法都是因为通膨很高，但是我们如果把通膨去做拆解，你会发现，其实现在一个困扰点是油嘛，但是油价说实在话，油价是卡在战争导致供给下降了。你升了息，沙特阿拉伯还是运不出油，还是产不出油啊？所以其实升息对油价影响不大，那是反而油价是需要政治人物去解决的。那如果其中选举，因为目前看来美国其中选举共和党输的几率很高的。
1: 哦，真的啊，你们已经预测共和党会输了、
0: 啊、市场的主流共识啊。
1: 是啊，光是这个油价这件事情，我看媒体报道说美国人已经因为这个他们的这个加油加到已经天怒人怨了，因为他不像台湾有动涨机制啊。
0: 对。
1: 他只要这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往上走，他就随着市场价格在调整。
0: 对，因为有一个很有趣的统计数据，就是因为通常啦，执政党的其中选举众议院一定会掉席次、只是油价上涨的时候掉30席。油价下跌掉三席，
1: 哦，你们有做过这样的统计、啊？
0: 对，
1: 哦、
0: 所以现在油价的程度，那如果掉三十席，众议院就没了嘛？
1: 是，
0: 那参议院看起来很焦灼，可是我相信，其实大部分的听众也都认同，川普这一次上台之后，很多政策是天怒人怨，
1: 对，
0: 所以从参议院掉到几率很高，所以如果参众两院都掉的话，那我们觉得国会会用立法权跟预算逼迫白宫停止战争。
1: 那回来讲这个美国联储会升息这件事情哈，我们同样升息之后，虽然市场有些反应，可是好像没有大家预期中那么差。我的意思是说，
0: 对，
1: 过去大家讲到升息，可能就觉得说哇，股市如临大敌，要大跌了。可是似乎并没有，而且升完息之后，这个我们看纳斯达克指数啊还不断的在创新高，对不对？那怎么解读这个现象？是说升息已经对市场的影响不大了吗？那未来其实我们还有可能会升息嘛？
0: 好，
1: 依照市场的预估，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人的错解、
1: 啊，
0: 因为很多人都很直觉吸反射说升息不对，降息对嘛？但是你要仔细思考一下背后的原因啊，为什么要升息？大部分情况之下，升息是因为景气过热，景气过热，经济市场过快嘛？你怎么会因为经济市场过快跟我说股市要下跌？那降息的时候反而反过来，当联准会开始降息，尤其是那种接连快速降息，就代表他觉得完蛋了，他完蛋的时候股市才完蛋。
1: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其实这有个错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先前也一直跟我们的投资人提醒一件事，就是 我们认为未来这十年

0: 利率政策就是升降息没有那么重要
1: 啊。怎么说呢？
0: 因为
1: 哇，你这个观点还蛮特别的。
0: 因为过往我们想要去透过货币政策来预测买卖点，是因为想要掌握景气周期嘛。比如说，当联准会急速降息，就把经济要衰退，经济衰退，所以我应该买防御型资产、
1: 嗯哼。
0: 所以我是想要透过货币政策来预测什么时候衰退。
1: 是，
0: 对。但是在 AI 开启的这个疯狂投资潮之下，我们认为说未来景气周期会被拉得极长，我们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经济衰退。那如果看不到经济衰退，那请问这其中就算利率有升升降降，对投资人会不会有太大影响？我们觉得不会。
1: 会。
0: 投资人应该重视的一点就是，我投资要看。影响股价有两件事嘛，一个是基本面，就是企业获利，那另外一个是估值，就是本益比。那利率啊，长天期利率影响到的是本益比，但是其实如果我投资时间很长，真正带给我收益的来源是企业获利的成长。嗯、那我们也一直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今年以来美股的企业获利好到离谱，但是被投资人所忽略。
1: 哦，
0: 那这个强劲的获利，我们认为不会是昙花一现。
1: 嗯哼，
0: 如果未来十年都是维持非常离谱的高增速的企业获利，你说就算我本益比下跌，我还是可以上涨。
1: 嗯，是好。那我们讲哈、哦，第三季如果以升息这件事情对整个股市来看起来，目前是没什么特别的影响。
0: 对，
1: 可是债市的波动就不一样了哈，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债券市场哦，尤其是公债的殖利率啊、哦，一直往上飙。其实这个姚婷在上一季的展望的时候特别有提到说，哎，这个情况大概不会改变，那也说中了嘛，对不对？那解释一下啊、哦，最近这个公债殖利率飙升的原因啊、哦，除了升息之外，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就是、现在大家好像对美国的公债似乎信心有点薄弱，甚至有点崩盘了，对不对？
0: 对，因为呼应主持人提的，就主要是长债，就长天期公债殖利率飙高嘛。那我们其实也沟通了好几年了，就提醒大家投资人不要碰长天期公债、
1: 嗯。
0: 那不要碰长天期公债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走一个大的循环。他先前他从大概1980年代触到顶嘛，来到最高，然后一路降到2011几，所以他走了30年的下降，现在看就是反过头来要从底部再度回升、
1: 嗯、哼，
0: 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循环周期，所以我们觉得你不要去跟周期对抗，因为这是很长的周期。那至于到底为什么上涨，原因上涨原因就是来自于几个，一个是大家常听到说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嘛，
1: 嗯，
0: 美国政府
1: 一直在借钱嘛，
0: 对，这是很多人提的，但是我们觉得对，这个是其中的原因，但是还有另外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市场处于好多人同时想要借钱，因为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对吧？美国政府要跟市场借钱嘛。
1: 对，
0: 美国市场跟政府借钱的同时，企业也要大举借钱。
1: 嗯哼，
0: 因为这些科技巨头要盖更多的资料中心，那他们手上现金流不足，所以想要跟市场借钱。所以同时，当有好多人在跟市场借钱的时候，资金的需求远大于供给，所以利率就升高了。
1: 嗯，
0: 对啊。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以我们的角度，就是你说利率升高跟借钱投资是不是一定是坏事？不一定，因为取决于你借来的钱是干嘛嘛。如果假设我借来的钱是乱花，把它发给民众，就跟丢到水里，就是没有意义的债务。嗯、
1: 你这样讲在暗示什么吗？
0: 没有，没有，因为川普他有提到要发5000块美金嘛。
1: 是的、啊，是的、啊，对啊，在讲台湾啊，没事。
0: 那可是如果我借来的钱做的投资，这个投资可以在未来几年看到生产力提升。那这个就是明智之举。
1: 你借的钱可以帮你创造利益，基本上这借的钱是好钱啦。
0: 对，所以我们觉得以现在的角度，这些科技巨头借的钱是完全是正确的。
1: 嗯嗯。
0: 那他熬过这几年，只要看到生产力的提升，甚至以美国政府的角度，因为大家现在都担心他的债务过多嘛。啊，债务过多怎么衡量债务过多？我是把债务除以他的名目 GDP 嘛。看这个比重，去看说债务相较于它一年可以生产多少，到底有多高？
1: 嗯哼。
0: 那从很多人说现在债务过重，但是他忽略一点，那可是如果未来几年我的名目 GDP 成长速度远快于债务成长速度，那其实我债务负担是降低的，那有什么好担心、嗯？那很多人又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嘛。但是我们看一下，最近 Anthropic 有出一篇报告嘛，它就是对于未来的美国到2030年的经济成长去做预测。它其实有一个最乐观、最极端的情境，这个情境就是 AI 采用率极大，有大量的自动化，会取代大量白领劳工。在这个情境之下的话，美国的名目 GDP 会相较于没有使用 AI， 我如果没记错，会额外增加3%到40%。
1: 嗯哼，
0: 所以也就是说啊，那个我们未来看到经济成长的

0: 大幅成长的幅度，我觉得是还没有被投资人所预期的。
1: 是，那如果这样讲的话，看起来债券市场可能还要维持一段时间的弱势。我说的是公债的部分。
0: 对，如果长天期公债，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区分一下，
1: 嗯，
0: 我们认为说长天期公债殖利率很难往下降，所以就是维持一个偏高，
1: 嗯哼，
0: 那这其实是健康的，因为其实在1990年代我们也维持了这个很比较高利率，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嗯，那可是短债的殖利率我们觉得有机会降低，
1: 因为怎么说呢，
0: 因为现在短债殖利率是来自于市场又是开始预期联准会升好多息嘛，
1: 对 对
0: 有人喊到了还会升三码或四码，
1: 对，
0: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错的，它确实有可能九月升完之后十月再升一次，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刚才所提的战争结束油价下跌了，同时我们本来就看到美国薪资年增率在降低，那美国的住房租金的年增率也在降低，所以美国本身没有通膨压力，明年息就要降回来，它这时候降回来，明年的短债殖利率就会降低。
1: 哦，你们的看法是这样子，对不对啊？好，所以第三季啊，市场在波动啊，那股市在波动之中呢，一路挺进，可是债市啊，就出现比较明显的价格下跌、殖利率上升的情况啊。好，我们先休息啊，待会呢再请姚婷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在第四季投资基金的时候，还要注意哪些利多跟利空的因素呢？待会告诉大家。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

0: 时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是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瑶婷呢，请瑶婷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第四季我们要怎么样来布局我们的基金，然后呢可以在第四季最后的冲刺，帮自己呢荷包多赚一点年终奖金。不，再请瑶婷继续分析第四季的利多跟利空的因素之前，我想先请教一下瑶婷，第三季的波动情况那么大的情况之下，你们平台的基金的客户的生赎的情况如何呢？是不是也是引发了一波这个恐慌的赎回潮呢？
2: 必须说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今年有非常大量新开户，那这些新开户来，跟以前比较不同，是比较年轻的大量族，这些年轻族群，
1: 真的
2: 对，
1: 是
2: 他们进来疯狂的买几档基金，台股基金。
1: 哦，所以你们现在的这个基金平台的主力是台股基金咯，
2: 就是新户新进来
1: 的
2: 钱，
1: 新户
2: 的
1: 部分，
2: 对对，买了非常多台股基金。
1: 那旧户呢？旧户还是比较爱的传统，
2: 也有一项传统，也有一项台股基金。啊、对。那就呼应刚才提的，因为七月市场不好嘛，
1: 对，
2: 看到很多这些台股基金也是疯狂在赎回，
1: 是，
2: 所以我觉得这些很多投资朋友就是他还处在一个他可能相对比较轻，然后投资金也比较少，所以对于一点点下跌会被吓到，然后就算是长期绩效很好的台股基金，他还是在低点的时候把它出掉。
1: 那请问一下哈，你刚刚讲说年轻的新开户的族群基本上比较偏爱台股基金，那如果以整个平台来讲的话哈，我们境外基金的部分现在大家比较爱买的是哪一类的基金呢？
2: 其实如果从今年啦，如果我只看今年销售，境内基金有点神奇，它大幅领先境外基金。传统我们大家耳熟能详那些境外基金，在今年的表现其实表现没有那么好。我说销售表现啊，
1: 销售表现，
2: 对，那有点呼应。等一下我们要提的第四季的展望。
1: 是，所以境外基金第三季，我这样直接问啊，卖的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大家比较爱买的是哪一类的基金呢？境外的部分，
2: 我们有观察到几个现象：一些平衡型基金，因为七月的下跌，所以许多人又重新拾起了兴趣。
1: 哦，平衡型
2: 他被吓到，
1: 股债都可以，
2: 对，他又觉得 好像这一类资产我可以分散一下风险，
1: 稳健，
2: 对。然后另外有一些境外的科技基金也又重新再吸引了一些资金流入。
1: 境外的科技基金，那这可以理解了，因为现在科技股当道嘛，对不对？不是只有台湾的科技类股受欢迎，国外的科技类股应该也是蛮受欢迎的。好，那我们回来讲第四季，如果我们要投资基金的话，要注意哪些利多跟利空的因素？我们先来讲利多的因素吧。

0: 我们觉得 AI 这件事没改变，但是有一个不同点是，尽管 AI 主轴不变，但是其实因为经历了记忆体的事件之后，加上我相信有些投资朋友应该有注意到，最近这段时间这些 AI 科技巨头出新的大语言模型速度在加快。
1: 嗯，
0: 那同时最近爆红的是 Meta Muse 嘛，
1: 哎，
0: 我们开始看到说有些企业好像找到了如何把它 AI 转化成应用去创造营收跟获利的契机。
1: 那先请这个姚婷跟我们讲一下，你刚才提到就是说记忆体事件是怎么样的事件呢？
0: 对，
1: 可不可以讲一下？
0: 因为先前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韩国这边三星海力士的杠杆 ETF 嘛，
1: 对，
0: 那因为透过杠杆所以放大波动，所以下跌之后加速下跌。那同时就算财报开出很漂亮财报，但是大家重新思考是这么好的财报能否延续。
1: 嗯，因为这是专门指记忆体的部分吗？
0: 对对、那很多人就会开始思考说，确实我现在需要使用那么大的记忆体，那但是如果价格越来越贵，这些大语言模型商会不会改变它的技术路线，减少记忆体使用量？
1: 是。
0: 那如果这一点改变的话，就是我原本现在股价是隐含着未来每年我的营收要成长 100%，如果下修掉 70%， 我的股价就要下跌。
1: 那所以 AI 的布局在第四季啊，你刚刚也讲说可能要注意一些事情，那所以是布局的方向会有变化。我就说 AI 产业现在已经那么多了，
0: 对，
1: 那我们也知道第三季像以台股来讲的话，记忆体啦、载板啦这些产业算是第三季的领头羊，对不对？那这个趋势会改变吗？在 AI 产业第四季的布局会有什么调整吗？
0: 我觉得第四季很有可能会看到是这些硬体公司还是缴出很亮眼的财报、但是开始观察到非硬体表现比较好。
1: 非硬体
0: 这是有机会，因为像软体，因为其实今年上半年软体被杀乱七八糟嘛、那这软体杀乱七八糟，但是我们发现到第三季的时候软体其实悄悄在复苏，
1: 是
0: 软体的表现开始跑赢硬体、所以这件事就是我们觉得在今年第四季或到明年这段时间有可能观察到是赢家在扩散，不是只有硬体类股表现超级无敌好、
1: 所以你是说第四季软体股有可能会从这个之前的低谷里面开始慢慢的复活起来了。
0: 哦，应该说软体是举例，我们其实更看好是广泛的美股基金。因为其实你说今天某个工业或是制药业，它透过使用 AI， 它突然跟你发表说我的某一款新药，我的股价可能一天就涨100多%，就像之前 Moderna 嘛，一天就涨170%。
1: 是，
0: 那未来的 AI 只会加速这类型明星的出现。
1: 嗯哼，
0: 那所以我们觉得，相较于过往，我们可以重点集中在可能台股、日股啊，或者是半导体类股，我们在今年第四季或明年建议大家可以更分散。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第四季投资基金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在软体类股布局比较多的标的的？
0: 我觉得可以整体美股。
1: 哦，整体美股。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吸引人的点是那些你根本觉得没吸引力的类股。
1: 嗯，
0: 工业类股嘛，
1: 是
0: 工业类股大部分根本没兴趣。
1: 嗯，
0: 公用事业很多年也没兴趣。
1: 是，
0: 但是这些类股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赢家啊，更不用提你说金融啊。金融、制药、生技，
1: 是
0: 这些也都很可能透过 AI 技术的导入大幅提高生产。
1: 你的意思是说，除我们认知的科技类股跟 AI 相关，比如一些设备厂商，
0: 对，
1: 还有刚刚讲的软体之外，其他过去我们印象中所谓的非科技类股的部分，也会受惠在 AI 的这样子一个风潮之下，有所表现，就是 对，
0: 我觉得这反而大有机会。
1: 嗯，好，这是一个可以观察的利多的方向，那还有什么利多的方向可以观察呢？
0: 我觉得，因为其实主轴没改变，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AI 这件事，你千万不要被骗嘛，就是跟你说泡沫这件事一直都被证明假。那另外一个还有两个潜在利多嘛，一个就是期中选举，
1: 嗯哼，
0: 因为根据
1: 期中选举，你把它解释为潜在的利多，怎么说呢？
0: 根据历史回测嘛，期中选举的前一个月，就大概十月，其实从十月开始进场持有一年，美国股市的平均报酬率是快要20%。
1: 其实想说实在话哈，这每次等到了十月，好像大家心里有一个坎过不去，就是说，过去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美国曾经在十月发生的这个股灾黑色星期一嘛，对不对？那好像每年到了十月哈，就开始有人担心股市会反转。那不晓得啦，就是说，如果这个我们聚合买基金这边怎么看这个议题呢？我相信一些投资人也会问你们，
0: 因为今年是期中选举年，
1: 对，
0: 那期中选举年的十月通常代表的是选举不确定消失了，所以反而是一个进场契机。
1: 是，可是票还没投出来啊。
0: 哦， 可是很接近嘛，所以因为市场怕的是不确定性，所以在十月之前市场会担心选举结果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会害怕会卖掉。它、可是随着越来越逼近，正确率在升高，钱就会重新回来。那回撤下来，前一个月开始就是好的进场点。
1: 嗯，
0: 对，
1: 是是是，
0: 然后而且选完之后，跛脚政府反而是好事。跛脚政府代表着这些比较不理性的政策，基本上就是过不了关。
1: 是，好，所以你们。

0: 我会升息，然后所有人都一起会升很多息。那、当市场的认知转成原来没有要升多息，要降息，这就是利多。
1: 哦，所以也是说，大家已经预期会再升息了。
0: 对，
1: 所以就算升息，也是就是反映大家的预期而已。
0: 因为大家已经预期到过高的升息次数啦、我只要比你预期少、这就是好事。
1: 哎，对，因为到年底之前，联准会还有两次的开会机会嘛，十月跟十二月嘛，我记得哈。那现在大部分的市场的预期是说只会再升息一次，对不对？
0: 诶，没有，大家认为说十月一定会升，
1: 十月会升，不是十二月吗？
0: 没有，十月，大家认为十月、九月、十月会连升两次、然后剩下还应该还有机会再升一次，所以会有比较激进的认为今年期总会三次。
1: 哦，这是比较激进的看法，那你们自己看法呢？
0: 我没有说十月确实有可能会升、但之后就没得升。
1: 哦，之后就没得升了，所以
0: 就没得
1: 升。你们认为说利息的题材在市场已经反映就是了嘛？
0: 对，
1: 所以你们也把它这个利率的问题以利多来视之，就是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啊，因为如果当大家都过分悲观，这就是好事啊。
1: 嗯，
0: 可如果大家都过分乐观，那就不是好事。
1: 是，嗯嗯。那当然，既然讲到利率，就要回来谈油价的部分嘛，
0: 哈，
1: 因为。为什么会升息跟油价有息息相关的关系嘛？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可是油价坦白说也很难预料哈，所以姚婷，你们怎么看第四季油价的变化呢？因为第三季说实在话哦，之前都蛮平稳的，反而是这个到了九月份波动比较大一点点。那第四季呢，你们会怎么看油价这个议题？
0: 我们觉得第一个是，其实在联合国大会，因为现在联合国大会伊朗跑去纽约了嘛，所以。这是一个正向讯号。
1: 嗯，
0: 美国让伊朗去，那伊朗的革命卫队也让总统去，所以代表他们也授权总统去跟美国接触谈一些东西。啊，当然他到内部会放话说不能什么出卖国家啊，什么尊严重要，可是没办法，这是为了顾及他的执政嘛，所以他不可能释放出他很软的印象。
1: 没错，
0: 啊，但是他让总统去，我们觉得这个正面讯号。
1: 嗯哼，
0: 他反正现在两边就是就像当初南北韩的那个停战协议嘛，这本来中间就是要打打闹闹一段时间，然后透过拉拉扯扯，最后才能谈出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目前其实还是在正向发展。
1: 是，
0: 然后而且刚才提到最惨最惨最惨，就其中选举国会直接把这东西切断掉。
1: 嗯哼，
0: 对，
1: 好好，所以这个三个你们认为是比较偏利多的方向可以追踪。
0: 对，
1: 但市场。毕竟还是有风险嘛，好，那怎么看这个第四季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变数跟风险呢？就是利空的因素有哪些？
0: 比较怕，其实现在只怕一件事，会不会哪一间巨头突然开始砍明年的资本支出预期？
1: 你讲到这个，其实也就是几个礼拜之前已经有人开炮了嘛，对不对？就是这个科技业的大佬们好像在呼吁说，各个。AI 的相关的这些产业
0: 发展速度要变慢，
1: 对，要稍微缓慢。不过这件事情让川普也非常不开心了、啊。对对，那既然科技的龙头的
0: 对
1: 这个带领者都已经发出这样警讯，那是不是真的要特别注意呢？
0: 哦，我觉得这是两件事
1: 啊。怎么说？
0: 他们提的不是说不要做资本支出，不要盖资料中心，他们提的是放慢发展速度，或者是我开发出来的下一代大语言模型不要急着给公众使用，
1: 嗯，
0: 内部互相测试完没有安全性之后再开放
1: 给大家使用。可是这样不是也会影响到就是市场供需的问题吗？
0: 不太可能，因为现在的需求是远远大于，因为说现在
1: 需求是无限的。所以说这些巨头讲的跟现在市场上所谓的基础建设的是两个不同的议题就是了嘛。
0: 对，因为我觉得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这个有点像是大家小时候念书嘛，同学就跟你说他不会念啊，叫你也不要念啊，那、他会不会念？他回家再念书嘛？
1: 是，
0: 对，这有点像骗人家不要发展。
1: 嗯哼哼，
0: 可是会不会有人信？不会嘛？
1: 嗯，
0: 对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为什么川普会不爽？因为假设美国自己放慢，中国不放慢，我不就等于把这场竞赛拱手让出了吗？
1: 嗯，
0: 所以美国不可能放缓，
1: 是，
0: 所以他也不会让他放缓。
1: 是，
0: 那加上我们觉得那有点是鬼扯天方夜谭，因为其实 AI 里面像是吴文达，
1: 你说那些大佬是鬼扯，
0: 不是就是想骗人家听嘛？因为 AI 有个大佬叫吴文达，他就是在这个领域也是蛮厉害的人。他就有出来说啦，以他的专业看法，觉得这个东西根本就是鬼扯
1: 啊。你意思说没有人会？愿意放下脚步来让别人追上啦，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啦。
0: 他们的说法是说 AI 很可怕，会毁灭人类嘛。
1: 他
0: 这件事情在也是做 AI 的大佬，他认为说这个东西发生几率不大。
1: 是，
0: 对啊，所以你很明显是想要贩卖恐惧。 贩卖恐惧、
1: 哦 okay、
0: 然后另外一个他们其实是三家想要联合组成一个

0: 审查机构，审查机构就是等于联合垄断啊、嗯、以后我们三家说不行的，你们都不准上哦。
1: 也是你就是
0: 对啊，只有你能做这几笔生意，那不就独占？
1: 就他们有背后的企图在
0: 做。对啊，对啊。
1: 好，那你刚刚讲这个不是他这些大佬担心的问题，而是说市场担心的问题，就是说你说有一个变数，就是他们对于需求上面会有变化出来，那这个变化可能会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呢？
0: 我们觉得几率是不高啊，只是我说这个是我们唯一怕的一件事啊、哦，
1: 所以你都利空就这么一个就是了。
0: 我觉得这是最大，因为只要这些巨头没有砍资本支出，没有下修的话，嗯，完全没有什么可怕的事，下跌就是买就对了。
1: OK， 就是说一旦万一真的发生这个需求变少的时候，就有可能是市场冲击。
0: 对对对，因为现在整个美国整个国家就已经绑在 AI 这艘船上了。嗯哼，只要这件航向没变，就没什么好怕。可如果证明说这个东西是错的，那、啊、就完蛋，那真的就完蛋。嗯、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姚婷来继续跟我们聊第四季的基金投资策略。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是四天连假的最后一天了哈，今天呢可能很多人开始要收心了啊，希望大家呢明天可以打起精神来去上课了哈，或者上班哦。四天连假，我想该玩的也玩了，该吃的月饼也吃了哈，大家应该都过得还蛮满足的才是哈。好，那在这个收假之前呢，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的是第四季的基金的投资的展望齁，因为呢已经到了2026年最后一季了，虽然前三季呢这个市场的波动很大，不过呢就结果来看的话呢至少不管台股啦或者是美股在内表现都还算不错哈，虽有波折，但是呢，都一路往前冲哦。那在第四季有没有机会继续再向高点挑战呢？今天呢就邀请聚科买基金的副总罗耀廷，请耀廷来跟我们分享第四季哦该怎么样投资基金的布局。刚刚这个耀廷已经跟我们分享了说第四季投资基金的时候要注意的利多跟利空的因素了嘛哈。那接下来就要问一下哈，刚刚耀廷也说了哈，在他们的平台上面，现在台股基金是很夯的标的，对不对？那我们就第三段节目就特别来讲台股的情况，好，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台股吧。现在台股的表现啊，尤其这个现在很多人都期望好，看能不能在今年冲50,000点。对，来这个罗廷说说看你们对台股的看法。
2: 好，那因为我们不能对点数做预测，
1: 是是是，
2: 可是我们基本上对台股是维持超级乐观。
1: 嗯，
2: 不止台股，我们对台湾经济超级乐观，因为其实我们在很早之前就喊出了台湾跟中国经济长率黄金交叉嘛。
1: 嗯哼，
2: 那这件事这几年都验证了，那经济长率已经不是高了，是高到疯狂了嘛。
1: 因为 12, 是啊，双位数的成长真的很难见到。
2: 而且我们认为说这件事不是什么一年啊，未来几年很有可能会常态性看到这么可怕的经济长率。那我们先前这种长期维持这么离谱经济长率的时候，是台湾前眼角目，台湾经济奇迹的时候嘛。所以我们现在很明显就正处于第二次的台湾经济奇迹，对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平均每年股市的复合年增率 20%，我觉得是一个很合理的预期。对，
1: 20%，
2: 对，复合成长，平均下来就是可能十年下来平均每年20%。当然有些年会涨比较多，有些年会比较涨比较少。
1: 是是是，
2: 对对对。
1: 所以台股的部分呢，还是看 AI 看。
2: 当然啦、因为
1: 当然，
2: 因为
1: 姚婷每次来就基本上呢，对 AI 基本上是抱持100%的这个乐观的看法。
2: 对，因为、认真讲嘛，台湾是出口为主，
1: 是，
2: 然后更不用提了，我们这几年我们的经常账盈余庞大成这样，所以我们完全就是靠美国这边的订单来撑起我们经济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因为台湾股市确实其实非科技类股还是有内需或传产嘛、但是我们相较之下比较对这些没有那么乐观，原因在于这看法我们比较偏异类，我们比如说台湾央行有升息的压力
1: 可是就第三季的央行理监事会议来讲是按兵不动延时动了哈，
2: 对、
1: 而且本来大家都想说过去台湾的利率政策可能会跟着美国走，美国都已经升息了，但是台湾没有，
2: 对，
1: 那大家就在想会不会第四季这个撑不住还是要升息，你们认为是会是吧？
2: 我们认为

0: 几率比较高。
1: 嗯，
0: 因为原本、啊、
1: 原因是什么？
0: 其实在去年底之前，我们都认为说台湾央行不会升息。
1: 嗯哼，
0: 因为当初去年底之前，台湾经济数据是呈现虽然经济成长率很快，但是主要是从进出口拉起来的，跟企业投资。
1: 嗯哼，
0: 可是我们的内需消费的数字很差。那只要我的内需没有过热，其实央行没有升息压力。
1: 嗯哼，
0: 可是从接着今年的一二季度公布的数据来看，我们观察到台湾的内需消费数字其实在快速升高。
1: 嗯哼，
0: 我如果没记错，最新的消费年增率是超过 5%。
1: 是，
0: 所以这代表着已经不是只有出口好，它已经从出口好，然后透过薪资成长嘛，蔓延到内需消费。
1: 嗯，
0: 如果连内需消费都过热，央行就有升息的压力。
1: 哎，那通膨的问题怎么看呢？
0: 这个问题你也很敢问，以官方的数字，台湾没有通膨嘛？
1: 是，
0: 对嘛？
1: 是是是，
0: 对吧？他们通膨才 2%，所以没有通膨压力。
1: 可是已经超过了这个2%的警戒线了，不是吗？
0: 这略微超过一点点。
1: 通膨
0: 议题，我觉得有点难呐、啊。就是以官方数字，假设官
1: 跟人民的感受是有差距的，
0: 对对对，只看官方数字，
1: 啊、
0: 台湾央行不需要升息，
1: 是
0: 对。但是确实就如你说的，跟人民感受不一样嘛。
1: 所以还是回到央行如果要升息的条件，就是你刚刚讲的外销的产业已经是非常热的哈，
0: 对，
1: 可能有过热的这个疑虑了。
0: 对，
1: 那现在内需市场如果也快速的增长，也会有过热的疑虑，这时候央行就有条件要升息了。
0: 因为我觉得最好的观察对象就是韩国嘛，韩国也接连在升，因为我们
1: 韩国已经升息了，不是吗？
0: 我是想说，当韩国都这么快速接连升息，韩国央行都说没有要停止，要继续升，
1: 哎、
0: 代表着跟他很相似的台湾也面临着很巨大的升息压力。
1: 而且如果我们不升息啊、那像美国或韩国一直在升息，会有利差的问题，对不对？这利差会不会也让资金可能会流出台湾呢、
0: 哦？
1: 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这我觉得倒还好，因为其实台湾比较怕的是新台币大幅升值。
1: 因为我们是出口导向的，
0: 我们就要担心这件事嘛。所以我不升息，然后台币趋弱，其实对央行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这件事就会导致国内的需求过热。
1: 是，
0: 对啊，国内需求过热，通常就会导致通膨过高嘛。
1: 嗯、
0: 那你这种东西，你越晚去处理，你到时候讲难听点好，如果同样要面对这几个问题嘛，我如果很早开始升，我可能缓慢的一码一码一码，总共只要升三码就可以压抑需求跟通膨。
1: 嗯、
0: 但是我如果压到最后一刻，我可能一口气连升四码。
1: 嗯哼，
0: 所以这就
1: 是
0: 为什么、
1: 就是、你要急升还是缓升？通常现在各国央行不太敢去做急升的动作，因为美国之前曾经急升过，造成市场的波动嘛，所以大概都是采缓升会比较是有可能的做法，就是
0: 哈。
1: 好，那既然把第四季的投资基金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们都整个整理了一遍哈，那当然最后就要来请教这个姚婷了、哦。投资策略上面，你刚刚也说了，在你们平台上面，台股现在是非常夯的投资标的哈。可是台股那么多啊，怎么去选呢？那你刚刚又说，台湾的科技业是领头羊，
0: 对，
1: 那是不是我就买台股的科技基金就好？还是说你们会有怎么样的建议呢？
0: 哦，好，因为其实我们平台有一个投资商品叫做台股明星队。
1: 嗯，
0: 强势网里面有叫台股明星队，
1: 什么样的机制？
0: 它就是针对像你刚才提到，很多投资人看好台股，可不知道买谁。
1: 对，
0: 我们每一季会有我们公司的投资研究部帮投资人挑选，说我们认为表现相对比较好，然后各天期都很强劲的四档台股基金。
1: 哦，你会帮投资人挑选出来？
0: 它是一个投资组合，所以你买这投资组合，
1: 投资组合
0: 对，就一口气买进四档台股基金。
1: 那怎么是筛选这个东西？
0: 哦，各天期绩效啊，
1: 嗯，
0: 然后还有看这档基金，还有基金团队、经纪人有没有更换嘛？这个基金经理人过往的绩效稳不稳定？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因为如果一个基金经理人长期可以提供很稳健的绩效，就代表着他有很厉害的选股能力，很会创造 alpha 吧、
1: 嗯。
0: 那所以这个基金经理人如果没有换掉，我觉得对他有信心。
1: 嗯哼，
0: 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
1: 是，所以你们会有这样机制帮大家挑选，
0: 说
1: 这个怎么去挑？台股
0: 对
1: 基金对不
0: 对？
1: 好，
0: 对对对，
1: 那除了台股基金呢，你们境外基金也有嘛？哈，那整体来讲，在第四季在投资的基金的挑选部分，除了台股基金，还有什么其他建议吗？
0: 我觉得反而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太多人买了太多台股基金、
1: 嗯，
0: 所以第四季大家要分散
1: 啊、
0: 哦，因为要
1: 怕了是吧？
0: 对，我们真的看到很多人是重压，他就只买台股基金，因为我觉得要强调就是 并不是说我们认为说台股会下跌，
1: 那当然。

0: 们没有认为这件事，我们认为说台湾的经济基本面跟台股的基本面很好，
1: 嗯，
0: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不代表着你不需要做分散，
1: 嗯，
0: 因为很有可能我会观察到资金从硬体又开始流向了应用层面，那应用层面就会是非科技类股的公司开始表现优异，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做分散。这时候你应该首先纳入进来做搭配的，就是广泛的美股基金。
1: 好，所以台股基金是标配，那美股也算是标配。
0: 对对，因为大家记得你的美股基金，你千万不要选什么美国成长或美国科技哦，因为这个
1: 为什么他们也是科技在强啊，
0: 这个跟台股的重叠度太高啦，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分散。
1: OK， 所以是在分散前提之下，如果你已经有布局台股的科技的话，
0: 对，
1: 不需要再去增加你在美国科技的比例。
0: 就是之前一个梗图，
1: 因为都是一样的东西，
0: 啊，
1: 只是地方不一样。
0: 对啊，你跟我说你买台股，然后你买费半做分散，没有分散效果啊。
1: 所以说，美国股票的相关基金，
0: 对，
1: 如果已经有台股的科技相关的基金的话，要布局成长型的，
0: 不要布局成，就是
1: 哦，
0: 你
1: 不要
0: 布局，不要挑选有成长，也不要挑选有科技的，哦。
1: 那要挑什么？
0: 你很多，就是，
1: 比如说举例，嗯，
0: 我前面不能讲基金名称，
1: 没关系，讲类型，
0: 比较挑，比较接近像是标普五百这种。
1: 哦，
0: 对，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提标普五百？因为大家观察，今年七月的时候跌很多嘛，大家都一直觉得说那时候美股完蛋，美股崩盘，可是跌很多，我是费半。你那时候如果是用等权重的标普五百，它没有跌，它一直在创新高。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提的，
1: 因为标普
0: 在分散
1: 五百，它基本上就是五百家企业，各种行业都有，
0: 对，
1: 对不对？哈，是这个概念，对不 对,
0: 对, 对？
1: 就符合你刚刚讲分散风险的这个挑选的方式哈。好，那所以美股跟台股基金基本上要不一样的类型的布局，
0: 对，
1: 这样的原则确定。
0: 对，这两个搭起来，我觉得就可以在如果 AI 这台列车没改变。那不管到底是硬体强还是冒出应用层面好公司，你都可以受惠。
1: 嗯 嗯，
0: 所以这就很安，这比较安全。
1: 是，
0: 然后再来的话，就取决于你相不相信 AI，因为很多人会说他根本不信 AI， 他想要跟 AI 去做那个对冲，就是风险分散嘛。
1: 是，也有嘛。现在很多市场不是有一些这个知名的人士都一直在放空 AI 嘛？
0: 对，
1: 对不对哈？
0: 这个时候，印度。
1: 啊，印度，
0: 对，
1: 理由是什么？最近印度表现很弱呢。
0: 因为我刚才提到，我说那个前提说你看坏 AI 哦，
1: 是
0: 因为印度就是跟 AI 绝缘，所以 AI 好的时候，印度不会有什么好表现。
1: 是是是。
0: 可是如果 AI 是处于一个不确定性快要完蛋的情况，印度股市就有机会。
1: 那为什么那么多市场挑印度呢？就在你个大前提的前提之下来选，还是选印度呢？
0: 因
1: 为越南啊，或者说其他东南亚国家，或者是其他新兴国家，为什么是印度？
0: 印度先前表现这么好，原因就是人口红利。
1: 嗯，
0: 人口红利这件事基本上被 AI 刚好破坏掉，所以如果 AI 证明是假的，我们完全没办法达到通用人工智慧，什么机器人根本做不出来，人口红利又会再重新回到市场的目光。
1: 哦，是是，但对。要有刚刚讲那个前提 ，AI 不行了，你再去选印度，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千万，所以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你看好 AI， 你要买印度，那就是
1: 那
0: 是不
1: 是
0: 我讲的冲突
1: 的，
0: 对对 对, 对、
1: 嗯，是。
0: 所以印度是为了去分散 AI 风险用。
1: 是。
0: 那同理可证，还有一个很好的选法，就是你看一下今年上半年，我可以用今年上半年，你看今年上半年谁涨最多，谁涨最少嘛？表现最差的就是跟 AI 绝缘的，
1: 嗯，
0: 这一类就是分散 AI 风险用的。
1: 我们在讲这个资产配置哈，你们大概也不会建议大家都压股票，
0: 对，没错，没错，
1: 类型的基金，对不对？
0: 没错，
1: 那一定要布局其他。你刚刚有讲到平衡基金，那债券基金的部分呢？刚刚也说了，公债短期基金是不会好，所以
0: 对，
1: 姚婷从过去以来我们节目中讲，这个基本上对公债就不怎么建议，可是有建议其他的债券的基金，这个看法还是不变吗？
0: 没变，因为我觉得公债还是讲清楚，我们不看好长债。可是短债是可以买的，嗯，
1: 是好公债的部分注意短债哈，长债不要碰。
0: 短债可以买，然后其他券种的话，我们依然认为说投资应该追寻收益。
1: 嗯，
0: 因为你正常的非投资等级债或是正常的新兴市场债，提供给你的殖利率太低，我们觉得完全没办法补偿你的风险呢，啊。
1: 是，
0: 所以你这时候以新兴市场为例，你就要找你没听过国家，就前沿市场债。
1: 啊，之前有讲过嘛？
0: 对
1: 不对？
0: 这个看法没有改变。
1: 可是，在升息的这个状态之下。这些地方的债券不会受到影响吗？
0: 其实相对而言会比较小。为什么会比较小？因为你传统的新兴市场债券嘛，就是我们一般比较耳熟能详，买什么马来西亚这种，
1: 嗯，
0: 你听过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因为它的殖利率跟美国公债殖利率相差的距离太小了，
1: 嗯，
0: 所以你。

0: 你反而更容易受伤，因为你如果你相较于美国公债，我美国公债可以提供比你马来西亚更好的利率，那我买马来西亚干嘛？我买美国公债，所以反而他们的那个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少的。
1: 嗯，
0: 那你这些听不见、名不见经传国家，它还有很庞大的那个利率差距。
1: 嗯，
0: 所以它反而是有机会。
1: 所以买债券以收益作为优先考量，对不对？收益越高的你可以先考虑，对不 对？
0: 对。
1: 那市场风险先暂时摆一边吗？
0: 因为我们认为说没有要发生经济衰退啊。
1: 嗯哼。
0: 如果反过来，我认为说马上要经济衰退，那我觉得大幅提高公债的建议
1: 比
0: 例，我就不会叫你去买这些债券。
1: 是，这个逻辑是通的啦，对不对？好，好，今天非常谢谢姚婷呢，帮大家所做了第四季的基金投资的展望，希望对大家的基金投资有所帮助咯，也希望大家在第四季能够呢，在投资基金上面呢有所斩获哈，帮自己的荷包呢，装满一点点哈，今年的年会好过一点咯。今天非常谢谢姚婷，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拜拜。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

0: 有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张老师呢从七月底开始呢到九月初啊，都会有一连串的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活动啊，所以呢都会找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啊，包括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还有我们政大地震系的总博士柯登耀柯博士，还有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范世华范老师这三位呢都会是不定期的来代班。所以张老师这个没进录音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去跑国家建筑金奖的这个行程咯。那所以之前我们有把部分的行程的这些所见所闻啊，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天呢，我想我们再把这些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这几天这几梯次的这个行程呢，有些具有特色的呢或是参奖的这些作品呢，我们也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做分享。好，那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公共工程因为国家建筑金奖里面有公共工程跟这个民间建筑那有些是设计规划，有些是施工那有些都可能已经是完成的成品咯。那这一次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我们也有去参观了一个参选的

国家建筑金奖的公共工程，这个是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跟冠德建设啊，这个联合报名的一个秀朗桥捷运站联合开发案。那这一个联合开发案呢，是由冠德建设取得了这个开发新建的许可哦，他们是已经盖好了哈、哦。那建案叫做冠德 K Tower 哈、哦，那这也是新北市捷运工程局他们这个成立之后呢，第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哈、哦。那这个冠德建设呢，是我们国内这个联合开发案的老手了哈、哦，算是这在这方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呢，他们取得这个秀朗桥捷运站的联合开发案。这个也算对他们来讲是驾轻就熟啊。那不管在施工品质跟设计规划这方面，我们在现场这个绕了一圈逛了一圈之后呢，真的是无话可说哈、那真的是让大家这个有目共睹啊。那这一个联合开发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除了是捷运新北市捷运工程局第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之外呢，诶，它也有别于过去大家看到的这种联合开发案，它是用办公大楼的这个产品来规划。因为很多捷运联合开发案大概都是低楼层做商业使用，高楼层大概都是当住宅使用。那这个案子呢，冠德建设他们是提报的时候呢，就是全栋都当办公室来使用哦，所以这个是它特别的地方。那我们到现场去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大家过去熟悉的到站就到家，现场的销售呢变成说到站就到办公室、哦、所以变成是它的一个很大的特色。那冠德建设在联合开发案里面，他们除了就是说在设计规划施工品质上面非常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到位之外，他们也都会在这个开发案里面呢放入了这个所谓的天下远见的图书馆哈、哦，就是冠德远见图书馆啊，应该是这样来说哈、哦、因为这个冠德跟远见呢，这个出版社他们都有这个合作哈、哦，只要是建案里面，不管是住宅啦，或是说办公室，都会有一个区块或是一个空间呢，当成是阅读的这个图书室、哦、那这个由远见杂志、哦、远见出版社来提供这方面的这个书籍、哦、所以呢也变成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那这个案子到站就到办公室、哦、所以呢里面 也帮这些办公的人员呢有规划了健身的地方，甚至还有淋浴间、哦、最近呢大家不是都在讲吗，这个台北市这个某一个市长候选人就提出来了，说在捷运站呢应该是指淋浴间，那这个上班族呢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哦，这个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运用哦。那这一栋的这个冠德 K Tower 它实际上在里面就除了有健身的这个地方之外，也有这个淋浴的空间哦，提供给这些这个住户或是说应该是使用者啦，这些使用办公室的这些员工们呢可以来使用、哦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捷运联合开发。那这一梯次里面我们也有到了这个冠军瓷砖在竹南的总部去参观。那冠军瓷砖大家都很熟悉，那他们今年也有报名的国家建筑金奖金品奖这样的一个这个奖项，所以我们这个评审团的团队啊也是不辞辛劳的，就这个坐个小巴就一路呢从高速公路就杀到了这个竹南去了，苗栗竹南，这个是冠军瓷砖苗栗竹南的这个总部，他们也有一个

非常大的展览的这个展场啊，里面把他们的产品还有这个实际啊实作的这个部分呢，都完整的呈现出来哈、哦。那现场他们的协理还有副理呢，也都带领了大家，带领的我们的这个评审团的团队实地的解说哈、哦，那介绍他们的一个产品。那我们过去大家对冠军瓷砖的印象，大概都停留在这个电视广告啦媒体广告上面，能够有机会到第一线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展览的空间去参观，真的也是让我有所谓的开了眼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感想齁、哦、真的是不错的齁、哦、这个冠军瓷砖他们在研发延展这个部分呢花了蛮多的心力，那当然也是朝向着这个节能减碳齁、哦、希望说借着这个瓷砖啊或是说壁砖啊能够让建筑物能够除了是更耐磨耐压之外呢，也可以来抗紫外线，抗这些所谓的天气的炎热哦，所以这个都是值得来鼓励，值得介绍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也有这个评审团的这个教授，他就可能跟我的想法有一点类似，就是说，哎，好像这个冠军瓷砖在这方面的宣传相对比较不足哦。如果说有这么好的产品，有这么好的一些效果的话，应该是要靠更多的媒体或是甚至一些这个教学让更多的社会大众甚至呢一些业者还能够来了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在冠军瓷砖竹南总部这部分看到的这一个实际的状况那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另外呢，我们也到了参观了一个新设的国小在桃园桃园龙岗中立区龙岗有一个龙岗国小。那这个龙岗国小呢，听说因为要市地重划将道路即将会开进他们的学校旧校区了所以呢，未来这个旧的龙岗国小都会要迁校那现在呢，我们去这个参观的实地评审的呢，就是在新建当中已经快要接近完工的新的龙岗国小就是会在中立龙岗这个地方，算是如果说是以基捷来讲的话，是基捷21站基捷第21站这边也有一个新的从化区，那所以呢这个新的龙岗国小呢就设在这个地方，虽然说现场还在做收尾的工作，有很多地方呈现出来有一点点的凌乱，可是呢这个外观设计啊，我觉得我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说它到处充满了建筑美学那我每次到了一个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参选的这个建案啦、或是公共工程啦、或是像这种新设的学校啦，张老师都会在我的脸书上面用很多的照片来呈现我们在评审的过程。那因为这个新龙岗国小真的就像刚才提到的，它到处充满了美学所以我拍了非常多的照片也有一些小影音就在我的脸书上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兴趣可以去找张老师张新民脸书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一所学校真的是充满了美学，所以呢每个角度拍起来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呢我特别拍了很多很多不同角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校园的建筑那因为它颜色是这个黄白相间然后呢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类似童话或是我们讲的类似积木
哦、这样的一种、这个建筑的这个意象，所以呢会让大家看的就是有那么样的一种叫做

0: 心情舒畅、哦哦、那心情舒畅、哦、这样的一个感觉、哦、所以呢这个、每个角度拍起来都非常的漂亮，有圆弧形的、造型，有框框形的正方形的造型，除了通风采光很好之外，配合它的这个黄白相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颜色步调、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哦、加上当天呢又看到阳光普照、在蓝天白云之下看到这一栋新建筑啊，真的是会让大家哎啧啧这个觉得哎真的很漂亮很漂亮，真的不晓得用什么话来形容了哈、哦。所以这个是在龙岗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新设的新建的这个龙岗国小，未来呢这些小学生如果进入到这个学校来就读的话，真的我们也会觉得说这些学生呢真的是还蛮幸福的哈、哦，有这么样的一个优质的学校可以来念书哈、哦、啊，未来培养出来的国家的主人翁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哈、哦，所以这个是在龙岗中立龙岗看到了这个新的龙岗国小啊、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啊、哦。好，那我们另外也有去参观了这个其他的这个参展的这个建案哈、哦，包括我们也去看了在另外一个梯次哈、哦，在宜兰。好、哦，宜兰呢有一个这个建案呢叫做都江建设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光汇田径第九期哦，因为他们几乎这几年来每年都有报名参加国家建筑金奖，那他们最大的特色呢就叫做光电宅。那什么是光电宅呢？就是他们每个建案上面呢都会铺设太阳能光电板，那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呢、啊、这个就是可以让住户呢免缴管理费，有时候还可以有一些电费收入、哦、所以呢这个是他的一个特色，所以每一期啊都卖得不错，那现在已经推出到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2: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3: 对啊，我是。你是？
2: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3: 啊？什么事呢？
2: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3: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

0: 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啊。今天呢，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哦，今年呢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呢这个跟各位请假去实地评审的一些所见所闻啊，把这些好的这个建案啊，好的公共工程，他们特殊的地方，他们这个细腻的地方呢，都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来报告哦。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张老师看到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在桃园中壢啊龙岗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新县的这个国小叫做龙岗国小哦，大家如果去看张老师的脸书，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学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真的只能用漂亮两个字来形容哦。所以呢，张老师拍的照片，每一张每一个角度拍出来都非常非常的让大家惊艳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想借着我们的节目呢，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一期里面也同样有安排了大概两场到三场的这个参选的个案在宜兰哈，所以我们这个在第七梯次的时候呢，特别到宜兰去看了几个建案。第一个呢，就是位在宜兰壮围乡，由都江县社所兴建的光惠田径第九期。那这个都江建设算是宜兰在地非常老牌的建设公司。那本身呢，它是从营造业起家哦，等于是营造业做得非常好，觉得说，那我盖房子这么会盖，那我也来卖房子好了哦。所以呢，就兴起了买土地、盖房子、卖房子这样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哦。所以呢，这几年来在宜兰地区啊，也推出了很多的建案哦。那这几年来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光电宅哦，所以呢以光惠田径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推出的建案呢就已经有九个了哈，那今年报名的就是第九期哦。那所谓的光电宅呢，就是这个都江建设很早就响应政府的所谓的节能减碳的这个概念，在每一个建案的屋顶层呢，都铺设了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哦。那我们政府本来是今年8月1号要对于新的建案呢一定的面积都要铺设太阳能光电板。那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哦，政府自己跳票了哦，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呢，7月31号竟然说先不哦，这个部分先暂缓哦。那可是呢，这个都江建设很早很早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设施放在他们的每一个建案上面哦，所以这个。

是光电仔。哦，那光电仔的特色呢？第一个就是说啊，这个可以把电哦卖给台电，那让所有这个买这个社区的住户呢，他们不用再缴管理费了哦。这个光发电的这个钱呢，卖给台电呢，就可以来支应所有社区管理的这些这个费用，甚至呢有部分还可以回馈给住户哈。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色哈。所以我们也到这个建案的楼顶层去参观了他们的这些光电板的这个设置的一个方式哦，那甚至呢，就是在通风采光上面，或是高度上面呢，也都看到他们是蛮用心的哦。而且这个都江建设的光汇田径，它的这几期的建案也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式的建筑哦。所谓的新加坡式的建筑，这个几年也在一些比较二线的城市蛮流行的，不止在宜兰哦，甚至在这个比较算是二线的城市，像是云林啦、这个嘉义啦，还有像是屏东啊，哦这些地方都有这样的一种新加坡式的建筑。那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就是这个建筑物呢，它的楼层高度都不高，可是一楼的话呢，它都是开放式做一个停车格让住户可以在一楼停车，然后呢搭电梯到自己的住家，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的一个特色哦。那另外它的一个产品的特色就是，他们会提供这个购买的住户呢，每人都有1块到2块的这个开心农场哦，让你呢可能在假日的时候呢，可以去种种菜呀、种种水果享用自己的这个种菜种水果的这个果实那如果你没有时间来种的话，他们还可以安排来帮有人专人帮你来种哦，所以呢这个也变成是它产品的一个特色所以这个是都江建设的这个光电仔让我们这个评审委员也是蛮惊艳的。那因为他过去这几年都有参与国家建筑金奖这个评审委员每次的在评论会议上面，他会有一些这个希望能够有后续改善的一些工程那他们这几年来也都朝着这些方向在做一些改善所以呢，这个也获得评审委员蛮高的一个评价。那到第7次的第二案子呢，我们也是在宜兰这个宜兰市的北京段有这个合通开发他们所这个报名参加的一个透天建案。那这个建案呢，目前是在先建后售了所以还没有案名所以只是用宜兰市北京段这样的一个透天案来做一个报名的这个工作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大家最惊艳的不是这个被这个建筑这个鹰架包住的这个建筑，大家看到的是在它基地前面有一个小水圳那这个小水圳呢，叫做金童村圳这个小水圳呢，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感觉上好像就有一点像类似看到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看到了桃花源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虽然这一条水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那后来呢，我自己也去找了一些资料发现这一条金童村水圳真的是有它的故事性的它最早的时候呢，在清朝嘉庆16年就已经这个有这一条
金铜城水圳的这个开设，那到现在呢已经等于算一算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哦。那它的源头呢是从圆山乡哦，那以农田涌泉为主要的水源，那蜿蜒流经宜兰市、梅州跟北京社区。

哦，那光绪八年呢，也就是公元1882年呢，由业主、哦、这个金同村林达秋啊购得这个地方，购得这个水圳而定的名字、哦、那可是呢到日据时代的时候就纳入了公共的这个水圳了、哦、长期守护在地农田跟居民的生活、哦、那听说、哦

时代现代化的社会，竟然还有人会到这个水圳去洗衣服，哦，有那种所谓的古早的那个景象出现。那能够在这个水圳里面洗衣服，对啦，最重要的就要有一个前提，哦，水要非常的清澈。真的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个水虽然不深，可是真的是非常的清澈，而且呢是湍湍 细流、哦，真的。所以这个也是，哎，我们在，去看的这个建案之后呢，特别 感触非常深刻的一个地方，哦哦，所以呢，哎，这个建案倒是没有吸引到大家太多的瞩目，可是还是必须要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哦，因为这个是一个透天的产品，哦，那在这个水圳旁边呢有这个合通开发，他们来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透天产品，哦，所以呢如果说从这个住家的，二楼三楼看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水圳或是说田园的景色，真的也算是非常的漂亮，哦哦，那评审当然呢对这一个建案还是有一些赞许的地方，可是呢对于，建案的外观颜色或是通风采光也有颇多建议之处，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它，连续办了27年最主要的一个宗旨，哦，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如果你去买这个建案的话，那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设计规划，哦，然后再不只是，格局方正，哦，这个通风采光或是说在整个，这个舒适度上面也都必须要去做一些考量的，哦，那透天产品呢，在，这个这几年来是越来越少的，哦，除了一些比较乡村，农业用地，这个农村用地之外呢才会有这种所谓的透天的产品，哦，那宜兰这个地方呢倒是还 蛮多地方可以看到透天产品的一个规划，那这个客源呢有些是从，台北市新北市来的，哦，那为什么有这么这些客源迢迢千里来宜兰买呢？最主要就是刚才提到了透天厝它本身的一个稀有性，而且有天有地，哦，对我们住在都会区里面，啊，每天都像是住在鸽子笼里面，哦，楼上楼下都有住户，可是呢如果你是能够在这个，比较乡间的地方买一个透天厝，等于是拥有自己的完整的一个天地，哦，所以呢这个有天有地，哦，那又有可以在，这个房子前面停车，这个部分确实对于都会的民众来讲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一个奢侈品，啊，哦，那虽然说他们买来有时候也是当这个所谓的度假屋，可是呢能够，这个有天有地，哦，重回田园的生活，确实呢对于这个都会的，这个台北客台北怂，哦，有一定的吸引力。那这个建案呢目前还没有销售，可是诚如我们的评审团的老师们提到的，以这样的一个环境，哦，还有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规划加上稀有性，未来开卖的话应该是蛮值得期待的，哦，也就是说应该会卖得不错的味道啦，哦，好，这个是我们第七梯次，哦，在宜兰看了两个建案，哦，一个是光电宅，一个是透天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这一次第二十七届，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实地评审所见所闻看到的一些，这个心得跟大家来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

环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今年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实地评审啊去看到的啊一些心得分享啊。那之前我们也有在啊前面啊这个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了到花莲，到台东、屏东，还有台南、高雄看到的一些参奖的这些个案哦。那这个好的作品呢，当然就是让大家会非常的惊艳哦。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张老师就用比较完整的时间跟各位来做分享。好，那上面跟各位提到的是我们到宜兰去哦，看了两个这个预售的这个个案齁，那第二个个案是还没有开始预售，是先见后售齁。好，那再来我们的这个评审团的这个专车呢，就开到了台北市，回到了台北市齁。所以有时候我们每年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行程非常的这个紧凑齁。那所以不管是评审老师或是工作人员的话，几乎呢都每一次都是在中午的时候在车子上面用便当齁。所以像张老师有时候我都会自己在心里面自己想说啊，我这样这一趟齁27届齁已经参与了好几届了齁。每次呢在这个车上用餐啊，都会觉得说肚子好像在翻滚一样齁。而且呢你自己一定要有一定的那个技巧齁，免得呢这个便当的这个饭啊菜啊齁没有这个夹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反而是夹到这个座位上面去了，或是掉到地板上面去了齁。因为车子会颠簸齁，跳来跳去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如果说有在准备那个汤品的话，哇，很多这个评审老师跟工作人员就会讲说在车上最好不要再准备汤了齁，因为都会这个整个播的满地这样子齁齁。所以这个也是甘苦谈啦，甘苦谈齁。好，那我们在宜兰的行程之后呢，这个小巴士呢在车上用完餐之后就拉车回到台北市咯。台北市有这个和泰兴这个营造公司他们承揽的一个建案叫做伊底齁，那是万新建设公司的一个围绕重建案齁。那位在台北市复兴北路齁的499巷口齁，它是蛮靠近中山国中捷运站齁，也跟松山机场蛮近的，所以呢地理位置算是不错。可是如果说大家有住过这个松山机场附近的话，第一个感觉就是知道噪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它的这一个建案的特色呢就是这个围绕重建基地呢大概是249坪哦。新建地上12层，地下3层哦。那总户数呢有63户，现在已经是结构体了，所以我们是戴着安全帽哦往里面哦，不是往里冲了哦，就直接到里面去看看实地的查核，不管是地下室

哦，或是中间楼层，然后当然一定要必须要到这个顶层哦，这个最高楼哦，这个阳台地方呢去看哦，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松山机场飞机的起降哦，所以这个也变成它的一个卖点哦，是一个卖点哦，真的，如果说很多民众要去看松山机场的飞机起降，可能都必须要找这个比较高的制高点哦，才能够去看到这个全貌哦，看到飞机降落或是起飞。那这个建案呢，这个一底呢，它本身呢，这个高楼层啊，就可以看到这个松山机场了哦，所以这个也是它的一项特色。所以我们戴着安全帽一层一层的这样看哦，最主要就是要看它的这个施工品质啊，它的这个现场的清洁度啊，哈，然后呢，再听取它。他们这个营造厂的一个报告哦，那由这个评审老师们呢提出一些这个评论哈，然后也给一些建议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第7梯次到松山机场周边第一个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危老重建案。那这几年来，危老事实上是政府大力在推动的一个工程了哦，因为我们今年也经历过的哈，看到全世界各地都有那种一下子就7级、6级大地震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政府呢也希望说尽速的来推动这个所谓的老旧建筑的这个更新或是危老重建。所以我们今年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也有蛮多这种所谓的危老的重建案。哦，那这个伊底这个案子呢，已经在预售的时候卖掉了一些了哈，那目前还是持续在销售当中。那应价应该在今年底之前就会落价哈，预计明年会完工交屋哈，所以呢，这个算是地点不错的一个危老重建案哦。那再来就是也是同样是在这附近的一个建案哦，这一个案子。此呢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台湾金联公司哈这个它旗下有一个力宝建设公司提报参选的设计规划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建案那叫做金联龙江护育，金联龙江护育，它是采先建后售，这个也是台湾金联呢这个跨足危老重建的第一个案子哦。那营造商和泰兴营造就是前面这一个建案的这个这个营造公司，他们也报名了这个算是施工品质类哦。那对等于一个案子呢，有报名了两个奖项，一个是施工品质类，一个是设计规划类哦。那台湾今年呢，这几年来每年都会整理大概有100户的这种所谓的平价宅，我们在节目中每年也都有跟各位来做这个报告分享也。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意愿，也可以去投标。那只是说，不晓得这几年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去买这个台湾今年的平价宅哦？因为他们的这个平价宅真的在价格上面有具有优势，而且呢，台湾今年也会去把这个平价宅做整理哦，所以屋况上面也是毋庸置疑的，也是毋庸置疑的哦，算是这个不用再去担心会有所谓的这个交屋的瑕疵啊，而且他们还提供了蛮多的赠品的，所以呢，每次大概也真的好地点的好的物件，价格合理的话，也都这个造成市场上的一些抢购潮哦。那这个今年龙江护育算是台湾今年跨入危老重建的第一个案子哦。那从施工品质上面，因为也是由和泰兴营造来做把关哦，算是老牌的这个营造厂。
所以也是可以展现出他们的一个特色。

而且呢，这个是在巷弄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危老重建案哦，所以有闹中取静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同样的的话，他们的这个屋顶楼呢，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圆山饭店，还有这个松山机场，也都是它的一个卖点哦。那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卖，我想应该未来如果说在正式开卖之后呢，也可以获得市场一定的认同哈，所以这个是和泰兴他们报名参加的这样的一个建案哈，算是蛮特别的，蛮特别的哦。好，那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过去这几梯次张老师参加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现场我们看到的一些建案。那另外呢，我这边再补充，还有一个也是在桃园的那一个梯次，我们去看的一个小小的，也是危老重建案那这一个案子的话，基地也不大哦，也基地也不大哦。那这个叫做富广园Number Five 等于是他们的第五期啦那这个是在桃园中坜火车站附近所以呢，地点就已经是占了最大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也去现场基地去看了一下，然后呢，来到他们的外接待中心去听取他们的进一步的一个简报那这个建案的话，也是小而美的一个建案，那最主要也是希望说符合首购族的一个需求。那因为这个附近的生活机能真的是强到无话可说，像我们这个评审团的老师里面，就是有这个中原大学市社系的这个前院长陈其鹏陈老师，他对这个地方真的是如数家珍，因为他这个地点这个离这个中原大学也蛮近的除了有这种学区的好处之外，还有这种车站交通的优势，未来呢还是有这个捷运的一个带动，所以呢这个陈院长对这一个建案也是赞誉有加那因为产品规划是比较是中小平数符合这种所谓的首购族，或是说这种一般小资族的一个需求所以在销售上面，也获得不错的一个回响。那我们在接待中心看到他们有这个模型这个整个建物的模型，还有一个样品屋那这个都可以看出来销售的这个业者呢也是蛮用心的只是说现在整体的大环境买气不佳相对的比较低迷所以呢业者还是持续的在销售当中那这个案子的话也是危老重建案，所以刚才今天节目中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了有三个危老重建案，也可以看得出来之前我们在花莲也有一个，这个是危老重建案，等于是危老重建已经在全台湾遍地开花了那因为真的是台湾老旧的建筑物很多就诚如前内政部部长李鸿源教授提到了如果说这种6级以上的地震发生在台北真的是不敢想象。所以呢，在做这个危老重建，除了就是说这个屋主要认同之外，我们的这些业者也必须要加快脚步，政府也必须要加快脚步，等于是跟时间在赛跑那怎么说是跟时间在赛跑？就希望在下一次大地震来临之前呢，我们能够把这些老旧危险的房子呢都能够改建完成所以还必须要再加把劲、加把努力啦。好，这个是今天呢在节目中，张老师用比较充裕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现场评审看到的点点滴滴，还有一些不错的作品，也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
享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永远不在》。好，那其实呢，人生当中没有所谓的永远哈，而且呢，每个人哈就是很公平的24小时，然后总是有寿命终了的那一天。那最近看到有一篇文章哦，是在脸书上有位叫做朱琪所写的文章哦，那我也觉得也蛮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哦。他说呢，随着年纪越大哦，他慢慢发现，你的人生就是时间分配的结果。人一天只有24小时，每个人每天拿到的时间都一样，然后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是这24小时最后流向哪里。你把两个小时放在工作，你把晚上留给家人，你周末安排阅读休息或者是旅行，你拒绝一件会占用大量时间的事情。那这些选择看起来很小，但是如果它每天重复之后，就会慢慢变成你的能力、你的关系、你的收入、你的健康，还有你的生活方式。所以呢，他整理了人生其实就是时间分配的10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时间会直接变成能力。他说一个人呢，把时间多少放在一件事情上面，通常就会直接反映在能力上。每天多花一个小时写作，一年就是365小时。每天花一小时学英文，一年也会累积365小时。能力很少突然出现，它通常来自大量的重复练习还有修正。你今天会什么，背后通常有一段长时间投入的历史。好，那我觉得齁，这个有点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那个专家是训练有素的狗，有没有齁？虽然这样讲的有点不雅啦齁，而且有点不礼貌，但是齁，我觉得他是讲的粗俗一点点齁，其实理由是相同的，就是你时间用在那里啊，你用久了，用就是学习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你就成精了，你就变专家了齁。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也是接近的，就是时间会决定你的专业深度。你的工作时间也有分配的问题，一天工作八小时，真正投入核心能力的时间可能只有两小时，那其他时间可能放在会议、讯息、行政跟协调，那长期下来，那两小时才是最容易变成你专业的资产。你持续把时间放在哪一种问题上，就会逐渐成为那一类问题的解决者。那第三个就是关系需要实际相处的时间，家人啊、伴侣啊、朋友之间的关系都需要时间才能累积，看是一起吃饭、聊天、散步、出门、处理生活的小事，那这些时间会慢慢形成共同的记忆。你把晚上留给谁，通常就代表你正在经营那一段关系，关系的深度很大一部分来自长期而稳定的陪伴。好，那我觉得齁，这个真的齁，诶，你感情好，你就是要有时间去经营感情嘛。好啊，如果像这个亲子关系啊，那个网络上不是有很多说什么你只能拥有小孩到10岁还是

0: 一岁，好，因为接下来他有他的人生要过，有他的那个同学啊之类的，好，所以呢可能你前面就要先累积一些亲情存折，好，后面才好用，好，好，那再来呢就是第四个，就是健康取决于你愿意留下多少时间啊，因为运动也需要时间，睡眠也需要时间，准备正常的饮食也需要时间，那很多健康习惯都必须先在行程里占个位置啊，每周固定三次运动，每天固定睡七到八小时，那这些安排的最后会反映在身体的状态哈，那健康常常就是时间表长期累积的结果。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有些数字我们都知道，哈哈，只是你有没有做到？好像是什么每天要睡满七到八小时，现在就很多人做不到。好，然后每周固定运动三次，好，这个大家有些人也做不到。好，所以呢，这样讲起来有点惊悚啦，哈，但是就是你的身体好，就是透过这些时间啊累积的成果来呈现健康的状况啊。那再来第五个呢，就是休息也是人生的一种投入，休息会占用时间，那这段时间本身就很有价值，不管是睡觉、散步、发呆、旅行、看电影，都可以让你的大脑离开原本的工作节奏，长期没有休息时间，注意力和情绪都容易被消耗，固定留下空白时间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设计。好，之前呢也有听说过齁，就是说啊，如果那个员工齁也是需要休息的。好啊，如果你整天都在工作，其实效率没有很好，但是如果中间有穿插休息，好，反而效率会更好哦。好，再来就是第六个，你的兴趣会被时间养大。好，一个人喜欢摄影，喜欢阅读、跑步、咖啡、旅行，最后可不可以进入那个世界，还是取决实际的投入。如果你周三固定拿三个小时来拍照，几年后会累积作品。那如果每天晚上你读30分钟的书，书架跟脑袋都会慢慢的改变。兴趣需要时间，它才会从我喜欢变成这是我的一部分。好啦，那如果是在还在念书求学的朋友齁，在学习语言上面应该很有感齁，像那个每天背几个单字啊齁啊，一直持之以恒，你的单字量就会比较多啊齁，那或者是说你有阅读习惯啊齁，那像现在有很多的国文老师就会说啊，管你看什么书齁，什么书都看啊，但是你每天都有30分钟的阅读，那自然而然你的阅读量就会比较多齁，然后你在写作文啊，然后叙述的各种能力啊就会比较好齁。好，那再来第七个，就是每一次的答应都在切割未来的时间。好，你答应一场聚会就会占掉一个晚上，你接下一个专案就会占掉接下来几周的注意力，你加入一项新的合作就会增加未来的沟通成本。很多决定看起来是在决定一件事情，那实际上你是在预先分配未来的时间。行程表就是承诺留下来的痕迹。好，所以有些人的行程表密密麻麻，有没有齁啊，我们看很多那种就是霸总剧，有没有都会有秘书帮他安排行程，那感觉上就是他的行程都超满的齁。那像其实有很多政治人物，他的行程表因为有时候需要记者采访或什么之类的齁，然后他的行程表也需要就是固定安排才知道什么时间做什么事齁。那那个行程表拿出来，你有时候会觉得啊超可怕，真的是很满齁。好，那再来第八个呢，就是拒绝是保护重要的时间。拒绝一件事情本质上就是在保留时间给其他的事情。拒绝一场不重要的会议，你就多一个小时可以工作。拒绝一个不适合的合作，你就可以保住十几个小时。拒绝周末塞满行程，你就可以留下来休息跟陪伴家人的空间。会拒绝的人通常更清楚自己的时间准备放在哪里。好，这个讲的也是没错啦，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能力可以拒绝。好，有时候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要吃这个头路你就没法度。好，但是如果是在自己可以的范围之内，好，其实我觉得它本质就是在讲说时间很珍贵啦，好，看你用在哪里。好，然后第九个呢，就是日常安排会慢慢变成人生的样子。那他说呢，人生有很多重要的结果都来自于普通的日子。早上起床做什么，下班之后去哪里，周末怎么过，一年有哪些固定的行程，这些事情每天都很小，但是如果它重复五年十年之后，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生。你的日历某种程度就是人生的施工记录。好，那其实我觉得以现代人来讲哦，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大家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就是你手机里面的照片。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手机的空间容量够啊，或者是它有云端空间啊，哈啊，那个照片都可以存在那边很久，有时候呢随便叫出来就是那个几年内的照片都叫得到嘛，哈，那所以呢，如你回去看你的照片，那就是你的那个日常记录，哈，那有时候当下做当下拍不觉得，但是事后来翻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对哈，我那时候有去吃这个啊，那时候我有去这边玩啊，那时候我跟谁在一起，哇，那个小孩现在都这么大了，哈，哎，就是一段那个时间拉长之后哈，你再回去看那个照片，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哈，那其实那个都是用照片在记录你的某一段人生，哈，其实我觉得养成拍照记录也蛮好的，哈，因为要你现在感觉上很少人写日记，对不对？哈，古时候还有写那个日记本的，现在应该变少了，了不起就是写写 FB 发发讯息发发动态，哈啊，但是我觉得照片就很方便，对不对？哈，管你吃什么或者是去哪里跟谁在一起，好，他都可以记录，那你可以看看你的时间都是花在哪里。那第十个呢，就是他说哈，时间分配就是价值顺序，价值排序啊，一个人真正重视什么，常常可以直接看时间分配。重视工作的人会留下大量的时间深度工作，重视家庭的人会固定安排陪伴，重视成长的人会把阅读学习跟练习放进生活。时间每天都在流走，所以每次的安排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愿意把这段生命放在哪里。好，所以呢他说他现在看行程表已经不是在看今天要做什么了，好，他更常看的是时间流向哪里，因为一天的时间分配最后会变成一周，一周会变成一年，一年一年累积下去就会变成你的人生。好，所以人生是时间分配的结果，那你要怎么样把时间真正留给一些想要完成的事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写的蛮好的啦，好，不管是不是 AI 写的，好，可是我觉得读了之后还蛮有感的，好，然后呢我最近好，就是因为现在 AI 剧很盛行嘛，好啊，所以你后来会发现 AI 剧有很多的主题，好，那其中有一类的主题很多就是那种重生，有没有，好，重来一遍这样子。那其实呢不管是中国的电影啊，台湾的电影啊，韩国的电影啊，外国的电影啊，很多的电影呢它都会出现一种剧情，就是就那种时空重来的，好，时空重来的剧情。好，那很多人喜欢看，好啊，我那天才跟朋友聊天，我就说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这种主题的剧吗？因为人生当中有遗憾，好，那在他们的剧情当中就是有遗憾嘛，主角就是想要回到过去改变一些事情这样子，想要把遗憾纠正过来。好，但是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0: 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郁可唯所演唱的《懂得雨天》。好，那最近呢有很多的新闻哈，都有渣男的踪影哈。好，那在台湾好，我们看的就是陈信宇，然后新闻上面呢，那个赵医师就说他被逼离婚。好，那现在呢，网友就说哈，看到这个赵医师说他被逼离婚哦，他就有数据想要讲哦。那这是网络上那个玛卡人妻血泪厨房历险记，他说呢，其实这个以数据来说，中年以后 70% 以上的离婚都是女生提的哦。好啊，如果你把学历也算进去的话，女方如果学历高于大学，那有90%以上都是女方提的，90%哦，哈。好，那他说这个数据是不是很惊人？那很多人就看到这数据就说啊，你看哈，都是女生比较容易，就是没有办法容忍啊，哈啊，女生比较不专一呀，哈啊，女生很容易放弃婚姻啊，什么之类的，哈，就是在讲这些543的，哦，但是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离婚都是女生提的，为什么？因为男生懒得提。男生就算是出轨、外遇、家暴，不管他们做错什么事，不管最后关头，不到最后关头，他们都不会离婚。然后通常他们也没有觉得他们做错什么事。他说呢，你看新闻，这个赵大医师，就新闻上写的，都已经这么夸张了，他也没有要离婚啊，他说他是被逼离婚的。为什么？因为只要不离婚，这个男生们呢仍然享有很多的好处，有一个女人来打理家里，然后照顾小孩，有个体面的家庭，男人都是很懒的变动的生物。那如果男人会离婚的话，通常是因为外面有一个很有手段吵着要他要离婚的人。然后这一位作者他就说，他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啊，就是那个邓慧文医师有被采访过这个主题。那别人就问他说，男人出轨通常是会选原配还是选小三？然后他说他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呢，男人会选择比较不麻烦的那一方。也就是说呢，如果今天跟老婆离婚要切割，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比如说金钱方面、孩子方面、长辈方面等等，那这个时候因为麻烦嘛，所以男人就会选择原配。那如果说老婆没有太多的优势或者是利用价值，而小三又特别的吵闹，那他就会选择小三。好，那另外还有比例上来说，女人要离婚通常都是已经受不了了，不爱了，好，决定要离婚的时候通常都是已经忍很久了，好啊，心早就已经死了几百遍了。好，那男人要离婚通常都是因为外面有人了。所以他说仔细想想，大部分麻烦的事情都是女人在做，什么换尿布啦、预约医生啊、买菜煮饭、帮小孩庆生之类的安排啊，很多都是妈妈在做。那么离婚那么麻烦的事情女人来做，感觉上也是很正常啦，那很多男人连自己找牛奶都懒了，你还叫他去办离婚。他说男人通常可以照样过他的日子，不停的摆烂，完全没有任何的夫妻关系，一样可以混下去，所以就是一动不如一静。他说那为什么学历高的女生提离婚的比例更高呢？他说有几个原因。他说因为学历高的女生通常社会地位比较高，家庭背景比较好，钱赚的比较多，有本钱离开不愉快的婚姻，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被什么男人外遇、家暴之类的婚姻困住。好，那学历高的女生在职涯追求的情况之下，会更觉得婚姻是拖累她的。好，那因为男女就算两边都有工作，家庭的分工还是一样不公平。好，女性做的家事就算没有小孩子的情况之下，只要是跟一个男性共处的话，这有人做统计数字哦，就是说平均下来花在做家事的时间是男生的 2.4 倍。他说好，你看光这个陈信宇的新闻啊就有多荒谬，两个都医生嘛，两个都有工作，两个都有开业嘛，啊，男方就可以出来说他都不煮饭，害他回家没饭吃。好，然后他觉得说啊，讲这种话都不觉得丢脸也是很奇怪哦，啊，两个人都要工作，为什么是女生要煮饭？到底是谁规定的？好，那可是传统社会就是还是觉得说啊，女生就应该做这件事情啊。好，那不只是煮饭哦，好，包括育儿这件事情。好，女性在经济状况完全自主的状态，如果还要花更多的时间照顾老公跟家庭，就更容易选择离婚这条路，因为真的很不划

算。好，而且很有趣的是，很多离婚律师都会说，女性要离婚的时候，男方通常都很惊讶，到底在惊讶什么？因为他说，男方通常都会决定，男方通常都会觉得啦，好，他的婚姻没有什么问题呀，好，可是呢，女性通常都已经忍耐到极限，好，通常是因为女性持续的沟通，持续的付出，到最后已经完全的放弃，懒得吵，懒得闹。

离婚了，而且是已经决定很久了哈，那很少是一时的愤怒啊，男性通常是后知后觉啦，通常不会察觉啦，那这时候如果想要去挽回大多已经没有用了啊，所以呢这位就是作者他说他觉得陈信宇已经超级专情的啊，毕竟已经那么夸张了啊，没有被好好珍惜的是那个男的没福气啊，因为他真的是完全有本钱的，不用忍受这一些。好，这所以这是男性女性的差别啦啊，而且你知道有很多网友都说什么叫做没有饭吃，他儿子都可以自己煮饭的，他不会煮。好，然后另外我个人也觉得很荒谬，因为在台湾，你在国外就算了，在台湾你只要有钱就可以吃东西啦，好，管你吃便利商店或者是你要吃小吃大道餐厅都超级方便好不好，而且就算要吃24小时的也很方便，对不对？好，好啦，所以呢其实有些这个相关的文章齁也会讲说余生很贵齁啊，因为就是有很多熟年离婚嘛，好像日本也有啊齁啊，台湾也有，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剩下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我想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我想要去做我自己的事情齁，那有一些可能就是等到小孩长大齁，就是为了小孩好嘛，等到小孩长大啊，现在小孩大了齁他就想要离婚了齁。好，那所以我前一阵子也看到一个这个文章齁，大概就是意思是一个房东写的啦齁，房东就说有个60岁的阿姨来跟他租房子啊，租房子的时候最后要签约，他说啊可以签我自己的名字吗？那房东就觉得啊为什么要问这一题啊，不是你租房子当然就是你签啊齁。那后来呢去了解他的故事才知道说他也就是属于那种冷很久然后呢小孩大了啊，女儿已经有家庭了，所以呢她就不想跟她老公住在一起，她想自己出来住齁啊，那女儿当然是会觉得说啊你已经冷这么久了齁，然后那个不住家里不跟爸爸住在一起没关系齁，来住我家跟我住在一起啊，但是妈妈是还蛮有分寸感的啊，就会觉得说住你那边我会不习惯啊，住久了齁其实对你也不好齁，所以她就自己出来住房子。那为什么会让他下定决心，就有点像这篇文章所讲的齁，就是因为就是已经忍他老公忍很久了，然后后来他老公还放话就是说啊你离开我你可以去哪里齁，他就觉得你就笃定我没有地方去吗齁，所以他就非常快乐的自己住一个套房在外面齁啊。当然这篇文章出来之后也有很多网友在下面写说齁你是个好房东齁，因为有很多房东他可能不会去租给一个60岁的人齁，那有时候签名他就可能要小孩负责嘛，因为怕说出了什么事才找得到人啊齁，所以难怪那个妈妈齁那个60岁的妈妈他会去问说我可以自己签名吗，可以不要找别人签名吗齁。好，那所以我觉得啦有时候齁就是零星嗨嗨齁，那就是时间很贵齁，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文音所演唱的《你存在》。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

那不晓得哈，就是你的年龄现在是几岁了哈？最近网络上有很多那个用40岁来切割的文章哈，因为可能是因为网络上有发起类似，就是说啊，你想对那个40岁的哈，想对几岁的人说些什么事哈？好，那其实步入40岁，有不少人开始感觉到身体的修复力不如以往，新陈代谢悄悄放慢，连带情绪与心态也随之变化啊。那但是呢，40岁绝对不是年华老去的代名词，而是人生另一段精彩赛道的起点。那这个阶段的人拥有了年轻的时候不曾具备的成熟与智慧，更懂得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事物。那保养不再是擦保养品，健康也不再是没生病，而是必须要全方位的身心平衡。所以呢就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哈，40岁必须重视的十件事情，让大家从饮食、运动到心灵一起优雅打造最有质感的人生下半场哈啊，那个用40岁切割，意思就是用80岁来算了哈。好，那就是呢，首先呢，就是要训练自己的肌肉哈，这个储存肌肉就是储存对抗老化的资本，重视蛋白质摄取还有阻力训练，因为过了一定年纪之后，肌肉量会以每年 1% 的速度自然流失，代谢下降与体力衰退往往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40岁之后的运动策略不能只是在靠无氧的有氧跑跳，更要结合重量训练或者是阻力运动来锁住肌肉。那同时呢，每餐要吃足够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好像是鸡胸肉、鲑鱼、豆腐、鸡蛋，才可以替肌肉合成提供足够的原料，才能够紧实体态跟充沛的活力把它维持着。那除了抗氧化、抗糖化也是40岁之后的保养重头戏，因为过多的糖分会与体内的蛋白质结合，形成让肌肤松弛发黄、血管硬化的糖化中产物。日常饮食应该尽量减少精制糖还有这个高升糖的食物，多选择原型食物，并且调整进食的顺序是菜肉饭，好，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身体衰老，由内而外维持好气色。那很多人呢，以为防晒只是夏天的专利，那事实上光老化是造成肌肤松弛、生成皱纹还有斑点的主因。紫外线的 UVA 会穿透真皮层，破坏支撑肌肤的胶原蛋白纤维，所以不管是晴天、阴天或者是室内、室外就是应该都要有防晒的习惯这才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抗老投资之前会听到有很多的明星就是很注意这个防晒这件事情那事实上刚才讲到这个光老化你举凡什么斑点啊、皱纹啊，不就是现在大家很多医美去做的项目所以如果说你做好这些你也可以省一些钱嘛，对不对？好，那再来呢虽然说提到防晒那这是指的是长时间曝晒在阳光下容易造成的肌肤损伤但是还是要强调这个维生素 D 是维持骨骼健康、促进钙质吸收的关键，更是跟免疫调节系统跟情绪稳定息息相关。那因为现代人长期待在室内，普遍存在维生素 D 不足的问题，那除了每天适度晒太阳10到15分钟，也可以经由医师或营养师的建议定期补充维生素 D， 为身体筑起一道稳固的防护网。那另外呢，关节保养也是要趁早的因为关节软骨会随着岁月磨损退化，那等到疼痛的时候就已经是不可逆的伤害了。所以40岁之后，除了要避免长时间久坐与不良姿势，更要在运动时选对关节负担较小的项目，同时可以补充葡萄糖胺、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或者是软骨素，并且强化关节周围的肌肉群，给予关节最完善的缓冲保护。那再来呢，就是养成每日1万步的习惯，
哦，那就是不见得每次运动都要气喘吁吁啦，哈啊，走路也可以融入日常，才是最容易坚持的健康策略。每天维持至少一万步的步数，能够有效的促进下肢血液循环，辅助血糖控制，并且维持基本的心肺功能。那不管是搭车提前一站下车，还是饭后散步二十分钟，都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替你累积惊人的健康红利。

力。好，那40岁之后的肠胃跟代谢机能也不可以让大家随便乱吃乱挥霍了，好，所以要减少加工食物、人工添加物或者是高盐高油的外食，好，尽量吃彩虹蔬果、全谷杂粮、好油，好，像是橄榄油、坚果之类的这种的为主的饮食结构。那吃对食物不仅可以降低慢性发炎的风险，也可以让身体运作的更加轻盈，没有负担。好，那另外呢，人生的后半段精力跟时间都非常的宝贵，所以实在没有必要浪费在没有意义的社交跟消耗你能量的人事物上面，所以要学会果断的拉开跟负能量情绪勒索者的距离，把宝贵的心力留给真正理解你、支持你、能够带来正向循环的家人跟真心的朋友，心灵自然就可以获得真正的平静。好，那当然啦，年龄只是数字哦，真正让人变老的是丧失对世界的好奇心。所以呢，不管是学一门新的语言、尝试一项手作艺能，还是安排一度有深度的这个文化旅行，好，保持探索未知的好奇心，能够有效的刺激大脑的神经塑性。那透过丰富的深度的体验，可以让生活不再只是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而是充满惊喜与期待。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公司在办一些活动哦，我都觉得那个哥哥姐姐们活力比我还要好，那个对人生很多事情的好奇心，我觉得我很佩服，就会觉得说，哦，我觉得我应该要有为者亦若是，要向他们学习哦。好，那40岁最大的魅力，以上的这个40岁以上的魅力啦，就是开始懂得坦然的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不再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委屈自己，也不再陷入盲目的焦虑跟比较。好，所以可以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情绪抒压机制，也许是早晨的一杯手冲咖啡，或者是夜晚的一段冥想，或者是独自阅读的半小时，必须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内心，才能够面对生活风浪的时候维持优雅与从容。好，我觉得这一类的文章就是提醒大家生活可以怎么过，要注意哪些事项，那透过这些提醒，还没有做到的就赶快去做。好，那另外呢，也会让你觉得说啊，每天真的都很重要哈，就是好好的安排好每一天，那这样可以让你的人生是比较没有遗憾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吴青峰所演唱的《年轮说》，也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认识繁星，舍给一个当你走进夜晚，请你心中留着有那
1: 味。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2: 清秋的时光，感恩你的日子，老朋友们就以向你的发出好。
3: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一样又是一小段音乐，这段音乐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新阳一样要推荐艺文展演给大家哦。这几个月呢，在国家级的场馆有非常多精彩的演出。今天要介绍的演出呢，是一场说书音乐会，名称叫《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听到这个行星的名字，有没有人就是现在已经马上想到跟什么有关了呢？那先邀请到今天的两位来宾。第一位呢是我们捷运室内乐团的团长萧一妙萧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萧一妙。
0: 那另外一位呢是剧场非常活跃的演员作家，然后也在教表演艺术，他是龚能安龚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龚能安。
0: B612 行星，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第一想这个行星的名称真的太特别。我想要请问的是，小王子的故事因为大家都知道，然后甚至是可能有些已经读了好几遍，有非常多不同的作品。嗯，那为什么会想要挑小王子这一个本？尤其是我有看过之前可能是演出的那个纪录片段，它本身我觉得跟小王子原著书里面的那个感觉都非常的契合，而且甚至有一点点再走一个番外篇的路线。嗯，对，为什么会想要挑这个主题呀？
2: 他好像没有被挑过，好像是他挑我。因为一开始我们真的没有特别要选，最早我只是在国中的表演艺术课教室里面要分享这个音乐剧作品，就是有人做了一个音乐剧，我要推荐他们去看戏。嗯，然后学生问说那他在讲什么，所以我才讲说那我就在教室里面稍微讲一下这个故事，然后再掺杂我个人的生命经验。所以最早的起心动念其实只是要帮别的剧团推票看戏，就没想到他最后变成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作品，就是误打误撞。所以好像不是我遇见小王子，而是他来到我的生命里面，
0: 能被挑到，然后而且还出了书。
2: 对，没想到竟然我还出了一个书。
0: 对，讲到这个，就是先额外岔开一下，就因为小王子刚好在前几年也有出动画电影版嘛，就是感觉也是那一种有主角被挑中的感觉，遇到了某一个小王子。我觉得在这一个故事本身给人非常多的想象，而且我记得他非常著名的是大家觉得是适合小朋友看的，但是实际上大人来看特别有感觉。
2: 没错，他就是一本哲学啊，他不是一个童话故事。
0: 我知道他是一个哲学，看你们也甚至连那个有一些关于生死啊什么的议题全部都在里面了。
2: 对，直接就放进去了。
0: 对，就是算这个算是亲子合家。
2: 嗯，小朋友看故事，大人看哲学。
1: 对，嗯，插图很可爱，很漂亮。
2: 插图是给小朋友看的。
1: 对，
2: 但是议题是给大人听的，
1: 去思考，去琢磨。嗯，
0: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一场说书音乐会，因为里面包括有非常多的原创的曲子，然后这一场音乐会包括为什么想要这个作曲，然后是谁先找到谁？小王子找到了你，然后。
2: 然后一秒再来找我。
1: 对，
0: 所以你都是被找的。
2: 对，我都是被找的人。我就站在原地而已。
0: 你就站在原地，然后就是各
2: 种什么都来了，
0: 机遇就来了，
1: 就是有一种光芒这样。
2: 哎呦，谢谢。
1: 对，因为就是在2019的时候，我有参与到一个艺术节的演出，然后那个演出其实我们两个都是被邀的，
2: 所以我们就在一个制作里面曾经相遇，
1: 一起合作过这样子。那只是说那个时候的音乐不是原创，对，那个时候是以古典音乐把它放到每一个片段，然后是结合小朋友的他们的戏剧营队去呈现这样子。可是我在那一年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次看了龚能安的演出之后看懂了小王子。嗯，对，因为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就是有看没有懂，其实就是也是被插画刷，就是很漂亮嘛，对，然后被他吸引。但是因为可能那个时候人生历练或者是经验也不够，累积的不够丰富，所以他其实里面每一个章节或是每一个段落的故事在讲人生的哲理，或者是这些我还串联不太起来这样子。但是看了他的看他的能爱的演出之后，我就说哇，就是终于好像了解小王子在讲什么。然后但是就是放在心里啊，那就是希望说捷音有朝一日可以用是室内乐的延伸的模式，原创音乐的模式去跟能安的剧来做结合，跨界的演出这样子。
0: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有这个想法，就后来就 就想了想了就、嗯、就做了，
1: 对，就是觉得说哎，时机好像可以了，就是那个时机点是因为我觉得结音有一点应该算是有一点做出成绩来了啦，在新竹县，因为我们现在这两年是结团嘛、嗯、对，那好像做出一点成绩来了，然后我也比较能够有底气去写信邀请冷涵，对，那也感谢他答应，嗯，对，我就觉得哇，那我也很荣幸能够加入这个制作。
0: 我想问是因为小王子这个故事大家都听得很熟，那甚至龚老师也其实自己不管是写书或者是在跟人家说书或是演出也演了非常多次，嗯，但是这一次就是结合结音的这一场演出，有音乐辅助跟画面，又或者是在你自己讲那么多次之后，在这一次的作品这一次的呈现里面，你自己觉得还有读出跟以前什么不一样的意味吗？或者是对你来说小王子他现在是一个反正我随便开口就可以讲了，还是每一次都好像会有一点新的东西？
2: 如果要讲这个故事的内容，每一年它都在改变，因为 先不讲室内乐的这个版本是我自己在巡回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会巡回到同一间学校、嗯、因为有些学校也一年邀请我十年了，所以很常听到那些曾经好多年前或是每一年都在看的老师说哎，老师你今年又不一样，可是他好像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我没有刻意的静下心来打开电脑说、哦、我要写新的东西，而是生活一直不断的前进，然后我生活周遭的事情一直在发生，所以我看事情的方式有在改变，但是整个小王子跟社会议题的架构没有改变、嗯、就是有很多议题它不断的会被我替换，以及我也经历了一些生死离别嘛，因为刚好这十年来我的爱犬在去年过世、嗯、所以再一次回到小王子的故事里面的时候，它还是会影响到我，所以不是刻意去改变它，而是它就是它不断的还在长大、嗯、
0: 小王子也还在长大，你还在长大，
2: 没错没错。
0: 那在音乐的部分呢，因为其实我在看那个片段的时候我有发现虽然说有些原创音乐，但是它可能根据主题还是有混合一些可能大家有一点熟悉的元素，
1: 对，
0: 例如说我印象中好像在画那个笼子里面有羊的那个片段的时候，那里面好像就有那个什么梅里和
1: 之前对对
0: 对对对，我想我应该没有听错，
2: 好厉害哦，好厉害哦，
0: 这样子，对，
1: 蔡老师有买一些彩蛋，然后像国王命令的那一段其实也有买一个，我不知道新雅有没有在打电动，它会有一个噔滴咚滴咚，或者是噔噔噔噔噔滴咚滴滴滴噔噔，那个其实是
0: 有通关音乐之类的，
1: 对对对，就是已经过关了，然后就会出现那个音乐，然后也埋在里面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是原创音乐的好玩的地方，对，你可以根据角色或者是根据情绪，然后做一些趣味性的呈现这样子。
0: 那在这个原创音乐的伪创这个部分，有特别在跟作曲家就是沟通说这一次的制作然后走的路线，或者是他会重视在一些连接社会议题或是什么的方向吗？

0: 们就是先让他看过剧本，对，然后当然其实他第一次版本做出来其实是被我全部
1: 打枪吗？
0: 对
2: 哦，真的吗？
0: 这段好像从来没讲过。哦，对，因为我就觉得其实他第一个版本就是做的很有艺术性，
3: 很哲学，
0: 就是，对对对，很抽象。但是我会觉得
1: 他的那个版本就会拿到补助了。
0: 没有，我们今年
2: 在讲什么现实的问题吗？
0: 今年也有获得国艺会的肯定，这样子，感谢感谢，
3: 恭喜，
0: 喜剧类，喜剧类哦，喜剧类，
3: 真的很难。
0: 对，所以后来这一次确定的这个版本会更贴近不常进剧场的人啊。
3: 嗯，
0: 因为我的初衷是希望说我能够把音乐人带到剧场，把剧场人带到音乐厅。然后让他们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吧，这我觉得也是跨域的一个功能性啊，就是他为什么要跨，就是让更多的人去参与多元艺术，
3: 就是不同领域打开一些触角这样子。
0: 对对，那我会觉得在音乐的部分希望让大家更好去走进故事，不要让他觉得有距离感。其实古典音乐已经够让人家有距离感，我觉得，对不对？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听过？
1: 确实，
0: 对啊。如果是一个剧场人，其实很少啦，有啦，
1: 有啦，还是有啦。
0: 对，但是很少会走去听交响曲音乐会或是什么的，对。
3: 哇，这个议题呢刚好就是2026年这一整年的节目里面，根据来宾的不同，每次跟来宾讨论完都会再次跟听众提醒，就是走进剧场的很多人因为怕看不懂怕听不懂，所以就会觉得不太敢踏进去，然后尤其在看待一些什么当代作品的时候也会更望之却步。然后信仰都提醒大家，作者跟表演者想要传递什么给你一点都不重要哦，重点是你自己进去之后你得到什么东西。
1: 没错，看展也是，看画也是，其实是那个互动性，是你进去那一刻你自己也参与了这个作品。
3: 就是他们到底想要干嘛，这个节目内容想传递什么，其实你不用觉得说我一定要看懂他们吗？当你设定一个目标给自己的时候变很有压力。
1: 没错，
3: 对，
1: 而且很有趣是很多观众每次看完之后会写一张说，哦，音乐设计在里面埋伏了什么什么什么，其实连音乐设计自己看到就想说，哎，我没有这样想
3: 哦，但是好像可以这样说。
1: 对，所以就是其实观众参与了很大一部分，他观众是主动的，他不需要是被动的。
3: 每一个观众在经历一场演出就可以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的画面，所以在场有多少观众就会有多少的故事。如果愿意进场之后出来的时候跟周遭的人一起讨论或分享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同一件事情在大家看起来好像都不太一样，
1: 真的，
3: 这就是世界多元的样貌嘛。对，那这一整组作品里面有非常多首歌曲，
0: 是
3: 关老师有没有特别有印象的歌曲，你自己特别喜欢或特别有印象的？
1: 我自己最喜欢的话有两首，一个是终曲，就是最后面我们整个都演完我下场之后他们还会在场上演奏一首曲子。
3: 嗯，
1: 因为小王子最后他离开了之后他只有说我要回家了，可是他那看起来太像死亡了。可是在书里面也写得很有趣，是飞行员说如果你没有人再见到他的话一定要告诉我说他回来了，那他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因为他后面再留了一个寻人启事。所以我觉得最后面蔡老师在这个版本里面最后写的那个终曲会让我在义幕里面，我下场之后我会想要待在义幕口看，我会想要看完最后那个画面，是我会觉得小王子在这个曲子里面他是回家了。那再来第二个我很喜欢的曲子是我们在最后一个选段，但这就不是原创，这是一个国外的作曲家写的《镜中镜》，然后我们写信去问他说可不可以演奏这个版权，然后他也授权给我们了。那这首歌是来源自于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真爱每一天》，然后这部电影里面用这个配乐的时候，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被这首歌给吸引住。然后这首歌好长哦，它长达大概有9分钟，然后是一个非常平静的曲子，然后在这个平静当中你会听到有一点点哀伤，我就特别喜欢这段，因为我又不希望小王子最后的离去是太煽情的，就我不希望太浓烈。我觉得这首歌很有小王子的味道，因为飞行员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段书里面有写，我演出里面没有讲，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男孩总是会让人觉得有点忧伤。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小王子。

0: 刚刚所听到的这一个乐段呢，是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里面很巨末的一个场景的音乐。
1: 对，演奏的是中提琴家杨老师这样子，然后因为那个都是长弓长音，
0: 嗯，
1: 所以对于弦乐这样子，你其实拉快容易，拉慢不容易，对，就很像在打太极拳这样子。他每次演完就已经就是酸到讲不出一个字这样，手演完都要去推拿一下这样。
0: 哇，以后这个演出呢，每一场就是总体人家只演这一首就好，就是整个负荷量就差不多了这样子。嗯，这次这个主题叫做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
1: 对，
0: 请问这个标题名是？
1: 是我定的，是我定的。
0: Why？
1: 因为他是飞行员失速嘛，然后失速之后就是坠机之后遇到小王子，然后才会有演就是这么多衍生这么多故事的发生这样子。所以我比较希望留一个空间让观众去想象说，你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你会想说那之后呢，然后所以是有一个问号，
0: 嗯，
1: 之后呢，而不是说直接告诉你说我们是要演小王子
0: 啊。所以就是刚那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新娘就是念了这个标题，问说就是有没有听众现在觉得很耳熟，听到这个行星你会想到什么？
1: 对，其实甚至有一些青少年会问说，哎 ,B612 是什么？对，那就会去 Google 嘛，会去查一下。那其实我就自发性的去查，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啦，
0: 就是好
1: 奇心，对技术艺文推广的部分。让有一些教育的功能也好这样子。对，
0: 其实我们以前都在讲说什么想象力就是人的超能力，想象力怎么来，想象力还是得要对事情有好奇你才会去想象嘛，愿意探索，然后遇到这东西，你突然觉得你很想知道。
1: 对，
0: 有一些东西你一点都不会想知道，可是像这种就是演出的名字啊，突然就是如果是你一个你就是要进场看了。对，像刚刚讲青少年看到612行星是什么，
1: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专有名词吗？还是这是应该我要知道的东西吗？为什么感觉写在这好像理所当然，这是一个什么尝试之类的吗？
1: 对，就是有一种堵住的感觉。其实我在写的就是如果你要一眼让观众知道在演什么，其实我在大可写小王子，但是其实演小王子的人又剧团或者是演小王子的那么多对对，选择性太很多嘛，
0: 关键字搜寻自己都被洗掉。
1: 对，那我就想说哇，我们制作是这么特别，是跟公然安然后又结合时事然后又结合原创音乐，是不是在标题上也来一个有一个留白的空间让大家去想象，这样子。
0: OK， 所以这B612 行星就是小王子他住的星球。
1: 对，
0: 对，但是 B612 行星在故事里是他的星球，那或许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一颗自己的 B612 行星，
1: 对，
0: 里面可能装着你从小长到大的各种过程的故事跟回忆，而突然就好感伤哦。
1: 不会啊，也有快乐的啊，就是快乐的时候我们要有正能量，
0: 就是好什么都会有啦，就是多彩多姿五彩缤纷酸甜苦辣什么都有。
1: 是
0: 对，可是小王子他整本的书里面啊，他其实星球很多，每一个星球各自的特色，可是我看这一次的剧场演出全长75分钟，应该没有办法演全本吧。
1: 是我们就是有挑出一些，我们甚至其实有把宫能安他原本的地球人遇见小王子的剧本再说一些。第一个是我们考量到说我们在演出过程我们不中场休息，因为会切断整个剧的连接或者是氛围，
0: 情绪
1: 都会被切断。如果不中场休息的话，那一般观众能够坐在一个厅里面看剧或是欣赏的，我想极限应该就是70分钟至80啦，已经极限了。对，所以我们有挑几个，比如说国王或者是那个致富者或者地学家，对，我们有挑几个比

0: 比较鲜明的个性的来去做演出诠释这样子。
1: 然后因为这次的音乐设计就是这次整场说是戏剧作品啦，但是其实是我自己看过的片段，我觉得音乐跟戏剧本身两者也没办法把谁抽掉，就是它不是一个没有音乐也可以照演的东西，它好像就是两个重量其实比重也是差不多。
0: 对，
1: 那这一次的这一个合作的方式跟这个设计，你们在邀约的时候，你们彼此之间还有再重新再磨合，例如说比例啊，或者是我应该呈现什么方向啊，或者是音乐的感觉之类，这是需要再磨合的吗？
0: 是，我在跟公然在讨论的时候，我有跟他，还有甚至跟导演，我们在开制作会议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件事就是说我希望乐团不要是一个配乐，对。我希望他把他拉到是一个跟戏剧能够是同等地位的一个观赏模式。
1: 因为刚刚我们中间听的那一首歌曲是非原创嘛，那这一整部里面有几首非原创？
0: 一首，
1: 就那一首。
0: 对，我们总共有13首原创。
1: 哇，这量好多，好恐怖啊！
0: 可是都很好听，都而且都可以被拿出来单独听。
1: 那目前这一个制作，曾经演出过几次？
0: 我们在2024有演出三场，就是新竹县演艺厅嘛，然后在台中歌剧院，然后魏武营表演厅。对，那2026就今年再拿出来演，然后当然我们有稍微更新一下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5月的时候已经有在台南演过了。那接下来就是10月部分，就是在宜兰跟台北两厅院剧场。
1: 所以就是目标是这一部作品希望全台各县市都跑一次，
0: 希望啦，这是理想。对，我不知道接下来还有没有机会，不过我们跑已经两轮了嘛。对，然后接下来功能可能也忙了。
1: 好的，说出人太忙了。
0: 其实还是有机会啦，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给我们回馈。
1: 各位听众，这里讲的那种回馈啊，不是那种纯粹的演出之后填写问卷哦，这个回馈包括满座率这个都算在内哦。就是万一就是开一场就满座率很低，那这样这个回馈应该就是他们也会很累哦。
0: 对，
1: 就是尽可能把位置塞满。对，新阳看到过的虽然是之前演出的录影片段，但是个人非常的推啊，就是他本身我觉得还蛮适合合家观赏，亲子一起也不错，大家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乐趣。我其实蛮意外是在这样的剧里面，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在演小王子的故事，它反而还融入很多真的是时事，这些很大人的时事，
0: 还有生活的日常。
1: 它更像是刚刚有提到说那个动画电影，它有点像是一个平行时空互相的交织，就是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地方，这个社会环境，这个时空跟小王子书中的世界两个互相映照跟互相对话，然后好像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面串联起来。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场我自己也蛮期待，而且感觉上就是一个会非常舒服的演出。哇，这形容词好怪哦，但对，就是舒服的演出。
0: 我觉得是一个舒压吧，舒服。你看完这一场你会觉得说，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走过一遭，那我们也很适合去慢下来，去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样子。
1: 就是尤其是大人们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对什么东西都充满兴趣的样子吗？
0: 初中，
1: 对，
0: 初心跟初中。
1: 这个议题就是当年纪越大的时候讲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越难过，
0: 真的。
1: 对，曾几何时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就是有没有偶尔留一点点时间跟自己聊聊天，或是想想现在的生活是你要的吗？有没有希望再增加一点什么元素呢？或者是你有多久没有帮自己放一个真正的假，不是那种什么放假还要带工作，这不算。对，我觉得在这个剧场里面应该可以真的是暂时的把这些东西抽离，就是直接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毕竟它里面就是会有你非常熟悉的社会元素，所以它可以帮你产生一个连结，可以帮你搭一个音架跟桥梁，然后让你更顺利的走向小王子的世界。或许你觉得你看过了小王子，但是在这一次的演出里面， 它会让你看见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对，又或者是帮你把《小王子》这本书里面有一些。

0: 些没有打开过的暗门打开。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讲，然后呢，刚刚最片头的时候放的那个乐段呢，其实也是来自这一部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的这个作品，而且还是原创音乐。
1: 嗯，
0: 我们片头那个时候呢，想为大家播的这个乐段刚好就是这一场演出的序曲。
1: 对，
0: 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推荐的演出其实也快了，在十月初哦，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那节目中呢，就是新阳还是习惯这个演出的资讯呢都是交由我们的来宾来做推播跟宣传，包括该去哪里买票啊之类的。
1: 没问题，不管你已经看过，我们都觉得说你不管是一刷二刷三刷都可以再来刷，这样，因为每一场的场馆的空间不一样，所以舞台设计也都会不太一样，这样子。对，那我们接下来十月份就是二号在宜兰文化局演艺厅，晚上7:30。那十月四号星期日在台北两厅院国家实验剧场，购票的部分是在 OpenTix。
0: 好的，这一次的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的说书音乐会，十月份十月初总共两场，十月二号星期五晚上7:30在宜兰演艺厅，十月四号星期天下午2:30在我们国家两厅院的实验剧场，一样就是 OpenTix 大家好朋友，大家有一些演出的介绍啊，然后购票可以直接上 OpenTix 去搜寻，你可能搜寻 B612 行星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应该真的是比较容易只会找到你们。对，不要搜小王子，
1: 对，
0: 小王子会太多。嘿，对， B612 行星应该就只有这一场了。
1: 对，或者是搜寻结音，
0: 更多的演出资讯及详情购票相关的资讯呢，除了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大家也可以直接到结音室内乐团的脸书粉专，那一样新阳在预告文或宣传文的时候呢会帮大家放上结音室内乐团的 FB 粉专的连结方式，还大概都知道，就点那个蓝蓝的字就对了。哎，会帮大家做一个连结。好，这一集听闻乐声响呢，就是跟大家推荐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说说音乐会。那节目中邀请到的是演员也是作家功能安老师，以及结音室内乐团的团长萧一妙老师，那非常难得两个到节目中一起分享这个很棒的演出。可是在节目的最后呢，因为我的节目最后通常都还是要音乐做结尾，所以想请这个我们这个负责音乐这一边，对，我们请萧老师是可以帮我们再分享一首歌曲做最后的结束。
1: 哦，最后我们分享的是标题叫做《小王子》。我觉得大家对小王子的印象应该是最有深刻的，就是他黄色领巾一直飞飞飞，不会掉下来。
0: 哦，对对对，很立体的橘色围巾这样。
1: 对，一直被拉着这样飞飞飞。对，那其实那个音乐其实有。我觉得蛮符合这个画面的，就是一个形容小王子，然后他是一个小大人，其实你看起来他好像是很纯真，但是他又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小孩。
0: 好的，那就是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或是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过程中，就是赶快拿起来买票，因为宜兰演艺厅位置真的不多啦，齁啊，相信国家实验剧场位置应该也不会太多，所以那个
1: 更少，更少，
0: 对，所以请大家就是赶快去抢票咯。那最后呢，以这个他们一样是在这一部作品的原创音乐，就是小王子的同名歌曲叫做小王子，来做节目的尾声。不要忘记哦，他们的原创作品有13首，今天节目里面你只听到2个乐段，那剩下的就期待大家剧场见喽！那
1: 谢谢
0: 老师，听闻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我是胡浩辰。本台消息：台中市东风自行车绿廊、后风自行车道以及潭雅神绿园道。

管理局长陈美秀说明，三大自行车道沿线导入科技执法系统，可全天候辨识违规驶入的车辆，发现违规情形后将自动辨识并记录车牌等相关资讯，提供警方后续依法查处。透过科技辅助执法，不仅提升违规取缔效率，也期盼降低车辆违规驶入情形，减少与自行车骑士、行人交织冲突的风险，让民众能更安心享受骑乘及休憩时光。管理局指出，东风自行车绿廊、后风自行车道及潭雅神绿园道均属特定用途道路，汽车、机车及微型电动二轮车不得任意驶入，违规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未来将持续观察科技执法实施成效，并依实际使用及安全需求滚动检讨相关设施及管理措施，兼顾自行车骑乘、步行休憩及观光品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台中市政府10月3日星期六上午10点，在台中世贸举办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邀请细品精密、林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国内知名厂商齐聚，现场设置未来科技探索区、梦想制造实践区、永续发展共融区、精彩微笑服务区及原力无限启航区等5大热门招募专区，提供多元工作机会，其中西班牙赛利时代理商新力富之丈量公务专员职缺薪资高达8万元，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36100。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杨流流向台中，台中市长候选人何新淳27日与台北市长候选人铺马沈博阳合体，从审计新村出发，沿途走访草悟道、阿萨斯雕像，最后抵达市民广场，展开城市微森林文化走读。何新淳指出，沈博阳对台中相当熟悉，也是半个台中人，这次特别邀请他从审计新村开始，认识台中历史空间活化与文化创意的发展。台中气候宜人，地理位置优越，更有热情可爱的市民乡亲，绝对有条件，也已经准备好成为下一个世代的新城市。未来将以首都格局破化大台中，让历史文化与市民生活共同成为城市向前的力量。随后，沈博阳于台中市信赖之友百工百业协会后援会受证典礼活动到场相挺。致辞时提到自己的妈妈来自台中太平，因此和台中也有着情感连结。去年整理妈妈的遗物时，发现家中有许多何新淳历年的竞选文宣，让何新淳忆起离世的妈妈而忍不住掉泪。沈博阳也引用金庸小说经典词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不仅熟悉台中每一条巷弄，愿意走进基层听取意见，更在立法院大力为台中争取建设与福利，多年下来始终如一，因此也恳请乡亲支持何新淳，持续将台中打造为更加完善的城市。本台消息，为了提升科学办案量能与火灾原因调查效率，内政部推动精进火灾调查效能暨服务要深忠诚计划，特别补助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灾现场勘验车，并于日前正式交车。中央与地方通力合作，全面充实台中市的消防科技硬体设备。消防局专委陈明德致辞表示，随着现代社会与建筑环境日趋复杂，火场形态也更加多元，准确且高效率的火灾调查不仅是厘清火灾责任、维护市民权益的关键，更是政府调整防灾策略、落实火灾预防的重要科学依据。这次获补助的火灾现场勘验车是中央精进火灾调查效能暨服务跃升忠诚计划的前瞻性成果，车辆未来投入前线后，能确保火灾调查人员在第一时间的安全，迅速的抵达现场展开勘查，并大幅提升物证保存与鉴定结果的时效性与准确度。内政部消防署则表示，台中市作为中部核心枢纽，城市发展迅速，公共安全维护不容忽视，中央透过忠诚计划的资源实质挹注，期盼借由中央与地方的紧密配合，全面精进地方政府的科学办案量能，为市民构筑更坚实的安全防护网。

本台消息，为了打造更便利低碳的城市交通网络，台中捷运携手共享机车业者与北屯总站及松竹站建置专属租还站，方便旅客租借电动机车。中捷公司表示，为了满足市民通勤、通学及日常移动需求，中捷积极串联各项运具，包括公车、公共自行车及医院、购物中心与会展中心的免费接驳车。而电动机车也属于绿色运具，有助于净零转型及改善空污，因此携手共享机车业者 WeMo 建置专属租还站，民众抵达北屯总站或松竹站后，可以透过 WeMo App 轻松租还电动机车，大幅提升旅程安排的弹性。配合新站启用， WeMo 也同步推出台中捷运新站开箱打卡再抽限量好礼活动，即日起至10月11日止完成指定任务即可参加抽奖。此外，中捷 U-Bike 及共享机车业者共同响应台中市政府低碳通勤极简章达标送好礼活动，其中搭乘捷运极简碳量登录期限将于9月30日截止，提醒民众把握最后机会踊跃参加，实践绿色移动并把好礼带回家。中捷公司总经理朱来顺表示，推动转乘的核心在于让不同运具相互衔接，形成完整的公共运输服务网络，让从捷运站前往目的地的最后一里路更加便捷，带动运量持续成长。未来中捷也将持续观察各站旅运量及转乘需求，更加完善捷运与公车、公共自行车、共享机车等多元运具的串联服务。本台消息，到海边吹吹风、踩沙滩也能顺手为海洋减肺。台中市政府环保局持续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今年推出净滩合作社，首波于大甲区葵海休闲农场及大安区大安滨海乐园设置两处示范据点，民众只需完成简单登记即可免费借用棉手套、夹子及专属清洁袋，随时来一场轻松的微净滩，让海边散步也能成为守护海洋的环保行动。环保局长吴胜忠表示，净滩合作社是透过在地店家及市府 OT 业者提供净滩工具借用处，方便临时想要净滩的民众至合作据点登记后即可免费借用，净滩结束后将捡拾的废弃物妥善打包并依指定方式集中，再由环保局辖区清洁队协助收运。透过便利的工具借用及垃圾收运机制，降低民众参与门槛，让净滩不必纠团、不必自备工具，随时都能为海岸环境尽一份心力。环保局说明，未来将持续邀请沿海地区餐饮业、旅宿业及油气业者加入净滩合作社，逐步扩大服务据点，也邀请市民及游客下次来到台中海边，不妨借把夹子、戴上手套，散步之余顺手带走垃圾，让每一次的小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台中海岸的大大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科编辑制作，胡浩成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知道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所以丽敏在这儿呢，先祝福所有的教师，教师节快乐。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特别为大家

0: 专访到最佛心、最有爱心的校长，也就是台中建功国小的校长黄永坤黄校长。目前的捐血记录已经达到1314次咯，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效仿。那么我们马上就为您进行今天的节目咯。今天非常高兴特地为大家邀请到台中建功国小的校长黄永坤黄校长来到节目当中。校长您好。
1: 主持人威龙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特地为大家邀请到最佛心的校长，就是建功国小的黄永坤校长来到节目当中哦。那校长，不晓得说您当初怎么会想要来捐血呢？
1: 其实我从民国75年，就是我高中满1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捐血，因为我一直知道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哇，可以救命，当然是就最好的公益啊，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开始受激励，我就开始捐血。
0: 哇，校长你真的是非常有爱心哦，那从此您就是乐此不疲，都没有间断过咯。
1: 是，
0: 那不晓说目前来讲已经捐了几次呢？
1: 到8月，那我捐了1314次，那我觉得这个数字叫做1314，那我就特别啊把这个数字留下来，因为这个就是捐血救人1314，就是一生一世都要做捐血的工作，所以我捐了13141314次。
0: 哇，实在是太不简单的哦，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哦，一生一世都要来捐血哦。 是，那校长不晓说捐血带给您觉得最大的转变或者是收获是什么呢？
1: 当然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把关哦，因为捐血其实有
0: 永坤黄校长来到节目当中。校长您好。
1: 主持人威龙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特地为大家邀请到最佛心的校长，就是建功国小的黄永坤校长来到节目当中哦。那校长不晓得说您当初怎么会想要来捐血呢？
1: 其实我从民国75年，就是我高中满1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捐血，因为我一直知道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哇，可以救命，当然是就最好的公益啊，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开始受激励，我就开始捐血。
0: 哇，校长你真的是非常有爱心哦，那从此您就是乐此不疲，都没有间断过咯。
1: 是，
0: 那不晓说目前来讲已经捐了几次呢？
1: 到八月，那我捐了1314次，那我觉得这个数字叫做1314，那我就特别啊把这个数字留下来，因为这个就是捐血救人1314，就是一生一世都要做捐血的工作，所以我捐了1314次。
0: 哇，实在是太不简单的哦，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哦，一生一世都要来捐血哦。 是，那校长不晓说捐血带给您觉得最大的转变或者是收获是，那听说您还会跟亲朋好友啊大家一起比赛哦，看谁捐的比较多哦。
1: 对，其实后来啊我们在捐血小板其实都遇到一些同事在捐血小板的捐血的，那因为我们两个礼拜就会去一次捐血站，所以常常这些人啊都是见过好几次，大家都问说你几次了。哇，当我们每次都偷懒可能一两个月才捐一次的时候，就想到某一个好友说哇他已经超过1500次，我说哇这样不行，这样我急起直追，我就会更加的提醒自己每两个礼拜就去捐一次这样，所以我们都会互相有良性的竞争，就是为了让这个血库充足，也让我们的记录更充满了那个荣耀的标记。
0: 哇，实在太好了，那也希望大家都跟你们一起看齐哦，互相加油打气哦。那我们知道说黄校长您本身也是三宝爸，是不是也带着家人一起来捐血呢？
1: 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好的回忆，也是一个很好的那时候的一个场景，就是那时候不流行个人电视，可是捐血中心竟然在捐血小板的时候就可以躺

0: 在舒适的沙发上，自己一个个人的一个小电视。那时候因为我是老师，所以都有寒暑假，特别暑假的时候都要自己带小朋友。我有三个孩子，老大啊，在老二老三是双胞胎，而且他们是各差一岁，所以等于两年生了三个。所以有几次我带他们去捐血，那刚好有空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各自两个人或是一个人就躺在这个沙发上，等我捐血的时候他们可以看电视。哇，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说，哦，爸爸这个习惯真好，带给他特殊的对对，可以躺在那个躺椅上来看电视这样。
1: 哇，所以三宝耳濡目染之下，从小就向往爸爸，长大希望跟爸爸一样都可以来捐血。现在有开始捐了吗？
0: 有，特别是有一个还走那个医学的，他是药剂师。
1: 哇，真棒。哇，
0: 这样可以激发他也愿意从医疗方面来服务人群这样。
1: 那不晓说校长您这边有没有什么感人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我要分享最近这个，就是我是校长，那我们一个学校最多只能当八年，今年115年8月1日，那我就前个学校满了松竹国小，那我就转到北屯区的建功国小。那我在遴选报告的时候，我就特别强调我是一个有爱心的人，特别在捐血方面我捐了多少次。哇，蛮多同仁就会给你一个眼神，不会吧，还有人可以捐过那么多次的血。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捐血除了让自己更健康，第二个做爱心以外，它也是你的很好的名片，就是你可以很正面的来表达你的爱心跟你的热忱，这个很好的名片。你捐血越多次，代表这名片越亮，哈哈，越吸引人，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对我在职场上很加分的捐血这个次数跟。
1: 是，这个真的是最亮的这个招牌名片哦。那不晓得说，校长您平常都是怎么样保养身体哦，才能够当个这么有爱心又健康的校长呢？
0: 谢谢，我是比较热忱的校长，所以。我都常常跟小朋友说，校长，给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校长都笑嘻嘻的，没错，因为我是校长，所以我最爱笑了。那笑就会带来好心情，好心情你才有办法有好的健康，因为身心灵嘛，有好的心灵，你才有办法带动好的健康身体。所以我就捐血，就是让我可以时时的保有健康。那也因为，愿意更热情，愿意更参与捐血，就等相辅相成，越捐血你就越热情，越热情就越想捐血。
1: 哇，实在太棒了。那校长不晓说您平常是不是有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0: 因为我们学校运动场域比较多，所以我在学校会打桌球，打羽球。
1: 又健康的校长呢？
0: 谢谢，我是比较热忱的校长，所以我都常常跟小朋友说，校长，给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校长都笑嘻嘻的，没错，因为我是校长，所以我最爱笑了。那笑就会带来好心情，好心情你才有办法有好的健康，因为身心灵嘛，有好的心灵，你才有办法带动好的健康身体。所以我就捐血，就是让我可以时时的保有健康。那也因为，愿意更热情，愿意更参与捐血，就等相辅相成，越捐血你就越热情，越热情就越想捐血。
1: 哇，实在太棒了。那校长不晓说您平常是不是有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0: 因为我们学校运动场域比较多，所以我在学校会打桌球，打羽球。那因为之前还有网球，可是现在网球没有场地，我们现在改打匹克球，现在最夯的匹克球。我来建功国小八月日到任，我们在八月底的时候就开办了，我们青师生的匹克球活动。我们利用礼拜三的晚上6点半到8点半，那邀请老师、邀请家长、邀请小朋友，就是家委会的，我们就在学校请教练来带我们学习匹克球。打球的部分我都喜欢。
1: 哇，实在太好了，有这么有爱心又这么有活力的这个好校长，可以说是建功小朋友的最大福气了。那最后不晓得说，校长还有什么愿景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0: 其实透过捐血就可以看到人的需要，人家常常来说 在别人的需要。

0: 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我当没有。
1: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我们的正声 APP 多多收听，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2: 现在开始工商广告。
3: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市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3: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市障按摩据点，山海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市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3: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4: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哎，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5: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3: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5: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3: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5: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3: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5: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6: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4: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6: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仙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

0: 叫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哦，伫好轮药局，哦，伫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1: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2: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牙齿啊！大家好轮药局，康来贝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3: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4: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公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3: 代理福伦药局公告药品集团，代理福伦药局大病院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心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5: 武康福伦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1号，武康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康福伦药局。
6: 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7: 凤冠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个摊。凤冠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武康福伦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1号，武康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福伦药局。
0: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齐全。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好的，待会呢，我们待会回到了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哦。那么待会由林仁德组长呢，跟大家好好来聊到了一个，就是当国民走进法庭呢，从我们的被害人家属身旁哦，看见这个国民法官审判的当时，那么当然我们在走这个国民。走进这个法庭的同时哦，到底是谁会陪我们的这些被害人走完这条路？那当然在国民法官审判下哦，我们看见被害人家属的伤痛跟权益跟陪伴的同时，其实如果说大家有看到了模拟图的话，其实很简单，六个国民法官加三位职业法官，然后共同去审判重大刑案的部分。那法庭外呢，就是被害人家属需要的，我想不是一纸这个判决书哦，我想就是要中间跟这一段路的陪伴。那这司法之路呢，我想当大家看到国民法官的宣判，包含了在审理的同时，第一个想到就是说这些一般的民众怎么去判断说到底有没有罪，然后呢他们真的是有能力可以有这样判这么重大的案件吗？不过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你是我们被害人的爸爸妈妈先生太太孩子，当你的亲人呢突然遭受到就是重大的一个犯罪，从侦查起诉到法庭，到面对证据，到面对被告，在等待到最后的这个判决，其实你知道那一路来很辛苦，那个辛苦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哦。那当然国民法官制度呢112年开始实施，那六个国民法官再加上三位职业法官，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审理，115年1月1号呢我们就适用的范围也进一步的扩大，所以一场的审判对于司法来讲，它除了是案件，可是对被害家属来讲，可能就是人生完全被改变的一个分水岭。所以就特别的，我们今天从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第一线的陪伴角度去认识国民法官，让大家知道说，当我们被害家属真的走到了法庭，他们有哪些权利跟权益啊？那还有就是谁可以陪他们，那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心理创伤又该找谁？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让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林仁德组长跟我们一起深入来聊聊，就是当我们国民走进这个法庭，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被害人家属不要孤单啊？那当然，国民法官、国民法官这四个字，我相信已经不陌生了，只是说详细的内容，要曾经参与，以及呢，曾经被征召啊，然后呢，可能他有这个。整个一个经历过，他才会知道说整个一个历程。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有想到，也有叙述到了，我们今天要讲国民法官跟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跟我们这些被害家属跟这个被害人。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开庭跟判决到这个量刑哦，所以在重大刑案的部分呢，对家属哦，不是只是一个程序，我想必须要了解一次一次就是他们的过程。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刚才有这个提到，会由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林仁德组长哦，他长期陪伴我们的被害家属，以及呢，实际也参与很多的国民法官案件审理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要邀请组长来陪我们的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这个第一线角度哦，带我们去认识他们对于国民法官制度以及国民法官的看法。好，以及对于这个重大刑事审判里哦，这个被害家属呢，到底真正经历的到底是什么？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赶快来让林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是这个好久没有听到我们这个组长的声音了啊！这个组长呢，回来的时候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哦。这个国民法官的跟我们范保跟我们被害人、被害家属哦，其实他有分不开的关系之外哦，是不是也可以请组长跟大家先聊聊，用一般的民众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哦，介绍一下，就是到底国民法官哦，如果站在我们范保总范保或者是被害人、被害家属来讲，实际上进庭之后，大家可能会想说，是我们看到的电视剧啦，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般电视啦，刑事案件的审判到底是有不同，不同在哪里，以及差异别在哪里？是不是请教一下组长？
2: 好的，国民法官制度最简单的说法哦，它就是让一般人民走进法庭，然后和这个职业法官一起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判。那一个国民法官法庭哈、是由六位这个国民法官跟三位职业法官所组成的。那我们国民法官不是说坐在旁边，就是坐在旁边这样子看看看看而已哈，听那个审判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他是真的会听检察官、辩护人提出的证据，询问证人，听取双方主张，然后最后再跟这个职业法官一起讨论被告有没有犯罪，然后应该判多重，所以他跟我们传统印象中法官自己做决定很不一样哈、那从被害人家属的角度来看，也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密集也非常讲究公房的一个程序。那检察官跟辩护人要把这个案件整理得非常的清楚，让没有这个法律背景的国民法官他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理解。所以这个对家属来说，可是对家属来说哈，每一项证据、每一次证人的这个陈述，可能都是在重新面对一次被害事件。所以我们在我们范保在旁边陪伴的时候，看见的不只是一个案件正在整理，我们也看到家属呢必须一边承受自己的情绪，那一边也要努力去理解这个法律程序在做什么。这也是我自己参与这个国民法官的审判之后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司法程序对法律人来说是审判，但对于被害人家属来说，那其实是他们人生中一段非常沉重的历程。
0: 没错，其实这个旅程哦，就是让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说一定要走过那个流程了，对不对？不过对于我们范保来讲哦，在这个国审的案件里面，跟检察官的合作，其实我就说密不可分之外哦。一般民众可能会很好奇，就是说我们案件进入了法院以后哦，这个范保人员到底能够做什么？好，那为什么这个被害家属呢，在开庭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在旁边？好，那个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可以让组长可以让大家尤其是在网络上的朋友或者是在收听的朋友，好，这个可以让他们更清楚更了解整个一个环节。
2: 好，这个国民法官在审判之前哈，他会有一个庭前的准备哈，还有一个准备程序，然后到一个正式的审理啊。那只要被害人家属他们有需要，我们合作的检察官都非常愿意来协助啊。例如说这个有一些程序它是不公开审理的，那我们希望范保人员能够继续留在法庭陪着家属，或者说希望我们在法庭里有比较大的一个活动的空间，就是说万一家属他们情绪啊或者是身体的状况也出现变化的话，那我们可以立即的协助。那像这个我们跟检察官讲，检察官都会帮忙向法院来争取。那为什么这个对协会与被害人来说是很重要哈？因为法庭对一般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而且进去以后就会感觉压力非常大。其实重大案件的家属，他坐在那个法庭里面哈，可能会听到非常残酷的一个犯罪的细节，他也可能看到照片、证据啊，甚至直接面对被告。那外面的人可能觉得说，就是坐着听开庭而已嘛，但对家属来说，有时候每一分钟都是很难熬的。那这个庭审的过程中， 也曾经有遇过家属情绪崩溃，哭到几乎没有办法支撑自己的身体。
0: 嗯，
2: 那我们的志工会立刻就进到这个被害人情绪搀扶啊安抚。那也有家属因为情绪太激动，向法官下跪，那志工也立即冲上前去协助。休庭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坐在旁边而已啦，而是会去看看家属现在身体还好吗，身体状况还好吗，那情绪撑不撑得住，需不需要说说话，然后下一个程序要开始了，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先准备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范保出现在法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让被害人知道，被害人家属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坐在这里面对，他的身旁有人理解他，有人陪他，当他真的撑不住的时候，也有人可以立刻接住他。
0: 嗯，没错。哇，所以呢，这个请大家哦，真的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就是我们不了解的状况之下哦，通常都会很不是很清楚，都会认为说有这么必要，这个好像要有这么多人的陪伴，或者是有这么多人的一个支持之下，才有办法进这个法庭吗？因为不是当事人。我一直在重复一件事，就是你不是当事人。当你进入法庭，就像刚刚组长他这样陪这一段，他可以告诉你他所看到的。而且呢，你要知道，当我们要在重复每一个细节的同时，都是一个刀在割。我觉得我们大家要用一个同理心。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说，为什么人说口不择言？因为你不知道任何的事情，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跪下来等等，他就是只想要求一个真相，然后呢他只是需要帮忙。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我们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子吗，然后你就会看到我们范保不管是志工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些这个义务律师啦，甚至呢我们自己范保的员工怎么样来去事先的准备也很重要。所以你认为范保在这个法庭里面的角色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这个制度化的空间？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国民法官案件里面哦，被害人或者是家属的律师哦，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哦？
2: 嗯，
0: 所以我们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误解，可是我因为但是依照我们的个性，我们大家喜欢去跟人家辩解，然后也不需要说明。好，但是有很多的现实的状况之下呢，就是因为常常这样子而造成了很多的误会，然后包含了误会深的时候，当你要去解开的同时，你也伤害到了这些被害家属。好，所以我们也让组长让大家清楚。
2: 好，其实哈，目前法院对范保都相当的友善了哈。那他们也理解我们是来协助被害人家属的。那但是刚刚有谈到说，范保人员能不能留在法庭，可以坐在哪里，能不能在家属身旁协助，那有些时候还是需要视个案情况跟法院沟通。那我会期待说，未来可以更进一步来思考说，范保人员在法庭里陪伴被害的角色能不能更加的明确然后制度化。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2: 对，因为范保他不是一般的旁听民众，我们其实是正在提供犯罪被害人保护服务的人。那如果这个角色能够很明确的话，能够更明确的话，那第一线工作人员他就不需要每一次遇到状况才临时争取。
0: 好像以前都是这样，对，我们都是
2: 现在也
0: 是手忙脚乱。 对啊，
2: 那这样也可以让这个被害人家属，如果制度化的话，也可以让被害人家属更安心地知道说，范保可以一直在这里陪着我。
0: 对了，
2: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被害人诉讼参与的这个代理律师。现在重大的刑事案件里面，被害人或家属他是可以透过这个诉讼参与制度更深入去了解这个案件，然后表示意见。那也可以由律师担任是代理人。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律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这个国民法官的案件，那检察官必须处理整个犯罪事实跟这个法律攻防。那被害的律师 他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整理和被害家属有关的资料，包括这个犯罪者造犯罪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他家庭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被害家庭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还有就是家属对于这个案件有哪些想法。那如果检察官被害人的被害人的这个代理律师还有犯保团队彼此合作得很好的话，那就可以让法庭在审理犯罪的同时啊，我们也能够更完整地看见犯罪究竟对一个人一个家庭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未来非常值得持续要精进的地方。
0: 徐先生说我跟你搭配很好，对，我跟仁德哥很好，因为呢我的家庭有状况的时候也是仁德哥一路帮忙。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棒，大家如果听过我常常去新北，以前他在新北啊，对，所以那个徐先生说他有家属也是类似这个情形，他说也是进入法院很害怕，甚至不敢跟被告见面，他说像曾经分会有帮忙过，可是提供的样貌好像跟我们两个讲的不大一样。我说我们现在就是要跟大家说明，好，我们有改进的空间。
2: 对，都要精进的空间。
0: 对，他不是我们两个很有默契，是因为一路走来我们两个都很有默契，然后呢互相的都很了解，然后他也帮忙我很多，所以我很清楚仁德哥。好，可以才他今天才敢来这里讲这个国民法官，不然你们看每次在我直播哪一个国民法官敢来义务律师都是第一线，好，不是去验尸的就是看分尸案的，大家都很清楚哈，所以徐先生不要误会哈，这个啊今天是让仁德哥这个上战场。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人家会叫你来我节目讲这个了这个对，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很蛮多都跟我们的家庭类似，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心情啊，那可能是有不一样啦，因为各分会他们所处理的方式也不同，案件也不同啦，对不
2: 对？
0: 然后你要到国民法官这一关的话，基本大家都是重大刑案，好，这个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不过倒是可以让仁德哥讲到，就是不久我们那个土城姐妹啊，因为那个是仁德哥自己在手上的哦。光这个宣判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实际上也讲到，就是被害家属对于这个结果非常强烈的一个情绪，其实情绪发泄一定有。不过您在一路旁边看到的，不管是司法的判决跟被害人的家。

0: 属期待，其实一定有落差。就像刚才徐先生一样，他说我们两个是不是很有默契？是啊，然后说他说本会处理的好像跟我们两个讲的不一样，是，对，我们没有不承认。好，这点我们因为每个人处理态度不一样。哦，对对，然后但是我们有进化的空间。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好像是来被批判的。哦，来，我们请教一下仁德哥。嗯，
1: 啊，是，我想这个，
0: 我觉得你开始
1: 这样子来说了哈。
0: 嗯，
1: 对，其实每一个案件都有它的特殊的情况，我们。
0: 怎么样观察好了？我觉得应该是说仁德哥在旁边怎么观察，对不对？我觉得因为一定有落差啦，对啦，因为这个落差一定有啦，因为对，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然后我们可能有些是当事人的家属，他可能他可以谅解，可是也不见得每个人。我觉得在仁德哥自己接触到，我想你对被害人的家属来讲也是一起等待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就是。其实这个就等待这个判决过程哦，其实对这个被害人家属来说哦，承载了非常多复杂的情绪哦，
0: 嗯，
1: 这个我们都感受得到的哦，那也非常了解。那法院来讲的话，他必须依据法律证据还有相关程序来做成判决。那被害人家属他会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亲身经历的伤痛去出发，去看，那会期待说司法能够回应他们，
0: 他们想要的答案，
1: 就是，他们要的公平跟正义，
0: 对，
1: 好，那其实这两个角度不完全相同了，因此所以这个判决结果有时可能会让家属原本期待的会产生落差，
0: 以你的陪伴经验呢，
1: 这些陪伴经验来说，宣判之后，我们确实看到家属非常的震惊，难过，那个爸爸的情绪，妈妈甚至还有他的其他亲属都非常激动，爸爸甚至坐在那个法庭上就不走了，
0: 对，
1: 我今天睡在法庭上那样子，那所以说他需要一段时间的理解跟消化判决的结果，这个时候我其实很。更深刻的会感受到，就是说，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在这个司法程序跟被害人家属之间，要提供一个持续还有很稳定的支持力量，那因为对这个法律专业工作者来说，判决有它的法律理由跟那个制度的这个脉络，但是对被害人家属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真实发生在自己生命里面，而且很可能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全恢复事件，完全没有磨灭的。那所以这个我认为一个完善的司法制度，除了这个法依法保障那个各种程序权利之外，那也要让被害人跟家属充分的了解程序。了解这个程序，整个程序还有表达意见，并且在整个这个司法过程中去感受到自己的声音有被听见，那遭遇自己的遭遇有被理解到，那对我们协会来讲的话，我们的角色并不是评论个案判决是否正确，而是去陪伴被害人跟家属走过这个司法的程序这个过程，那当这个判决符合家属的期待的时候，我们陪伴他们面对案件告一段落后的生活。那当判决跟期待有落差的时候，我们同样要陪着家属去理解这个程序，去整理情绪，然后要持续提供需要的后面接续需要的这个法律啦、心理啦，还有这个生活的支持。还有。那最后就是这次的这个参与国民法官的案件啊，让我本身的一个体会就是，一审判的结束不一定代表被害人家属的伤痛就此结束，那司法制度要如何在这个依法审判之外，也让被害人家属感受到尊重、理解跟支持，那个是

0: 犯罪边缘情报工作值得再去持续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嗯，是，我觉得今天透过了林仁德组长哦，仁德哥呢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却常忽略的一些角度，就是国民法官制度，六位国民加上三位法官来做审案，另外一端是我们这边被害人、被害家属，他可能就像刚刚仁德哥说的，忘不了的伤痛，等待司法的答案。好，所以你要想想看，一个完整的司法制度，除了追求公平公正，让被害人知道他的声音是有人听见的，他的权益有人告诉他，害怕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受伤的时候我们有办法想办法，不管是在协会里面法律诉讼、陪同出庭、补偿金、心理咨商、急难救助、医疗照顾、生活辅助。哦，我好像很会背耶我被你教得好啊，
0: 很厉害。
1: 然后不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平常常常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记好的，好，不用害怕，好，我们都可以站得出来，都可以愿意站出来讲，表示说不是忘记了那份伤痛，而是要记住那份伤痛来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好，我觉得最重要。那当然我们也要记得了，每一场的这个审判的结束哦，我想被害人家属人生还是要继续，所以你不是一个人。好，我们是大家一起陪你走，走回你的生活。那当然我们自己饭保本身有一个免付费专线 0800-005850， 好，就是帮助你，你把它记好，你真的你觉得你的处理方式，或者是说你在哪个分位，你觉得诶你还是有一些那个，其实你也可以跟我们总会这边来做联络，或者是利用我们这一支 0800-005850， 好，我们也会来帮忙协助，好，这个或者是我们协会的官方网站都可以给大家。不过今天也非常谢谢这个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哦。我没有想到竟敢派我的陪伴者上战场，我今天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找你来跟我讲这个。对，你应该现在有所心灵感受到了齁。
0: 有感受到。
1: 所以请我们的听众朋友齁，这个就知道我们说的是实话哦，也希望大家能够呢聆听之外呢，也可以好好的去想一下，也要非常谢谢仁德哥啦。真的就是帮我们大家。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7716-1998 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踏踏走，
1: 耶！再度陪着大家爬爬照，要跟着悠悠冒管家一起出发哦。而且你知道吗，我们不用让大家花到500块，只要499啦。我们要让大家来搭车玩高雄山城，而且呢不用开，不用自己开车。好，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可以从哪里？从佛陀纪念馆一路玩到茂林的森林秘境啊。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吃喝玩然后还可以泡。哇，还可以赏景，因为9月份呢，我们有开了这个6梯次哦，我们的观光圈的部分，而且这一次呢，让大家可以聊聊疗愈啊，可以用这样子来讲，里面还包含了午餐，所以呢，不想开车，又爱旅行，又要体验的朋友，来一趟这个高雄山城一日游，我相信大家哈、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满满的诚意呀。当然，这个时候也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志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时候爱旅行又不想开车，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的轻松，放轻松听我们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不用花到500块就可以让大家一日游，里面还有吃的，还有个泡的，哎，这个哪有这样的享受？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志伟科长了。
2: 是，好，那因为我们好、这次那个我们有旅行社呢，好、在我们辖区有推出这个499好、三城高雄三城一日游，好、那这次的活动是非常受到欢迎啊，好、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到底可以玩哪一些地方啊，好、那这趟旅行呢，那最大的就是替游客来解决的哦，因为很多游客想要去高雄山城啊，可是又不想要自己开车，哦，那因为毕竟从市区到六龟到茂林，这个路程是比较遥远的哦，啊，所以啊，这次这个游程里面有游览车包车就直接进来哦，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哈，那而且高雄的山区呢，而且它景点是非常的分散，那如果第一次造访的话哦，还要自己来研究路线啊，停车用餐
1: 太累了啦，
2: 对，时间上的安排哦，就花费很多时间的，那所以对于不少的民众来说，这个是比较伤脑筋的哦，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是由旅行社来规划了一个接驳专车，我们从左营高铁站的一个彩虹市集来出发，让大家不用再自己开路，就一路可以玩到我们的六龟山城、茂林山城里面，那行程也非常的丰富啦，那我们是从佛陀纪念馆来开始，那个佛陀纪念馆就会有专人来导览，那一直到佛光山的一个滴水坊的来做一个午餐，那到我们的茂林的情人谷的一个温泉来做温泉体验，还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来做一个270度沉浸式环境的一个影片的一个享受，观景，对，所以最后呢再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桃花心木的一个大道，所以整个都包含了人文啊、饮食、山林、温泉、生态，全部的一次收集，而且这次的费用只要499元，
1: 真的，500块有找哎、
2: 对，包含了来回接驳车、午餐、专业的一个领队的一个讲解，还有我们的一个250万的一个旅游责任保险跟20万的医疗险，那我想对于整个旅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方便的一个入门的旅行。
1: 是，卢先生，您刚才讲到了，就是那个里面有含餐，他说这有限人数吗？然后呢，怎么报名法？然后他说餐是吃什么？是便当吗？
2: 哦，对，他这个就是一个人的费用是499元哦，那每个梯次就是限额就是40位，刚好就是一辆的游览车。对，
1: 就是
2: 对，那
1: 要请大家先报名嘛，对呀、
2: 对对，那午餐的部分呢是安排到佛光山的一个滴水坊啊，吼，滴水坊，那这次行程就是在佛光山滴水坊，那把它的滴水坊本身特色就是佛光山的一个人文还有餐饮的一个文化啦，吼，啊，它的餐点是强调比较舒适健康的一个饮食概念啊，所以对于平常喜欢吃素的或者有习惯吃素的人，好、长辈，好、想要在这一次的旅行之中吃得清爽一点，好、它其实都非常的适合。
1: 哎、真的不是，我跟大家讲，你知道那很多的素食真的很好吃、真的不是我在讲，对，有吃。

0: 过就知道哦，那个那、嗯、因为你久久哈、哦、没有这样吃过，你就会把它变成很像青食一样。而且呢，你知道吗？他说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不是有带大家去泡汤吗？
1: 哦，泡汤的部分的话，就是会到我们的那个茂林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就是茂林的情人谷的温泉。好、嗯，那这个情人谷的温泉呢，它是茂林知名景点，那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在整个茂林山林环境跟溪谷的氛围之下，好、哦、来做一个泡汤泡脚，好、哦，那对整个城市生活忙碌的一个朋友来说，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最大的享受就是把整个时间慢下来，好、哦，把整个心情啊，整个都放松下来，好、哦，那情人谷那除了可以泡汤之外呢，还可以感受到整个山谷的一个自然的景观、哦嗯、那也可以到时候去依照现场的一个条件啊活动啊来做一下不同的体验啊。如果你想要去自备去泡全身的也可以，那一般就是开放让你去泡脚、哦、在户外泡脚这个部分。好、哦、我想整个单程旅行都非常适合这整个叫做轻体验啊，哈、
0: 嗯，
1: 那不用从早到晚一直在走路，那也不用一直在安排比较强度的高山的一个登山行动，哈、
0: 嗯，
1: 那在坐在这边非常的自然来享受我们在茂林的一切，看看山景，哦、嗯，吹吹凉风，好让整个旅程也变得比较疗愈，
0: 嗯，而且很舒适，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是没错。
0: 方小姐说，请问一下，她是哪一天出发？
1: 好。那我们的行程呢，在九月有加开六个梯次，好、哦，那分别是在九月的五号、六号、好、哦、十二号，还有十三号、十九号跟二十号，那等于就是前三个礼拜的周休二日，好、哦，那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每个梯次的名额大概就是四十位，好、哦，那就整个名额就是额满的，就是没有了。那所以想参加的朋友啊，确实要把这个日期哈、哦、先记下来，好、哦，那如果九月没有抢到的话，那就是可能要等下一次的机会了。
0: 嗯，下一个梯次了啦。对，
1: 对，下个梯次了。对，那我刚刚再重复一次哦，是九月五号、六号、那十二号、十三号，还有十九号跟二十号。
0: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我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如果你来到这边的时候，你一定很久没有来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因为我们最近呢，在茂林游客中心来讲，有一个很特别的环景式的影片，很酷，它是270度的，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嗯，
1: 那这个茂林游客中心呢，它是我们哈、哦、最近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最几年才刚盖好的最新的一个游客中心。
0: 嗯，
1: 好、哦。对，那地点就是位在我们要进到整个茂林的各景区之前，它就在入口地方，非常的明显。好、哦嗯，那是一个非常适合好、哦，如果你第一次来到茂林的游客啊，好、哦，或者是对于之前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深入了解我们茂林山区景点的一个游客而言，哈、哦，那我们就可以建议可以先到这个茂林的游客中心来看一些相关的导览，好、哦嗯，比如说像透过刚开放的一个，它有旅游的一个资讯的导览，还有我们的影像的导览，
0: 嗯，
1: 哦，来快速对于我们整个茂林的景点来做一个认识。那就像这次的游程里面，大概就是有安排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好、哦、去体验我们的刚刚提到的270度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环景导览的一个体验，
0: 嗯，
1: 哦，那就是让你坐在里面啊，非常轻松的啊，看看我们的环景式的一个沉浸式体验，让你感受好像在整个把茂林的一个自然环境跟景观全部都好在你的旁边周围，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哎，从视觉上好像就在旁边而已，非常的亲近，好，仿佛把我们整个茂林的一个山林自然特色都带到了眼前。
0: 嗯，是江，嗯，
1: 对，
0: 江先生说，那请问一下，那个他这个地方还有提供一些手作的部分吗？他说，因为有些游客中心有。
1: 哦，那手作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在有时候周休二日的时候会有一些
0: 民
1: 众来报名，对，开放报名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一个官网。好、哦，对，那如果你不想要等这个手作的部分的话，你也可以整个好、哦、带小朋友亲子非常适合一起来好、哦、到这个游客中心来了解我们整个茂林的一个特色。
0: 嗯，
1: 那我们游客中心还有提供厕所啊、饮水机啊，哇，刚刚提到说是那个旅游导览的一个咨询，好、
0: 嗯
1: 哦，那其实也可以作为我们到茂林的一个休憩点啊，哈，那可以当作是一个不错的景点，来这边还可以吹冷气休息一下，好、哦，来知道一下啊、整个茂林到底有哪些景点去值得我们来探索。
0: 嗯，真的，所以请大家把握那个时间。江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新威森林公园的桃花心木什么时候开？
1: 是，那我们桃花心木齁，一般最漂亮的季节是在三月的时候，好，那个时候是在落叶的时候啊，但是呢它其实四季呢又有不同的景色，好，嗯，那像刚刚提到说三月它是
0: 花开才有花开，对
1: 对，整个叶子变成黄色在落叶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美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十月啊九月十月来这个时候呢，是整个是桃花心木的绿叶子是非常的翠
0: 绿的，嗯，
1: 对。那我来跟大家介绍
0: 一样，嗯，
1: 对，不是不一样的感觉。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哈，哦，那它整个新威森林公园哦，它其实是非常大哦，就是有26公顷哦，那是我们六轨地区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那过去呢，以前我们的林业单位叫做新威苗圃，
0: 嗯，
1: 哦，以前这里叫做新威苗圃，那早期是全台最大的苗圃之一啦，哦，
0: 嗯，
1: 对。那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最大的特色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有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
0: 嗯，
1: 好，哦，那我们桃花心木步道有总共有桃花心木种了有1100株，好，哦，那大家走到这个步道的时候呢，哦，两旁可以看到两旁非常高耸的桃花心木，哦，也形成浪漫的景观，哦，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啊，你在冬天来的时候就是有冬天的感觉，哦，嗯，那就有落叶的感觉，那到夏天之后又是翠绿，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哦，嗯，非常适合你来这边散步拍照，那或者是你什么事都不想做，就单纯坐着来享受一下森林的气息，那其实都非常的适合。
0: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森威森林，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森威他的周边哦，如果要串起来的话，开车的话会有哪几个点还蛮适合拍照的，可不可以提供？
1: 哦，是。那你如果以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来当作是一个中心点的话，嗯，啊，其实往北可以到我们的一个18罗汉山的一个游戏区，好，去看我们的18罗汉山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好，自然保留区。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六龟老农的自行车道去骑脚踏车，刚好就在我们的老农溪的一个旁边，好，
0: 嗯，
1: 那对，那景观是非常漂亮，可以看到整个18罗汉山的一个山景跟我们老农溪的一个溪景，好，那非常适合骑脚踏车。那在往北的话呢，我们到六龟的市区可以去看一些我们客庄的一个文化，哦，那边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客庄的一些景点啊，哦，都是非常值得，也有美食啊之类的，都非常适合去体验。那我们在往北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六龟那边，哦，有一个不老跟宝来温泉，哦，
0: 嗯，
1: 那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去泡温泉也不错，那虽然说冬天比较适合泡，那其实夏天这个时候去泡温泉也是非常的适合的，
0: 嗯，
1: 对。那如果要往东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茂林区，好，那边茂林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有除了情人谷温泉之外，我们还有小长城步道，
0: 嗯，
1: 哦，还有一些我们茂林卢凯族在地的一些的一个文化，对。那如果要往南的话呢，也是可以到我们的屏东地区，然后屏东地区到我们的三地门去吃昂阿给，好，去看一下我们台湾族的一些文化，好，那去到我们的一个马家，好，去看体验一下不同，都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行程。
0: 嗯，而且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如果你自己有一些规划的话，其实你知道吗，六龟蛮多的特色美食，对不对？而且呢， 对那边真的很漂亮的一个很特别，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要参加我们的499的话，其实呢你也可以呢循着我们的路线开车玩，然后你可以深度玩，然后先找一个地方，譬如说你就找温泉区先订房，好，我们都会先希望大家先订房，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说到时候还要再找房，好，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季节来讲哦，已经有很多人会想要来泡汤，然后呢享受美食，甚至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优惠，对不对？好，这个刚好又可以搭配啊。如果以这样子来搭配的话，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九月有加开了5、6、12、13、19、20，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499的玩法。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要照这样子的玩法的话呢，你要自己开车也可以，对不对？好，就一个是自己开车，一个是自己不开车，所以呢让大家自己去选择。这个是楼先说，请问一下那个报名，有报名是在哪里报？
1: 报名的话呢可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粉丝团，好，就是说，
0: 嗯，
1: 对，脸书的粉丝团， 那他在之前的几篇文章里面大

0: 才有提到这个游程的部分，好，499高雄三城一日游的部分。
1: 嗯，
0: 好，那另外如果不想到的话，那也可以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德川国际旅行社，好，那啊来把这个他们有做一个连结，就可以再做一个报名。
1: 嗯，非常方便。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者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是，那我想这一个这个季节来后，就是最近像最近来讲的话，就是豪雨比较大了哈。
1: 嗯，
0: 那出门一定要带伞哈。那如果有时候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可能天气会比较热，那可能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那个气温的变化来做一个穿搭。好，那最后就是我想一定要带着好心情，然后还有带着约最好的朋友，那约我们的家人，到时候一起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游程，那或者是自己来到这个地区来做一个规划旅游，我想都是非常棒的。
1: 嗯，而且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除了中央的优惠哦，食宿游购行的部分，还有住宿的部分，而且还有加码的部分。另外呢，在高雄市、屏东呢都有做这个加码跟加送礼，还有我们的这些饭店哦、旅宿业，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志伟科长带着瑶瑶，带着大家茂管家一起出游去，我们就相约茂林见哦。
0: 嗯，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这悠悠骑我们的东北角，我们的极点慢旅呢自主骑乘哦，在这个粉色轨迹啊，上礼拜好在有先通知哦，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哦，这个有机会就有拿到了什么可爱的宝丽龙，然后呢还有人很可爱的说哦，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宝丽龙不是那个宝丽龙，是那个啊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啊，对，玻璃玻璃玻璃，他说这样子不是更好听吗？我说都可以，好不好？好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优惠哦，还有哦，这个让大家哦不要认为说只是一个禁忌哦，没有，我们希望大家呢，我们推出这个九月份呢，就是要自己选时间，自己找朋友，自己选择你想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骑出去。重点来了，因为骑完是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完了以后呢，还有机会参加扭蛋，还有机会把我们的宝丽龙带回家。好，我们的宝丽龙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东北角我们还有另外一只龙叫福气龙。哈，有了福气，我们就会想到谁？对，没错，就是我们的阿福啦。好，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救过来哦，救过来哦。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了，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福。
1: 哇，那我们现在哈，大家很喜欢你啦哈，只要呢跟你许愿，你都有东西耶，你看看。哎，不过人家大家真的有做的好在哦，上个礼拜有先叫他们先去下单下单，不过呢今天还会有开放几个名额啦，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嗯，
2: 哎，我们那个小旅行啊，刚刚讲的就是小旅行啊。如果宝丽龙那个，
1: 那个是用抽的，对，那个是抽的，
2: 嗯，对对对对
1: 不一样。
2: 嘿嘿，
1: 嗯，
2: 啊，我要先讲哪一个呢？
1: 我们现在先把九月会乱掉。我们从因为今天是8月31日最后一天了，
2: 对对对，
1: 所以九月份开始哈，嗯，我们就要把一系列可以参加的先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
2: 好，我刚刚讲到宝丽龙哈，哎，那个宝丽龙是这样的，当然很简单，那是用。诶，比如说来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
1: 嗯，
2: 骑车之后呢，骑完车那再上我们那一个我们那个网页哈，
1: FB,
2: 就到我们官，嗯，FB 或是官网上面的我们那个首页就会有一个奇遇东北角嘛，把它点进去之后，哦，在上面就有一个永续骑士勋章，那是一个碳排放的计算器的体验网站，
1: 嗯，
2: 好，啊，那边完成的就是。检探记录之后呢，你把我们骑车骑到中间就是可以拍照嘛哈，
1: 嗯，
2: 你把它那个检探记录后面说啊，你要制作一张卡片，然后你把它图照片加图卡把它制作完。

0: 完成之后呢，还再把它那一个截图，那再到那个福永游客中心，好、哦，在这边出示图卡，就是你截图的那一个，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扭蛋抽抽乐。
1: 嗯，
0: 哇，那扭蛋抽抽乐，通通有奖，里面就会有一些惊喜。那大家最喜欢的那一个保利龙，好、哦，我们每一个礼拜也会有50只，所以之后还蛮充足的。
1: 嗯、
0: 你再看能不能抽到跟保利龙的公仔娃娃粉红色的，还蛮特别的。
1: 嗯，
0: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来玩扭蛋、
1: 嗯
0: 啊，不一定可以得到保利龙。
1: 嗯，是，好、哦，这就是靠手气，靠运气啦。
0: 对。
1: 丁先生想问你啦，有福气龙也有保利龙，他们是什么关系？
0: 就男女朋友的关系啊。
1: 我跟你说，
0: 会不会太直接？
1: 我跟你说，因为哈。因为大家会误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欧熊，我们还有一只嗨熊，但是欧熊不是嗨，嗨熊是欧熊的表妹，好、嗯哦，所以
0: 嗨熊也是
1: 白色，对对对，她是女生，是但是是表妹，是妹妹，是妹妹，所以她不是男女朋友。那这只保利龙跟福气龙，她是男女朋友，好、哦，所以大家不要抱过。不要搞错了 ，OK， 哦，所以呢，就我们也要让这个大家认识我们的吉祥物啊。不过呢，最值得把握的就是19号那个小镇共聊啦，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玩的耶。
0: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刚刚讲那个自主行程是那个都可以
1: 抽抽
0: 乐可以来玩哈、
1: 嗯，
0: 那个那简单的，
1: 嗯，
0: 啊，这个有两个要付费行，这个
1: 付费的
0: 付费行程的哈、
1: 嗯，
0: 我们在月就是六月时候就已经有说有4条的行程嘛，
1: 没错。
0: 那4条行程现在目前特别为了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我上网看，早上还跟瑶瑶说还没名额了，中午怎么办？那后来呢，赶快去瞧一些名额出来。
1: 真的，
0: 就是有剩下有2条，好、哦、有2条哈、哦，我们瞧了一个是9月19，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山海线，
1: 嗯，
0: 哦、就是从共寮骑到双溪啊，
1: 嗯、
0: 啊大概21公里，好、哦、啊。啊，它就是从它是比较有慢慢的节奏，就是从海边慢慢骑到山城。
1: 它不急哦，很漂亮那个。
0: 嗯
1: 嗯，
0: 慢慢对，对啊，这个是要699啊。我们要怎么报名呢？这个只要到还是刚刚那个网站哦，就是我们那个奇遇东北角的网站。那、啊、你拉下来这个路线2，
1: 哦、
0: 啊，你就是有一个报名网站就可以去连结。
1: 嗯，
0: 哦、啊，这个是699啊，699它还有含午餐啊。饮水啊，保险啊，还有晚起礼品都有，
1: 嗯，
0: 还有一个附赠100块的消费券，就是
1: 抵用券，
0: 地方结合，地方结合，这条路线还蛮特别的，它最要讲的就是那个鱼形道路，就是北38道路哈、哦，那就是沿着那个双溪河这样骑，
1: 嗯，
0: 慢慢骑，那秋高气爽的时候骑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
1: 嗯，
0: 那到了那个双溪之后。啊，就会有那个，我们会有那个带队解说的老师，就会慢慢给你介绍这样子。
1: 嗯，而且那个周边真的很漂亮。哦、
0: 对啊，从福隆这边骑上去，慢慢讲啊，就是可以往北骑哈、哦。一般我们都是会骑那个旧草岭隧道嘛哈、哦，
1: 嗯，
0: 那个环状隧道。可是这不是哦，这是骑那个龙门岩鸟自行车道哦，不一样的方向。那会经过龙门吊桥、哦
1: 嗯、
0: 啊，然后再穿过那个，就走到那个。从北38就鱼行道路到共寮车站、
1: 嗯、
0: 啊，在共寮车站再骑到双溪车站，哦，这样子啊，在双溪老街这样慢慢玩，像东河戏院啊，哦，马街教会啊，还有双溪故事墙啊，然后再走到共寮老街，
1: 嗯、
0: 然后再回来福隆车站，就是从8:30到4:30这样子，啊，
1: 一整天。但尤其是他那个中午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哎、欸。
0: 中午哈、哦，中午对啊，他中午。哎，你有去玩过吗？中午那个，
1: 我听他们玩回来的时候都讲说很棒，
0: 对对
1: 嗯，
0: 哎呀、啊，对啊，所以都会秒杀，就是啊，这跟这个，我现在这是新北的嘛，还有一条，赶快讲一下，新北还有宜兰这一条，9月13号，
1: 嗯，
0: 哦，
1: 这两条，
0: 啊、这个还有、嗯，对对对对，还也是699，是5个名额，哦，目前是，
1: 反正就是各
0: 五个
1: 就对了啦，
0: 对啦
1: 是是
0: 对啦，嘿。对对对，啊，9月13是宜兰端的哦，
1: 嗯，
0: 宜兰县的哦，哈，这是路线，路线4，
1: 嗯，
0: 哦，啊，也是699，哇、哦啊，它也很好玩，那其实之前就已经早就额满了，好、哦、啊，
1: 对、
0: 就是，
1: 然后现在在收，再把它 对，
0: 就是把它打开，
1: 外加，嗯，在家。

0: 再加五个，
1: 再加五个，对，
0: 再加五个嘛，哦，你不要跟人家说网游，但我也会完蛋，我跟你讲。
1: 对啦，对，
0: 台北办事处会被拆台，我跟你讲。
1: 我早上就点进去，我说啊，怎么没有？就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去厂商那边，不行，你要再开五个，不然会被
0: 会被 K。我跟你讲，我会骗你，真的。
1: 这条路，
0: 这条路线又不一样哦，要讲清楚。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对。
1: 这条路线是在宜兰。
0: 嗯。
1: 宜兰哈，我们从宜兰车站骑，然后骑到那个竹安河口，然后他骑到那个礁溪那个芳桃闸门那边，然后一直就是骑到壮尾了。
0: 嗯，
1: 好，那骑到壮尾之后呢，中午会就会去午餐了，在那个关老爷农场，可以吃午餐。关老爷那边也还有逃兵，关老爷玩完之后呢，再走到骑到壮尾沙丘。那壮尾沙丘之后呢，再骑到永镇滨海驿站，就是那个等日出那边下去看，看那一个沙滩啊，玩玩沙这样，然后再到大福旭日观景平台，然后再骑回到头城车站。那所以这是整个就是头城滨海自行车道。这样子骑，
0: 所以也要非常谢谢哦，我们这一次阿福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哦，我们只有开放哈、哦，就各五名哦，请大家赶快哦把握时间，在东北角之友好，赶快上 FB 好，这样是最快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福科长，让我们的阿福科长呢跟我们的保利龙，不是保利龙不等你，是看你的手气好不好？好，我故意的。然后呢，看大家的手机好不好了，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哦。
1: 好，欢迎大家，谢谢。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教师节快乐。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祝您教师节快乐，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祝大家教师节快乐，连假愉快。
1: 连着四天的假，一晃就这样过了，
2: 好快，
1: 我完全没感觉。
2: 对，
1: 你知道，我也忘记今天是教师节，
2: 我也忘了，
1: 要不是小陈告诉我，我完全都不知道今天是教师节，
2: 连老师也忘了。不是，
1: 怎么有可能？
2: 老师是不堪回首。你知道现在当老师多难？
1: 真的好累。
2: 以前我们小的那个时候，
1: 家长要求可高的。
2: 秋华姐，你记不记得我们读书的时候，小孩子啊，读小学哈、你不听话，老师可以打你，对不对？老师随便拿一个那个教鞭，他明明就是棍子嘛。然后他就说那是教鞭，教不严，师之惰。就是说我如果教你不严，是我这个老师懒惰，《三字经》里面就教这个。所以说老师打学生是代替你的父母来责罚你不听话、不乖、不用心。所以以前的老师是可以打小孩的，打完之后你回去哭着找妈妈，然后妈妈还会把你带到学校，老师你打得好，就是这样，不会站在小孩这边。现在这个社会氛围改变了，
1: 完全相反，
2: 完全相反。现在呢，你要打学生，学生不要讲说回去告爸妈了，他也不去告诉爸妈，爸妈可能也不会挺他，他会自己可能就是直接找老师麻烦。甚至于说以前学生可以有打老师的记录，
1: 我
2: 有这个是现在的社会完全反了。
1: 我个人倒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态度的话，这样的小孩应该到牢里面去受教训一下。
2: 如果这样下去，迟早
1: 真的，你怎么可以对你的教诲你老师这么高尚的身的那种教育，
2: 对，
1: 传给你，
2: 对，
1: 还对他这个样子，
2: 不应该，
1: 不应该，太不应该，
2: 太不应该了，
1: 真的，不管多少时间，进去里面受教一下。
2: 你知道古时候啊，我们讲那个牌位啊，你现在祖宗牌位还看得到，它就是一个红红的嘛，
1: 对，
2: 然后一个框，里面写着五个大字，叫做天地君亲师。老师排在第五个，都是应该被供奉、被表扬的一个人物，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尊重老师的话，你怎么会尊重其他的人呢？
1: 我特别要感恩在教师节当中，感恩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不是你们对我的教诲，午后两点不可能有今天53年之久。你知道吗？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言谈之际，你们都清清楚楚，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听众朋友，真的，讲的都是家常事啊等等，
2: 这个是其他节目所没有的。
3: 我
2: 只能这样讲。
1: 但是呢，听众朋友没有人这样做节目的，所以这方面除了听众朋友支持我们，你们是我的老师以外，最重要的是阿富，还有于飞，还有我们现在先进到节目当中，还有过去的，你看杨光友，
2: 对，
1: 还有陈凯伦啊，还有范守文，
2: 哦，
1: 这么多人参与午后两点的节目，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才能继续下去。还有现在你看丽妍还有
2: 嘉玉，
1: 你看看，都是你们这样陪伴我，所以这午后两点才能长长久久。
2: 其实我觉得相反的，这个是秋华姐陪伴我们的。
3: 我觉得相反的是秋华姐这棵大树啊，每次都讲，但真的很感谢秋华姐的，
1: 谢谢。
3: 秋华姐是大树，同时也是大鸟，因为她的我们可以躲在她的羽翼下。
1: 你们真会说话。
2: 好了，那我们公平一点，就互相陪伴好了。
3: 好啦，这样子啦，
2: 跟听众朋友一起。
3: 对，孔子有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现在在场就有三个人， 两位就是
1: 我
3: 的老师了。不，以我为出发，两位就是我非常伟大的尊敬的老师啊。
2: 其实孔子当时的意思就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就是说我的强项我可能可以当你们的老师，但秋华姐的强项可以当我跟丽妍的老师，丽妍的强项可以当秋华姐我的老师，是这样。
3: 没错，对啊，
1: 我没有强项，拜托。
2: 开玩笑，这个
1: 最近真的自己很……
2: 不，我第一个不同意，因为每个人的强项不见得是在教科书上面或者在书本学到的知识，
3: 有啊，
2: 每一个人的强项可能是在生活上面或是人生经历经验这一方面、
1: 那这个算了，就是
2: 是不是
1: 因为有年纪的关系、
3: 没关系，看不出来就好了，
1: 因为我的经历的确是多，
2: 对，
1: 真的
2: 真的，
1: 我的经历真的，哎呀，没有办法能够形容了的坎坷。那如果讲到这里呢，我就这个今天不是感恩的这个什么感恩的
2: 感
1: 恩的心的节目内容、但是呢我就要很感恩，感恩我今天能够用国语来跟听众朋友聊天，这一点呢我虽然国语没有那么标准，但是听众朋友至少听得懂。我要感恩我一个老师、在九份、他下课之后还帮我们五六个女生、其中有一个是男生、然后到他住的地方，他租的房子哦， 到他住的地方，然后呢就这样排排坐、坐在地上，他铺一个草席给我们坐、然后呢大家坐在那里听他讲课、你知道吧、真的我真的很感恩、到现在为止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是外省人、那我呢为了从小到大，我没有说从小到大，在小学我就已经很想学国语讲得好、你知道吧，就有这种心态，所以呢我非去不可，你知道，好，不管你有没有欢迎我，但是我就是要去、所以呢我从来没有在没有姓黄黄老师、没有缺席过，你知道吧、所以呢 我真的要很感恩他，
2: 是
1: 因为他是外省人讲的都是国语，
2: 所以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1: 姓黄，但是记不得整个的
2: 名字，因为太久了，
1: 太久了。对，还有另外一个，我真的运气很好。另外一个是在石碇，
2: 是，
1: 我们搬到石碇、我个表伯的家、然后爸爸呢就在那里呢，本来是做金矿，而就因为表伯是在石碇、他去包，就是包下
2: 了，去包一个矿，对不对？
1: 包了一个煤矿，他是煤矿。结果呢包下来
2: 挖到金矿
1: 没有不可能
2: 我说那么好的事情
1: 就是
3: 发财了、
1: 知道我爸爸是做金矿的人、所以呢他就认为说他可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台北、刚搬到台北做生意卖菜，我们怎么卖怎么赔
2: 没有经验嘛，
1: 没经验、
2: 对呀、
1: 所以怎么卖怎么赔，就在双连嘛、我姑姑家 门口的牙科，我姑父是牙科、然后门口就给我们摆摊子卖菜，你知道刚来的时候、所以呢我没想到爸爸的亲戚表伯就在石碇、就叫我们去、说你会做金矿也一定会懂煤矿、
2: 对，
1: 所以你可以来做，
2: 相差不远。
1: 所以我们全家就搬到他家去了。他家就让我们住啊。里面也租给一个老师。
2: 好，
1: 刚好住的地方走没有多远。差不多，顶多三四间房子上去，上一个台阶就是学校了。你知道吧？所以呢，这个老师就租我表伯家的一个小房间、他也是外省人。你知道，我就很勉强要学国语，我不想用台语讲。我一定要学国语。
2: 因为那个时候政府也在推行国语、
1: 对，没错。那我也要肯学，你说。
2: 当然。
1: 那有的不肯学的话怎么办？是不是？
2: 那就累。
1: 所以呢，我真的要感恩这两位老师，
2: 是
1: 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就是当时那么小的年纪就打下了这样的基础。
2: 是。
1: 不然我怎么可能在中华电台用台语播音、但是呢有几个主管是外省人、那我必须要跟他用国语沟通、好，那从中华电台转到正声来、这午后两点我开始就要讲用国语发音、你说有人会这样子吗？ 一般不会，
2: 嗯，
1: 你知道吧？
2: 是
1: 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说，因为有很多外省人在那个年代53年前，他们的台语不是那么懂，不是懂得那么多，
2: 嗯，
1: 你知道听不是那么懂，
2: 嗯哼，
1: 在这种状况之下，打开收音机除了中广警察电台以外，大概没有什么国语的节目了，
2: 嗯哼
1: 哼，真的，大概都是台语节目比较多。
2: 啊，
1: 在那种时候，我就认为说我一定要讲国语，
2: 嗯，
1: 我要让外省人也听得懂，
2: 嗯，
1: 就这样的想法，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午后两点，到现在53年，听众朋友，我真的要感恩你们
2: 啊，
1: 你们才是我的老师，假如不是你们的坚持，午后两点不可能到今天还在。
2: 所以从那个时候，邱华姐决定要做国语节目，就注定今天的成功了，
3: 嗯，真的，
2: 你选择的方向对了，
1: 没有成功，现在替代的太多了，网络啊什么，很多的 package 什么一大堆的节目啊，不见得人家一定要听收音机啊。
2: 应该算是成功了，邱华姐，因为你细数广播界哈，能够做53年节目的，目前应该没有了。
3: 真的没有，
2: 真的，
3: 嗯。
2: 那如果你要换另外一个形容词，它不叫成功，它叫巅峰。
1: 哎呦，你好了，
2: 嗯，啊，是不是？
3: 对，真的，
1: 巅峰比成功还要高，好不好？
2: 对呀，我们朝这个目标迈进，
3: 嗯，没错。
2: 迈向卓越，
3: 是的，
2: 嗯，
3: 对，我们跟自己比，
2: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嘛，
3: 对，一定有的，啊，
2: 在秋华姐的带领之下，
3: 嗯，
1: 你好了啦，
3: 还有在我们的产品的维护之下，
2: 哎，
3: 对，不只说我们的节目可以带来巅峰卓越，
2: 嗯，
3: 我相信你的健康，你的美貌也会一直在巅峰跟卓越的状态。
2: 所以三人行必有我师，今天是教师节，
3: 嗯，
2: 也是表扬大会，
3: 是
2: 表扬，
3: 还有感恩大会，
2: 表扬秋华姐，
3: 尊师重道，
2: 对，对节目的贡献，
1: 我表扬，表扬是你们，
2: 没有
3: 没有没有
1: 你们的合作，你们的到来，
2: 没有，我们是感恩，我们感恩，
3: 没错，
1: 先听第一首歌曲，
2: okay, 好,
3: 好啦，第一首歌曲呢，因为是教师节嘛，又是感恩的时刻，因为这首歌呢叫做《陪我走向远方》，
1: 是，
3: 就是谢谢老师身边，嗯，不管是真的老师还是你的亲朋好友，能够当你的老师的。一路陪伴我们的成长。

0: 我在紧急之下还可以找出这样这么棒的歌曲的内容。
1: 到的是
0: 对呀、啊，
2: 怎么找到的？
0: 因为真的是在临时才知道说今天是教师节
1: 哦、
0: 所以呢，利用赶快要出门之前，哦，拼了命赶快找找找，嗯，哎，让我找到了，找到一首可以播的歌曲，
1: 厉害厉害，
0: 哎呀，好累哦，真的，所以我。今天真的没有什么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没有我们就闲聊，
0: 早上到现在一直咳、
1: 你刚刚就聊到金矿对不对、聊到你爸爸、然后聊到这个金矿，聊到煤矿，这个是一般现在年轻人完全不知道、过去这个我们

0: 台湾北部哈，台北县那个时候是台北县瑞芳这一带有很多的煤矿。
1: 嗯，
0: 秋花姐家住在九份，也就是煤矿的地区。
2: 对，
0: 所以说呢，秋花姐的爸爸也就是当时的矿工，所以说生活过得非常的辛苦。
3: 他做的工作还不错，他是寻卖
0: 卖矿卖
3: 矿卖
0: 对
3: 寻换卖的。
0: 嗯，
3: 从哪一条线看？看才会挖到金。
0: 可是你想想看，他那个辛苦，虽然说他是去找金矿的矿脉，可是他也要在地底承受那种高压和高温。
3: 我本来不想讲这一段，可是你讲到这个压力的时候，我就必须。
0: 好了，不讲了，秋花姐，你马上，我怕你等一下又两行清泪又流下来。
3: 知道我爸爸在煤矿辞定的时候，
0: 嗯，
3: 曾经被摊下来的煤矿把他压住。
0: 有压过哈、
3: 哦？对。被压的一整个晚上，
0: 哎呀，
3: 到了下一班早上要来上班的、嗯、才看到，进去才看到，才把他救出来。
0: 所以说他福大命大。秋花姐，你就从这件事情你来看就可以了。
1: 嗯，
0: 虽然被压你当时心疼嘛，回想起来也是心疼。
3: 对，
0: 但是他是福大命大的人
3: 嘛。以前不懂什么叫做整罪，
0: 嗯，
3: 那个时候到底要带他到哪里去看医生、
0: 嗯、
3: 结果呢真的在石碇那个年代，医生只有一家，
0: 哎，
3: 那一家大部分是看内科，
0: 看内科嘛。
3: 结果呢，居然我的表伯去找了一个，现在我才知道那是叫整椎，
0: 嗯嗯嗯，
3: 你知道吧、
0: 嗯？
3: 以前我不知道，
0: 是
3: 把我爸爸这样转来转去的身体，你知道吧？
0: 因为他被压到之后，一定有移位啊。
3: 那我不懂啊，
0: 哎，
3: 我
0: 那个、时候不懂，对，
3: 我看着心疼啊，
0: 心疼，
3: 然后我就外面大哭。
0: 哎、
3: 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把他折腾、
0: 嗯啊、
3: 感觉到他好可怜哦、
0: 嗯、
3: 就跑到外面大哭、
0: 嗯、
3: 啊结果原来现在我懂了那是叫做整
0: 椎。整
3: 椎、
0: 哎、
3: 那我爸爸那个时候没办法看外科或者什么科、
0: 嗯、
3: 因为骨科什么科因为那里只有一个医院大部分是看内科的、
0: 嗯、
3: 你知道所以我爸爸很折腾了很被折腾、
0: 嗯、
3: 真的他在生命之中、
0: 嗯、
3: 所以我感觉到我要好好的帮他多诵经，多诵经回向给他。
0: 是是是，
3: 真的，
0: 秋花姐很孝顺、啊、
1: 真的孝顺父母也孝顺子女。
0: 这个没有办法，因为现在我们这一代啊，夹在中间，
1: 对，
0: 上面有父母，下面有子女，
1: 三明治
0: 世代、
1: 嗯、
0: 就是这样。
3: 我中秋节就是让我们三个小孩把我夹在中间，
0: 是一种幸福啊！
1: 这是天伦之乐啦！
3: 没有，我刻意把它安排
0: 啊。你们吃什么？
3: 坐在我旁边，也是我家牛排啊，是我先约的
0: 哦，
3: 我先约的啊，我先约的呢，是因为淑华他们住板桥嘛，那我就认为说，这家东西有多。那有牛排
0: 哦，真多哎，真的，
3: 对，
1: 真的很
3: 多、
1: 啊，光是吃自助霸就吃不完，
3: 价钱又便宜，
0: 而且它有一道说是大家都公认的，
1: 嗯、
0: 就是它炸鸡炸得很好哎，
1: 那个鸡翅膀对不对？哎，对对对，
3: 啊，价钱又便宜，
0: 对对对，
3: 常常
0: 真的是蛮便宜
1: 啊，真的
3: 换菜、哦，
0: 而且它水果很不错哈、
3: 啊，哦，而水果都一流的，
0: 哎，
3: 真
0: 错，
3: 我们替他做这么大广告，
0: 哎，对对对，要收广告费了啊，
1: 还是下次去不用钱，
3: 不要没有这回事，我不要这样子，只要方便给我。我要
0: 啊，位置就有位置、啊，
3: 不要啊让我失望就好。
0: 目前是有了，
3: 对对，所以那天呢，我们约了啊、总共13位。
0: 哎呦，
1: 哦，大阵仗啊！
3: 对，我们家就是豆豆他们一家就5口，
0: 5个啦，对啊。
3: 哦、但是哎呀，老二没来，
0: 嗯，
3: 老二说补习、
0: 哦，
3: 所以没办法来，嗯。然后呢，再来就是 Richard 他们，
0: 嗯、
3: 哦 ，Richard 跟他爸爸
0: 啊，
3: 因为妈妈。值班，工作值班、
1: 哦，
3: 对，然后再来就是恩邦、
0: 啊、
3: 嗯，然后还有艾伦夫妻、
0: 嗯，
3: 就这样子，
0: 嗯、
3: 还有妹妹玛丽安，就这样，
0: 哦，13个，
3: 啊，所以说我们家小朋友真的实在是，我偷偷的塞3000块给我们小朋友、
0: 嗯，
3: 给我们最小的那个啊，
0: 嗯、
3: 我偷偷塞给他。我偷偷塞给你，
0: 每个都有啊，
3: 有啊，有，当然了、
1: 哦，因为大的可能塞两倍不能讲，
3: 没有、啊，没有这回事、啊。
0: 秋花姐不会，秋花姐会一视同仁，
1: 对，
3: 因为天秤座的、啊，你忘记了、
1: 嗯？
0: 对对对，
3: 我塞3000块给他，我塞给你就是不要让你给妈妈看到，结果他还赶快拿起来，妈妈你看，妈妈给我的，
0: 哎呦，不是他惊喜嘛、
3: 嗯，然后又打开来看，
0: 他一看怎么那么多，
3: 好多、哦，
0: 对不对？你看，他惊喜，
1: 对，
0: 有点。

0: 惊讶到
1: 了。我们豆豆刚好坐我斜对面，这样干嘛给那么多啦？就干嘛给那么多？我说好，另外3000块你帮我拿给迅迅，他没来嘛。
0: 要不然的话，你下次就不要给那么多。
1: 泽泽在我身边，
0: 你不是要给3000吗？你下回换成一张就好了。
1: 不是，你听我说，
0: 100美金嘛，
1: 老大，
0: 这样一样是3000。
2: 对耶。
1: 那个老大已经是念大学了，
0: 对对对，好快
1: 哦，所以3000块要叫他，
0: 要
1: 需要了，真的，
0: 现在真的要，
1: 对，现在爱漂亮，你知道吧？
0: 说不定过2年就给你交女朋友了，
1: 说不定，
0: 很快，这个很快，
2: 而且要念电影系，
0: 对，以后阿嬷烦恼了，
2: 对啊，说哎呀，这个孙子太帅了，太有才了，怎么
0: 办？很多女孩子追上门来，
2: 对啊，就算他不想追，别人也会倒追，
0: 有可能，
1: 这只还好，一直长不高，我就很烦恼，
0: 那个还有时间，
2: 没关系，他的才华会让女生发现他非常的高，
0: 没错没错。
1: OK， 两位跟大家聊一下，都是我在讲话，不好意思。
2: 好，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100遮3丑？
0: 有啊，常听啊。
2: 对，那你知道有下一句吗？
1: 那我就是啊。
2: 对啊，
1: 我何止遮三丑，全身都被我的美皮肤白给遮住了。
2: 没错。好，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去忘记去哪个地方按摩的时候，我就跟那个美容师说没关系，我一白遮三丑。结果那个按摩师就跟我说，那你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2: 他说还有下一句，他说一胖毁所有。但这个是开玩笑的，你有认真喝泽野酵素的话，就不会一胖毁所
1: 有。你也没有胖啊。
2: 对，那个时候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好，为什么会聊到美白呢？因为很多人觉得一白遮三丑嘛，就非常的想要买一些美白的用品。
0: 对，
2: 你一旦觉得自己变黑了，尤其像现在夏天，你就会开始想说，我皮肤暗沉，我是不是要去角质？我要做什么样的内容？我要去买一些其他的美白产品。可是重点来了，因为有一些美白的成分呢，他们都会含酸类，什么杜鹃花酸呐、然后什么曲酸呐、还有什么烟碱氨酸这些的，酸类会怎样？
0: 不能乱用哎。
2: 对，酸类它会让你的皮肤变干，然后其实你如果有擦酸类的东西，你就不能晒太阳，等于说你防晒一定要做足。对，
1: 大家听到了没？
2: 对，所以你在买这个美白的产品的时候，你必须要注意看一下成分。那我这时候就必须
1: 隔离霜也重要啊，
2: 对，
1: 我们的隔离霜是天然的，
2: 真的，
1: 然后就又帮你遮掉了那个阳光照了以后，让你美白会变化，我们的美白绝对不会。
2: 对，这就是我要歌颂的地方，因为呢，我们家的美白怎么样呢？里面有新的美白生态，还有什么熊果素。有维他命 B3 哦，还有鱼子的 DNA，
0: 的
2: 甚至还有水解胶原蛋白。你有没有发现我刚没有讲到酸类的东西？
0: 所以酸类东西不能乱用。
2: 对，等于说我们的美白擦了很有效。对，像之前秋花姐有送我们那个美白嘛，我也有拿来用，而且它的味道我觉得很舒服，就是不会是那种人工香，
1: 几乎感觉不出来有味道。
2: 它是非常纯的那种，然后擦下去吸收是很快的，对，而且效果真的是立即就见效。
0: 你们记不记得大概10年前，非常流行一种在那个开架式的商店去买开架式的化妆品，或是所谓的保养品，
2: 对。
0: 然后有很多人尤其去买韩系的，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因为你那个时候大概还小，秋华姐应该知道。韩系的东西那个时候因为韩剧流行嘛，大家追星嘛，所以就会去买他们曾经做过广告的一些，其实不贵，很便宜，可以说廉价，但是它放在开架上面，
2: 对，
0: 这样的话就不高级了嘛，
2: 对，没错，
0: 不高级之后也就算了，你用了以后你的脸不要出问题啊，但是后来发现很多出问题，
2: 是啊，
0: 所以你看现在还有人在讲什么韩系的开架化妆品或是保养品吗？
2: 没
0: 有了，
2: 大家真的
0: 会挑，我告诉你，天然是王道，就
2: 是
0: 这么回事。
2: 对，
0: 回过头来你再看一看我们卖的爱迪斯系列的这些保养品，通通天然，
2: 而且为什么大家一擦就一世成主顾呢？
0: 就是，
2: 艾伦姐甚至也变成了他们那一区的团购主啊。
0: 所以我要呼吁年轻朋友，像是那个丽妍， 嗯，比你年纪还小的这些刚上大学的这些女孩子，她们会爱漂亮，很正常。那所以说一定要慎选这些东西，
2: 是的，
0: 就希望说听到我们广播的妈妈们，你家里面有这种年纪。

0: 的小女孩，你就买一些好的东西，
1: 真的，
0: 我们的这些好的东西价钱又不贵，
1: 我们 CP 值太高了，
0: 买给他们用，建立正确的保养观念，这样就
1: 对
0: 了。
1: 没错，而且皮肤科医师他有强调说，像你这种有时候你乱用酸类保养品的人呢，你要注意，首先你要停止刺激，因为酸类是刺激的嘛，所以你看到你的皮肤开始红肿开始热痛的时候，请不要再用酸类或者是任何那种有摩擦颗粒的那种保养品，会摩擦到你的肌肤的，就先停掉，然后洗脸的时候也不要的反复一直去搓揉，就是轻轻的。再来你要做什么，你要保湿，你的保湿一定要选系数好的，
0: 对
1: 对，所以像我们这里有保湿乳胶非常的棒，就像敷面膜一样。那最后呢，就是有出门绝对要做防晒，
0: 防晒
1: 现在开始要进入秋冬了嘛，虽然还很热，你会觉得说哎呀，秋冬之后天那个太阳没有那么的亮，可是太阳没有那么亮不代表没有紫外线，尤其现在地球已经破洞了，那个透过臭氧这个紫外线直接照进来是非常的毒的，那紫外线又是老化的一个大元凶啊，
0: 是的，
1: 所以防晒您也一定要做好，这个都是皮肤科医师讲的，希望说这个可以让大家更理解到说肌肤的保养是多么重要，它比你化妆还要重要啊。
0: 今天
2: 有营业，
0: 有营业嘛，我现在问这个有默契啊，
1: 默契真的100分，
2: 27519911啊，跟9922丽人屋都有营业哈，
0: 是，
2: 你可以利用，这是还在假期中嘛，天气又好，过来坐坐，
0: 是的，
2: 好不好？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
2: 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四段，也就是坐板南线、文湖线都可以到，
0: 对，
2: 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
0: 第
2: 四个
0: 出
2: 口，第
0: 四个出口，
2: 一上来，往右边
0: 就是搜狗百货，
2: 就是不是
1: 左边是搜狗百货，前面左转
2: 你就会看到，
0: 你要面对那个百货公司的右手边那个巷子，
1: 其实你就是手扶梯上来了，你的
0: 左手边
1: 就
0: 是
1: 忠孝搜狗了，
0: 对啊，
1: 那个巷子有没有这样穿过去，你就看到右前方那个公园，然后再穿过去你就看到歌林大厦四个字
2: 对面
1: 的对面，没错，就穿越过去，对
2: 对
1: 对，反正非常的好认，
2: 对，我们在五楼，
0: 是的，
2: 好，
0: 来继续再来安排
2: 歌
0: 曲好不好？
2: 好，
0: 安排的这首什么歌呢？
2: 好，
1: 安排的这首是 Pretty Little Baby 啊，
0: 哎，好，
1: 非常的可爱，
2: 是的。

0: 好像知道，
1: 因为你姐在日本工作。
2: 我稍息打断一下，我有几十年没吃过咸蛋。
1: 那你为什么不吃？
2: 因为都忘记有咸蛋。
1: 我们的蛋黄酥你有没有吃过？也是用那个咸鸭蛋做的。
0: 或凤凰酥。
2: 哦，真的、啊。
1: 对，
2: 最近都不敢吃，因为怕胃不舒服。
1: 哦。
2: 我完全忘记说有一种叫做咸蛋。
1: 咸蛋。
2: 好，整个咸
1: 是
2: 咸的。
1: 咸蛋好吃、啊。
2: 昨天我们到哪里？我们到那个关渡宫。
1: 嗯。
2: 啊，结果我们玛丽安自己偷偷跑去买咸蛋。
1: 嗯。
2: 啊、结果呢，被我发现。
1: 哦。
2: 我说，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讲你要去买这个、
1: 哎、
2: 他说是我自己要吃的、啊、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吃呢、啊、你要跟我讲我才买多一点啊结果他只有买两颗
1: 哦，
2: 离开了我才知道
1: 结果后来买两颗回家吃了、嗯、
2: 对结果呢我
1: 好吃吗
2: 我今天早上我跟他讲
1: 配稀饭
2: 要给我分一半
1: 哎，
2: 就是一个的一半
1: 你是配稀饭还是
2: 没有没有我现在不吃稀饭、
1: 哦、不吃稀饭、
2: 嗯
1: 哦、
2: 对早上都吃那个青菜蛋跟那个毛豆一起蒸的、
1: 哦、是是是好了咸蛋呢、啊、其实我们台湾的产量也是蛮多的、
0: 嗯、
1: 你光是要应付这些中秋节做的糕饼类的东西就很多了
2: 完全忘记
1: 哎很多很多那东京农工大学他们做了一个研究我觉得这个日本也很好玩他们研究精神很让你想象不到你知道什么都可以研究他就研究鸡蛋这个鸡啊你放养的就是在平面的地上让它跑的、
0: 嗯、
1: 让它走的
0: 平视
1: 和装在这个笼子里面养的这个叫笼饲啊笼、
0: 嗯、
1: 养的这两种鸡产出来的蛋味道不一样
0: 哦
1: 然后他们就发现了你只要是放养的或是在一个很平的地上让它自己跑跳的它生出来的蛋做成了加工产品像布丁
2: 嗯
1: 风味不一样风味特别好如果你把它关在笼子里面产出来的蛋这个鸡通常不会太高兴因为你想想看他们
2: 我想牛也一样吧
1: 对所以你就讲鸡你就知道何况是那么大的动物、
2: 嗯、
1: 对不对他们把它放在格子笼、
2: 嗯、
1: 你知道格子笼多大吗
2: 对、啊、
1: 就像我手上这张纸
2: 对、啊、
1: 这个叫 A4
2: 对啊
1: 一个鸡被关在狭小笼子里面动都不能动也不能转身就在那边一直生蛋你想这个蛋会快乐吗这个蛋会有营养吗会好吃吗不会的现在是东京的农工大学已经做出了这个研究了、
2: 嗯、
1: 他们发现平饲的这种鸡蛋含有的纤维成分和氨基酸含量要高出笼子饲养的 1.5 倍比笼子养的鸡蛋氨基酸多 1.5 倍、
2: 嗯、哇
1: 这个是科学数据告诉你了你知道吗、嗯、但是呢现在放在平地养的鸡蛋比较贵尤其台湾、
0: 嗯、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民生的用品啊台湾会把它搞得那么贵可能他们饲养成本高了这个也没什么好讲了可是大部分的提供给商业用途的都是笼子养的啊
0: 嗯嗯
1: 我们只希望说它的笼子能够稍微把它放大一点这种叫做丰富化的笼养、
0: 哎、
1: 而不是像我刚刚拿的这个 A4 的纸那么大小的这个窄小的笼子饲养的所以说呢希望这些从事商业的朋友能够体会到鸡的辛苦了、
0: 嗯嗯、
1: 因为产出来的蛋对我们的人健康也有帮助也有影响嘛
0: 对
1: 那你在挑鸡蛋的时候你要怎么挑呢我之前我讲过一次那我自己都忘记了那家庭主妇可能也记不得你去看只要是超商这些通路所卖的蛋哈、啊，不管是白蛋还是那个红色的蛋壳的那种蛋哈、啊
2: 嗯，
1: 它尾巴一定会打一排字、
0: 嗯、
1: 它是用喷印的方式
0: 嗯嗯嗯
1: 它喷印的那个字是生产的年月日
0: 对对对、那个、
1: 还有在哪一个厂啊它会有一个代号、
0: 嗯、
1: 还有它是怎么饲养的它会有一个英文代号你只要记住最后一个字是英文字母你只要记住这个你下次就知道怎么挑了、
0: 嗯、对
1: 我告诉各位如果他最后一个字打的是 O 就是 O、
0: 嗯、
1: 英文字母的 O 代表它是有机蛋、
0: 哦、
1: 这个成本最高、
0: 哦、
1: 最贵那你可以决定要不要买、哦
0: 嗯、
1: 通常家庭主妇生活 不容易了
0: 大
1: 家要省钱嘛不见得会买 O 哈
0: 对
1: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如果是 F 的话是放牧鸡蛋也很贵、
0: 哦、
1: 一个的话最起码都15-16块以上、
0: 嗯、
1: 真的很贵
0: 会在冷藏区出现、
1: 嗯、对然后你可以买 B ABCD 的 B、
0: 嗯、
1: 它是平饲蛋
0: 对
1: 平饲蛋可能就稍微比前面那两种稍微再便宜一点咯、
0: 嗯、
1: 然后你也可以买 E ABCD E 的 E、
0: 嗯、
1: 它是丰富化的笼养那就笼子会比较大一点让它可能可以转身之类的、
0: 嗯、可以转圈圈
1: 那再

0: 来最后一个，如果说你要省钱的话，你就只有买 C、
1: 嗯、
0: ABC 的 C，
1: 对，
0: 这个完全就一般的格子笼所养出来的鸡蛋就是这种、
1: 嗯、就是 C 粉红色那一圈，
0: 所以我们只能拜托哈，这些大规模饲养这个蛋鸡的这些、嗯、这个农户
1: 嘛、
0: 嗯、这些业者吧哈、嗯、能够考量到这个鸡只的权益。
1: 对呀、啊、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很不忍心、嗯、
1: 真的，
0: 所以我现在已经好久我都不去买那个 C、哎、英文字母 C 的那个蛋了、
1: 嗯、
0: 但是那个还是大宗哎、欸、
1: 因为那个
0: 就它不到十块啊，
1: 它价钱上就最哎，对，其实你看现在如果你在全联买 C 的一盒要五十几块，那你再稍微买个 B 那些六十几，其实真的没有差很多啦。
2: 嗯，
0: 是啊是啊是啊。
2: 继续欣赏的这一首 也是 AI 唱的。
1: 嗯，对，今天好多的 AI 歌曲啊、嗯、
2: 本来
1: 的
2: 嗯播过了，听众朋友还记得吗？
0: 哎，
2: 我现在想不起来当时播的是谁唱的。
0: 哦
2: 叫做陪酒。
0: 哦，陪酒好像是杨丽珍吧、
2: 啊、
0: 我记得。
2: 杨丽珍，杨丽珍，
0: 我记得。
1: 好厉害。
2: 可是这个歌手没有再继续录歌。
0: 没有没有。
2: 所以就很容易忘记他的名字。嗯、好。也很少有人播了，叫陪酒、
0: 嗯、
2: 但是这一首不是他唱，
0: 是 AI，
2: 是 AI 唱的。
0: 我发现现在很多老歌
2: 对唱
0: AI 重新重唱、
1: 嗯、
0: 效果都很好，
2: 的确是编曲不同，
0: 对对对对、嗯、来听听看啊，陪酒。

0: 怎么会这样？
1: 网路
0: 是网路的问题，一直绕圈圈，
1: 对
0: 不对？
1: 绕圈圈。
2: 哎呦，
0: 你看啊，这怎么办呢？好，
2: 网路，但今天 WiFi 讯号是蛮强的。
0: 播下面这一首好了。
3: 只是怕不合会把你的嘴。
1: 希望等一下不要再来哈、啊。

0: 好完美哦，
1: 哎，
0: 没瑕疵，不过我的喉咙有瑕疵，贪吃怎么办？给人家吃一点炒饭。昨天晚上，哦，因为昨天啊，我们真的是很开心，我很多事情要处理，比如说开支票，都月底了，我还没有开给人家，包括电台，
1: 哦，
0: 我都是30号一定要付钱的。
2: 不一定
0: 要，啊，我的个性，哦，啊，个性就这样，没办法，哦，
2: 养成习惯也好了，说实在，
0: 对，那公司跟我配合也比较，小陈就知道我30号一定要汇钱进去，进去这个支票给人家领，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呢，支票还没开出来，
1: 是，
0: 所以呢，昨天很忙，忙完了以后呢，本来那个淑华跟恩柱礼拜天跟他儿子都会来陪我，现在多了。多了什么？多了我们阿红，
1: 嗯，
0: 然后昨天呢，开我们家的车 ，Richard 有出来，
1: 嗯，
0: 所以会开我们家的车。啊，我们家是7人坐的，
1: 嗯，
0: 所以连玛丽亚也跟我们出去，
1: 是，
0: 啊，玩得很开心，
1: 嗯，
0: 我们
1: 真好，
0: 大家这么有默契，
1: 哈，
0: 因为我们差不多将近3点钟才出去的，
1: 啊，
0: 那我们一起呢，同声讲同样的话，我们去拜拜，到哪里呢？你猜猜看，
1: 你们是到板桥吃饭吗？
0: 不是，在台北，他们来接我。
1: 哦，
0: 同时讲要到关渡宫。
1: 哎，你是说礼拜中秋节那
0: 天？昨天。
1: 哦，昨天呐，啊，
0: 嗯，
1: 哦，我以为是中秋节那一天。嗯，
0: 是昨天。
1: 哦，
0: 昨天同时讲说啊，要到关渡宫。
1: 关渡宫。
0: 所以我们就到
1: 拜妈祖。
0: 对，拜妈祖。
1: 嗯。
0: 啊，所以就嗯，还有啊，他有个像山洞一样要走过去，那。都有很多不同的
1: 佛像还是什么，
0: 我也不会讲，欸
1: 啊，
0: 反正每
1: 很多尊，哦，
0: 每一个都要拜嘛，
3: 哦，
0: 你就何时拜拜嘛，
1: 哦哎，
0: 就这样每一尊都拜嘛，
1: 哎，
0: 就这样子，哦，所以呢昨天还真的以前
1: 那你要去参观那种，像中国大陆有一些寺庙，它有500罗汉堂那个你们怎么办，你们要拜500个
0: 真的，哦，
1: 嗯，
0: 好，那我们昨天呢就在那里找地方吃东西，本来想到淡水去，
1: 嗯，
0: 想要过那个新的桥，后来没有去
1: 淡江大桥，
0: 因为我肚子饿5点钟了，快5点了，肚子有点饿，所以我就讲说我们还是先吃饭好了，然后我们阿红就一直强调说要去过那个大桥，我们改天，我就改天，
1: 嗯嗯，
0: 好了我们就去吃饭了，啊，到哪里去那个他们替我省钱，我说我请客，他们就替我省钱，去吃什么烧狗，就在那个士林的烧狗，
1: 士林的烧狗，
0: 士
3: 林有士林，
0: 是士林吗？
1: 天母吧，
0: 天母啦，天母，
1: 是不是中那个什么中山北路，中山北路上跟那个中城路交叉口，
0: 中城路，中城路，嗯，
1: 那边有一个烧狗，
0: 烧狗，嗯。我们到
3: 在棒球场旁边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哦，不是，哦，
1: 它是中山北路跟中城路交叉的那个丁字路口，
3: 哦，
1: 那边有一个搜狗百货，
3: 哦，
0: 对，
1: 那边算天母了。
0: 对，天母了，我讲错了。好，然后就当然去吃，然后呢还不选这个餐厅，吃的是那个美食街，
1: 地下美食街。
0: 对，
1: 嗯，
0: 他说不一定要到餐厅，
1: 嗯，
0: 美食街也有餐厅
1: 啊。
0: 那家餐厅就是我很爱吃又很便宜的，
1: 嗯，
0: 那就是朱记，又在替他做广告。
1: 哦，朱小姐真的很爱他们家，啊，
0: 因为我喜欢他们的小笼包，
1: 小笼包
0: 还有他们
1: 馅饼，
0: 有很多没有，我不吃馅饼，他的烤麸小笼包。
1: 你为什么不喜欢吃馅饼，啊？
0: 不喜欢，因为烤过，他会煎过，
1: 哦，上火，
0: 嗯。然后呢，不一样的地方是。鼎泰丰的烤麸跟他烤麸，就是我觉得朱记的烤麸比较有水分
1: 啊，
0: 我比较喜欢。嗯，再来，他也有茄子，
1: 嗯哼，
0: 也很好吃。
1: 嗯嗯，
0: 啊，然后再来那是小菜，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是小笼包
1: 啊。
0: 他的小笼包呢，鼎泰丰的好吃没错，可是你只能吃一半。
1: 嗯哼，
0: 一颗你只能吃一半。
1: 嗯。
0: 上面的那个他捏的太多，那个好像一定要捏多少多少次，上面才会漂亮。
1: 对呀，啊，他们说要捏几折。

0: 几个折有没有？
1: 对，然后呢，在客人又多，蒸出来没有马上送到，马上就凉
0: 了。凉
1: 了，一凉，头这个位置就不能吃，太硬，不好吃。
0: 哦，
1: 所以你能吃到的只有下面一点点，
0: 嗯，
1: 肉跟一点点汁，
0: 嗯哼，
1: 那你到那个猪脊就不会，
0: 嗯哼，
1: 猪脊它是没有像它那么像101的这个鼎泰丰生意那么好，
0: 嗯，
1: 没有到这种程度。你到那个信义计划区的啊，那个啊，我们那天在讲
2: 原百
1: A13、
2: 嗯，
1: 对，四楼就有了。然后呢，我们昨天不是昨天就到收购
0: 啊，
1: 就去叫，所以他们去，我说你们帮我叫这两样就好，烤麸跟小笼包。
0: 嗯哼，
1: 结果呢 ，Richard 点的是什么？是炒饭
0: 啊，
1: 排骨炒饭好像是。
0: 哦，
1: 结果呢，他一定要舀一点炒饭给阿姨吃。
0: 嗯哼。
1: 我大概是吃的炒饭
0: 上火，
1: 上火可能这么容易上火、
0: 哎、
1: 早上起来就一直咳、嗯、一直咳咳不停、
0: 嗯、
1: 你知道吧，所以到现在为止 听起来还是会有咳的感觉，是不是听众朋友？
0: 还好了，还好，
1: 对不起哦，不好意思
0: 没有了
1: 好、嗯、希望啊、不是因为炒饭的关系，其实他们的炒饭我也很喜欢，真的，
0: 对对对对、嗯、
1: 对，所以
0: 炒饭都卖得很贵了，
1: 所以我现在，
0: 我听你说像鼎泰丰，
1: 鼎泰丰很贵，
0: 哇，一盘炒饭大概要不要300啊？
1: 我不知道，
2: 我没吃，
1: 我没
0: 两三百块，
2: 我吃一过一两次而已。
0: 我是从不吃的，
2: 因为
0: 我觉得实在是没那个价值，你知道吗？
2: 对呀，
0: 对
2: 不
0: 起、哦，我这样讲他，谁叫他
1: 人家
0: 名气那么大，
1: 可生意大的，
0: 那他家的事我不管，在我这边我觉得我自己炒的就不输他了
1: 啊，真的、哦，
0: 我当然是这样、啊，
1: 哪一天炒给我们吃一下，
2: 对呀、啊，
0: 可是你会上火，
2: 我不会，
1: 哇，马上把我嘴巴给堵住了，
0: 啊，哎呀，
1: 你怎么？朋友记住，我们今天是有营业的，
0: 哎，对，
1: 善事跟这个丽人屋都有营业，
0: 哎、
1: 哦，但是你要选我们的幼女士，
0: 嗯，
1: 对眼睛我可以讲说一流的，
0: 是，
1: 没有人能跟我们比的、
0: 嗯、
1: 我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瓶子上面有这个标志、
0: 啊、
1: 这个标志就是我们的金盏花萃取的叶黄素，
0: 嗯，
1: 也是最先研发出来，
0: 是
1: 真正金盏花萃取的，
0: 对，
1: 后来再出来的不见得有金盏花萃取的、
0: 嗯、对对对，
1: 所以效果非常好、
0: 嗯、
1: 所以上面有个标志，光原料就已经
0: 有
1: 得到专利了啊，所以这个是专利的标志，
0: 对，
1: 所以贴在我们的瓶子上面，
0: 是的，
1: 所以你拿出去西药房问问看，如果他们也有、
0: 嗯、
1: 如果没有这个里面这个成分的话、
0: 嗯、
1: Fragro 的成分是不可以贴的哦，
0: 是
1: 贴下去不得了，你抓到不得了，
0: 对，
1: 所以呢你去问，如果有跟我们一样有的话、
0: 嗯、
1: 那你问他们卖多少钱，
0: 是
1: 我们现在只卖两个月份，
0: 对，
1: 2800，
0: 一个
1: 月份只1400，所以听众朋友我告诉你真的，我省就是为什么会变成两个月 一瓶，
0: 因为只要送一趟就好了，
1: 不是，我要省钱，省那个邮费，
0: 包装
1: 跟省包装，
0: 对，
1: 跟省瓶子的费用，
0: 是啊，
1: 因为光是邮费，如果你光买一瓶，我们邮费就要115块，
0: 对啊，
1: 你两瓶包在一起
0: 也是一次啊，
1: 也是一次，
0: 也是115啊，
1: 对，所以我
0: 所以就省了
1: 两个月包装，
0: 嗯，
1: 所以其实是已经都涨价了，
0: 嗯，
1: 我不好意思给听众朋友涨价，我总是觉得有钱的人可以要怎么买都可以，
0: 嗯。
1: 那如果他的经济是有限的、
0: 嗯、
1: 那他难道也不需要健康吗？更需要健康，
0: 更需要健康，
1: 对不对？
0: 对，
1: 尤其是眼睛，
0: 是，
1: 所以说无论如何一定不能让你人生半途中眼睛有看不见的机会，
0: 千万不行，
1: 因为很痛苦，
0: 很痛苦，而且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
1: 眼压高、嗯、
0: 对，
1: 因为有手机的关系，
2: 对，
1: 所以现在年轻人视网
0: 膜剥离，
1: 对、问题好多都是眼睛、所以现在 开眼科你看看
0: 赚钱，
1: 我们去的奥斯卡以前我们做他访问的时候、
0: 哦、
1: 有客人有更多，但是没有多到现在的程度，
0: 不得了，他现在不可能接受访问了，
1: 真的，
0: 我可以跟你确定，
1: 对，
0: 他根本就是看诊的时间从早到晚从来没停过，从来没停过，
1: 邀约其他的医生，
0: 对，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就知道说眼睛
0: 多重要，
1: 现在对每一个人多重要，
0: 真的，
1: 我们的叶黄素绝对没有人可以跟我们比，
2: 真的，
1: 另外一个成分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名字、嗯、因为我担心人家防我、
0: 嗯、
1: 所以我们的效果加倍，真的没骗你、
0: 嗯、
1: 好，
0: 对，
1: 2800两个月份、
0: 嗯、
1: 打电话 275

0: 2751-9911，
1: 是
0: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1: 欢迎大家来，今天有哦，有开哦。
0: 是的，好，来安排歌曲还是？
1: 安排歌曲啊。
2: 好，下一首，安排吗？来，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九儿。
1: 哦，好，
0: 今天我们没有单元哦。
1: 今天没有，今天放假，
0: 对，
1: 放连假。
0: OK， 连假，什么连假？
1: 中秋连假，
2: 中秋加教师节，
0: 连假，
1: 对对对。

0: 好喜欢。
1: 哎，九儿你在远方
0: 、不过呢我听说韩红被人家批评
1: 啊，
0: 说她是假慈悲。
1: 哎呀，
0: 到底什么意思，
1: 我晓得，
0: 不懂，
1: 网络上真真假假有的时候啊不可尽信了。
0: 听说她有基金会然后是不是好像
1: 行善嘛，
0: 是不是也有募款，
1: 这个就不知道。
2: 对，
0: 我也在，
1: 因为这种离我们生活比较远，
0: 我现在也已经成立了基金会了
1: 但是你不募款啊？
0: 我不募款，我绝对不募款。
1: 你给款呢、
0: 所以听众朋友，
1: 只出不进
0: 我会，为什么呢？我现在已经买了那个
1: ETF，
0: 我已经买了，还不错
1: 啊，
0: 买到现在已经有涨价了
1: 那就恭喜啊，
0: 就涨一点点这样子。我就已经在生利息了
1: 很好很好很好，
0: 所以很开心哦，
1: 这都是做好事啊。
0: 但是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本来是要还这个钱，是要还这个股票卖完了嘛我准备要还的是这个叫什么房子的贷款那我现在暂时不还，
1: 是
0: 因为房子又继续签约了继续签约的话一签就是五年所以呢我就不担心这么大的机构我不担心，
1: 是，
0: 所以不担心说他中途不会不租了所以我就不担心我的贷款可以用房租去付就可以了你知道，
1: 对，
0: 人家整笔还他也一直念我算你那么便宜的那个利息就这么快要还，你看看银行这么可爱你要提早还也不行因为我利息给你，
1: 他要赚利息嘛何况你利息又低
0: 他就希望你是用每一期每一个月扣，
2: 是
0: 这
2: 样，
0: 他希望这样子，
1: 是这样的，银行打交道一定是这样
2: 好邪恶
0: 对，
1: 你如果没钱他是不会跟你打交道的
0: 所以我后来我就答应了要每一个月扣每一个月扣就用从房租去扣就好了
1: 对呀等于是互相
0: 对，所以我这笔钱就可以挪到我们基金会来就这样子

0: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1: 嗯、
0: 很顺利的，
1: 嗯，
0: 就这样办，已经通过了，
1: 是
0: 啊，现在剩下一点的手续，
1: 嗯、
0: 我马上就可以拿到啊，这个叫执照吗？
1: 嗯，我也不晓得什么登记还是
2: 对
1: 设立登记啊，
0: 设立登记，
2: 成立
0: 登记是早就成立了、
2: 哦，
0: 就是一定会给你一个。怎么讲？
2: 可以运作的一个
1: 许可、嗯、还是什么
2: 通行证的概念？
1: 设立许可，
0: 所以这个拿到了，我就还可以运作、
2: 嗯。
0: 但是听众朋友帮帮我的忙，不要说你要捐款，我真的不接受捐款哈。那我要拜托所有听众朋友帮我的忙。
1: 嗯、
0: 除了五哥那边呢，做愿友情的时候，真的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也有。去探望很多很多需要帮助的机构，
1: 是
0: 啊，探望这么多哦，六七十个单位，
1: 嗯，
0: 当然也有经济还要许可的，有人捐款，哦，那有的真的实在是经费很匮乏，
1: 嗯，
0: 很需要，
1: 嗯，
0: 也是有，
1: 是，
0: 所以我从五哥这边他会先给我一部分的名单，那我会先去做这一方面的、
1: 嗯、
0: 然后再慢慢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自己来努力了解哪里需要这样子、哦
1: 嗯、
0: 不分国内哦，国外也 OK，
1: 是
0: 好、哦、OK、
2: 嗯、
0: 来，
2: 嗯，
0: 闭眼跟大家聊、
2: 啊、对，听秋花姐分享这些这种善的事情不会是一件很开心的、
1: 哎、
2: 那之前有一部电影啊，大家一定有看过或知道，叫脑筋急转弯，
1: 有
2: 对，他就是在讲说呢，我们脑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主控的情绪，
1: 是，
2: 那秋花姐的主控情绪可能就是乐这一个情绪，就是都是快乐的，然后有一些妈妈的主控情绪可能会是忧，因为你要替家里担忧，替你的子女担忧等等的，对不对、
1: 哎、
2: 好，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因为我看到有一篇非常有趣的研究新闻呐、啊，是密西根大学他们做的研究，就是说当你现在情绪你气疯了，你快要爆炸的时候呢，然后你不要一直跟自己说我好生气，你不要让你的主控情绪变成怒变成愤怒，
1: 对，
2: 那你要怎么做呢？你用自己的名字来对话，像是比如说你现在很生气，你心里就会想我现在真的好生气哦，但你换一个方式，你叫你的名字，假设我是丽妍嘛，我就不要说我很生气，我说、嗯、丽妍现在觉得很生气，
1: 嗯，
2: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因为当你用你自己的名字转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使用第三人称的时候，那个负面情绪就没那么重了，
1: 哦，
2: 对，
1: 跳出来，
2: 对，因为他们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这个结合了脑波，还有一个叫做共振性磁振造影、
1: 嗯、
2: 就是说呢，你会发现你用第三人称去称呼你自己的时候，大脑中与情绪相关的那个区域活动就减少了，等于说你的情绪主控台就不会是那个愤怒感觉了、
1: 嗯、
2: 你可能会是狒狒就是另外一个情绪，对对、
1: 嗯、
2: 就比较慵懒的那种，对，然后呢他们就发现说，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好像没有额外动用到耗费心力的认知功能控制区域，就表示说你没有在勉强跟压抑、
1: 嗯、
2: 你反而是调节的比较轻松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可是你要注意一个点哦，它这个只是减轻你的情绪的那种重的感觉、
1: 嗯、
2: 比如说你用我很生气的时候，你的那个愤怒指数可能有87%，但是你用第三人称去称呼自己说丽妍现在很生气，那这个愤怒感可能降到68%，就是说它并不是完整的让你心情变好，它只是降低你的愤怒这样子、
1: 嗯、
2: 所以如果你下次生气的时候呢，你就用第三人称来称呼一下你自己、
1: 嗯、
2: 然后我就想到小时候我们在打扫民宿的时候，我们的房间都会挂一些就是诗词啊什么的，有菩提树啊，然后还有一幅就叫默生气、
1: 嗯、
2: 就这样子打扫到后来会背了，因为会认字，你就开始练习。然后他讲的很有道理，他就说人生本就一场戏，皆因有缘才会相聚，相扶到老呢是不容易、
1: 嗯、
2: 那你是否更应该去珍惜，为了小事发脾气，
1: 对，
2: 回头想到又何必，
1: 对，
2: 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谁人替、
1: 嗯、
2: 所以呢最后呢他是告诉你说，吃苦享乐在一起啊，神仙羡慕好伴侣。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的伴侣、你的亲人、你的好友之间，有些事情让你感到生气的时候，你不妨转换一个角度想 哎呀，我们因为有缘，我们一定是累世的机缘，所以今生又相遇了。那我们是否就珍惜这个缘分、
1: 嗯、
2: 不要让一些负面的情绪来主导了我们，因为你要知道你是可以掌握自己所有的情绪跟命运的。
1: 对
2: 对，就是这个样子，
1: 其实就是转念了、啊、
2: 对没错，
1: 其实是可以学会的一种思维模式、哦、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像很多市面上的书籍都有讲到这一方面、
2: 嗯、
1: 上次也看到一个日本作家，他也是教大家不要烦恼，他说不用烦恼不是天生乐观、
2: 嗯、
1: 因为是一种可以学会的一个技巧。
2: 对，
1: 你怎么样去帮助自己尽快的从那个影响你情绪的泥淖跳出来。
2: 嗯，
1: 比如说你今天你原来的计划是要15分钟我要搭捷运赶到什么地方、
2: 哦、
1: 结果那天刚好下大雨，捷运被淹了，
2: 对，
1: 捷运就没有办法开了、
2: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在那边一直生气完全无济于事。
2: 对啊，
1: 你应该立刻想到说我还可以坐计程车啊、
2: 嗯、
1: 我还可以骑 U-bike 啊，
2: 对啊，
1: 马上可以解决的简单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困在里面，
2: 是不是？
1: 所以说转换一个思维模式，
2: 对，
1: 让自己很快的从那个不好的情绪跳出来。
2: 对，
1: 最好的就是养成你刚刚讲的，
2: 嗯，
1: 立言在生气，
2: 对，立言在生气、
1: 嗯、阿富在生气，
2: 立言觉得好急躁，
1: 然后你的情绪慢慢就荡下来了。
2: 你反而会有跳出一个新的思维，有一种用上帝视角来看的。然后可以多讲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部电影《脑筋急转弯》里面，他后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有时候主控情绪不见得是一种、
1: 嗯、
2: 因为这部电影前面是在讲说我都是要快乐、
1: 嗯、
2: 或者是我都是要哪一个情绪，最后他们却发现快乐同时也可以跟悲伤沾在一起，就是喜忧也会参半嘛、
1: 嗯、
2: 那生气有时候也会联想到好笑的事情、
1: 嗯、
2: 所以不要觉得情绪只有单一的，你可以同时感到又气又笑，对不对？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人生非常的有意思跟奥妙啊、嗯、
1: 真的真的、
2: 嗯、
0: 下面安排这一首歌呢，这是听众朋友想听的。
1: 好，
0: 他说过去你、
1: 嗯、
0: 也是因为你，所以我现在比较少播这一首歌、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位听众，他常常会在电话里跟我聊天，他可以讲说是我们很忠实的爱用者。
2: 嗯，
0: 那他一直后悔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妈妈不愿意那么早就让他嫁出去、嗯、可是他偏偏要嫁，在这种状况之下早婚，所以呢带给妈妈特别疼他，结果呢带给妈妈很伤心，因为出嫁就是没有跟妈妈在一起啊，
1: 嗯，
0: 离得蛮远的、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呢后来他又带小孩到国外读书，
1: 嗯，
0: 所以在这种状况跟妈妈离得又更远。
1: 嗯，
0: 几年前妈妈离开了，所以呢他就伤心到不行，到现在常常都在想念跟后悔当初为什么都完全不听妈妈的话，才恋爱没有多久就要结婚，非结婚不可，然后就马上可以离开妈妈。可是他从来没有去替妈妈想，想说妈妈的舍不得。所以呢他是我们第二代的听众。
1: 哦，第二代听众。
0: 跟妈妈一起听节目。
1: 是是是。
0: 所以呢他说过去你在午后两点节目中你都会播，就是母亲节都播这首歌、
1: 嗯、
0: 可是最近为什么都不播这首歌，他说你每当听到这首歌你眼泪就流个不停，所以我节目中就很少播。没关系，你今天想听我就为你安排。
1: 好，
0: 好不好？
1: 来、
0: 哦、那做子女的真的父母很需要你们陪伴，我也在呼吁我的小孩
1: 天下父母心、
0: 真的、哦、那就是母亲、哎、我爱你，
1: 是王
0: 梦
1: 玲，
0: 王
1: 梦
0: 玲
1: 所演唱的、
0: 嗯、
1: 好久没有听了哦，
0: 就是因为母亲节、
1: 啊、
0: 我们都是用这首歌垫底，一直在讲一些有关母亲节的事情，
1: 大家就是每一年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对，但是后来这一两年我们就没播了，
1: 我们就过快乐母亲节，
0: 为了我们这位第二代的这个女儿、
1: 嗯、
0: 不敢播，怕她我播的时候你哭得稀里哗啦的，
1: 触景伤情了、啊、
0: 希望今天你掉的眼泪是喜悦的眼泪、嗯、因为妈妈已经到快乐的地方去了、
1: 啊、天国啦。 嗯，
0: 嗯

0: 阿布就故意要讲给我笑。我刚刚讲的是女儿她嫁人，妈妈感到很痛苦。
1: 是，
0: 现在我们阿布讲说怎么样？
1: 妈妈要嫁人。这个是我刚刚你在讲这个我们听众的故事啊，我就想到一个俗语啊，叫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就不知道他意思是不是说本姑娘要嫁人，天要下雨你管不着，本姑娘要嫁人你也管不着。后来我一查发现不是，是他妈妈要嫁人。这个传说故事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明朝的时候有一个书生很会读书，他叫朱耀宗。朱耀宗从小就没有爸爸，他妈妈含辛茹苦把他抚养长大。后来朱耀宗考中状元哦，然后皇帝很喜欢他，还把他招为驸马。开玩笑，就这个皇帝的乘龙快婿了啊。然后他就回家乡去探亲了，他就想为他的母亲申请一个贞节牌坊，因为妈妈父亲很早就过世了，他就养这个朱耀宗长大，然后也从来没有要改嫁的这种打算嘛。结果呢，这个刚好他被皇帝招为女婿啦，招为驸马，他就想向皇帝申请一个贞节牌坊给他妈妈。结果呢，他就把他的想法跟他妈妈讲了，他妈妈竟然说，你不用帮我申请贞节牌坊，因为我决定要嫁给你的老师。

0: 这个朱耀宗啊，这个儿子一听，哇，天哪，怎么会这样？好震撼呢、啊！我的妈妈竟然这个要嫁人，嫁给我的老师，这个让我如何是好啊？那怎么办呢？结果两个人僵持不下。妈妈说：“这样好了，我们交给老天决定。怎么决定呢？要这个朱耀宗儿子啊，你去帮我洗一件裙子，帮妈妈。以前都是妈妈帮你洗衣服，洗一辈子。”现在你帮妈妈洗一件裙子，然后你把它晒到外面去晒干。如果在晒干之前下一场大雨，那我要怎么做？就是听我的。如果你把它晒在外面晒干了，那我就听你的意见，我就不嫁人。然后呢，我就那什么申请这个贞洁牌坊。结果呢，他就洗那个裙子，把它晒在外面。刚开始的时候，哇，天气晴到不行，结果眼看裙子快要干了，就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塞巴号下下来，结果他老娘就哈哈哈，这是天意啊！结果后来那个驸马不好意思啊，就跟皇帝报告皇帝，我妈哦，这个贞洁牌坊恐怕我不能申请哦，为什么呢？我都已经准备叫人做这个贞洁牌坊，因为我妈说她要嫁人，我们两个还打了一个赌，说帮她洗一件裙子，如果说晒干的话就怎么样，那晒不干的话又怎么样。结果皇帝一听，哎呀，那这是好事啊，这代表是天意决定一切，老天也要成全他们啊，所以说是天作之合，恭喜啊，申请什么贞洁牌坊，
1: 现在就已经在做阿虎的故事了吗？
0: 哎，对。我是觉得很有意思，我之前我也不知道这个谚语的故事，你知道吗？我只知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以为说是本姑娘要嫁人挡不住，结果是妈要嫁人挡不住。
1: 哎呀，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想念他妈妈，真的每次跟我讲就讲到妈妈就快哭了。
0: 哎呀，
1: 他说我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就是，
0: 哎，
1: 七早八早就非嫁不可，然后呢就让妈妈过着寂寞的日子，真的是，哎，她现在想起来就每当跟我讲话讲到妈妈就又要哭了。
0: 哎呦，
1: 好，
0: 其实也不必那个什么如此难过了，
1: 把身体照顾好，
0: 哎，
1: 好不好？
0: 对，
1: 你现在真的很懂得照顾自己。她说她的牙齿哦，每当吃青菜就会塞到牙，
0: 一定会啊，有纤维嘛。
1: 哦，我一天刷牙刷差不多五六次。我也是，哎，我最近不用了。我最近真的觉得我牙缝变小了，我真的，而且左边三颗牙齿已经不摇晃了。
0: 对，这个才是重点啊！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1: 真的，我以前在疫情之前，就是左边三颗牙齿就是假牙，但是就是会摇晃，所以呢，医生给我意见就是说，干脆就植牙算了。植牙
0: 、
1: 哦，就这样子比较一劳永逸。
0: 哎，
1: 哦，那是
0: 植牙贵啊，
1: 那是。疫情之前
0: 啊，
1: 那后来我就没有做这个决定。没做这个决定呢，就来个疫情，你就不敢去看医生了。
0: 当然，
1: 你嘴巴
0: 开
1: 开
0: 的
1: 吓
0: 死
1: 了，
0: 吓
1: 死
0: 了，
1: 不敢。好了，就让他去咬，所以我左边不敢咬东西，都是用右边。
0: 是，
1: 所以你才发觉到我右边下嘴唇有一点往右，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原因，你知道吧？好，我现在可以咬左边了。
0: 哦，
1: 我会把它纠正过来。
0: 是是是，
1: 我现在左边稳固的不得了。
0: 很好啊。
1: 那过去不是我没有吃胶原蛋白，刚进没有多久，我没有吃那么多
0: 啊。
1: 你讲没有，大概是吃差不多一瓢。
0: 太少了。
1: 平的一瓢。
0: 哦，那太少，
1: 这样不够，
0: 不够，
1: 真的不够。
0: 现在真的要吃两三瓢。
1: 没有到两三瓢，我现在是平的，最少平的两瓢以上。
0: 不止，邱小姐。
1: 那我来这里又吃了。
0: 对，我是估计哈，你每天大概最少是三瓢，满满三瓢，最少。
1: 真的。好，我现在牙齿很 OK。
0: 对。
1: 牙缝也没有那么大。
0: 你看吧。
1: 所以我刷牙一天刷四次就可以了。
0: 非常开心。
1: 四次。以前不是。
0: 也没有什么蛀牙这一方面，
1: 没有，
0: 通通都
1: 没
0: 有。
1: 然后，
0: 哦，健康。
1: 然后那个牙缝也不会塞的那样。尤其是绿色蔬菜，尤其塞到牙缝，真的没有去剔牙不行，真的走出去难看死了，真的。
0: 对，
1: 我对我的牙齿真的很重视。
0: 那是门面，
1: 因为你要讲话的时候，还食物在你的 你的牙缝里面，
0: 哦，那是
1: 那多麻烦。

0: 好
1: 不好
0: 难看的事情。
1: 对呀、
0: 啊，
1: 对
0: 呀、
1: 啊。
0: 所以
1: 说，尤其女孩子的话，
0: 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胶原蛋白夸奖到不行。
1: 嗯嗯嗯。
0: 他说我不敢，儿子也吃，然后儿媳妇也吃，
1: 嗯，
0: 老公更是夸奖到不行。
1: 嗯，
0: 所以说他对我们的忠实到这种程度，全家都吃我们的胶原蛋白。
1: 是。
0: 那他个人呢，是对我们的产品擦的，然后吃眼镜的也是全家都吃。
1: 是，那个一定要。
0: 嗯、对。然后 B 群也是全家都吃，嗯、那擦的呢是用我们的。最近他才介绍他的媳妇用我们的那个蛋，不是胶原蛋白，美白。
1: 美白哦。
0: 他用了以后，
1: 美白，
0: 听我说两个礼拜绝对有。让你看到很好效果、
1: 啊、
0: 他买了，他本来只有用提拉、
1: 嗯、
0: 跟我们的这个鱼子，本来我们也没有鱼子啊、
1: 嗯、
0: 到后来才有的、
1: 啊、
0: 就提拉、
1: 嗯
0: 啊、跟眼胶保湿就这样、啊、隔离霜就这样，
1: 对，
0: 好了，现在我们的美白也是有，但是没有这一次提高它的成分、
1: 嗯、
0: 所以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他听到说两个礼拜就有效，他就姑且相信、
1: 嗯，
0: 真的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哎呀，
0: 连他媳妇现在看到他妈妈说：“哦，你皮肤变得好好哦。
1: 啊”
0: 他连鱼子精华也有买。
1: 是是是。
0: 然后就第一代我们的那个啊、那个啊、爱迪斯提他抗老精华、
1: 嗯、
0: 滴在那里，我都是滴差不多两三滴呀、
1: 嗯。
0: 那你不晓得滴几滴？他说现在皮肤走出去，人家说又亮又白。又亮又白、
1: 嗯、
0: 你看看
1: 你看看、哦、
0: 他整个脸没有细皱纹，
1: 你看
0: 你看，所以说我们的第二代的听众朋友、
1: 嗯、
0: 他已经六十几岁了、
1: 啊、
0: 嗯，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用用看，
1: 对，
0: 好，试试看你就知道，
1: 一定要用。
0: 光鱼子我们一瓶是50沫的，
1: 对，
0: 卖
1: 2380不是2380吗？
0: 啊，2200吧。
1: 你要打折吗？你要给大家打折吗？
0: 我记不得。
1: 嗯，
2: 鱼子精华嘛，鱼子精华是2200，没错。
1: 2200是吧？
2: 对呀、啊，然后
1: 哎，两千，我记到那个爱迪斯
2: 了。提拉的，
1: 我记得爱迪斯。
2: 嗯，
0: 好，那爱迪斯是因为本来卖40沫卖1980，
1: 嗯，
0: 那50沫呢，那个瓶子又特别贵。
1: 对。
0: 高的那个瓶子。
1: 对，高的。
0: 所以才1380。
1: 对，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我真的尽量不给听众朋友
1: 涨价，
0: 花太多钱、
1: 嗯、
0: 啊！其实我的邮费真的很贵。
1: 嗯，
0: 好，
1: 但是好产品呢、啊、就有价值了啦。
0: 打电话27519911，
1: 是
0: 因为我要保护听众朋友，
1: 是
0: 要你们的安全。
1: 哎，
0: 送货过去的时候，你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
1: 哎，
0: 你拿的是现金，
1: 嗯，
0: 那你在独居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这个邮差来。那你是独居，人家了解你是独居的话、
1: 嗯、
0: 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我不知道、
1: 啊、
0: 所以我就由政府的邮局来帮你送，我才能安心。
1: 这个考量是非常贴心的、嗯、非常贴心的、
2: 啊、对啊，
1: 而且我觉得很用心。
2: 嗯
1: 啊，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我怎么样节省我的成本，
0: 没有，我
1: 最重要嘛，
2: 对，
0: 包括我们产品都在内啊，
1: 是啊，
0: 我都只要最好的我就要，
1: 对，因为自己也
0: 要
1: 用嘛，
0: 一定
1: 要
0: 最好，
1: 对不对？
2: 嗯、
1: 哎，这个好，这个好，
0: 这是我的个性。
1: 所以说呢，大家有需要我们的产品、嗯、我们的服务电话，尤其新的听众朋友、
2: 嗯、
1: 我们特别欢迎你加入收听的行列，服务电话27519911。哎，
0: 好，
1: 是的，
0: 接下来
1: 好来
0: 安排
1: 的是文章的歌好吗？
0: 365里路。
1: 哎，是不是也有一段时间没听了哈、嗯、
0: 对，没错、嗯，中秋节有没有回家呢？再远都得要回家，
1: 对呀、啊，
0: 管他几里路都得要回家。

0: 365里路
1: 文章的歌曲。
0: 对，听众朋友对不起，我声音哑，然后又、讲话一直要咳嗽。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1: 发生什么事？
0: 我已经几天前的事情了啊、礼拜五吧。
1: 哎、
0: 结果呢我带着雅芳啊、送的那个
1: 嗯
0: 燕窝自己炖、
1: 嗯
0: 嗯、他炖给我的已经吃完了、
2: 嗯、
0: 所以变成自己炖、
1: 嗯
0: 啊、自己炖呢没有味道，我们那个玛丽安不知道要放冰糖、
1: 嗯、
0: 他没有给我任何味道、
1: 啊、
0: 我喝起来就觉得没有味道，我就跟他讲你要放冰糖、
1: 嗯、
0: 因为没有味道比较不好喝、
2: 嗯、
0: 跟他讲说要放冰糖、
1: 嗯、
0: 结果呢我们玛丽安可爱的不得了，家里没有冰糖了，他也不讲，他也不去买、
1: 嗯、
0: 结果直接给我放糖。
1: 哎呦，
0: 哎呀，我从那一天到现在为止、
1: 嗯、哼
0: 不停的咳。
1: 哎呦，
0: 这用糖下去煮就去炖、
2: 嗯、
0: 炖这个燕窝居然会这样子。燕窝是好东西、
1: 啊、是啊，当然是好东西、啊、
0: 燕窝是清肺的、
1: 啊、
0: 所以雅芳会买给我，他买一大盒你知道吧、
1: 嗯、
0: 我真的好感动。结果呢他给我放糖啊、结果 还再次炖过，所以变成怎么样我不懂、欸
1: 嗯、哼哼哼
0: 对这个怎么样伤害这么大、
1: 哦、
0: 痰好多、
1: 哦、
0: 痰多到不得了你知道吧，一直咳、
1: 嗯、
0: 咳不停、尤其是半躺，我常常、做运动做完我就会洗澡洗完我就半躺、
1: 嗯、
0: 看电视、
1: 嗯
0: 哦、结果呢完全不能半躺。

0: 一半糖，一直咳咳，一直痰，一直吐，吐用垃圾桶，一个垃圾桶没有这么大了，比这个小，
1: 都是卫生纸，
0: 满满的化妆纸，你知道吧？还不够，晚上我也不好意思叫他去倒垃圾，所以呢，就拿垃圾拿那个塑胶袋来接，又可以接一大包，可这样我有多少痰，你知道吧？所以说，这液体的东西。它是痰，但是其实它对你的身体也是很重要，很需要它。它会变成痰，代表就是有发炎，是不是？有没有？
1: 不见得有发炎。
0: 那是怎么了？
2: 其实有时候痰就是会锁喉，锁喉就会生痰，这是一个算是正常的现象。所以像我们以前在上配音课的时候，老师就会讲说，明天要上麦，各位同学
1: 少吃甜的、
2: 少吃甜的、少吃辛辣的，
1: 还有淀粉啊，
2: 不然就会生痰，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表现。
1: 这个是中医理论、
2: 啊。
1: 有些人、啊、
0: 到现在才知道，
1: 他呢
0: 人家提早就知道。
1: 对啊。他有一种体质呢，
0: 有练专科就有这个效。
1: 有一种体质啊，叫做这个寒湿体质。你应该有听过吧？它呢产生痰之后，它也叫痰湿的体质。然后呢，就会容易造成我们很多地方不通。不通的话，那就是很多毛病又慢慢出来了。所以说一定不要造成那么多的痰。
2: 对。
1: 所以饮食的管制很重要。
0: 真的。
1: 对。
0: 那因为。实在咳到不行了，啊，又在放假也没办法看医生，那怎么办呢？我们阿红就叫我吃那个龙角散，
1: 龙角散
0: 就拿龙角散给我吃，还不难吃啊，
1: 凉凉的嘛，
0: 凉凉的，一点点，我也不敢吃多，只有一点点，现在是做的还比较好，所以呢，吃一点点龙角散，还有一点少许的止咳，
1: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说，好累哦，怎么会这样子呢？碰到我们，他现在一直觉得他好像有做错事情，一直觉得他很对不起我的。我说没事，跟你无关，因为你不知道。但是以后一定要记得，就是冰糖没有了，你就去买。你在卤肉的时候也要放冰糖。
1: 对对对。
0: 对呀、
1: 啊，当然是这样的。
0: 我也跟他讲说卤肉啊，卤什么。不能够放糖，
1: 对，
0: 要放冰糖。
1: 是，
0: 嗯，
1: 你讲到说这个饮食啊，说实在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跟我们的魅力啊、吸引力啊、也息息相关的、啊。这是芬兰有一个大学，我觉得他们的研究也很有意思，赫尔辛基的大学
2: 哦，
1: 和那个加拿大的那个一所学校叫 UBC 啊，
2: 嗯，
1: 就我女儿读的那个学校，
2: 哦，哇哦，高材生哎，
1: 没有没有，他读书成绩普通，哎，但是他读的那个学校还不错。就是这两个学校的研究人员，他们在研究一个课题，就是说饮食会对我们身体，比如说皮肤啊，还有对我们的健康啊，还有对我们的气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后来他们得到的结论很好玩哦，大家听一听哈，饮食可以改变肤色，可以改变你的体味，改变你身体内部的组成，而且呢，会让你可能往更吸引力的方向去走。
2: 哇哦。
1: 但是呢，你一定要吃什么呢？多吃一点那种比较清淡的，比如说地中海饮食啦，比如说那种不是高的升糖的，你刚刚讲的糖嘛，
2: 对糖，
1: 糖真的不是好东西。
2: 是，
1: 你吃那种高升糖的那种，比如说精致淀粉啦，
2: 面包，
1: 还有面包啦、糖啊的那种早餐，他这种人，他身体挥发出来的气体就比较不是那么好。那如果相反的。你去吃刚刚我讲的那个比较清淡一点的，你身体挥发出来的气味就会比较清爽，然后别人也比较喜欢接近你身体挥发出来的这个味道，代表说这个味道是对其他的人或是异性会产生吸引力的，所以很有意思啊，尤其你吃一些水果和蔬菜，你身体的味道是非常清爽的，是大家很容易跟你接近跟你在一起的，所以听了这个之后，大家从今天开始啊，就不要再吃一些那种太多荤腥的东西。荤腥不是不能吃，
2: 对，
1: 可以吃。
2: 嗯
1: 啊，所以说呢，你可以试试看，往这个方向来改变自己的体味，改变自己的体脂啊，还有体重啊。你吃的清淡，你的体脂体重自然就会减轻嘛。
2: 没错，
1: 这都是好处嘛。
2: 真的也会消水肿哦。
1: 对对对对。另外呢，他也讲到大蒜的问题。大蒜呢、啊哦，我很庆幸我们有一个产品、里面有大蒜元素。
2: 对，
1: 大蒜它讲的就是大蒜元素。
0: 对，
1: 也是可以让。

0: Steve？
1: 不是，房子的 agent， 就是来帮我介绍房子，
0: 就住基隆的那个，是不是？
1: 不是，
0: 不是啊，
1: 不是。然后呢，他跟我讲要买姜黄回来给我，
0: 哎，
1: 我不得不赶快，不得不赶快，因为他听到我跟他讲话有咳嗽，他说，你到底是，又听到说我在吃抗生素，有一点肺少许的发炎，我已经差不多了，应该再吃差不多，下一次再去看，顶多再吃两个礼拜就 OK 了，可是他跟我讲，他第一句话说，哈，肺有一点点发炎，那你有没有吃姜黄素？他就第一句话就问我这个话，他说全美国没有人不知道，只要有发炎就是吃姜黄素，不是姜黄粉哦，是姜黄素，我开始我没有跟他讲说我们家的产品又看你里面就有姜黄素了，提高到98%，我没有跟他讲啊，我们这热情到这种程度，
0: 真好哎。
1: 十月初说要回来，
0: 不错不错，
1: 他说我会去帮你买，我第二次跟他通电话，因为要汇钱给我，我说先不要汇。我想先不要汇回来台湾，我想要
0: 再买一点什么，
1: 买一点什么东西等等的。那我在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说你千万不要买哦，我跟你讲，姜黄素我们的产品里面就有。他说什么产品？我说我们公司有很多产品在卖啊，有保养品啊，有吃的产品啊。那我们有一个产品叫做优康林，那里面呢有维生素 B 群。他说对对对，维生素 B 群也很重要。
0: 对。
1: 然后呢，再来姜黄素很棒，
0: 是
1: 他说没有人不知道，姜黄素就是专门帮人家就是怎么讲
0: 抑制体内的
1: 发炎，
0: 慢性发炎，
1: 对，慢性发炎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只要发炎就一定要吃姜黄素。
0: 你如果长期体内慢性发炎，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哦，
1: 对，
0: 因为它是微小的嘛，
1: 对，
0: 但是微小的这种慢性发炎久了以后，哇，麻烦了，
1: 对。再来我们里面有锌的成分，它是帮助你体力好，
0: 是
1: 我什么都没吃，什么补都不能吃，
0: 所以
1: 你看
0: 就吃自己产品，
1: 就吃我们的，你看这么多成分的优康林，
0: 对，
1: 还有优固力，
0: 是
1: 我现在踩脚踏车，然后椅子
0: 蹲站啊，
1: 不是蹲，不敢、不敢讲到蹲，坐跟站，
0: 坐跟站
1: 就这样练习、
0: 蹲站是你下一回的目标、
2: 对，
0: 你之后的目标
1: 不敢走了，因为没有这讲两个背跟胸前都没肉，都是排骨，所以现在两只手去抓那个跑步机、走完以后我真的两个腋下跟背都痛，
0: 痛一定会啊，
1: 胸口也痛，
0: 对、
1: 这个叫肋骨下，
0: 对，会有、会有
2: 这边是锁骨对，这是锁骨，
1: 锁骨这个地方好痛，我就用我们那个智能按摩椅 就来
0: 按摩，
1: 来按摩，这样子，哎，好累哦。OK， 来继续
0: 安排歌曲、这是听众朋友点的歌啊，
1: 哪一首？
0: 一首西洋歌曲吗？
1: 对，
2: 嗯，
1: 我以为是要播这个，不是西洋歌曲，叫做什么
2: ？Seven Lonely Days，
1: 国语歌曲，它叫做《给我一个吻》
0: 啊，对，
1: 就是听众朋友、
0: 翻成国语歌，
1: 他用
0: 《给我一个吻》，
1: 他用国语跟我讲、他说我要听西洋歌曲
0: ，OK，
1: 但是国语叫做这个
0: Seven Lonely Days，
1: 对，给我一个吻啊。

0: 很活泼，
1: 嗯，活泼，给我一个吻，谢谢
0: Lonely Day。
1: 好，换你呢。
2: 好，前几天呢，中秋节当天呐、啊，我就回宜兰去了。那临时呢，堂兄弟姐妹就揪了一场烤肉的局，
1: 嗯、
2: 就健康小烤。
1: 哦、有没有把你的隐形眼镜拿掉？
2: 啊，我去雷射掉了，不用戴隐形眼镜啊、
1: 哦！太厉害了。
2: 对，但就是雷射完之后呢，知道眼睛很重要，要爱护它。然后感谢午后两点，让我知道优尼士的好。我现在真的是优尼士的大粉丝啊，疯狂的跟别人推荐，因为自己吃的很有感嘛。对，好，那时候呢，就回去跟堂兄弟姐妹烤肉。然后我阿嬷突然抱着一颗柚子出来、嗯、然后就那个眼神闪亮亮的看着我问我说你要不要吃柚子，然后我有 get 到
1: 她，我都不敢吃呢。
2: 哦，为什么？柚子可以啊。哦，咳哦，因为柚子有一点甜嘛、
0: 哦、
2: 但是柚子可以的，它可以，
0: 柚子其实还不错啊。
2: 对啊，柚子是健康的哟、嗯、然后呢，
0: 但是你柚子不能跟那个你在吃的那一些药物啊、嗯、
2: 对、
0: 嗯、随便乱配哦。
2: 对，没错，这是我要讲的。我先讲完这个、
0: 哦、抱歉，
2: 不会不会，我讲完这个再讲我后面的故事、
0: 啊、
2: 对，反正呢就是柚子啊，因为它里面的一些成分叫做扶南香豆素、
0: 嗯、
2: 应该是这样，这个字我查一下、嗯、它这个原素呢其实是会干扰到你可能跟肠道啊或者是肝脏中的一些药物代谢的酵素有关、
0: 哦、
2: 所以你有在吃一些药物像是、
0: 嗯、
2: 部分的镇定剂焦虑的那种、
0: 嗯、
2: 就是跟精神方面有关药物的人、
1: 嗯、
2: 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1: 嗯、
2: 而且它这个元素呢是会留在体内蛮长一段时间的、
0: 哦、
2: 当然不是好几天，可是是数十个数来个小时。那这样子的话，它不是说我早上吃了柚子我晚上应该可以吃药了吧，隔那么久了，没有哦，你不可以这样子哦、
0: 嗯、
2: 所以最正确的做法就是你可以先问一下医生，因为你吃这种长期的处方签嘛，你一定可以随时的问医生说、
1: 嗯、
2: 那我
1: 可以
2: 吃柚子或者我什么时间可以吃，这是很重要的、
0: 嗯、
2: 那就是因为刚好那天回家有跟阿嬷发生那个小故事、
1: 嗯、
2: 所以就来跟大家强调一下吃柚子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啦、
1: 嗯、
2: 对，那那天回去之后呢、嗯、就是阿嬷就抱着柚子出来嘛、
0: 嗯、
2: 我那时候就觉得阿嬷是想要叫我们剥柚子给她吃、所以我就跟哥哥说哎、欸，剥柚子给阿嬷吃，阿嬷想吃哎、欸。然后哥哥在那边边烤肉边跟我说不是，你还不懂他吗？他是想帮大家服务，他觉得今天兄弟姐妹齐聚一堂这样子欢乐的感觉很棒。我就说可是我觉得他是想要你剥给他吃，他就说没有没有，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就相信哥哥一次，转头跟阿嬷说好剥，然后阿嬷手上就很像拿球一样玩着那个柚子、然后拿一拿之后用一个很无辜然后水汪汪的眼神看我跟我说、可是我不会剥。当下我跟堂姐就大笑，我就开始指责我哥哥说你看我刚刚不就跟你讲了、阿嬷是想要你剥给她吃。
0: 你真是了解阿嬷。
2: 对，所以之后哥哥就无奈的放下他的夹子然后说好吧我来吧。然后就后面有一个画面很可爱，我还帮他们录影的、就是说哥哥坐到另一个位置在阿嬷旁边，在那边很认命的剥柚子、然后阿嬷吃着我们拿给他的食物然后边看哥哥剥柚子、所以我就觉得那一刻真的好可爱哦，就是哎、好难得可以大家齐聚一堂然后共享这种天伦之乐啊，非常的有趣，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天发生的小故事、
0: 阿嬷几岁啊？
2: 阿嬷属蛇，今年应该也80来岁了吧？
0: 属蛇的，
2: 属蛇，
0: 八十多岁了啊。
2: 蛇马，
0: 嗯，
2: 哎，好像他是跨年，他是，对对对对对，
0: 了解了解，好。
1: OK，
0: 哎，秋小姐又咳起来了，
2: 对呀，哎呀，保重，要不要喝个温水？
1: 有啊，
0: 来，
1: 继续欣赏歌曲好吗？
0: 欣赏这首 CD 啊，这秋小姐
1: 安排的，我们把
0: 它改
1: 了，好久没听的这一首好不好？
0: 好啊，
1: 第四首。
0: 第四首，等一下啊，
1: 李玉刚跟石头合唱，
0: 哦，
1: 多久没播了？
0: 哦，
1: 雨花石，
0: 雨花石，
2: 哎，真的很久没播，
1: 真的，
2: 嗯，
1: 你来到现在没播过，
0: okay。

0: 从我们立言来到现在没播过这首歌、
1: 啊、没听过、啊、
2: 没有
1: 这首
0: 以前我很喜欢播、嗯、
1: 这首是真人唱的哦，你不要听他飙高音你就以为是 AI 唱的，
2: 这首是真人啊，因为
1: 是
0: 听
2: 不到那个
0: 李玉刚、他专门就是唱女生的声音、
1: 因为他
0: 唱
1: 京
0: 戏
1: 的、
2: 难怪有一首歌叫什么刚好遇见你，那阵子好红啊，
1: 对对 对,
2: 对、啊、
0: 一个叫石头，男生的声音我也很喜欢，
1: 也是飙高音、哦、
0: 对，
1: 哎呀真的是
0: 雨花石，以前我常播，太久没播了、
2: 对啊，第一次
0: 这些 CD 好久没拿出来，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对，等一下也还要再播一些、你好久没听的歌给你听，
1: 对，
0: 好
1: 蛮
0: 好
1: 蛮好蛮好，
0: 我刚刚跟你讲说等一下播第十七，
1: 十七啊，
0: 好，等一下，这里有坚持八件事，
1: 哎，
0: 这八件事只要你坚持，身体不健康都很难，
1: 是
0: 第一件事情就是运动，
1: 哎，对，
0: 但运动就现在你看，连阿富都已经开始在进行他的健身，
1: 不要钱呢、本来以前我还要花五十块，
0: 哦，那现在
1: 因为已经领敬老卡了，你知道吗？哎，敬老卡，我觉得很尊荣啊。
2: 对，
1: 然后呢，我就一个礼拜去两次健身房，运动中心，
0: 哦，
1: 不要钱，
0: 哦，真的、
1: 真的、
0: 哦，
1: 我一个月八次啊。
0: 哦，
1: 去八次，你看我等于赚四百。
0: 哎呦，
1: 这是小确幸啊！
2: 真的，
1: 为什么不用
0: 政府办的吗？
1: 当然是啊。
0: 哦，
1: 我跟你讲啊，
0: 有什么样的运动器材
1: 都有。
0: 哦，都有，
1: 全部
2: 就是国民运动中心的。
1: 对对对，是公家的运动中心。像台北市来讲的话，应该是每一个区，比如说大安区、信义区、
2: 板桥啊，
1: 他们都有运动中心。
2: 对，
1: 你其实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去你那一区，
2: 对，
1: 你也可以跨区啊，都没有问题啊，只要你拿着那个
2: 通行证，
1: 对，那个
2: 老
1: 人
2: 卡，
1: 你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多半上了年纪的，都可以去那个运动中心走一走啊，你去泡泡水也可以啊。
2: 嗯，
0: 我为了不让人家觉得我已经老了，所以我没有领。
1: 那你这是自己纠结。
2: 没有，秋花姐应该是
0: 开玩笑的啦。
1: 但是我知道秋花姐不差钱啊，
2: 我觉得她要去领名贵
1: 的
2: 人也不会给她说。
1: 你要去那个私人的健身那个中心那边，然后有教练教。但你在公家的这个运动中心，他有的时候不准那个私人教练在里面、
2: 啊、有些有规定、哦、
1: 对，有一些规定。
2: 对,
0: 对，我不用啊、我们家的楼下就是。
2: 对啊，自己家就有更好。哎、
0: 好，运动可以改善什么？80%的健康。
1: 哎，
0: 还有第二就是睡眠了、
1: 对，
0: 第二就是睡眠，你知道吗？
1: 太重要，
0: 太重要了。
1: 讲到睡眠，我们就想到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叫做胎盘素。
2: 是的，
0: 胎盘素本来是让你吃漂亮年轻的。
1: 我们现在都不讲这个了，
2: 帮助睡眠。
1: 我们现在讲广告，几乎已经没有再去讲什么漂亮这个主题了。
2: 你睡得好，自然就漂亮，
0: 对不对？到瑞士去打什么？
1: 活细胞，
0: 活细胞，这就是为年轻更漂亮。
1: 对
0: 啊，因为胎盘素基本上就有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
1: 对，
0: 所以后来我们就请编导帮我们，
1: 嗯，
0: 哦，如何能够再增加除了漂亮以外，再增加睡眠好，
1: 是，
0: 所以才会加它里面的，帮我们加西番莲跟这个
1: 芝麻素，
0: 芝麻素。所以说，听众朋友，睡眠多重要，
1: 太重要了，
0: 这里面写的，
1: 哎呦，
0: 睡眠可以，修复90%你健康的身体，
1: 对，
0: 你看真棒，
1: 嗯。
0: 第三就是饮食，可以决定70%的体态，体态哦，好、哦，再来就是走路，可以维持60%的代谢，走路、哦。
1: 走路的话呢，有一个研究说，你不一定要追求速度，你不一定要快走。虽然有研究说，你走路速度快一点的话呢，对你的心肺功能是很有帮助，但是又有新的研究告诉大家，你即便慢走。走得比较慢，一样可以达到减脂、减轻体重的目的，一样可以带动你的心肺血管循环的活络，基本上没问题。大概一分钟，我算过了，按照他那个研究，85步，一分钟85步，对于运动走路的人来讲的话，并不算快，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看你自己的年纪了。我是觉得还有你的体能，如果体能不好，你再走慢一点没有关系，你只要达到一定的步数就可以了。好比说，我今天我要走300步。我明天或者后天我要走多少步，你只要达到这个自己定的目标就好。
2: 对，没错。
0: 好，接下来呢是情绪、
1: 哦、
0: 情绪可以减少，是减少不是增加哦。

0: 减少坏情绪、
1: 啊、哇，减少你的暴饮暴食、
0: 哦、
1: 哇，这很重要。你如果是平常都暴饮暴食的话，那你自然身体不会健康，情绪也会，
0: 对，
1: 怎么讲，
0: 对、
1: 哦、所以大家情绪要一定要稳定下来。
0: 像我们年轻都暴饮暴食、嗯、
1: 对，
2: 真的
0: 现在承受那种苦果、嗯、
2: 我改邪归正了，
1: 对，
0: 你已经改邪归正
2: 了。我改邪归正一个月了，因为有教练在盯，
1: 减少70%的暴食、
0: okay.
1: 好，再来自律，自律可以避免70%的复胖，再胖回来的意思。
2: 难怪秋花姐瘦成这样，因为秋花姐超级自律啊。
0: 秋花姐现在不敢用我们的那个酵素。
2: 对，因为已经太瘦了。
0: 泽野高浓缩酵素现在不敢用，害我们现在广告好像都讲的很少。我是觉得对酵素也不太公平。
1: 那真的。
0: 我们泽野高浓缩酵素在中秋节这一段时间卖的其实还蛮不错。
1: 对，
0: 你知道吧？
1: 对。
0: 马上接下来可能过年来了，
1: 嗯，
0: 可能都是大鱼大肉大餐嘛，难免嘛。
2: 酵素的帮助，
0: 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
1: 可以改善你的这个肠道，
0: 对对对，肠胃的功能嘛，
2: 对、
0: 啊、你还是要认识它一下
1: 了。它里面不只是只有青霉菌，
0: 哎、
1: 嗯，里面还有
0: 木瓜，
1: 凤
0: 梨酵素，
1: 凤
0: 梨酵
1: 素，
2: 对，还有啤酒酵母，
0: 对，
1: 真的什么都有，很多。
0: 你看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它，好不
1: 好？
0: 好。
2: 好，
1: 第七是自律，可以避免70%的复胖啊、哦，这个讲过了。
2: 嗯、对对对。
1: 好，执行。可以决定90%的结果，
0: 哎，
1: 刚刚这八项都可以结果可以得到，你知道吗？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守，
0: 一定要遵守，
1: 一定要遵守，
0: 对对对。
1: 所以听众朋友，
0: 健康是第一，
1: 健康是第一。
0: 对，
1: 好，我年纪这么大，不算小的年纪，听众朋友，光午后两点就53年。
0: 其实你可以忽略你的年龄，因为反正在外面别人也看不出来。真的，我不骗你，你不要一直去强调啊，我自己可能已经几岁，不要自己暗示自己，
2: 那是虚幻的，
0: 对对对，
2: 是浮云。
0: 其实你的身体状况真的非常好，只有一个在走路这一方面稍微弱一点，
1: 嗯、
0: 但你现在在补嘛，
1: 尽量尽量，
0: 对呀、
1: 哦，我自己猜自己，我的问题不出在要去动手术方面，
0: 没有。你的内科这一方面都没有问题啊。
1: 我应该是腿的问题，应该是我
2: 以前出车祸吗？
1: 不是，右腿
2: 哦，
1: 基本上右腿萎缩的状况，
0: 对，
1: 然后一直让身体呢有出了一个大车祸，
0: 对啊，就是那个车祸造成的。
1: 这也不见得，右腿不是啊，右腿是因为打一个针在小腿肚动到这个神经，
0: 嗯、
1: 所以造成了萎缩，
0: 嗯、
1: 所以呢。找不到原因之后，我就没有理他，
0: 是
1: 才造成的，
0: 嗯，
1: 造成身体有一点走路歪，所以影响到左腿。
0: 嗯，
1: 好啦，哇，时间
0: 差不多了，
2: 哎呦，
1: 最后我们来听这首，
0: 安排这首
1: 西洋歌曲，
0: 好，
1: 好不好？
0: 好，
1: 好，歌名是叫做《I'm Sorry》。
0: 好。

0: 好久没听这首歌哦，
1: 不错，
0: 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
1: 好的，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1: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D330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9月28号也就是教师节为大家所准备的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刚才已经提到过了，今天是9月28号啊，是星期一。哎，听众朋友，今天不是礼拜天哦，是星期一啊。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哎呦我的老天鹅。教师节天气很好啊，气温达到35度，目前台北市，我的天哪，真的求老虎。哎，这老虎出夹了啊，非怎么样咬咬人啊，咬不是吃人，而是咬大家的皮肤啊。啊，这个强烈的阳光还真的是非常的温暖呢、啊。哎呀，35、6度，我的个老天鹅啊，真是够水准啊，真的是够水准。当然，我想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除了向所有我们在收音机旁边的老师们致敬之外，因为今天是假期嘛啊，今天教师节，很多的老师们今天也没有去上班，说不定呢，您就成为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此向您致意。哎，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不少是退休的老师啊，退休的老师，好几位呢还曾经来过我们公司啊来拿货。当然对于这些听众朋友来说的话，向您致最高的敬意。同时我的母亲李妈妈呢，她也是退休的老师，虽然她不在我们身边，但是呢对于她的教学的精神，我从小就看在眼里，非常非常的尽职。不是说我在讲，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她周边的同事们呢都不断的称赞徐姐啊，因为她是双人学徐姐，教学非常的认真，而且呢也是常常受到了各级长官的一个赏识，包含了历任的校长啊都不断的来称赞我的母亲。她是一个责任感非常重的一个人，而且呢非常的要强啊，非常的要强。所以我的母亲徐老师啊，在天之灵，放心啊，您的儿子没有让您丢人的，我呢还是遵照您的指示做过该做的事情啊。好吧，这是在今天教师节节目当中一开始呢，向所有的老师们致敬。其实说起来，离开了学校之后，我们到了社会上工作，这工作上头很多的我们的一些朋友，无形当中也变成了无师亦友啊。像过去我的一位很好的一位长辈朋友啊，他过去呢是制作电视综艺100的制作人啊，叫做吴之敬先生啊。那么那时候我跟吴先生结缘，是因为那时候动物大搬家啊，动物大搬家，而且呢那时候他也发现到直播节目的一些广播节目的一些他觉得蛮有意思的啊。那随后呢，因为我们是从你我话题来结缘，你我话题呢是在民国75年左右，他呢召集了全省的广播人，然后制播了一张唱片啊，这张唱片呢就叫做你我话题，也因此呢我们彼此都结了缘，也就认识了。后来呢我就因为当时我的公司是设在这个家里头啊，就是家里有一套录音设备。随后呢他就说，念举，我这边公司啊，他的公司在华视旁边，我到现在都非常印象非常深，华视在光复南路100号，而当时他的这个地理位置呢是在96巷，96巷就在华视旁边的一条巷子，96巷16号6楼。你看我到现在，听懂没有，这民国75年的时候，76年的时候，到现在听懂没有，多少年了，已经40年前了啊，40年前，但是我的印象都非常深。所以当时吴先生呢在公司里头当然也都操办了很多的一些业务，因为他呢偌大的办公室啊，就他和他的妹妹两个人，他说，念举，我这边空间很大，你不如干脆就怎么样呢，就搬到我们这里来，来成为你的公司所在地啊。于是乎呢我就在那里，听说没有，待了一共是6年的时间。那每天呢我常常，因为吴先生来说的话呢是一个分析能力非常强的一位算是长辈啊，
他比我大大概七八岁的样子，分析能力非常的强，所以往往有很多事情啊，包含就是我下了节目之后回到公司，然后呢跟他就是促膝长谈，甚至于谈到了八九点钟。我们两个人呢很有意思，那时候也他怎么样，我说吴杰你也不回家吃饭吗，他说陪你聊天呢、啊、我说这陪我聊天，一人一包那个就是苏打饼干，然后呢一人一杯茶，哎就这样子聊啊，从下午的大概五点多钟聊到了七八点钟啊，然后呢随后呢我们才离开，因为有很多事情我都怎么样的，我因为当时来说的话我还年轻，对于很多的事情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但是呢就经验值来说的话呢要听听这个前辈的一些看法，所以常常我们就怎么样一聊就聊三四个钟头啊，任何事情我都请益啊，这个位吴先生他的社会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呢往往我有一些问题虽然我已经有了答案，但是呢我仍旧是去请教我们这位长辈之后呢跟我心里所想的来做一个怎么样来比对，那相同的我认为哎呦我的想法跟他差不多哦啊，心里觉得蛮愉快的，那么如果说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我就得要仔细的来听听这位务师益友的一位朋友他的一些看法，然后呢我再作为我的一个就是最后定夺的一个参考。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一直相处到六年之后呢，因为我自己公司就是在辛亥路这边已经就是房子都完工了啊，然后呢我就搬到了新的这个办公室，那也离开了这吴先生给我准备的这个办公地点啊。听众朋友，六年了啊，在那边跟他相处了六年，得到的一些精髓啊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所以我说啊他是良师益友啊，啊良师益友，他总是很客气的，哎呀念句没有那么厉害，我说的的确确吴先生啊你对我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不论如何呢我说了能够跟这个就是社会上头而且他的接触面很广啊，他接触面很广，那时候人家立委选举他还是总干事啊，帮忙人家辅选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呢他的这个经历各方面来说那真的是我的前辈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在社会上工作虽然呢不是在课堂上，但是呢却能够因为他们的经验的传承而给我带来很多的经验上头的一些累积，哎，慢慢堆叠之后呢也就成为我的一个做事的法则，所以听到没有，不单单是在学校成为老师，在社会上头很多时候呢可能是朋友的一句话而影响到了你工作上头的一些标准，或者是影响到了你的一生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单单就是光是在课堂上头成为老师，社会上头的任何的一位朋友其实说起来也都是我们的好的朋友。好，那么我现在对不起啊，我现在来找一下那个连线的东西，因为刚才丽言并没有把那个东西给我，我来找一下，好吧，对不起啊。跑到哪里去了呢？啊，他跑到哪里去了呢？我来看看啊，听众朋友，因为这个东西。他必须要有，那我就好了，我们来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我们听段音乐，我来找那根非常重要的线，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0: 正声，流行派。
1: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那根线呢，是找到了，就隐藏在这个 monitor 的后面啊，找到了啊。好，那么我想，上回啊，我们因为听众朋友陈小姐来我们公司，就提到了，就是，我的记忆力还不错啊，的的确确，我小时候的一些点点滴滴我都记在脑海当中。其实我们脑内啊的容量是非常大的。脑内的容量非常非常大，你越用呢，你会发现到有很多的一些科学家发现到，我们整个脑部的这个储存能力啊，我们真正在这一生来说，用不到30%，用不到30%。所以呢，我们说常常我就戏谑我太太了，还有一些朋友，我说你们的脑容量实在太差了，为什么呢？丢三落四，这一家忘记，那个忘记。好了，其实说起来，在教师节每一年我都会来回忆一下我的一些老师啊。从这个托儿所开始，我那时候讲啊，这个托儿所幼幼托儿所是在温州街，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变成什么？现在变成这个就是建国南北路的高架桥啊。那时候我是读幼幼，我第一天上学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个忐忑不安的心。那时候我的母亲李妈妈呢坐了一个三轮车啊，把我送到这个学校。于是乎呢，我刚进校门，妈妈就说了：“你不要哭啊，你不要哭啊，妈妈到时候就是下班之后就来接你。”小孩子的心呢，第一次离开妈妈，然后来上学，当然心境是非常非常纠结的啊。我说妈，你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然后呢，那个声音是有一点，就是坦白讲呢，就是抽搐的一点声音，你一定要来。他说放心，妈妈会来接你啊。然后到了，一直没有哭，一直到了幼稚园，然后进入到幼稚园之后，整个情绪崩溃，哇就哭了啊。当然妈妈就安慰，放心啊，放心。但第一天哭了以后，就此之后呢，我就没有再哭过。为什么呢？因为放学的时候呢，不是妈妈来接，就是爸爸来接。当时我们的老师啊，我现在的印象都非常深，因为爸爸妈妈跟他的感情也非常好。一个金老师啊，金老师，金呢就是金银铜铁的金，他是一个东北的老师，东北腔的老师，非常好，常常来我们家，后来就变成朋友，来我们家包饺子啊。那么最后一次见到他，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啊，结婚，然后呢，小朋友都上学了。后来得到了金老师的消息之后呢，我的母亲李妈妈就带着我太太去探望金老师啊，探望金老师。那么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呢，可能他已经不在了啊，不在了。从幼幼托儿所开始，这托儿所，因为我在那里很风光啊。哎，听到没有？我其实说起来，我这一生来说的话呢，好像一直觉得好像都还不错啊，不是那么的杰出，但是呢始终会被人家看到。像我们表演节目，那时候要毕业的小学这个托儿所要毕业的这个游园会，那么多的男生里头呢，就选到我成为青蛙王子的主角。为了这个，我的母亲李妈妈还特别到那个就是裁缝店呢，给我做了一套白西装。有30几个女生的小朋友啊，就作为花啊，作为怎么样旁边的小公主，然后呢青蛙王子最后呢当然也跟那位公主啊结为连理。你看看，哎，那么多的女生围绕在我旁边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青蛙王子嘛啊。到了小学时代，我那时候怎么样呢，就是健美姿势比赛啊，每一年我都得第一名，唯独最后一届，那么健美姿势比赛的时候呢，我输给了当时另外一位老师的孩子啊，老师还，他现在目前他姓白，目前在美国洛杉矶啊，大家呢都有联络啊。那是小学老师的儿子，因为那时候怎么样呢，那时候两个第一名同分同登啊。然后北师附小的校长叫做谭达士啊，谭校长，然后呢约我们两个呢 到他办公室，然后呢他做最后的一个评判啊，然后问我们几句问我们几个问题啦什么什么的，我当然答对答如流啊。但是最后呢，我为什么第二名呢？后来我的老师就是范敏智老师就跟我讲了，跟我母亲讲，因为当时我脸上有一小块那个那什么，好像是白斑还是癣呢、啊？就白癣就一小块啊。到时候校长说，因为那一个瑕疵呢，所以呢我就成为第二名，好吧？那就第二名也很好。哎，健美姿势比赛啊，你要站有站相，坐有坐姿。然后跑步有跑步的那个精神，然后呢对答的时候呢能够提出问题，然后呢你要回答，然后呢所有的评判老师然后给你打分数之后呢，最后我两年都是第一名啊。到了当然国中之后啊，国中之后也是还不错啦，每一次我们这个打扫卫生我们都是就是荣誉榜啊，那时候我呢得到了12面的荣誉榜。到了高中时代那也是不错，经由教官的选择，我是学生总指挥啊，也就是到台上来喊口令啊，立住啊，然后怎么样来稍息，然后向下台之后向校长一鞠躬啊，就不鞠躬，那是举手礼，我们那时候戴那个大盘帽嘛，就代表学生部队啊，然后呢向校长致敬之后呢再来喊口令。这是我在这个高中时代学生的总指挥啊，那时候蛮风光的哦。我的帽子还去特别到那个原力，在原来是在这个罗斯福路3段这边，他专门做军方的大盘帽了、军服了，还有就学生的帽子啊。我那时候买了一顶，那个帽子跟一般的学生帽不一样，它是用怎么样卡其布做的，非常的挺啊，非常的挺，而且呢颜色也稍微淡一点。不像一般的那个就龙的有没有那个特德龙的那个帽子，所以看起来就是远远一看就是这个帽子就是不一样。我还特别去定制了这样的帽子。到了部队里头，听众朋友，200多个人被怎么样连长选做那个梯次的受枪代表啊，那个梯次的受枪代表。也就是我们那个梯次，然后呢由师长来进行受枪典礼，2个连队啊，然后呢就推举我，哎，听众们，200多人里头就推举我，说李念军你来啊，然后呢就成为这个受枪典礼的这个受枪者啊，从师长那边拿枪，哈一下子啪，然后怎么样来致敬，然后跑上来向所有的部队啊来喊口令，然后呢立正，然后来向师长致敬。然后到了这个高登岛，跆拳道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讲那个刺枪术，我是双料冠军的，双料冠军。所以我这一路来好像在所有的朋友里头表现的都还不错啊，表现都还不错。然后呢也被别人所看到了，哎，这个孩子好像能挺得住啊什么什么的啊，这是过去了。刚才就讲了幼幼托儿所，然后呢经过了大概2年吧，之后呢就进入到幼稚园。当时呢我就妈妈呢就把我安排到了在新幼稚园，那时候在和平东路1段啊，在新幼稚园。那么在幼稚园负责考试的是一位张老师，后来他也成为我们的导师。我那时候进去是黄班，他又分为黄班啊什么，之后就升为蓝班，到了大班的时候呢是白班啊。当时我们的老师呢姓也他也姓他也姓白，弹钢琴弹得非常好，长得非常漂亮啊，那个白老师。那么那时候我的父亲呢李贝贝到了逢年过节都会去给他送礼。他就住在哪里呢？就住在现在的外交部旁边那时候的一个宿舍。那爸爸带着我去啊，我说我要去我要去，但是到了那里我就不敢跟老师见面，为什么呢？因为她是我心中的女神呢、真的她很漂亮啊，真的漂亮。然后呢就由爸爸代表然后呢来送礼，我就躲在旁边不敢去看老师，因为觉得好像很羞怯啊。等到爸爸送完礼我还问，哎爸，那个老师又没怎么样怎么样讲啊，就追问爸爸，爸爸心里也笑啊，说没有了，老师说你很乖啊，来上车回去。 所以在在京幼稚园待了之后呢，之后呢就进入到了小学时代。小学那时候我们是北师附小啊，还没后来叫做北师专附小。那北师专附小那时候呢，这个还要做那个就是初期的一个测验，从这个楼梯上去，然后呢经由就是好几关呢去等于考试嘛，等于测验嘛，然后从另外那个楼梯下来。听众朋友，我是当时来说是落落大方啊，很多小朋友都在哭啊。我心里想哭什么东西呢，就上去，然后呢跟老师所问的问题也是对答如流，然后呢下来就从另外一个楼梯下来啊，它是怎么样，上头是通的嘛，然后呢就顺利的进入到了北师附小。我的老师是当时在就是教育界来说是相当相当具有知名度的一位老师，叫做范敏智老师。范老师的先生林国良老师呢是在台北师专担任教授。我们这一班的素质非常高，素质非常高。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李四端啊？李四端就是我同期的同学，都相当有名啊。那么现在的台大的一位教授，也是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教育长，叫冯燕，也是跟我同班同学。另外呢好几位啊都在美国也都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像是这个陈东啊、陈东海是我们当时的同班同学，很多啊都非常非常的优秀。还有高国华，听到没有，那个英语老师有没有，高国华也是我小学同学。你看看在那个班级里头的竞争力啊是非常非常的强，因为这个老师出名啊，所有的一些这个只要是有关系的，硬是把这个孩子就塞到这一班，就塞到这一班，可见得那时候的压力很大。每年到了，每一次到了考试的时候呢，我都搬个小板凳啊，坐在妈妈的面前，然后妈妈就开始给我复习啊，甚至于都打瞌睡了，我就坐在妈妈的跟前呢，然后搬个小板凳就在那边复习啊，一直到很晚，都累到怎么样，累到打瞌睡。

妈妈才放我回去睡觉啊。这是一二年级，然后呢，有些观摩教学，然后呢，我都是担任这个男主角啊，来演这个短剧，演短剧，那就照片到现在都还有啊，照片啊。到了三四年级是另外就是中年级的老师叫铁林呢、啊，姓这个铁的不多啊，姓铁的不多。铁林老师啊，他呢在当时来说还抽烟啊，那个女老师个不高，瘦瘦的啊。然后呢他还喜欢抽烟，当然抽烟有害健康，当然现在来说的话呢可能已经不在了啊。那时候呢他抽烟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涂那个绿油精，里面涂在上头，那个烟呢抽起来凉凉的啊，好像是这样子。后来我也试过，的的确确有种凉感，但是味道我不太喜欢。那时候这个老师就抽烟啊，三四年级。那么到了五六年级我就转学，转到了隆安。那为什么转到隆安呢？因为当时要考这个初中啊，那妈妈为了就近管理，于是乎呢就把我就调到隆安，因为他在隆安国小担任老师嘛，然后放到一个也是相当具有知名度的老师那里啊。那这位老师呢，后来他退休之后担任导游去了，在前两年呢也过世了啊，叫做许万福老师。那时候我们学校来说的话，五六年级，哎，听到没有？那都人都很多啊。那时候另外那一班也是，啊，那个人多到六七十个小朋友啊，啊，那个老师叫廖丽啊，廖丽老师非常非常有名，啊，那么当然我没有感到他的那个学员，而是怎么样，在这个五年级，在这一班徐万福老师。当时来说的话，我们一年有这个五年级到六年级，是十一个班呢、啊，十一个班啊。那么这个老师们我印象都蛮深的啊，因为在五六年级同一个学年嘛。一班的老师叫杨世义啊，二班呢是陈东海老师，三班是徐元书老师。哎呦，提到这个老师啊，非常非常的凶。常常我们在上课就听到老师在大学生的那个声音，啪，那就那怎么了？那个老师就吼出来啊，我们那一栋楼都可以听得到啊。徐元书徐老师那非常的凶，他打小朋友是用什么东西打呢？那个木板呢、啊？是我们那个当时我们不是小学生坐那个椅子啊，椅子不是有一条一条的那个木条子吗？他用那个东西打屁股啊，不然就打手心了，那手都打肿了。啊，这个老师厉害啊，凶啊，叫徐元书老师啊。四年级是一位李姓的老师，他的名字我现在记不是很清楚了啊。李老师，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有一次他剃光头，剃光头的原因呢，在这里就不太好意思说了啊。那么五班的话是吴元庚老师，他的父亲呢是在北师专附小啊，也担任老师，叫做吴越啊。他的父亲也在教书，当然年纪都很大了啊，叫吴越。那么他的儿子呢就在隆安国小教书，叫做吴元庚啊。六班是庄老师啊，庄老师他的住家就在学校的后面的宿舍，庄老师啊。那七班是尹国勇老师啊，尹国勇老师他呢打篮球也是打得非常好啊。不过他很年轻就离世了啊，这个尹国勇老师。那么唯一的一个女老师是在八班，八班的老师叫吕运夫老师啊。吕运夫老师的话呢，平常骑一部脚踏车啊，他的儿子呢，也跟我们可以说是怎么样来同年纪啊，同年纪同一个级别的这个同学，吕运夫老师。那九班呢，就是我的继任老师许万福老师。那十班呢是刘琼煌老师，刘琼煌老师。十一班我们称为叫徐胖子，他徐胖子，他那叫什么老师我也忘了啊。那时候，反正学校老师都叫徐胖子嘛，啊，他那个脸还真大啊，那声音也是粗如洪钟啊，啊，那徐胖子啊，这就在隆安国小当时的老师啊，那时候的校长叫做许，姓许啊。校长相当好，那时候的校长许碧新校长啊，那时候因为妈妈表现也很好，那校长呢常常有时候夸赞妈妈，然后呢甚至于还到我们家来吃饭啊，包含他的夫人许碧新校长啊。

好，那么这是我在小学时代的老师的一个状况，也跟听众朋友顺道来回忆回忆啊。哎，听众，你还记得在小学有几个老师，还记不记得呢？听众朋友，当然每年到了这个教师节，我都会来放这首歌曲，因为它实在是给我的一个感觉和印象来说也是最深刻的。当然今天不例外，我们一块儿来欣赏老师。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啊。时间是下午的4:36，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呢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麻烦您啊，明天就是星期二的，因为我们这四天呢连续假日。连续假日的话呢，同仁都休假啊。我的一个观念就是，该工作就工作，假日也不要来值班啊，就跟家人去一块休息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吧，别人怎么做是别人做的啊。好吧，那么我想，那么如果说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请在礼拜二，明天。早上9点以后，那么打电话到我们节目中来啊。其实说起来，听众朋友都说了，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有问题的话，那公司没人，那怎么办呢？那当然就没有办法了。就是意思就是说，礼拜二，我们常常讲嘛，就是假日过后再来电话啊。刚才欣赏的这首歌曲《老师斯卡也达》，斯卡也达的意思呢，就是老师再见啊，这是原住民的一句原住民的语言。这个电影是在民国71年的时候呢来发行的，也是怎么样呢？也是在我们南投万大新村为背景，来描述一位新来的小学老师跟村里的医师啦、修女啦，携手解决了很多偏乡问题，

满了温情跟不舍。所以到最后老师走的时候呢，孩子们都非常非常的不舍，于是乎呢也就唱出了这首歌曲《斯卡耶塔》。每一年到了教师节，我会放两首歌，一首就是《斯卡耶塔》，另外一首呢是《无爱无失》的主题曲。好吧，待会儿我们会听啊。好，我们继续其他的一些内容。从小学，当然小学之后呢，就是到了国中，我是国中第一届嘛，国中第一届57年。哎，听众朋友，那时候虽然没有考这个初中，五年级的时候还没有确定哦，到六年级才确定说是国中正式成立了啊。那时候我们班上的这个许万福老师打人也是很凶啊，拿那个板子啪就这样打那个同学啊，被老师就拿着把那个同学手举起来，然后板子啪啪啪，整个人都歪了啊，就这样歪，就怎么整，跟那个跳舞一样，照打啊，甚至于还打耳光啊，啪一下子怎么捏着你的鼻子一打那个耳光下去，我就挨过一次耳光，我真的挨过一次耳光啊！不要说是我是他同事老师的孩子，该要处罚还是要处罚。啊，我还记得那一次为什么会打我耳光呢？是因为我们在三楼的教室，然后那个窗户来说的话呢，没有任何的一些安全装置，你一不注意就翻下去了。那时候我们在三楼一直叫啊，什么什么的，就老师正好骑车从那过，一看到了，好，这一下子好，太危险了。如果一不注意，就从三楼怎么直接坠落到一楼啊？所以老师非常非常的紧张，也非常非常生气，然后把车停落之后呢，飞奔上来，然后呢叫这些同学一个一个怎么样站过去，然后呢就打耳光啊，太危险。因为那个时候学校并没有所谓的用那个栅栏呢去围住那个窗户啊，像我们现在窗户有没有比较如果说你们的那个阳台比较高的话还好，否则的话呢可能都有这个女儿墙上头都有一些防护措施了啊。所以那时候我还被老师打耳光啊，印象都非常深刻。之后呢，当然到了国中就是大安国中。大安国中我的级任老师，我是一年一班呢，还是一样，硬是把我塞到这位老师的班上。因为我们村子里头是在18班呢，我们村子里头还有我们的邻居都在18班，唯独我一个人在一年一班，也就是。硬是妈妈就是找这个朋友，硬是把我塞到了这个班。这个班听众朋友是东门地区的，东门地区的尬逃的孩子什么都在这一班，所以在这一班来说的话呢，那东门市场里头，所以我以前呢，后来到东门市场都是我同学在那个地方，东门市场那个他们都是按学区来分班嘛。老师叫潘永娟啊，潘永娟。他是教生物的啊，那我的这个成绩在班上来说一直相当的好。那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叫做王如雪老师，王如雪老师呢，真的如他的名，很白，但是呢非常非常的瘦啊。王如雪老师平常打扮的是花枝招展，然后呢他擦的香水啊，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的啊，王如雪老师。非常的白啊，长得也很漂亮，但是呢非常的瘦，我想他的那个小腿大概跟我的胳膊差不多粗细啊，非常的瘦，又喜欢穿高跟鞋，穿个裙子，哎，穿一个那个像是洋装啊什么什么的啊。他一进我们的这个教室啊，就一片这个香味就传过来了，真香啊。那王如雪老师，那另外呢就是跟过去我母亲同事的马连奇老师，他是教数学，很凶的一位老师。他教数学教得非常好，就教我们班的数学，也因此呢，就硬是把我呢就塞在这个潘老师这个班上啊。那当然，我在这个班上担任这个服务股长，然后呢每天叮嘱着我们的同学，然后呢打扫这个清洁，每一次每个礼拜都第一名，5个。第一名就是可以得一个荣誉的一个荣誉奖啊，听众朋友，我们得了10几个荣誉奖啊，那个锦旗挂在我们后面，这就是一种怎么样的，就是一个我们表现的一个表征啊，得到锦旗，那每一个月都会发个锦旗给我们啊。

非常非常难得了啊。那那个这个马连奇老师，后来呢我都下了课啊，都到他那边去恶补啊，补习啊，到了二年级啊也是一样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当时的这个有一位李宪民，他是就是训导处的一个组长啊，很凶。这李宪民老师，但怎么样，他嗓子非常非常，嗓子眼很大。那个时候我们的全校来说的话，你看我们光是一年级就有28班呢，再加二三年级有大概50几个班级，你看操场，你看容纳那么多学生，他不用麦克风直接怎么样来就叫口令，然后呢直接宣布事情，你看嗓子眼多，他那个嗓音非常的厚重。他在当时担任这个管理组组长啊，所以呢他平常骑一部重型的摩托，所谓重型就大概是150cc 那个摩托车，哇，那个小太保看他都退避三尺啊，啊，看到哎呦，这个管理组长出来很凶的那个样，但他怎么对学生非常好，所以他当时教我们班上教这个公民与道德的这个课程，啊，进来之后我们全班都鼓掌欢迎，因为怎么样，他就是我们当时那个年龄的偶像。啊，看到了李组长来，哇，这是能够担任我们的这个老师，真的很高兴啊。另外一个组长我不得不提，就叫做张庆三组长，他是训育组长啊，训育组长就是他叫我去吹那个喇叭的，吹那个号啊，吹那个大的喇叭，有没有砰砰砰砰的低音喇叭。后来也是我的母亲跑到学校找这个张庆三组长。提了一个我到现在我都怎么啼笑皆非这个理由啊，然后呢他说好吧，这个薛老师既然如此的话呢，就把李念举就让他退出这个军乐队啊，军乐队。哎，听众朋友，我们大安国中那个鼓号乐队是非常有名的，在当时来说很少见到这个鼓号乐队啊，然后军乐队也是很出名的，是由怎么样呢，是由那个国防部的这个就是示范乐队的指挥啊，来教我们这个同学啊，有特殊关系教我们的同学这个军乐队啊。我还记得他姓竹啊，竹的话草字头就天竺的竹，有没有啊，这个教官啊。在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安国中我记得的一个老师，到二年级就是顾延舟老师啊，顾延舟老师。那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体育组的组长，体育啊，我们的篮球也是很厉害啊，叫怎么样来，蔡征如老师啊，蔡征如老师。像那个怎么样来，像那个我们那个国手啊什么什么的，出自于我们大安国中，有没有那个叫什么，一下子忘记了啊。然后那时候就是蔡征如这个组长提拔他，然后呢是由高国华，那高华呢那时候已经在教育界来说，补习界来说已经很有名了啊。高国华来把那个叫那个有点混血的那个国手啊，后来还单选了民意代表，有没有？然后呢住在高国华家，然后给他每天给他吃牛排，每天给他灌牛奶，哎，你看养这个孩子啊，他说他未来一定有出息，就打篮球啊，叫杨什么还高什么东西的我忘了啊，那个篮球国手啊。那么后来就是在高中国中三年之后呢就考高中了。那么我们当时的高中来说的话呢，在学校来说也是有一些风风波波啊，蛮有意思的。我们的校长叫做张我们的校长当时来说的话呢是丁德先啊，丁德先校长。我高中一年级的老师叫陈美凤啊，陈美凤老师啊，陈美凤老师他是教英文的。那么之后呢像是魏立九啊，魏立九副校长的话也担任过我们的老这导师啊。我最推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教务主任叫做周仁静。那周仁静来说的话呢，当时他自己还在北一女啊，然后担任这个就是教育方面的一些工作啊。周仁静他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一心来做教育的啊，一心来做教育的周仁静。那么我们都叫他阿婆啊，阿婆。为什么呢？因为他很不能说很凶，但他怎么样照顾孩子们呢，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因为我们有很多是从这个
中南部来的孩子都住校嘛。那周仁静我们叫他阿婆，那么每天跟他的先生，也就是尹世瑞，他是当时空军中将退役的啊，中军空将退役，然后呢全心全意来付出于他们的教育工作啊，非常非常让我们敬佩的。后来他离开之后呢，学校还给他立了一个像啊，一个铜像，因为他对学校的贡献实在是相当相当的多。所以我们有一次学校的这个同学会啊，到猫空去，就等于是践行，然后在猫空吃饭，然后大家在学校集合。那集合之后呢，全体在我的口令之下向周仁静阿婆，也就是周仁静主任呢来行礼致敬啊，向他致敬。因为当时他管我们管得非，等于要求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所以呢我想在过去的高中时代就是如此。而当时呢我们有这个军训教官，我们主任教官叫做主任教官呢姓温啊，叫温朝鸾啊，温朝鸾。那么另外有三个教育的这个教官啊，有王亨慧，他也曾经担任过我们这个二年级的导师啊，王亨慧教官，还有一个江教官，还有一位就是史素坡教官。哎，听到没有？这个教官呢，对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当时我在二年级的时候呢，应选为怎么样的学生总指挥，就是教官团呢，他们来做决定的，不是怎么样呢？不是随随便便就决定哦，是教官团。发现到李念举很好啊，非常优秀，然后呢把我应选为学生总指挥啊。那时候非常神奇啊，上台叫口令嘛，对不对？那有一次呢，哎，我高中，当然你不要说抽烟了，我在国中就抽烟，我小学就抽烟了。有一次上课上一半，我跑到厕所去抽烟，跑到厕所抽烟呢，然后呢我躲在那个这个上大号的躲在小房间里头抽嘛。后来呢教官进来，那个史素坡史教官进来上厕所，他说难以为在抽烟呢 啊哎呀，这下我说那怎么办呢，这那丑媳妇快出来哇，就好像就看到我之后怎么样呢，哎，听到没有，这记大过的。后来我非常惊讶的是，史素坡教官呢，一边洗手一边摇着头说：“不可能啊，不可能啊。”然后一边洗手一边就怎么样走出厕所了，然后一边走呢一边就默道说：“不可能啊，李念居是一个好学生啊，啊不可能啊，不可能就他默道就走了。”后来一点事都没有啊，听到没有？你看看，哎，听到没有？被教官逮到抽烟，而且是现行犯的话呢，这记大过啊。结果怎么样呢？一点事都没有。我记得非常深刻，那个史教官就一边走就一边讲：“不可能，不可能！”哎呦，所以呢，这些教官对我来说的话也是，哎，非常非常的好了啊。不论如何呢，我想这一路来啊，就是在学校里头的一些过程，学校里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学校老师们所给我带来的一个人生上头的一些所谓的启发，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具有意义。好吧，我想在节目最后我们还是来听，每年在这个时候我都非常感念我的老师，都会听这首歌，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部电影《无爱无事》的主题曲。是什么呢？是 Lulu 所唱的 To Sir 怎么样呢 With Love。 那么这首歌曲听众朋友应该是有印象的，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0: 正声流行派。
1: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那么匆匆一个小时也在回忆当中成为过去。我想每一年呢，到了这个时间，或许也是因为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呢曾经都是担任过老师，所以呢这个感觉是特别特别的强烈啊。所以听众朋友，您到现在为止还记得几位曾经教过你的老师呢？啊，当然我说在补习班也有补习班的老师啊，随时随刻都是在我们的身边会出现的一些朋友也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所以呢，我想不论如何，我们对于人生当中来教导过我们的一些朋友也好，或者是长辈来说，我们都应该要以一个非常诚敬的心来谢谢他们。当然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也谢谢所有曾经成为我老师的一些老师和朋友们，也谢谢你们。不论如何呢，我想老师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职业，但是现在那么很多的一些教育的一些方式各方面来说，老师也是不像过去那么的受到了孩子们的一个尊重，还有家长的一个尊重，什么都讲人权。那么但是呢，老师这个行业坦白讲不像过去啊，现在实在是难为呀。好了，今天我们的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正式上班咯啊，明天正式上班了，所以有任何的问题，包含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头根本没有提到有任何产品的一些点滴，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了，有什么问题明天我们再说好吧。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也就是星期二，别忘了我们空中流行派再会了，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

0: 午后时光。
1: 哎，你感冒也咳太久了吧？
2: 对呀，不但咳嗽有痰，连胸口都痛痛的，最近食欲不好，也瘦了不少耶。
3: 根据 WHO 结核病七分筛检法，咳嗽两周两分，有痰两分，胸痛一分，没有食欲一分，再加上体重减轻一分，这些症状合计达五分以上，可能是结核病。快去找胸腔科医生检查看看，积极治疗才能早日康复。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我们要来讲一讲这个优秀员工默默在意的16件事，主管不要轻忽。优秀的员工，其实现在的企业都觉得人才是公司最珍贵的资产，对不对？人才嘛，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创新，没有办法推动，对不对？好，那人很重要，可是有的时候呢，留住好的人才，除了薪水也很高，福利很好之外哦，很多时候领导的 leadership 就是领导的那个团队，领导的氛围跟企业文化，也会非常大的影响一个好的员工愿不愿意继续留下来为公司效力。所以呢，找人不容易，留人更难。现在很多的中阶主管其实都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哦。所以呢，他就跟大家分享有一篇文章跟大家分享说，他们去这个分析还有去调查了一下，发现现在的职场上面的员工，心目中觉得希望主管可以做到的事情，也就是说呢，有16项呢是被列出来说，员工默默希望一个好的主管应该要注意的，应该要达到的。第一个就是呢，好主管应该要懂得规划值得达成的目标。他说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一个优秀的员工呢，不愁找不到工作，如果他能力很好。现在呢，你只要随便上这个人力银行的网站，随时都可以跳槽。所以你说公司福利很好，或者是你公司是多么有名的公司，其实不见得都会是他留在公司的唯一理由。这时候呢，能够留住人的重要关键就是你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值得相信一起打拼的理念或者是目标。当然现在很多人现在会觉得说，出来上班就是打工，不用谈什么理想，不用谈什么抱负。虽然很多时候现实层面上是这样，但如果在工作的这个成就感上面有多了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其实对很多优秀的人才来说是更加分，而且更愿意，更能够让他在一家好的企业能够长长久久的培养下去。第二个希望主管做到的事情叫做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说当主管其实呢，你当然不是这个谷歌你也不是 ChatGPT， 你不可能什么都会什么都知道，但是呢，你的工作是要找人解决那些你不知道的问题你不能一问三不知，一问三不知之后你继续三不知，那就不行了。他说主管呢要具备一些不同领域的基本知识，让员工知道你明白他们的需求，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而且对他们的成果提供适当的回馈。好，所以呢，你呢要有一些自己基本的多方面的尝试，如果你真的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找到人解决那些问题，而不是什么都不解决。第三个是叫做尊重员工的时间，你希望呢员工都好好工作，工作提高效率达成目标。可是呢，请大家记得，每一个员工都有自己的生活，他们也需要一份能够调和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工作安排。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好人才非常非常希望主管是一个懂得尊重自己时间的人。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可以去理解。第四个呢，要建立事情的先后顺序。很多时候可能一个 project 或者是手上好几个专案同时在进行，那到底哪一个重要？你说每个都很重要，如果每一个都很重要，那就等于没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员工们告诉你，这个员工们呢需要你去告诉他
哪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优先被处理的。有的时候员工没有办法，或者是你带的人呢没有办法很快做决定的时候，请你立刻做出决定，而且就依照这个决定去执行，去建立事情的先后顺序，带着大家一起做。第五个呢，希望让资讯可以尽量透明哦。有些人在工作的时候处理一些比较敏感讯息的时候，就好像讲什么秘密一样哦，这样子啊，这个关起门来。但如果一个主管这样做的话，有的时候反而会传达错误的讯息，让员工觉得你不信任他们哦。所以其实大部分一个 team 里面，大部分的资讯都尽量要透明哈，不要好这件事情不能让 A 知道，这件事情不能让 C 知道，结果 A 跟 C 最后两个人都知道哈，这样其实这样并不是一个好方法。第六个呢，需要具备的好条件叫做坦然要说出你的想法。当员工做出了很棒的事情，值得赞美的事情，不妨直接告诉他们好。但是当员工做错了事情，或者没有做好他应该完成的项目，也必须要提醒他们，直言不讳才能让员工知道你是怎么评价他们的表现。最好的模式，请记得公开赞美，私下纠正。公开赞美，私下纠正。这个其实好像跟教小孩的道理也是一样哈。第七个，多说请和谢谢。礼貌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算你今天是在命令员工去执行一项任务，请多多说请或谢谢，这样子会让对方感受好一些。而且现在已经不流行上对下的这种文化，

都说请和谢谢会比较有同理感。第八个，要懂得问好问题。有的时候呢，你对员工提出聪明又不恼人的问题，这样会让他们知道你很了解而且很在乎他们的工作状况，同时也提醒他们其实你正在 handle 全局，要让他们知道其实你的权威地位还是在的。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事情，你要精准的提出问题所在，这时候呢，你带的团队呢才会知道，其实你都知道细节进行到哪里，你有在关注大家每一个必须要完成的时程。好，第九个，找到最好的人才。其实雇主啊，留人啊，当然是主管很重要的人才，所以呢，员工会想看到你试图为了增进团队战力，然后到处去物色优秀的员工。也就是说，在这个团队当中，如果这个主管呢，他看到这个主管到处去帮大家找到更好的伙伴一起作战，那他也会非常的幸福，而且更有战斗力，因为他会知道在这个团队当中的都是强者，他会知道呢，这个团队不是一个躺平的团队。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

0: 梦想。
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刚才呢，我们讲到了现在的企业留住好人才非常重要，除了福利要好、薪水要高之外，领导能力还有企业文化也很重要。好，刚才讲到哈，在最新的一份研究当中呢，现在新世代的员工哈，职场当中的员工们，希望或者是最喜欢自己的主管有哪些特质，希望呢主管可以做到的事情哦。好，我觉得通常如果你有一个好主管，而且通常是直属主管，有些企业很大哈、哦、这个几万人啊哈，上万人的那种都有，那个很高层的那种领导，一般的人是不会接触到的。但是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面啊，组织啊、部门啊等等，每个人的直属主管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是他最直接接触的人，而且呢对他的工作啊什么影响最大。所以直属主管哦，对于一个好的人才来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刚才讲到了哈，希望好的主管具有哪些特质或者做到哪些事哦。好，再来讲到第十个，他们希望呢好的主管是要可以承担责任的。这个从过去到现在应该都是一样啦哈，大家以前最讨厌那种哈，就是遇到事情哈就推卸，或者叫别人背锅。以前好像没有背锅这个字，现在有叫背锅。很多人就觉得说，那些主管哦，那些高层哦，每次遇到事情就会推脱，然后就会这个甩锅给别人背锅。但其实一个好的主管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主管就像是船长，他说沉船的时候啊，主管不能第一个跑啊，就像铁达尼号 Titanic， 你看那时候船有问题的时候，你看那个船长他会第一个跑吗？他不能，他是要最后一个留守的，船长要负起全责。当然呢，如果呢发生问题了，是因为大家一个团队里面的人，有人没有完成任务，让整个团队的作品或者是努力的成果失败了，也许那是有原因的，也许那真的是有某些的步骤出了问题。但是呢，这整个失败的结果，主管。

还是那个最主要承担责任的人。员工啊，最希望看到的是愿意为失败负责的主管，而不是随时把底层推出去当代罪羔羊的人。好，这个应该在很多场合都是这样哈、哦，都不要找那个，不要抓战犯就对了。现在也流行说不要抓战犯。但是一个有幽默感，我觉得主管很累，要符合这么多。好，他说主管呢，虽然不用像喜剧演员一样哈，每天要逗大家开心，但是呢，可以在该笑的时候跟大家一起笑。当然，在团队呢低潮的时候，也应该要懂得说一些话来放松大家的情绪，或者是激励大家的士气。没有幽默感的主管哦。以前在一些这个大型企业里面，或者是在公家单位里面，也许有一些主管呢是比较一板一眼的。一板一眼哦，开句玩笑都不行呢。或者是讲一下时事梗啊也不行呢，会板起脸来讲。但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比较少了啦，越来越少。那现在的主管真的随时都要有幽默感，尤其是你要跟新人类。哎，新兴人类是我们那个年代讲的吧？现在的人不讲新兴人类这个名词了，好糟糕！一讲新兴人类就知道我们到底是多古老的人。好，要跟这个Z 世代的年轻人呢，要跟他们共事，一起做事，共同怕扁啊！你没有幽默感的话，是没有人要理你的，这点很重要哈、哦。好，再十二个，要能够有效沟通。当主管的人呢，随时要有沟通能力，你说话要清晰，要有说服力，因为你要去请每个人完成他的工作，或者是交代一件事项，你的说服力很重要。你要说服他是。你要说服他去完成一件事情，要说服他尽他的全力哈去完成一件事情。那你要有效的去传达你想要表达的讯息。另外，在言语之外呢，也可以透过实际的行动强化你想要传达的讯息。例如，你开始跟着他一起动手做，甚至你比他先去做某些事情，这时候你的行动其实也会达到说服的功效。第十三个，建立一定的规则。主管常常希望大家都很积极，然后有的时候呢，又希望大家有创造力，要大胆，哈、哦，哎。哪那么容易呢？很多时候我们都要符合很多的规条啊，比如说公司有公司的规则，几点要上班，几点要下班，公司的规定是几月几号呢应该要休多少天假，公司的规定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人生当中本来就有好多的规定，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规则里面生活的人，可是呢，我们又希望我们的这个同伴们伙伴们要有一些胆量，要有一些创意。这个时候呢，当然你必须让给大家一个范围，这个组织的运作其实是建立一个规范或准则，你可以鼓励同仁们，可以鼓励这个队友们，在一个规范或准则之内可以做的事情尽量去发挥，而不要呢画一条一条一条线，让他们只去走直线，给他们一个 circle， 给他们一个圈圈，告诉他最大的范围是什么，那在这个大圈圈之内让他们自由去挥洒。第十四个，这个我觉得我们公司经常懂得庆祝成功。哎，这个成功哦，不一定要是很大的成功哦，所有的成就哦，都是一连串小小的成功所累积的。所以，当我们的团队呢有一点点小进步的时候，有点小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庆祝一下。即使是拿下一笔小小的订单，或者是达到一个小小的目标，都值得我们大伙儿一起来庆祝一下。所以我们三不五时就会订东西喝呢，我们三不五时就在订饮料，连股票下跌啊，盈盈赔钱啊，也好像也可以成为一个订饮料的原因呢。哇，我觉得就是为了要找理由吃东西啦。好，
第五个比较重要的是要培养更多

您年轻的时候不太能够懂这个感觉，现在年纪大了之后呢，比较懂这个感觉，就是当老师或者是当师父，其实也是挺快乐的哈。好，再来第十六个，要让团队团结在一起。在一个这个 project 里面呢，也许大家有各自负责的这个专项哈，有的人要负责跑外面，有的人负责做工程，有的人负责什么什么什么哈，都有。主管是唯一一个有时间也有能力让团队呢集合在一起团结一心的人，所以要尽量的找适当的时间让团队集合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让这个 team 的人知道身边的伙伴在哪里，让这个 team 的人都跟身边的伙伴一起打拼有感觉。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大家在不同的工作领域当中都当某一个程度上面的，也许当某个程度的 leader， 或者是当一个小小的干部，或者是你正在慢慢的也是学习当中，那优秀的员工最在意的事情，不管我们现在是不是主管，我们现在身为哪一个位置，其实我觉得它跟人生一步步学习都是一样的道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

0: 意，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FM 104.1真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今天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认识一下无人机产业。过去呢，在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哦，盈盈比较常介绍的是这个 robot， 就是呢机器人啊，盈盈讲过好多次哦。其实，在这个机器人呢，未来 AI 时代哦，我觉得它真的不久的将来会是一个家家户户都用得到的产品。那无人机呢？其实无人机现在早就已经被很多人广为运用哦，它不像机器人还那么遥远。那无人机现在包括大家旅游啊、拍影片呐、甚至呢这个很多人结婚啊、拍照啊等等，那很多人这个民间就在使用了，所以呢它也不是那么遥远。但是无人机在这个我们股票市场当中，它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题材。而且现在呢，大家又开始讨论起它，因为它除了很多的我们这个消费哈，民间的消费，大家可以在运用之外，它在其他更多的不管是军事用途上面呢，或者是这些商业用途上面，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所以呢，现在的无人机市场哦，还有没有更多的蓝海可以来推广？行政院的工程会其实呢，我们颁发了台湾自己有一个无人机采购指引呢，因为现在全球的无人机市场进入了另外一个所谓的飞鸿市场的供应链。因为呢无人机它没那么单纯，它除了说我们拍拍旅游片啊，什么 YouTuber 觉得说哎呀飞在天空啊拍一下觉得这个风景很美这么简单之外，它其实还有很多的国安的问题，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这个飞鸿供应链的问题哦。很多国家呢，因为无人机它小到这个短短的这个几这个几公这个天高度啦，好，高度是可以飞多高，大到哇这个侦测啊、消防啊、海巡啊，哦，甚至呢要去探这个侦探敌人的军情齁，哇这都可能运用到。所以呢这个就可大可小了。所以呢很多的国防机密可能就从这里出来哦。所以呢现在飞鸿供应或者是国与国之间呢就有很多必须要叠对叠的。所以飞鸿市场其实呢在这种大家觉得说要这个防谍的情况之下呢，台湾是非常有机会的。那现在呢整个一个就台湾来说，越来越多的包括了自制的无人机的通讯还有飞控模组，就有 MIT 的一个专门的领域让大家好来这个探索。那其实我不晓得中小型的供应商为了压低成本呢，其实大家也很可能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齁却混入了一些有中国的零组件。那你说中国的零组件在里面它算不算飞鸿供应链呢？其实它就不算了。很多的公部门呢会遭到检举，被这个说哎你有没有采用这个中制的晶片，就是中国制造的晶片。其实这件事情哦会开始受到重视，就是因为从这个2022年这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哦，乌克兰为了要避免俄罗斯透过中国零组件的系统哦来进行这个远端的控制，或者是这个去害入他们的各个大大小小的领域当中，所以扩大跟民主联盟哦去建立无人机飞鸿供应链。所以呢大家开始重视到哦，原来哦这个情报的这个系统可能除了说人与人啊或者是这个什么电脑网络之外，整个2025年的整体外销金额大概是来到了 29.5 亿美元，比前一年呢成长了21倍。那么预估呢
呢，在这个2030年的时候，产值可以上看到至少400亿元。所以台湾其实在制造这些很精密，我们虽然没有办法一下子做出大型的航空母舰，但是你说无人机这种精密工业上面小小的巧巧的这种，我们台湾倒是非常的在行哦。那所以呢，只要有去红化，就是说台湾在其他国家倒是不会要防着我们台湾说诶可能去这个放什么晶片在里面啊，侦探他们的情报啊，或者是骇入他们的什么系统。这一点我们台湾因为是民主联盟嘛，所以不会有这个疑虑。所以我们倒是可以在制造无人机上面啊，获得很多国家的信任啊。那技术关卡当然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要需要突破的。台湾的无人机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在技术上面我们自己也需要努力的地方啊。因为呢，国内的整个在无人机的产业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技术是我们自己还在研究的。像政府机关啊，我们采购的政府机关采购我们自己台湾的无人机，短时间之内或者一些基本的用途，这些当然是没有问题。可是呢，面对一些产业的现实问题啊，包括我们国内有几家比较重要性的这些无人机的厂商，一架无人机涵盖了包括了有飞控、动力、通讯很多很多这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系统要打造出来除了机壳之外，然后还有各种的关卡。那其实呢，你越是精密越是需要远程的越是需要呢，它需要这个在很遥远的地方可以侦测到一个很细部的东西，它都很需要高阶的技术，甚至你要加入 AI 的一些功能。那么大陆的无人机市场其实很早就开始去发展了，而且大陆最有名的就是大疆中国的大疆无人机其实远远的技术呢是超过这个很多国家的，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我们讲说技术最重要任何东西就是你不能技不如人嘛。所以呢，国内的无人机市场其实这几年来政府也是非常的这个一再的注重它，而且觉得说我们整个产业链无人机这整块的产业链是很值得发展哦。那特别是呢，其实全球飞鸿市场的一个迅速成长，应该结合我们的半导体然后呢让我们的无人机可以打造出一个像另外一个半导体的产业链一样可以突出，而且让全世界这些民主联盟呢也发现说我们这个 MIT 的无人机是经过官方认证，而且呢可以带动整个全球的一个新兴的蓝海所以短期间之内其实政府很多部门单位呢都有很多的资源跟支应，像是台湾那个我们的工研院啊、工程会啊还有我们的远端的技术等等，在这个资金上面其实政府部门很努力，非常努力包括在这个研发技术上面，像国内几家比较知名的厂商我们刚才讲说其实台湾有好几家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大大小小的，不管是半官方的或者是民间的厂商，这里其实有几家包括上市上柜公司几档个股，我们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可以中长期的来追。

追踪哦，我相信在这个5年10年之内哦，无人机小到大家自己平常哦，这个拍一拍哈、哦，这个旅游影片，或者是这个你到乡下去看到很多无人机，现在都可以帮忙撒农药，呵呵，对不对？或者是你在看很多山难要这个搜寻哈、哦，搜寻这个人员，或者是很多天灾。要协助搜救，无人机出动非常重要啊，要不然你看那一大片山里面怎么去找人啊，对不对？那再推广到我们讲说，哎，这个国防哈、哦，国防哦，那无人机哦，帮忙这个国防的侦测哈、哦，哦，你看那乌俄战争当中无人机打来打去，哇，我觉得真的是哦，同样一个工具可以救人，也可以害人，也可以打人，你看对不对哈、哦？好，那国内无人机厂商哦，赶快说一下，包括升达科、长荣航太，还有千富精密，然后还有当然大家最熟知的就是雷虎哈，还有汉翔这两档基本上是最重要的啦哈。雷虎跟汉翔，还有中光电，再来就是荣钢，还有新唐这几家，其实都是上市上柜当中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当然每一家哦，这个营收获利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并不是每一间是并不是每一个现在都处于获利，或者是说现在的技术都成熟到已经可以这个商转啊，或者是说可以大量，这个盈利的状态，但我觉得这个产业，好，这个赛道，其实我觉得确实它跟机器人一样，是一个未来我们台湾非常非常有机会发展的一个目标。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大家永远开心有钱赚，拜拜。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

0: 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7: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今天继续收听中文版《戒心经》说真谛。今天我们将从第508页第一行开始恭诵。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们现在讲这么几句，此段说明得成般若行净之道为菩萨法界。就是说，这一段的道理呢，就主要告诉我们，我们得成般若的行净以后啊，就是菩萨的法界了。菩提萨埵觉有情者呢，以般若妙智而证无生之定。菩提萨埵觉有情，我们前边就讲了，这里不谈，是依般若的妙智而证到的无生的定境，就依照般若才证到无生定境的。而凡夫众生则以情想分别，有为诸法执取分别，无为镜像，不了世间诸法本空，处处我执贪取，立为己有，分别自他之力而为取舍，以心见境，心固缠缚，心缚则六根全缚，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这一段就主要说明凡夫众生啊，是执一的情想分别，就执于六根六尘五蕴不空，意识才产生分别。执着于中呢，整天抓住不放，任妄为真，自己把自己看到就实在了，所以才有喜怒哀乐。而这个喜怒哀乐不但落实于世间之喜怒哀乐，甚至于功夫孬的连上师教化他批评他，他都要产生喜怒哀乐，这就更糟糕了。我是一文随机教化，凡有这方面的同学就应该赶快改正，改正了就没有事了，不要当凡夫。因为有情想分别，就是有为的诸法之执取分别，就执取了有为法，执取了分别，执取无为的镜像，连无为法镜像也要执着。因为有一个圣意所得，有一个空性占据他的法性真空，实际上看起来空而并未空，

因为执了法执，没有得到真正的般若境，才不了解世间诸法本空，罗汉如是，凡夫更是如是，更不知道。由于这种执着，就更不可能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法是空的，都是无常性的，就以心去见境，就拿自己的凡夫心识去观察和分别一切法尘，因此呢，心就落入缠缚，被什么缠缚？被沉静缠缚，被外尘的色声香味触法诸有沉静牵制，直至死亡转轮也昏昏然死而不觉，就是谓之缠缚，甩不脱。心缚，六根就全缚，六根自然就缚净了，就成了分别。每一根发用，那么心就跟着起用，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只要一缚下来以后啊，自然的就要落入因果，因为每一件事情做了就有因，一贪就是因，起心动念就是因，一有因就会产生果。所以佛法上有这么样的道理，愿一切众生要离恶因，连不好的因都要离，就是说未曾成熟的恶因都不能沾，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只要你沾其因果的业力，进入因果之业力网，就是凡夫。凡夫就得在轮回当中互相责辩，六道轮回责辩，还要辩你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呀，这个六道轮回是总概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人道、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就是六道轮回。其实胎卵湿化还有无穷无尽的没有名相的轮回，三界之中这样子去颠簸，是无尽永恒的痛苦啊。总的一句，就不能以心分别，动心植物直境，心随境迁，此即产生凡夫心识，六根就被缚了，缚了就要随其因果业力显其果报，自然就该在六道轮回里头，就脱离不了三界，因此就脱离不了生死之因，故为二知之因。二乘之人着有心爱，虽无俗智，但不达涅槃如幻，智显化成而着其空，空即成为心之挂碍，爱则不得自在。比如说，凡夫过了就二乘，二乘罗汉比神仙高一等，超过八仙之本事，道行功夫，但是他们同样着有心爱。为什么着有心爱？主要是他们见的法性之空相，认为是所证，不能断除法执。只要不能断除法执，自然就有心爱，就有心识。这种心识与凡夫心识是不同的，是圣意之心识。他们毕竟断除我执，毕竟超脱第八识心王的境界，不被外境牵转，因此已断俗智了，而又如如空性之相，有定境神通之用，就是说至少能转识成智，但不达涅槃如幻，就不能知道涅槃如幻的境界，而且不能证到那么一个滋味。这个滋味是四川人的土话，所谓滋味，实际上没有滋味这么一个觉受的，智显化成而着其空，他们实际上注入化成境界，而着在空相里面，认空为圣意，认殊胜安乐为法喜妙用，认超凡胜利为正胜之受用量，如此就落入空相，空即成为心之挂碍，因此空自然就是心的挂碍，爱者不得自在，故不能入证菩萨境，有了挂碍，自然就没有自在喽。菩萨以般若观照真俗二谛，了知一切有为法如幻化，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不着空有二边，就是说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

归于圆融中道，中道亦无所得，故祸不爱心，静不爱智，心无挂碍也。就是说，罗汉与菩萨相比啊，菩萨是以般若观照真谛和俗谛，就是说达到了佛性般若实相之境和世俗六根六尘所对之境，真俗二谛圆融无碍的境界。真即是俗，俗即是真，真俗不住，是为所得菩提圣境而无着所得之境。菩萨正到这么一个境界，这时自然了知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化的，于此则生妙有之用，而世间上一切有为法为菩提之境。有为法也讲过，这里不多重复，如幻化的。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就要达到佛性的本来面目是无所得的，不着空有二边，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那么处于佛性之中而不执着，即是圆融中道。所以我们讲的是注重于中观之见，就是圆融中道的见。中道亦无所得，就同样不能得，故祸不爱心。因此一切所有，一切障业而不爱于心，静不爱于智，所谓一切圣境出现而对于智不染不沾，由于不执着故无所沾，由于不分别故无所爱，心无挂碍，自然就证到了菩提萨埵。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之地了悟诸法自性皆空，亦无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心无挂碍。挂者是牵挂，爱者是障业不通，故有爱则障道不通。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全称是菩提萨埵，简称就叫菩萨，就是自觉觉他觉有情，不是说哪里钻个神通变化的什么怪人出来叫菩萨，邪门歪说的鬼神叫菩萨，供在法台上的雕像放光叫菩萨显灵。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偏见了。第一篇已说过了，那么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就自然会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的真谛的道理自然了悟正道，能注入诸法自性的空境，亦无所得，正入空境而无空境所得，故无有一法可缚，因此没有一个法能束缚到他。他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自身空、外境空、法空、十八空圣境都能掌握运用自如，都不逾执，任何法都不可能负他。所以说心无挂碍，自然就没有挂碍。凡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爱为所知障，依于法执而成，挂碍乃由我法二执所显，故心有挂碍，则辗转生死轮回之中，受尽烦恼诸苦，永无了期。同学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特别要细心啊！无挂碍这几个字，理虽如此讲，但实质上大家很难于做到，很难于做到。往往初机圣德都有时从无明中不知不觉生发我执障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所以真正的大圣德太难遇到了。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诚恳地请求同学们，我无有贪着地请求你们自己回光返照，就在讲这个法的时间马上想一想，你们是否心有挂碍。那么心有挂碍，挂碍从何而生？我执所生挂碍，我执生私欲生。

私欲生，则贪得等等诸多障业生发，应该马上把你们自己的挂碍放下来，否则你们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天真谛的道理，同样是白听的，听了又不起作用。正如我前几天说的，有的同学听了以后，同样回去六根着六尘，闹得个乌喧喧，这样我就白花时间了。不是说上师花了时间要记报酬，我不需要任何报酬。你们到这里来听法，我还要给你们倒补倒贴，我需要你们什么报酬？我唯一就是想到的把佛法给你们。凡是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就是说凡是我们的普通的同学啊，在这里有普通同学，你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障碍中，有一切烦恼，处于所有一切障碍当中、牵挂当中生活的。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就是说挂跟爱两个是两回事。挂就牵挂于心，牵挂者是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的，产生的烦恼、心中的不愉快等等，这就叫烦恼障，它是依于我执而成的，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认为这件事是我才能办的，这件事我的重要，要重其安排，认为我的利益被人损伤，认为我的东西被人夺走，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刺伤是不可以的，认为我才能处理一切，这就叫做我执的一部分表现。总的一句，只要有心识所动，就有我执所存，处处为自己。那么同学们，说老半天，上师讲了这么几天佛法，你们难道还不愿意丢掉一点我执吗？所以我反转过来是请求你们，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语，你们自己去思考。我是想你们解脱，想你们成就，只要你们能成就我就高兴，要成就必须要丢掉我执，才不会产生挂，才不会有烦恼。我今天给你们讲清楚，大乘佛法的弟子如果听到我说这几句话，他就会顿悟，他就会真正的把我执放下来。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两三位弟子见地很深，听了佛法以后啊，今天已经说出了佛法的妙意，说出了般若的真谛的相，而且他们的用功方法我一听就晓得已经明白要怎样用功。所谓观空境界怎样去观，他们讲出来以后啊，我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这次借心经说法所得到的成就的境界。所以我刚才说还不说几位，就像你这样一位，我也会心满意足，我觉得我没有白给同学们讲，因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同学们啊。说了半天佛法，你们不要当我在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应该知道是在紧密的严肃的听佛法。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马上要把挂去掉，不要让它产生烦恼障，不要让它依于我执而产生一切障碍，要用于实际之处，不然我说的再多也不起作用的。爱为所执障，依于法执而成，那么所执障是非常厉害的，所执障能缚住一切，能致使一个人一生志向颠倒，能致使一个人一生走下悬崖。如果没有很好的法缘基础，没有很好的法事因缘的和合，所执障将会成熟谋杀你们的。所谓的所执障，它是依于法执而成的，这就是跟自己的修行有紧密关系。行持好的同学自然会脱离一切所执障，所执障很厉害，一般的人乃至大学问家、大宗教家都容易上他的当。

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所知账。所谓所知，就是将以前所知道的一切知识，由这一切知识作为自己的真理定论，由此所谓的真理定论而作为自己的防护武器，抗击一切外来与之矛盾的知识。也就是说，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见来的、听来的，家里面共同商榷定了的，和外界书本上所得到的，拿来作为真理，就往往成了所知账。紧紧把住不放自己之前的所谓真理，自己认为这就是绝对正确的标准，以此来分析其外界的一切事物知识是否符合他们商量的、见到的、学到的、听到的道理。凡与自己现有掌握的不符合，一律持反对观点，不予接收。因此，就是以自己所知道的理为正确指南，其实就是自己知道的知识成了自己的障碍，那么就成了所知障。我们这里面的同学现实就有犯所知障的，犯这种我刚才说的所知障，马上要改进改正，再不改正，你就不可能回头是岸了，会跟着所知障度过这世人生，走偏道，走错道，带着他在轮回中痛苦打转。同时，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不要听凡夫俗子的讲说。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即能挣脱生死；听凡夫俗子的讲说，就跟着凡夫俗子去，这是肯定了的。那么，不存所知障，就是不要把以前学到的知识拿来自己作为武器，修成一道防护围墙，挡住，不让新的知识进入，就叫所知障。就是说，前面所学的一切知识而成了你本身自己的障碍，然后自己竟然把它当成武器在用，这就叫所知障。所知障往往是每个众生最容易犯的。这个所知障是由于他们生下地来以后接触的事物、人员、环境、知识所产生的理和相，自然感染、洗涤、禁欲身心，逐步逐步装进他们的头脑里面，就形成了先入为主。无论正确与否，都认为是自己的才是正确真理，就这样造成了所知障的。所以说，古一代的人跟现一代的人，他们两者之间的礼节、脾气都不同的，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知识，前因知识着在了身心上，植进了八十心田，往往就拿他们的前因知识来用。其实，一个人啊，什么叫做真理？昨天有一位同学，他给了我一个东西，我把他看了以后，就发觉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做知识的问题。知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讲了这个问题。所谓的知识，怎样去追求知识？首先就是要以科学和论理的态度，让他们互相彻照，予以事理上的对比，得出的论理与实践的事项相符合，得到最后的正确结果。这就是知识之理相，所以要见闻多广。如果我们整天什么都不问一个为什么，知识就不可能来的是正确的。还有，我告诉同学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包括所有在座的，现实已经有挣到很高正量地位的同学，他们都还有他们的烦恼习气，还有他们的缺点。但是所知障绝不能犯，犯了所知障就把自己扼杀了。我在上一节才给同学们讲到，必须要向所有一切有知识、符合教论的高僧大德们求教学习，而不是非得跟着我这个惭愧上师学习不可。我举个例给同学们听，如果我们听到过的知识就是真理，没有

听到过的知识就非真理的话，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行不通？因为你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太多太多，把没有听到过就作为歪门邪道，就凭这一点啊，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了。就相当于唐宋元明时代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们说坐轿骑马并不高级，要能在空中飞的机器才高级，而且实行千里之外，他们如果犯了所知障，就会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个疯子、呆子、白痴，乃至把你看成是怪力乱神、胡说八道。但是古代的人有的也不犯所知障，因此科技社会才得以发展。发展是从追求中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研学前进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由骑马坐轿改成今天的坐汽车，有飞机可乘，才有千里眼电视可看，才有电气时代的方便，才有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月球的探观。如果古人每个都犯所知障，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持本有的知识为独一真理，把一切外来的新的全都看为不正确的假的，就不会去追求发展了。不认与自己所知的事理相违背的外来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科技社会时代了。因为不接受任何新东西，就不会研究发展。我曾经打了一个譬喻，一个人就算是你聪明绝顶、过目成诵，你生下地就背书，那么你活100岁，你每天都要背一本书，100岁才36000本啊，才36000本书啊，何况你能活100岁吗？你能每天背一本书吗？你能整天都背书不吃饭吗？我看你不要36000本书，就是喊你背3500本书，你也背不了，世间上也找不到。还不说3500本，350本书都没有哪个背得下来，你说好可怜哦。但是我们世间上岂止36000本书的知识，你看过吗？很多知识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就仅仅以你学过20-30本书、背过20-30本书的本事，那种知识来衡量其他的科学，衡量其他的真谛，衡量其他的超凡圣境。比如佛陀能来虚空降甘露，你一听就反感，就下定语说是假的。比如有修着火定的人，能用肚子把水烧开，沸点100度。你一听就说是假的，多么愚痴啊！所以你得来的绝对不能是唯一真理，也许是邪见、劣理、糊涂错论，至少是愚见。因此不能犯所知障，犯了所知障就会堕落。所知障和烦恼障是修行人无法开敷智慧而解脱生死的魔头，是世俗人愚昧无知、痛苦悲惨的困墙，把你困死在里面，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真理。比如密宗根本14戒，那一定要守的，尤其是第1戒绝不能犯。其实这就是问题了，关键是对圣者上师守戒，那是如法的，是解脱成就的寻向，出显智慧神通的基石。而反过来对不是圣者的凡夫俗人当的上师去守14戒的第1戒，那就守错了。同学们要弄清楚，如果我们依止的某一位上师是魔妖转世来的，他们出显大法王、大活佛身份，一定会以密宗14根本戒来约束弟子。弟子如果守戒尊奉如命，那就把自己守到地狱中去了。上师50诵也有同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犯所知障，要鉴别自己依止的这位上师的言行、修为

0: 成就是否符合他的名头身份。可惜啊，有一个100多条的鉴别正邪的法还没有亮示，因缘还不成熟，也无法给大家宣说。如果有那部见解，那正邪就一目了然了。放下所执障太重要了，一切真理只要不放下所执障，就无法获得。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日头买落山的时阵，请你心情放轻松，甲咱斗阵踏着金色脚步，回去咱温暖的厝。金色脚步，正声广播公司分灵广播电台制作。

0: 是警察大队金超完雅婷，
1: 可能吼，咱后边就有这个寒假了吼，啊，就有一挂打工度假的广告啊，吼，咱的民众吼，因为安尼受到吸引吼，就去到各国啊，各个吼，才发现讲，伊是哦非法的吼，毒品相关的犯罪集团啊，会当来为咱的听众朋友分享讲，要安怎预防这款的犯罪手法？
0: 嘿，因为即马资讯真正是就爆炸的吼，啥物啥物资讯拢有啦。透过网络，咱会接受到足侪无同款的讯息。那即马吼诈骗，诈骗嘛是同款，诈骗甲毒品，我其实我感觉息息相关啦。伊就是啊吼，利用加哦很好。很诱人的条件，譬如说哦，薪水就高的哦，吼，一个月赚十万哦，二十万哦，吼，啊，佫互你食，互你住，啊，佫机票免钱哦，然后伊就伫咧社群媒体，也是讲朋友之间用通讯软体啊，也是简讯来吸引的，阮一挂年轻学子哦，有迄出国梦诶，哦，干嘛吼，真好诶，会使出国啊，旅游佫会使赚钱哦。然后打工度假，听起来真惬意呢，真袂歹吼。啊，佫会使赚足侪钱诶。那后来又开出什么免工作经验都会使去哦，安尼门槛无高嘛吼，所以一寡拄毕业袂紧啦，吼，就感觉我来试看卖啊咧。吼，无小心就很怪
1: 呀。听讲这做者一去不回，
0: 吼，这就恐怖的呢。
1: 嗯啊，
0: 哎呀，先甲你骗啦吼，啊，迟到甲你控制吼，然后咧没收你的一挂证件，吼，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甲你关咧足细间的房间，
1: 吼，甲你的这个证件拢收起来。
0: 系啊，啊你若无配合伊呐，都甲你拍个满地找牙咧啦吼。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恐怖诶。嗯啊，所以啊吼，其实这都开始吼，我就先甲大家介绍一个电影好啊啦，唔知大家有看过无？这个孤注一掷非常推荐可以看，虽然讲伊是在讲诈骗啦，但是诈骗其实跟毒品息息相关嘛，我嘛一直在讲嘿啊，所以这出电影吼，那看你会感觉嘛，卖因为看这个电影都唔敢出国啦，吼啊，嘛可是吼会使警惕家己。吼，一些来路不明的资讯，吼，还是讲朋友啊，甲你看啊，甲你找你出去外口啊，吼，去看看来，去做工课，你就相信，你一定嘛是同款爱查证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的，
1: 对，哦，
0: 啊是不是真正去做工课，吼，千万唔通哦去做一寡非法的打工啦，吼，
1: 是，我都去分辨呢，变哪去识破因这种。运毒的手法哈，
0: 运毒相关的手法哈，
1: 对啊，
0: 因为
1: 别人知道是骗人
0: 的，因为毒品犯罪集团常常用海运、空运的渔船啊、货柜，还是航空快递的这些管道，
1: 包裹，
0: 对对对，来走私毒品。啊吼，但是我们近年来因为关务啊、吼安检人员这个技巧。我们有一直在提升哦，查验
1: 技巧啊，
0: 对，
1: 还有一些科技的设备，
0: 对对对，设备越来越升级啊，所以查获率也越来越提高啦。顺便讲一下哦，那个咱云林县警察局最近今年呐、啊，也是查获的伊托米子啊，
1: 伊托米
0: 子，对，伊托米子
1: 最新的那个，
0: 对，伊就是去那个桃园机场哦，啊，这个歹徒就是用洗发精的罐子。装伊托米子，
1: 哎，
0: 你看，好加载吼，阮这个拉曼，嘿，这是一种科技啦吼，可以改查获吼，所以就没有让他顺利运进来，马上就查扣起来了。
1: 所以才被控制工上机啊，嘿，多少墨数？
0: 对对对，嘿啊，对，好，所以这个顺带一提啦吼，那。另外的实际案例，就之前也是有民众因为欠人钱，啊债主提出吼，也在国外代购抵债。啊你看哦，这听起来是不是刚刚就好诶？吼，也在出口去投购钱也在提，好，所以就答应对方吼协助运送东西，然后帮伊带他的物件回来。结果回国的时候，内底其实有藏毒品哦。你看你嘛唔知嘛吼，诱骗啊，吸引这个不常出国的民众，诶，干嘛诶？我唔知呢，吼，伊都什么物件拢。来用喝水，可是呢，偷偷的给他把这个毒品压成粉末，然后化整为零， 就都是混入这个香粉啊或是爽身粉里面带回来就是经不起高

0: 报仇的诱惑都有的是明知的啦，啊有的是不知道的，所以就不小心就卷入了这个跨国运毒案，用化杂泥啦。
1: 所以有人跟你说、欸、你帮我炸什么什么东西出入海关这样、是危险的耶，
0: 对啊，还是说在那海关那人叫你帮你倒提什么东西哦，嘛莫好心啦，吼、哦，家己的物件家己摕，莫想讲要帮伊倒摕，其实你迄内底底啥你嘛唔知
1: 啊。啊，咱就是，买啥物件就是甲买，再泡行李箱没有空间，知道
0: 吗？他说：“哎、欸，我这个粉末小小一袋，
1: 没有问题。”
0: 起码是在国内在海购还是什么？就是
1: 不是不是。可、就是我也是刚刚都出国一趟了，对不对？
0: 就是塞爆行李箱、啊。
1: 对，跟你想要先买什么物件，就是买。
0: 不是这些，
1: 这是肩，
0: 这是我被宣导的。对哦，这是陪陪被宣导的哦。
1: 我今天是讲无位啦，
0: 无位吧，不要你坑啦，对啦，这是重点嘛，吼。提醒听这种朋友吼，这个走私跟运毒都是重罪哦，吼，唔通想讲好心或者是贪图诶，人要给你偌济钱，你都。铤而走险，要冒险，袂使哦，因为这个涉及到组织犯罪哦，要判的刑啊，够花的钱，真正是足重足重的吼、哦，所以不要深陷其中
1: 嘛。你想讲我改开签名件，莫名其妙丢一个案底，你够想要做吗？
0: 对啊，真
1: 的啊，就危险的。
0: 袂好，袂好，嘿。
1: 对啦，那除了讲吼，帮忙炸物件这款的吼。啊，佮有别项诶走私的手法无？
0: 哦，即马就是要讲诶，即较恐怖一寡，都、就是人体运毒啦。
1: 人体变成运毒？
0: 哎呦，就是啊哦，甲迄毒品藏在身体里面，吼、哦，嘿、啊，譬如讲你诶，较外靠诶，就是迄腰部啊，是大腿内侧拢绑迄毒品呐、
1: 啊。啊，这应该就简单的去查出
0: 来。对啊，资历较浅，无啦，就是讲，
1: 是想说吼，传传看呐、啊。
0: 对对对，侥幸啦，想讲嘿小小的哦、喔，美工就容易被发现的安尼啦、然后这些运毒者伊拢是较少年的啊，社会经验
1: 无，
0: 嘿嘿，无介侪一挂少年人，啊无就是啊吼，因为欠少，想要紧的用，
1: 嘿
0: 嘿嘿，需要钱啊吼，再去。这贩毒集团吸收，好、啊一个嘛是赶快啊，免费招待出国啊，啊，好你高额利益，哦、你讲哦，这先帮我炸几下物件嘞，你都会使赚偌济钱，赚足济安尼啦，好、啊，身上伊都夹带这个毒品，就说空运回台，那够较恐怖诶，
1: 够较恐怖，
0: 系啦，哦，都、就是啊。但你越讲越恐怖，对，再来就是塑胶手套啊、保鲜膜、保险套这种的物件吼，然后包装毒品啊，把毒品放在家，啊吼、啊、叫你吞落，吼、啊、是讲塞肛门啊，吼、啊、少量多次来走私回台，然后进前阁有吼吞七八十粒的记录啊。哦，这真正是，这是哎，唔知吐出来，我那也无法度安尼吼，忍受这样子的不舒服吼、
1: 哦。对啊，
0: 对啊，那所以阮讲这种的运毒方式，都在其实都在玩命啊吼、哦，因为啊吼、这若包装若小块破去，哦，都哇，你都吃毒啊，你都吃迄剂量是超高的超标的，
1: 啊，这个应该会死掉。
0: 嘿啊，就是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哦，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毒品，一只包一只都去胃肠吸收啊，啊，都要进入血液里面，所以短时间内会引发休克死亡。
1: 所以伊这犯罪根本就袂去管这人的死亡。
0: 对啊，完全没有人道啊，伊都是被判几年。
1: 恐怖的。
0: 哎呀、啊，而且这个后遗症，就算说被救回来了，的后遗症也是留下来了哦，吼不留啊，所以奉劝大家千万都唔通尝试啊，嘿。
1: 所以人即马要安那去看破说啊，伊这背后的是咧这家的操作。
0: 就是大家我提醒大家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哈，唔关系在国内国外，吼，我叫你代购、代买、代寄、吼、代送这些，然后给你高报酬，你都爱提高警觉，那我加喝康来代寄啦，卖贪哈，然后也不要为了这个高报酬，我就被探家来寄的冒险，因为真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且嘛无加喝康来代寄。 哦啊啊、你如果为着这些高报酬都很容易被贩毒集团利用，那运毒是重罪哦，然后在国外查

0: 或有可能会判死刑、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哦，嘿，加好康诶，卖家己做啦，嘛袂使叫别人做，
1: 就是咱拢卖做掉，我就讲毒品有啥物好食哈、啊？
0: 不是，系啊，食起来嘛无好食呢。我记者会我闻迄毒品的味啊，我感觉就拍味，系啊，而且有的是无色无味，但是也加迄个香精，哎、哦，啥物水蜜桃口味啊，哈蜜瓜口味啊，啊，不过迄个是闻起来拢无自然，无天然。欸、很化学，对、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染这個，可是有的人干嘛就胖嘞，嘿、欸啊，对哇、啊，啊染这来底都是干嘛，哎、欸，梳起来胖胖啊，就舒服哎，嘛咪讲因无正常啦，但是讲吼一般人正常人皮起来干嘛这非常化学，一点都不想要再，
1: 啊、是不是可能就是已经吃到啊，伊的味觉已经受到影响
0: 了，对，有可能啊，是喜欢这种味啦，嘿啊，所以、啊、哦就干嘛。嗯、
1: 那個，不是正常人，已经不是正常人
0: 了。对对对。
1: 哎、欸，那是安尼话，咱敢会当知影讲吸毒的人啊，吼、嗯，有啥物症状，当观察就讲，哎、欸，这人可能是吸毒。
0: 吼、哦，其实吼，我乃是先从生理、心理啦，吼，哎，观哎几挂征兆来观察。嗯。吸食毒品，因为也影响身体。啊，毒品本身也作用都无同款哦，因为像是迄中枢神经兴奋剂的毒品，会让人身体非常的精神亢奋，然后会哦都唔免困啦，哦啊作息日夜颠倒，整个失调，然后拢袂个忝诶，迄真的像金顶电池啊那活动力增加，可是他食欲减退哦，食无遐济哦，然后会有心快感、冲动啊、心跳加速、体温升高。啊、那如果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哦、就像我们说的麻醉剂，就会变让人精神恍惚、哦嗯、晕眩、目光呆滞，还是说那个眼神、嗯、
1: 怪怪
0: 嘿嘿嘿
1: 康康，
0: 对对、啊、甚至会出现幻觉、啊、不然就是自己
1: 讲
0: 话，自己
1: 讲话，
0: 嘿，对对对，
1: 啊，就是有分做大概啦，有两种诶，吼，一种就是本身吼，嗯，诶，就有精神诶，
0: 对，
1: 啊，就有亢奋感诶，
0: 对，
1: 啊，活动力很好，嗯，另外一种是就开心一种麻醉，
0: 对对，
1: 咱讲讲精神敢无介好，
0: 嗯，对，
1: 啊，把酒怪怪，精神涣散，嗯，自然主义啊，有幻觉安尼啦，
0: 对，兴奋剂跟抑制剂，
1: 大概有分做这两种诶。大类吼，
0: 嗯嗯，
1: 哎、欸，啊，有这种生理吼，就是身体上吼，啊，个心理上的这個改变哦，伊是咪应该嘛是影响着生活对不？
0: 哦，一定会啊，吼，生理、心理的改变啊，行为都改变啊，嗯，都会影响着我的生活、日常生活。哦、嗯，譬如讲什么，袂困无好，食，哎，困无好，困袂起。吼、哦，啊无就是嘿作息改变啊，吼、哦、啊上学上班吼都迟到啊，打瞌睡啊，
1: 哦、就是讲暗时啊就有精神
0: 诶，对对对，我、
1: 哦、日时都无精神，
0: 对啊翘课、嗯、啊，吼、哦、逃家成群结党，吼、哦、啊当然交诶朋友嘛有改变哦，吼、
1: 哦，生活圈无同款，
0: 对对对，嗯嗯，嘿啊，然后金钱也消费习惯嘛改变啊，吼、嗯，譬如讲无本来无咧食薰诶，啊来雄雄开始食薰啊啦，吼、哦，嘿习惯无同啊，吼啊无就是。哎，都会用什么奇怪的香水啊，或者是香氛那个体香剂啊，芳香剂，好，都因为都是毒品，哦，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器官啊，哦，所以做出不同样的选择。啊，那吃了毒以后，就变成，哎，那膀胱的容纳量变很小。
1: 哦，这应该就是共同的特征了。
0: 对对对。
1: 不管你是诶、欸，吸食毒品药，你症状是精神好还是不好？
0: 嗯，
1: 活动力是好还是不好？
0: 对哦，
1: 这东西会造成咱即马讲的这些，诶，生理上其实较准。
0: 对，系、哦、啊，
1: 就是讲常常上厕所。
0: 对，之前有一个毒瘾患者吼，伊讲已经伊即马已经改掉啦，啊，不过伊以前就故意食足多，可是咧，因为伊肾脏已经严重受损啊，所以他的那个尿。嗯放尿，伊就是爱就定去放尿诶，伊就变甲就频尿诶，因为迄膀胱萎缩啊，吼，所以内底底尿都足少诶，啊，定定都爱去找厕所，然后咧，也会影响食欲啊，体重也下降了，啊，当然心情啊，吼，嘛会变甲较暴躁，情绪不稳定，吼，所以这些都是毒品带来的 一些身体生理上面生理性的改变，改變而且都是不好的、喔。
1: 嗯，哎、嗯欸，啊，除了讲身体跟行为以外，有啥物当观察无？
0: 哦，伊的用的物件嘛是、啊、
1: 用的物件，
0: 有啊。你看哦、喔，你若仔细观察，这都训练咱来观察的。
1: 对，每个人都是柯南。
0: 对对对，你看哦、喔，哎、欸，那个有没有什么破绽、喔、哦？身上有奇怪的粉末残留。
1: 粉末
0: 对，因为有的毒品是混的、啊嗯、然后还是说有烧塑胶塑胶的味道它烧烧东西的玻璃珠啊是什么都会有一些残留的味道啦、啊、不然就是针筒你如果看它的手啊都有那个打针的痕迹注射的痕迹、嗯、那也是啊是说它有炸什么吸食器啊总之这有当时它会被拿出来给你看啊要、啊、不然就电子烟油，电子烟在我们在台湾也是非法的哦。嗯，嘿，然后不然就是 K 盘啊、吸管、卡片，其实这些东西底下 pub 啊、洗工一些特殊场所，较有可能看到啦。吼、哦，啊，不过你若无小心，哎、欸，来口袋啊落出来，你嘛会使观察一下吼、哦，这类啦。
1: 有一个物件，嗯，零食的包装。
0: 对啊，零星星
1: 哎，新兴毒品有无？一托米纸啊，然后包装这几挂就奇怪物件。嗯，啊，比如讲，可能那有 Nike 也出迄个咖啡包诶啦。
0: 对啊，对啊。哦，
1: 这种怪怪的组合，你得爱特别注意。
0: 对啊，爱马仕嘛，无可能出这啊。
1: 对啊，
0: 所以，哎、哦，这个很奇怪的异常的包装，你都爱提高警觉啦哈、嗯
1: 哦。尤其是一挂冲泡型的粉末。
0: 嘿，对，我本来吼想讲，哎、欸、嘿，敢会真正是咖啡？结果其实不是，迄零。根本都不是咖啡，我是访问的访谈的，对对对，
1: 访谈的，
0: 对对对。
1: 我来问，讲这刚是
0: 哦，我绝对不会以身试
1: 法。你也挺看起来嘛，是勾一勾一啊。
0: 讲更头更头，
1: 没有啦，我们雅婷是比如那一头更头的对。
0: 反正都是唔通靠假的物件啦，吼、
1: 啊。尤其咱讲的这粉末的包装哈、嗯，那个成分没有标示清楚的，嗯，讲伊这白字就奇怪哈、嗯，咱千万唔好甲拍开，甲倒落去啉哦。
0: 系啊，卖就是好奇，哦、想讲要试看卖啊，这绝对唔通试看卖啊嘞，就这好好康的代志，我会使试，啊，不过这袂使试。
1: 我刚刚这段吼。应该嘛是爱甲咱厝内小朋友啊，那学生吼、喔、分享，
0: 对啊，平常时多关心他们啊，最近有啥物压力啊，是有啥物问题啊，吼，多观察吼，看伊的行为啊，是言谈啊，是不是有淡薄仔跟进前无共款？嘿，嗯，
1: 对。主要是讲即马因为校园流行嘛，所以你爱提前改讲，那是有看到遮个物件，怪怪物件，
0: 对，
1: 吼，你会当甲。老师，阿伯先跟等下跟爸爸妈妈共结。
0: 对啊，对，对
1: 不要去尝试。
0: 对，有量。对，系、哦、啊，啊，赶快哦，跟大家公告一下24小时的免费戒毒咨询专线
1: 0800-770-885。
0: 哎，对，一定要记这个电话哦，这是24小时免费的哈、哦，各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毒品危害防治
1: 中心。当然，免费咨询专线头前拢是0800。
0: 嘿，对对对，
1: 啊，个咱记中三个字就好啊，嗯，770-770，
0: 请请您，
1: 嘿，改885，
0: 帮帮我，
1: 对，这是咱
0: 最好记的哦，
1: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这专业服务专线，
0: 对对，嘿，请人家帮你啦，吼，嘿，比单打独斗还要有用哦，
1: 只要看到那个目标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啊，感谢雅婷哦，今日跟做酸多，
0: 希望大家要远离毒品，远离诈骗，
1: 不要用到，不要用到最好。
0: 没错，
1: 好，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好，咱拢卖强喷，
0: 嘛卖食毒哦，
1: 对对，身体健康卖食毒。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张老师呢从7月底开始呢到9月初啊，都会有一连串的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活动，所以呢都会找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啊，包括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还有我们政大地震系的准博士柯登耀柯博士，还有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范世法范老师这三位呢都会是不定期的来代班。所以张老师这个没进录音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去跑国家建筑金奖的这个行程咯。那所以之前我们有把部分的行程的这些所见所闻啊，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天呢，我想我们再把这些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这几天这几梯次的这个行程呢，有些具有特色的呢或是参奖的这些作品呢，我们也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做分享。好，那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公共工程因为国家建筑金奖里面有公共工程跟这个民间建筑那有些是设计规划，有些是施工那有些都可能已经是完成的成品咯。那这一次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我们也有去参观了一个参选的国家建筑金奖的公共工程，这个是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跟冠德建设这个联合报名的一个秀朗桥捷运站联合开发案。那这一个联合开发案呢，是由冠德建设取得了这个开发新建的许可他们是已经盖好了那建案叫做冠德 K Tower 那这也是新北市捷运工程局他们这个成立之后呢第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那这个冠德建设呢，是我们国内这个联合开发案的老手了算是这方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呢，他们取得这个秀朗桥捷运站的联合开发这个也算对他们来讲是驾轻就熟那不管在施工品质跟设计规划这方面，我们在现场这个绕了一圈，逛了一圈之后。后呢，真的是无话可说那真的是让大家这个有目共睹那这一个联合开发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除了是捷运新北市捷运工程局第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之外呢，它也有别于过去大家看到的这种联合开发案，它是用 办公大楼的这个产品来规划，因为很多捷运联合开发案大概都是低楼层做商业使用，高楼层大概都是当住宅使用。那这个案子呢，冠德建设他们是提报的时候呢，就是全栋都当办公室来使用哦，所以这个是它特别的地方。那我们到现场去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哦，这个我们大家过去熟悉的到站就到家，现场的销售呢变成说到站就到办公室、哦、所以变成是它的一个很大的特色。那冠德建设在联合开发案里面，他们除了就是说在设计规划施工品质上面非常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到位之外，他们也都会在这个开发案里面呢放入了这个所谓的天下远见的图书馆、哦、就是冠德远见图书馆、啊、应该是这样来说、哦因为这个冠德跟远见呢这个出版社他们都有这个合作、哦、只要是建案里面不管是住宅啦或是说办公室都会有一个区块或是一个空间呢当成是阅读的这个图书室、哦、那这个由远见杂志、哦、远见出版社来提供这方面的书籍、哦、所以呢也变成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那这个案子到站就到办公室、哦、所以呢里面 也帮这些办公的人员呢有规划了健身的地方，甚至还有淋浴间、哦、最近呢大家不是都在讲吗，这个台北市这个某一个市长候选人就提出来了，说在捷运站呢应该是指淋浴间，那这个上班族呢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哦哦、这个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运用、哦、那这一栋的这个冠德 K Tower 它实际上在里面就除了有健身的这个地方之外，也有这个淋浴的空间、哦、提供给这些这个住户或是说应该是使用者然后这些使用办公室的这些员工们呢可以来使用、哦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捷运联合开发。那这一梯次里面我们也有到了这个冠军瓷砖、哦、在竹南的总部去参观、哦、那冠军瓷砖大家都很熟悉、哦、那他们今年呢也有报名的国家建筑金奖金品奖这样的一个这个奖项、哦、所以我们这个评审团的团队啊也是不辞辛劳的、哦、就这个坐个小巴就一路呢从高速公路就杀到了这个竹南去了、哦、苗栗竹南、哦、这个是冠军瓷砖苗栗竹南的这个总部、哦、他们 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展览的这个展场啊，里面把他们的产品还有这个实际实作的这个部分呢都完整的呈现出来、哦、那现场他们的协理还有副理呢也都带领了大家带领的我们的这个评审团的团队实地的解说、哦、那介绍他们的一个产品。那我们过去大家对冠军瓷砖的印象大概都停留在这个电视广告啦媒体广告上面，能够有机会到第一线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展览的空间去参观，真的也是让我有所谓的开了眼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感想、哦、真的是不错的、哦、这个冠军瓷砖他们在研发延展这个部分呢花了蛮多的心力，那当然也是朝向着

这个节能减碳啊，希望说借着这个瓷砖啊，或是说壁砖啊，能够让建筑物啊，能够除了是更耐磨、耐压之外呢，也可以来抗紫外线，抗这些所谓的天气的炎热啊，所以这个都是值得来鼓励，值得介绍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也有这个评审团的这个教授，他就可能跟我的想法有一点类似，就是说，好像这个冠金瓷砖在这方面的宣传相对比较不足哦。如果说有这么好的产品，有这么好的一些效果的话，应该是要靠更多的媒体或是甚至一些这个教学让更多的社会大众，甚至呢一些业者还能够来了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在冠军瓷砖竹南总部这部分看到的这一个实际的状况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另外呢，我们也到了参观了一个新设的国小在桃园桃园龙岗中立区龙岗有一个龙岗国小。那这个龙岗国小呢，听说因为要四地重划将道路即将会开进他们的学校旧校区了所以呢，未来这个旧的龙岗国小都会要迁校那现在呢，我们去这个参观的实地评审的呢，就是在新建当中已经快要接近完工的新的龙岗国小就是会在中立龙岗这个地方，算是如果说是以基捷来讲的话，是基捷21站基捷第21站这边也有一个新的从化区，那所以呢，这个新的龙岗国小呢就设在这个地方。虽然说现场还在做收尾的工作，有很多地方呈现出来有一点点的凌乱，可是呢，这个外观设计啊，我觉得我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说，它到处充满了建筑美学那我每次到的一个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参选的这个建案啦，或是公共工程啦，或是像这种新设的学校啦，张老师都会在我的脸书上面用很多的照片来呈现我们在评审的过程。那因为这个新龙岗国小真的就像刚才提到的，它到处充满了美学所以我拍了非常多的照片也有一些小影音就在我的脸书上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兴趣，可以去找张老师张新民脸书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一所学校真的是充满了美学，所以呢，每个角度拍起来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呢，我特别拍了很多很多不同角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校园的建筑那因为它颜色是这个黄白相间然后呢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类似童话，或是我们讲的类似积木这样的一种这个建筑的这个意象，所以呢会让大家看的就是有那么样的一种叫做新情书上那心情书上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这个每个角度拍起来都非常的漂亮，有圆弧形的造型，有框框形的正方形的造型，除了通风采光很好之外，配合它的这个黄白相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颜色步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加上当天呢又看到阳光普照在蓝天白云之下看到这一栋新建筑真的是会让大家这个觉得真的很漂亮很漂亮，真的不晓得用什么话来形容了所以这个是在龙岗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新设的新兴建的

0: 这个龙岗国校。未来呢，这些小学生如果进入到这个学校来就读的话，真的我们也会觉得说，这些学生呢真的是还蛮幸福的哈，有这么样的一个优质的学校可以来念书哈，未来培养出来的国家的主人翁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哈，所以这个是在龙岗中立龙岗看到了这个新的龙岗国小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哦。好，那我们另外也有去参观了这个其他的这个参展的这个建案哦，包括我们也去看了在另外一个梯次哦，在宜兰哦，宜兰呢有一个这个建案呢叫做都江建设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光惠田径第九期哦，因为他们几乎这几年来每年都有报名参加国家建筑金奖，那他们最大的特色呢就叫做光电宅。那什么是光电宅呢？就是他们每个建案上面呢都会铺设太阳能光电板，那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呢这个就是可以让住户呢免缴管理费，有时候还可以有一些电费收入哦，所以呢这个是他的一个特色，所以每一期啊都卖得不错。那现在已经推出到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2: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3: 对啊，我是。你是？
2: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3: 啊？什么事呢？
2: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3: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年呢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呢跟各位请假去实地评审的一些所见所闻啊，把这些好的这个建案好的公共工程，他们特殊的地方，他们这个细腻的地方呢，都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来报告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张老师看到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在桃园中壢龙岗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新建的这个国小叫做龙岗国小大家如果去看张老师的脸书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学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真的只能用漂亮两个字来形容所以呢张老师拍的照片每一张每一个角度拍出来都非常非常的让大家惊艳所以呢这个也是我想借着我们的节目呢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在这一期里面也同样有安排了大概两场到三场的参选的个案在宜兰所以我们在第七梯次的时候呢特别到宜兰去看了几个建案。第一个呢就是位在宜兰壮围乡由都江县社所新建的光惠田径第九期。那这个都江建设算是宜兰在地非常老牌的建设公司，那本身呢它是从营造业起家等于是营造业做得非常好，觉得说那我盖房子这么会盖，那我也来卖房子好了所以呢就兴起了买土地盖房子卖房子这样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所以呢这几年来在宜兰地区啊也推出了很多的建案那这几年来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光电宅所以呢以光惠田径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推出的建案呢就已经有九个了那今年报名的就是第九期那所谓的光电宅呢就是这个都江建设很早就响应政府的所谓的节能减碳的这个概念，在每一个建案的屋顶层呢都铺设了这个太阳能光电板那我们政府本来是今年8月1号要对于新的建案呢一定的面积都要铺设太阳能光电板，那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政府自己跳票了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呢7月31号竟然说先不这个部分先暂缓那可是呢这个都江建设很早很早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设施放在他们的每一个建案上面所以这个是光电宅那光电宅的特色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可以把电卖给台电，那让所有这个买这个社区的住户呢他们不用再缴管理费了这个光发电的这个钱呢卖给台电呢就可以来支应所有社区管理的这些这个费用，甚至呢有部分还可以回馈给住户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也到这个建案的楼顶层去参观了他们的这些光电板的这个设置的一个方式那甚至呢就是在通风采光上面或是高度上面呢也都看到他们是蛮用心的而且这个都江建设的光惠田径它的这几期的建案也还有另外一个特

设，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式的建筑、哦、所谓的新加坡式的建筑，这个几年也在一些比较二线的城市蛮流行的，不止在宜兰、哦、甚至在、这个比较算是二线的城市，像是云林啦、这个嘉义啦、还有像是屏东啊、哦、这些地方都有这样的一种新加坡式的建筑。那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就是哎，这个建筑物呢，它的楼层高度都不高，可是一楼的话呢，它都是开放式做一个停车格、哦啊、让住户可以在一楼停车，然后呢搭电梯到自己的住家，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的一个特色、哦、那另外它的一个产品的特色，就是他们会提供、哦、这个购买的住户呢，每人都有一块到两块的这个开心农场、哦、让你呢可能在、假日的时候呢，可以去种种菜啊，种种水果啊、享用自己的这个、种菜种水果的这个果实、哦啊、那如果你没有时间来种的话，诶，他们还可以安排啊，来帮，有人专人帮你来种哦。所以呢，啊，这个也变成是它产品的一个特色哈、哦。所以这个是都江建设的这个光电宅哈、哦、啊，让我们这个评审委员也是蛮惊艳的。那因为他过去这几年都有参与国家建筑金奖啊，这个评审委员每次的啊在。评论会议上面，他会有一些这个希望能够有后续改善的一些工程哈、哦。那他们这几年来也都朝着这些方向在做一些改善哦。所以呢，这个也获得评审委员蛮高的一个评价。那到第7次的第二案子呢，我们也是在宜兰哈、哦，这个宜兰的。宜兰市的北京段、哦、有这个和通开发他们所这个报名参加的一个透天建案，那这个建案呢目前是在先建后售啦、哦、所以还没有案名、哦、所以只是用宜兰市北京段、哦、这样的一个透天案来做一个报名的这个工作哈、哦。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诶，大家最惊艳的不是这个被这个建筑这个阴架包住的这个建筑，大家看到的是在它基地前面有一个小水圳哈、哦。那这个小水圳呢叫做金童村圳哈、哦、啊，这个小水圳呢，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诶，这个感觉上好像就有一点像类似看到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看到了桃花源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虽然这一条水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哦，那后来呢我自己也去找了一些资料哈、哦、诶，发现这一条金童村水圳啊真的是有它的故事性的哈、哦。它最早的时候呢，在清朝嘉庆16年就已经这个有这一条金童村水圳的这个开设。那到现在呢，已经等于算一算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哈、哦。那它的源头呢，是从圆山乡哦，那以农田涌泉为主要的水源，那蜿蜒流经宜兰市、梅州跟北京社区哦。那光绪8年呢，也就是公元1882年呢，由业主哈、哦、这个金童村林达秋啊。购得这个地方，购得这个水圳而定的名字、哦、那可是呢到日据时代的时候就纳入了公共的这个水圳了、哦、长期守护在地农田跟居民的生活、哦、那听说、哦、这个附近的住户还会在这边洗衣服、哦、哎，这个也真的是让大家会觉得说蛮不可思议的，在现在这么样的一个这个电气化的时代，现代化的社会，竟然还有人会到这个水圳去洗衣服、哦、有那种所谓的
古早的那个景象出现。那能够在这个水圳里面洗衣服，对啦，最重要的就要有一个前提，水要非常的清澈。真的，我们在

现场看到这个水虽然不深，可是真的是非常的清澈，而且呢是湍湍细细流齁、哦、真的，所以这个也是哎我们在去看的这个建案之后呢特别感触非常深刻的一个地方齁、哦哦、所以呢哎这个建案倒是没有吸引到大家太多的瞩目，可是还是必须要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啊，因为这个是一个透天的产品啊。那在这个水圳旁边呢，有这个合通开发他们来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透天产品啊。所以呢，如果说从这个住家的二楼、三楼看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水圳或是说田园的景色，真的也算是非常的漂亮哦。哦，那评审当然呢，对这一个建案还是有一些赞许的地方。可是呢，对于建案的外观颜色或是通风采光，也有颇多建议之处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它连续办了27年，最主要的一个宗旨哦，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如果你去买这个建案的话，那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设计规划啊、哦？然后再不只是格局方正啊、哦，这个通风采光，或是说在整个这个舒适度上面，也都必须要去做一些考量的哦。那透天产品呢在这个这几年来是越来越少的哦，除了一些比较乡村农业用地这个农村用地之外呢，才会有这种所谓的透天的产品哦。那宜兰这个地方呢，倒是还蛮多地方可以看到透天产品的一个规划。那这个客源呢，有些是从台北市、新北市来的哦。那为什么有这些客源迢迢千里来宜兰买呢？最主要就是刚才提到了透天厝它本身的一个稀有性，而且有天有地哦。对我们住在都会区里面，然后每天都像是住在鸽子笼里面啊，楼上楼下都有住户。可是呢，如果你是能够在这个比较乡间的地方买一个透天厝，等于是拥有自己的完整的一个天地哈、哦。所以呢，这个有天有地哈、哦，那又有可以在这个房子前面停车，这个部分确实对于都会的民众来讲，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一个奢侈品呢、啊、哈、哦。那虽然说他们买来有时候也是当这个所谓的度假屋，可是呢，能够这个有天有地，重回田园的生活，却对于这个都会的这个台北客、台北怂哦，有一定的吸引力。那这个建案呢，目前还没有销售，可是诚如我们的评审团的老师们提到的以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有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规划，加上稀有性，未来开卖的话应该是蛮值得期待的哦。也就是说应该会卖得不错的味道啦哦。好，这个是我们第七梯次哦，在宜兰看了两个建案哦，一个是光电宅，一个是透天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这一次第27届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实地评审所见所闻看到的一些这个心得，跟大家来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今年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

地平胜啊，去看到的啊一些心得分享啊。那之前我们也有在啊前面啊这个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了到花莲到台东、屏东还有台南、高雄看到的一些参奖的这些个案啊。那这个好的作品呢，当然就是让大家会非常的惊艳啊。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张老师就用比较完整的时间跟各位来做分享。好，那上面跟各位提到的是我们到宜兰去啊，看了两个这个预售的这个个案齁，那第二个个案是还没有开始预售，是先见后售齁。好，那再来我们的这个评审团的这个专车呢，就开到了台北市，回到了台北市齁。所以有时候我们每年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行程非常的这个紧凑齁。那所以不管是评审老师或是工作人员的话，几乎呢都每一次都是在中午的时候在车子上面用便当齁。所以像张老师有时候我都会自己在心里面自己想说啊，我这样这个一趟齁27届齁，已经参与了好几届了齁。每次呢在这个车上用餐呢，都会觉得说肚子好像在翻滚一样齁。而且呢你自己一定要有一定的那个技巧齁，免得呢这个便当的这个饭啊菜啊齁没有这个夹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反而是夹到这个座位上面去了，或是掉到地板上面去了齁。因为车子会颠簸齁，跳来跳去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如果说有在准备那个汤品的话，哇，很多这个评审老师跟工作人员就会讲说在车上最好不要再准备汤了齁，因为都会这个整个波的满地这样子齁。所以这个也是甘苦谈啦，甘苦谈齁。好，那我们在宜兰的行程之后呢，这个小巴士呢在车上用完餐之后就拉车回到台北市咯。台北市有这个和泰兴这个营造公司他们承揽的一个建案叫做伊底齁，那是万新建设公司的一个围绕重建案齁。那位在台北市复兴北路齁的499巷口齁，它是蛮靠近中山国中捷运站齁，也跟松山机场蛮近的，所以呢地理位置算是不错。可是如果说大家有住过这个松山机场附近的话，第一个感觉就是知道噪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它的这一个建案的特色呢就是这个围绕重建基地呢大概是249坪哦。新建地上12层，地下3层哦。那总户数呢有63户，现在已经是结构体了，所以我们是戴着安全帽哦往里面哦，不是往里冲了哦，就直接到里面去看看实地的查核，不管是地下室哦或是中间楼层，然后当然一定要必须要到这个顶层齁，这个最高楼齁，这个阳台地方呢去看齁，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松山机场飞机的起降齁，所以这个也变成它的一个卖点齁，是一个卖点齁。真的如果说很多民众要去看松山机场的飞机起降，可能都必须要找这个比较高的制高点齁，才能够去看到这个全貌哦，看到飞机降落或是起飞。那这个建案呢，这个伊底呢，它本身呢这个高楼层啊就可以看到这个松山机场了哦，所以这个也是它的一项特色。所以我们戴着安全帽一层一层的这样看哦，最主要就是要看它的这个施工品质啊，它的这个现场的清洁度啊齁，
然后呢，再听取他们在。

营造厂啊的一个报告哦，那由这个评审老师们呢提出一些啊这个评论哈，然后也给一些建议哈，所以这个是啊我们在第七梯次到松山机场周边第一个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啊围绕重建案。那这几年来围绕事实上是政府大力在推动的一个工程呢哈，因为我们今年也啊经历过的哈，看到啊全世界各地都有那种一下子就七级六级大地震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政府呢也希望说尽速的来推动啊这个所谓的老旧建筑的这个更新或是围绕重建，所以我们今年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也有蛮多这种所谓的围绕的重建案啊，那这个伊底这个案子呢已经在预售的时候卖掉了一些了哈，那目前还是持续在销售当中，那应价应该在今年底之前就会落价哈，啊，预计明年啊会完工交屋哈，所以呢，这个算是地点不错的一个围绕重建案哦。那再来就是也是同样是在啊这附近的一个建案哦，这一个案子呢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啊我们大家熟悉的台湾金联公司哈，啊这个它啊旗下有一个力宝建设公司提报参选的设计规划类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建案啊，那叫做金联龙江沪域，金联龙江沪域，它是采先建后售，这个也是台湾金联呢这个跨足围绕重建的第一个案子啊，那营造商何泰兴啊，营造就是前面这一个建案的啊，这个建啊，这个营造公司，他们也报名了啊，这个啊，算是施工品质类啊，那对啊，等于一个案子呢，有报名了两个奖项，一个是施工品质类，一个是设计规划类啊。那台湾今年呢，这几年来啊，每年都会啊整理大概有百户的啊这种所谓的啊平价宅，我们在节目中每年也都有跟各位来做啊这个报告分享啊啊也。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意愿也可以去投标，那只是说不晓得这几年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去买这个台湾今年的平价宅哦，因为他们的这个平价宅真的在价格上面有具有优势，而且呢台湾今年也会去把这个这个平价宅做整理哦，所以屋况上面也是毋庸置疑的，也是毋庸置疑的哦，算是这个不用再去担心会有所谓的这个交屋的瑕疵啊，而且他们还提供了蛮多的赠品的，所以呢每次大概也真的好地点的好的物件价格合理的话也都这个造成市场上的一些抢购潮哈、哦。那这个今年龙江沪域算是台湾今年跨入围绕重建的第一个案子哦，那从施工品质上面因为也是由何泰兴营造来做把关哦，算是老牌的这个营造厂，所以也是可以展现出他们的一个特色，而且呢这个是在巷弄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围绕重建案哦，所以有闹中取静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同样的呢话他们的这个屋顶楼呢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圆山饭店还有这个松山机场也都是它的一个卖点哦。那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卖，我想应该未来如果说在正式开卖之后呢也可以获得市场一定的认同哦，所以这个是何泰兴哦他们报名参加的这样的一个建案哦，算是蛮特别的，蛮特别的哦。好，那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哦来分享哦，过去这几梯次张老师参加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哦，现场我们看到的一些建案。

那另外呢，我这边再补充，还有一个也是在桃园的那一个第一次我们去看的一个小小的，也是危老重建案哦。那这一个案子的话，基地也不大哦，也基地也不大哦。哦，那这个叫做富广园Number Five 等于是他们的第五期啦那这个是在桃园中坜火车站附近所以呢地点就已经是占了最大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也去现场基地去看了一下，然后呢来到他们的外接待中心去听取他们的进一步的一个简报。那这个建案的话也是小而美的一个建案，那最主要也是希望说符合首购族的一个需求。那因为这个附近的生活机能真的是强到无话可说，像我们这个评审团的老师里面就是有这个中原大学市社系的这个前院长陈其鹏陈老师，他对这个地方真的是如数家珍，因为他这个地点这个离这个中原大学也蛮近的除了有这种学区的好处之外，还有这种车站交通的优势，未来呢还是有这个捷运的一个带动，所以呢这个陈院长对这一个建案也是赞誉有加那因为产品规划是比较是中小平数符合这种所谓的首购族，或是说这种一般小资族的一个需求所以在销售上面，也获得不错的一个回响。那我们在接待中心看到他们有这个模型这个整个建物的模型，还有一个样品屋那这个都可以看出来销售的这个业者呢也是蛮用心的只是说现在整体的大环境买气不佳相对的比较低迷所以呢业者还是持续着在销售当中那这个案子的话也是危老重建案，所以刚才今天节目中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了有三个危老重建案，也可以看得出来之前我们在花莲也有一个这个是危老重建案，等于是危老重建已经在全台湾遍地开花了那因为真的是台湾老旧的建筑物很多就诚如前内政部部长李鸿源教授提到了如果说这种六级以上的地震发生在台北真的是不敢想象，所以呢在做这个危老重建，除了就是说这个屋主要认同之外，我们的这些业者也必须要加快脚步，政府也必须要加快脚步，等于是跟时间在赛跑那怎么说是跟时间在赛跑？就希望在下一次大地震来临之前呢，我们能够把这些老旧危险的房子呢都能够改建完成所以还必须要再加把劲、加把努力啦。好，这个是今天呢在节目中，张老师用比较充裕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现场评审看到的点点滴滴，还有一些不错的作品，也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

0: 跟大家讲一下印象最深刻，还有什么可能感动的地方这样子。
1: 我有几分钟，
0: 要骂也可以。
1: 我有几分钟，
0: 没有你就直接说。
1: 好，
0: 没有时间限制。
1: 我的感动非常非常多耶，因为虽然是我就是转到图书管理科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好多的感动哦。第一个就是建筑本身带给我的感动，就樟树它这栋建筑，你走在里面你会发现说，哇，它把我们台东的地景纳进来，它把台东的那个阳光纳进来，然后它在盖这个建筑的时候，它有考量到我们台东的地景，然后它把我们旧的回忆全部都纳进来，所以走在那个建筑当中，那建筑本身又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地方，所以走在里面那个感动，对建筑的感动，对台东地理环境的感动就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是第一个感动。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人的感动，当然就是说在建馆的过程当中，当然很多大大小小琐琐碎碎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可是每一次觉得好累啊，或者是事情无法解决的时候，总是会有人跳出来，那当然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同仁，刚刚讲那个选书同仁，他真的很会选书，而且他接手之后，他大概第二个礼拜就去看眼科了，太累。然后，但我会非常感动，就是同仁都自动自发的找到问题，然后自动补位。所以我们虽然就是可能不是很完备的地方，就是总是会有人跳出来，同仁的部分。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长官也是，就是我们可能讲啊，我们的进度不到会被责怪，或者是说啊这边没有做好，可是每长官其实都会一直给出一个讯息，就是说我们全力支持你们，你们需要什么协助就提出来，所以会觉得说我们没有很孤单，因为好像所有的力量都在支持我们。然后再来的话，我要很感谢很感谢我们的文化处的志工，就是我们的书那么大量，搬迁的过程当中就是可能包装或者是各方面有很多比较混乱的状况，如果没有这些志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顺利开馆，因为他就帮着我们把书一本一本的上架，然后一本一本的顺，然后让读者方便找书，所以这些志工真的给的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我每一次去志工的阅历会，或者只要接触到一个志工，我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正面的能量，因为就是有人，我们都还有领薪水，志工他们是无偿付出，所以他们就因为他们你会感觉到是说大家都在很正面的要完成一座非常好的图书馆，所以我们不孤单，其实我们的辛苦也不算什么所以志工，我觉得志工的付出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力量。那我昨天晚上其实在巡馆的时候还遇到前天遇到一个志工，他说他白天在医院工作，我说你不累吗？你晚上还来当志工？他说不会，我来这边我就忘掉所有的烦恼，我来这边我是收获。然后像这种的回馈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能量补给。那我们所有的志工都是这么的优秀，所以志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感动的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对台东人的素质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其实当然从101年开始有这个构想开始到现在，中间可能很多的困难，然后有一些刚刚明智讲的有一些谩骂啦，或者是有一些要求跟责怪，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我其实感受到99%的台东人，他们是默默的在等待，然后用他们的意志，就是我们很想要一个很好的图书馆，他们不断传达出这种意志，然后我们在工作的人，我们在执行这件事情的人，其实都有接收到，所以因为有这些的意志，所以我们愿意去执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些事情。那包括现在开馆之后，大家给我们的回馈就哇好棒哦，然后当然有一些提出的不同的意见，可是
0: 拿鞭子打他，
2: 但是
0: 看一下，
1: 一定都会有。但这些意见我们也视之为他其实是非常好的智囊团，一定是我们有不足的地方，他们才提出来嘛。然后再来的话，其实大部分人都会给我们很多的肯定。然后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纵谷区这么大，然后人多，六日人多的时候，免不了会有声音。可是你会看到大家都轻声的在走路，然后讲话小小声，然后或者是彼此会有一种约，你进去里面你会觉得那个气氛很特别，
0: 那个不是约束力，那个是大家自动自发的一个品性美德啦。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会觉得哇很感动。所以你工作很累去巡馆，虽然是看一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可是也同样的从大家那种这么好的公民素养当中得到一些能量，就我们台东人这么优秀，真的是很值得为大家做这些事情这样。
0: 首先先针对你这第四个，因为我也是台东人，所以我就可以来代为回答，因为今天也只有我们两个人对话，我就先帮你把这个刚刚这1到4个面向，
1: 是
0: 我先从第四个，我觉得其实我身为台东人，我才要感谢你，你许给一个这个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玲，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0: 图书馆这么的尽心尽力的工程，当然我觉得饶庆玲一定也是很辛苦，但是实际的操作面由你这样去做。美雪是一个
1: 小小小小的一个螺丝钉而已啦。
0: 美雪真的很谦虚哦，她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人，你看刚刚最后我跟她说还有时间留给她讲，她就赶快用很急速的事情飞快跟大家讲，
1: 语速加快。
0: 对，我也没有事前先跟他说，是今天要上节目前才请他说有没有这相关可以讲。你看他就做好整理哈、那所以我其实身为台东，我觉得图书主管对我们来讲都是个骄傲，所以我也很谢谢说这么有气质的美雪，其实他在这当中的奔波哦，你看他那么小的身影，其实一定是很努力，所以我也很谢谢你这样带领大家。所以刚刚第一件事情我也觉得你谢谢的很对、这个张叔给了你一个这么好的办公的空间这样子、我还是每天在那边上班哈哈哈哈营生我都会一定很快乐这样子、
1: 对没错，
0: 我到时候一定要亏我姐姐那个姓梅、让她说啊，你看你那时候上班的地方跟现在啊，你看叫你不要那么早退休
1: 欢迎姓梅姐回来，
0: 对啊，她就可以看到一个这么棒的工作的地方环境。
1: 是，
0: 那第二个你刚才讲这个有关是大家都很辛苦，我相信这个同仁间的帮忙、有时候一定是辛苦一定是会啦、这个大家许的还不就是给台东一个很棒的骄傲的地方，这样这个是无可厚非，你们一定要撑住的地方哦。是，也要勉励大家现在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自己的这个地方都要努力，如果你想要放松的时候就可以来图书总馆，像刚刚讲的这个我们的志工说、来这边就可以烟消云散他的那些狗屁道造的事情。志工的部分我可以回应的是，这个我也可以讲，是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在艺文中心办那个公益演唱会
1: 啊。
0: 那我必须要讲，我们公益演唱会那时候仰赖的，我们电台其实人员也不多，
1: 是，
0: 所以我们仰赖的也是请我们表演科那边帮我们找那个志工
1: 啊。
0: 文化处的志工、社会处的志工，这些我都必须要无私的表扬、你们都是志工，都是非常棒的素质，
1: 好优秀，
0: 他们会主动帮我们去分野，或者说哦这个演唱会该怎么样啊，进场之后人员怎么样呢、所以我刚才在听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志工们真的很伟大，跟感动的地方是在于他们的那个热情、热心会让你在工作上你不敢怠惰，因为他们那么努力，我们怎么可能还比他们不努力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有这个这么大的志工们支持你，我相信还有台东人这样子的让你可以这样、所以你留在台东是很值得的虽然我一直要说你好像算是东漂过来，但是我觉得也算是台东人了啦。
1: 是、我是台东人。
0: 这么棒的地方，我在最后还是要花一点时间亲自的谢谢你许给台东这么好的一个空间这样子。一样的，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骂要讲的话语言我用字小心一点哈然后就是实际面真的可以告诉你们，甚至其实从一些他们抱怨的地方你也可以找到下一次再改进的动力，这也是很好的事情、
1: 是的，没错，
0: 有时候光明正大的骂归骂但是实际上的那个运作就像我很爱骂台铁实际上的运作它真的可以把它一直促进的动力，
1: 对
0: 大家，那我不希望台东好，
1: 是、
0: 所以这个台东好可能会带有一些怨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那个怨气变成实际上真的可不可以行，
1: 对
0: 可不可以怎么样，我相信都会到时候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
1: 没错，就我们听到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就尽快第一时间做，但有一些可能需要时间需要争取经费，或者有一些是有一点点要找到其中的平衡、那我举例来讲哈，譬如说像亲子阅读区、有的人说应该要安静吧，要很安静因为是读书的地方啊，但有的人就说我明明是您设计成这样明明就是要让我们跑跑跳跳轻松愉快啊，你们怎么还来管秩序、那在这两造当中我们如何取得平衡，
0: 就一边拿电击棒这样恐吓然后一边还欢迎大家狂欢了啊，
1: 对
0: 这个东西齁、永远就会管不完的啦，重点是只要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因为这样快乐，
1: 是
0: 那你那个当下可能不舒服的话你觉得是怎么样你可以反应，或者是下一次再找一个 可以的时间再过来，这样。
1: 对，
0: 有时候这个互，我们现在都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少了一个美德。
1: 是，
0: 所谓的美德，我们现在追求就是我要名声，我要赚钱，
1: 是，
0: 然后我要就是一定要争一口气，我排队我一定要排到这个名店。
1: 嗯，
0: 但我们都少了一个所谓的美德。美德当一出现的时候，嗯、你所谓的那些。

0: 当初讲的不爱做啊，你说那时候当初讲的说我要插队什么，那个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转换的空间，让大家彼此不会这么的斤斤计较啦。
1: 对，
0: 那还是一样回归到图书总管，因为毕竟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图书总管在美雪的带领下可以很清楚看到三楼、四楼、二楼等等的齁，那一样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尽量来我们的台东图书总馆，这样非常开心。我们邀请的是台东县文化处图书管理科我们的练美雪练科长哦，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图书馆的地方。
1: 是，谢谢明智。
0: 有没有什么期待？最后来讲，期待欢迎大家都一起来，对不对？
1: 对，我很期待，就是大家可以在台东县立图书馆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书，找到自己喜欢的座位，或者是在里面安放你自己的心灵。我觉得建筑本身是可以让人沉淀下来的，所以当你心烦意乱，或者是遭遇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书，然后空间本身也可以让你沉淀下来。所以当你烦躁不愉快的时候，或者是说也不一定是这样，如果有正能量也可以，就是欢迎走进图书馆，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让自己慢下来。图书台东县立图书馆就欢迎大家一起进来，找自己属于自己的空间跟时间。
0: 对，你们可以静下心来，他跟处长都还要去面对那些恐怖的议员啊，没有没有
1: 没有啦，议员也很支持，议员也很支持。
0: 我怎么最后又落在这种很坏的地方哈？好啦，谢谢你，我们下一次再相见喽，拜拜。
1: 谢谢明智，拜拜。
2: 各位正声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关山镇的镇长，我叫彭成峰，希望大家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心想事成，而且呢可以达到各自想要的目标，谢谢大家。

0: 然后哈的呢我们等一人的说啊那就喊的我的名字阿弥主持安多阿嘎木没等一人的容露那么多阿说了。
1: 在今天节目里面非常开心，我邀请他呢，其实我那时候我有先问

0: 问那个美术馆的我们的科长，然后我就要敲碗，他就说不要找我啦，这个是我们那个图书馆理科哎的事情这样子。我说你也逃不掉，但是我说好，谢谢你指引我。现在听到这个很美丽的笑声呢，为什么说他很美丽的笑声？因为我刚刚跟他谈，我才知道原来啊，也是我们台湾一个很有名出美女的地方。那所以这个美雪科长，他是我们台东县政府文化处，请说，
1: 图书馆理科。
0: 美雪科长，
1: 科长、哦、是，
0: 既然是美雪，我相信就是大家呢，如果要来看他，不如先来看他现在今天想要推荐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1: 是我们台东县立图书馆，我们都昵称台东总图。
0: 总图，我知道在高雄有一个总图很漂亮的建筑啊、哦。那现在台东的这个也不遑多让。我晚上经过的时候啊，我被他的那个灯光，那时候还在有一次在试打这样，我被他的那个磅礴气派给摄政道这样。
1: 哇，
0: 我想说这个地方如果要是开餐厅也不为过。你们现在总图是怎么样走向那种越在地越国际的那个方式吗？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图书馆也是在我们原本的旧址，对不对？给一些听众朋友，
1: 对对对，
0: 如果他是因为我的节目然后想要过去的话，从外地过去的话，方便可以进去参观吗？
1: 可以的，我们的图书馆的话、其实是我们原来旧图书馆，如果是台东人的话应该知道
0: 是
1: 在南京路25号。
0: 好，
1: 它其实就是我们它其实1984年的时候就盖了，当时
0: 这么我出生后2年就盖了，
1: 对，所以比你年纪还大。那它是由我们的台东子弟吴明修建筑师盖的，那当时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前卫的建筑，
0: 非常漂亮。我觉得那个红砖加上巴洛克拱廊的方式下，
1: 没错，
0: 连我自己都不自觉在那边拍了很多写真照片。
1: 好像很多人去拍婚纱。
0: 诶，那会不会有一部分的争议说，那他现在的那个方式都跟以前的方式不一样啦，那个风格味道都不变，会不会有人这样？
1: 完全没有、
0: 哦、
1: 因为我们的新总图、我们的建筑师叫张
0: 叔
1: 建筑师，叔是一个木字篇在一个区域的区。张叔建筑师他很棒的一点就是，他不是说我要盖一个新的图书馆我就把你旧的盖掉，或者是说打掉旧的，不是。他的我们的新总图新增加的面积有1900平，那原来的有1600平。那张叔建筑师他很棒的一点的话，他就是很尊重我们原来的旧的建筑，所以他在盖新的建筑的时候，他刻意的把我们的门面往后退一点点，所以现在从南京路往里头看，我们看得到旧的图书馆，那是我们的建筑师特意设计的，因为我们旧的也很美。那他在盖新的总图的时候，他其实花很大的力气去想说旧的跟新的怎么去做连接、对，他的连接非常的巧妙以及美丽，所以到现场看你不会觉得违和，或者是说哎，旧建筑很丑，没有，是一个非常新的，把旧的建筑包进来变成一个全新的非常美的一个建筑。
0: 我们现在在讲的同时，录音的同时，其实已经开幕，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去了。对，
1: 欢迎大家来。
0: 你刚刚讲说这个图书馆经过这样子的方式之后，我可能有一个疑虑，也是大家在民间都有听到，想要请你亲自来，透过你可以跟大家先做一个解释。听说好像流标很多次，是不
1: 是？
0: 在这个部分是遇到有什么样的困难吗？可不可以跟大家很简单的讲一下说，哦，因为怎么样啊，所以现在才有如今这样很不错的一个建筑。
1: 好，我们净土流标了4次，工程流标了19次，那当然
0: 这么多啊。
1: 对，那过程非常辛苦，是一开始我们去争取经费嘛，哈，
0: 是，
1: 那本来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构想，包括大家说永图共构，可是我们的规划设计非常的好，可是找不到可以执行的厂商。那在找的过程呢，所以我们工程不断的流标。那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建筑物料啊、人力又不断的增加，所以经费上面又有不足的部分，所以不断的修图，然后再不断的上标，又在流标，然后最后才修正到我们最后的版本。最后只好忍痛，我们本来是永图共构，然后再 饶县长时期的时候就忍痛永途分购，分购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继续再往前走，然后再找到厂商可以承揽跟执行这个案子。所以从101年开始启动，102年竣土，然后一直到最后完成，我们总共经历了19次的工程流标。那个过程当中是真的很艰辛，那很感谢就是一路上长官都不放弃，然后经费不够的努力去争取，努力的去筹钱，那从来。

0: 还没有放弃过说我们要盖一个适合台东人的一个图书馆的这个意念。对，
1: 我自己很惭愧，先讲我因为还没有过去看，我想要留一个我那时候有心想要静下来，真的好好去观赏的时候，我再去。所以我到时候会再好好跟你分享我去看完的心得哦。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其实我在这边我也非常谢谢美雪。其实你这样刚才讲的这么云淡风轻，其实你一定也是非常辛苦，承接这相关内容。因为我那时候看那个劳庆麟写的那一，在那个脸书写的那一篇，我就有大概知道说，很辛苦。
0: 对。
1: 哦，那你们要做的，我这边就简单来讲，就很感谢你还给大家一个很漂亮的总图。所以刚刚也提到，一般人 游客都可以开始来我们的台湾总图，台东总图图书馆了哈。
0: 对，
1: 那这个总图里面就要麻烦你先透过声音跟大家简单的导览一下，好不好？那首先我们先进去的一楼的部分有什么设施跟什么空间？
0: 好，那我先讲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图书馆的部分，其实不能说是我们这边，因为其实就是一棒一棒，大家努力的到现在，然后终于让图书馆落成了。那当中好多好多人的意念，包括台东人的意志，共同促成了这个图书馆的完成。这样啊，刚刚明志提到的，就是我们进到图书馆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哈？如果你从大门进来的话，一进门的话，其实你直接往前走的话，会有个亲子阅读区；那你往左转的话，会有自修区。那自修区的话，你只要有办证，你就可以自己登记进去使用我们的自修区
1: 哦，
0: 了。
1: 那办证的话大概要花100块、200块，
0: 不用钱，只要带着
1: 免
0: 身
1: 费
0: 份
1: 的，
0: 证，然后小朋友带着户口名簿的影本就可以了。
1: 那我是台东县民，然后我之前有办过图书证了，我现在要再重新再办一张吗？
0: 不用不用，
1: 直
0: 你
1: 接
0: 只要
1: 去就可以
0: 直
1: 了，
0: 接
1: 这样
0: 去。那
1: 哈。
0: 如果过期的话，我们就到柜台展期一下就好了。
1: 那我是太麻里过来的啊，我今天忘记带我的图书证，那怎么办？我就不能进去了。
0: 可以，你有身份证就可以了。或者我们现在推广一个 app，你只要下载我们的 app，上面会有条码，
1: 这个
0: 所
1: app
0: 以
1: 是什么？
0: 啊，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app 是
0: 我们
1: 什
0: 台
1: 么？
0: 东县立图书馆的 app，直接在那个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玲。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0: 那个
1: 搜
0: 上面
1: 寻。
0: 对搜寻就可以搜寻得到，或者是到现场直
1: 不，
0: 接扫描。
1: 名字叫做台
0: 台
1: 东
0: 东
1: 图
0: 县
1: 书。
0: 立图，
1: 哦，
0: 台东
1: 台
0: 县立
1: 东
0: 图，
1: 县立图书馆的这个
0: 对，
1: app 你就可以去搜寻，然后就可
0: 是，
1: 以下载，赶快去申办哦，
0: 对，
1: 好，
0: 那没有带身份证，没有带证件，用手机扫码也可
1: 也
0: 以。
1: 可以这样，
0: 对，那
1: 好，
0: 是自修室，但图书馆你就是直接进来就可以了。
1: 自修室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嘛，也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窗景，还是说它是一个密闭的这样子？
0: 自修室它是一个密闭空间，但
1: 密
0: 是
1: 闭
0: 看得
1: 的，
0: 到外面的窗景，因为整
1: 哇
0: 个是大片
1: 哦，
0: 透明的玻璃这样。
1: 我自己曾经也在我们的旧的图书馆那边贡献过我的考试的人生啊！我只能说，就是这个自修室既痛苦，但是又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这样，新一代的学生们，现在就换你们接力了，你们就要在那边，谈恋爱也可以哈。
0: 我自己会觉得我们图书馆的位置很好，因为我考试。考高普考，我也是在那里读书。
1: 是，你看人家就当科长了哈。好，我们刚才讲到自修室，接下来还有
0: 是，
1: 吗？
0: 如果我们往进来的话，左转是自修室，然后往前走是亲子阅读区。那亲子阅读区的话，目前是广受好评的区域，一共有170坪。那我们到亲子阅读区的话，要拖鞋，一边是大童区，8岁到12岁的书放在那边；那另外一边是小童区，有0岁到8岁。
1: 孩童的童
0: 对
1: 啊，
0: 对
1: 大
0: 对，
1: 童区、小童区，是的
0: 对，那其实是用书的摆放去做分类，但是你要待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为了小朋友的需求，所以他有做一些高低起伏、各式不同的座位。那目前的为止的话，就是很受欢迎，就是对小朋友来讲，
1: 我会用哈是因为那这样我现在如果是学生，我在自修室我要 K 书，那我这样会不会被那个亲子区那边打扰到呢？
0: 离很远，
1: 离很远哈，
0: 然
1: 大
0: 后
1: 家不
0: 还
1: 用
0: 有
1: 担
0: 走
1: 心。
0: 道跟门各种门的阻隔，
1: 是，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台东人每一个的素质都很好，你不用担心啊，大家都会先拿鞭子打自己。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台东人真的素质都很好
0: 我
1: 太大
0: 对。
1: 声他就你可不可以安静一点这样？
0: 没错，我其实对台东人的素质非常的惊艳，台东人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1: 姐姐之前是也在我们那个文化处，她姓梅，是姓梅，你应
0: 新
1: 该
0: 梅
1: 也有
0: 姐，
1: 认识过她的。
0: 是，
1: 对，我每次去都被她念，她说你可不可以传 不要穿那个拖鞋，
0: 拖鞋是，
1: 对，所以有没有去那边要注意的一些细节也跟大家讲一下。
0: 有哦，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穿包鞋、哦、因为有一个带着一个庄重的心情进来，
1: 是，
0: 然后进到图书馆里面就是等于是一个心情的转换啦、
1: 哦、
0: 所以可能希望大家不要穿拖鞋进来、
1: 哦、
0: 啊，但是因为
1: 开心的心情进去，开趴的心情，所以我就带零食进来吃，带亲子去，哎、欸、小朋友可以吃这样、
0: 欸、不能吃，我们馆内不能吃零食、哦、但是我们有想到就大家可能有饮水吃东西的需求、嗯、所以我们有规划了一个户外亲子区、
1: 嗯、
0: 所以如果是想要
1: 户外是在图书馆外面吗、
0: 欸、
1: 还是说
0: 图书馆外面有很大片的草地，但是进去图书馆之后呢、啊
1: 嗯、
0: 在亲子阅读区的旁边有个户外区，打开门、哦、你可以到户外的，我们是加草皮，然后有长椅，有阳光可以晒着、
1: 嗯、
0: 所以小朋友太吵的话家长也可以带出去奔跑冷静一下说说话都可以、嗯、这样
1: 你规划得很好耶、欸、我没有想到这个东
0: 西。我还有一个引以为傲的地方，就是在户外亲子区我们有规划了停车场，就是婴儿车停车场，所以婴儿车可以、哦、推进去，然后放在户外区、嗯、再把小朋友抱进去，所以六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停车场有大型车具，就各式各样的婴儿车停在那边。
1: 我很喜欢在节目当中鼓吹大家就是多亲近文学，是因为我觉得你书不会背叛你，你读完之后它只会就是一直在你的脑海中，你可能想说会忘记，可是它其实就变成你的工具，哪一天拿出来你都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我很开心就是美雪在这一次、
0: 嗯、
1: 虽然现在是刚好她很辛苦的衔接这个科然后但是她把这个图书馆呢很亲自的介绍给大家，也是希望有她今天来的用意，就是告诉大家说她用一个很棒、哦、在县长饶庆龄的这个努力推动下、
0: 嗯、
1: 他们用了一个很棒，我说的很棒，就是让大家可以亲近阅读的方式
0: 是、
1: 哦、跟以前很不一样，然后让大家好好的去喜欢上图书馆、
0: 嗯、
1: 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很难做的事。你看经过19次的流标，
0: 对，
1: 我光听这样讲就知道台面下那些风起云涌就知道你一定会很辛苦很辛苦啦、但我不能一直在这边称赞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就像你讲是大家的功劳这样，那你今天最大使命继续来跟大家介绍，那像我刚才讲你有这个亲子阅读区啊、
0: 嗯、
1: 有这个自修室
0: 是
1: 啊，但是你也知道图书馆越盖越大，
0: 是
1: 如果要是累了肚子饿了我也必须要跑到旁边的麦当劳嘛、有没有就里面有没有什么空间是可以使用的让我这样什么鸡腰几类这样子
0: 有我们在、图书馆一楼我们现在有一个、
1: 也在一楼、
0: 也在一楼有欧咖啡的进驻、
1: 哦、
0: 所以大家喝个咖啡然后吃个轻食、那边是有提供的，
1: 就妈妈爸爸可以放电的时候
0: 是
1: 就小孩在那边啊去读然后我就可以喝个咖啡，所以那边里面有一个咖啡简餐餐厅这样子，
0: 对对对，而且气氛好灯光家、
1: 是，
0: 然后要再介绍从欧咖啡往里头走是我们的台东探索馆、
1: 台东什么是探索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探索馆呢其实就是把台东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放在里面、让台东人可以了解自己的台东，然后让外地人可以在第一时间用一个很系统性的然后大纲式的了解我们台东的全部，所以台东探索馆其实就是介绍台东的一个地方、
1: 随时进去吗还是说也是要入场费什么的？
0: 不用入场费、那跟我们图书馆一样我们礼拜一休馆、礼拜二到礼拜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
1: 都可以
0: 进
1: 去这样。好哦，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一楼这样大概介绍完了对不对？
0: 是，
1: 好，我们就要紧接着上去二楼的话跟着你的脚步的话、二楼是什么样的地方？
0: 好，走上二楼的话我们首先会看到左手边会有
1: 一个，对不起，总共几楼？
0: 总共4楼，
1: 总共4楼、好的，那我们现在到二楼了之后，
0: 到了二楼的话我们走上楼梯在左手边会看到一些展示，那个是我们的常设展、叫做图书馆的前世今生、那你会看到图书馆旧的样子然后以及现在还有未来样子在左手边的墙面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记忆当中40年的图书馆里面的那些地标啦，或者是大家
1: 那我这个我要赶快忽略我不想要承认小时候看过这样
0: 你小时候看过哈那有没有吃过 Olenda？
1: 有
0: 哈。
3: 一段人生一首歌，多少段的旅途多少旋律，听见他们的故事，听见他们的歌。 欢迎收听。

0: 人生一首歌。
1: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这个暑假过完了，也这个到了一个月了，开学一个月，不知道大家收心了没有？其实在这边呢，小龙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龙的女儿刚上了国中。这个国中呢，哎，小龙以前也是在国中毕业的，哈哈回想以前上学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非常的缅怀，很开心啊，一个很棒的回忆。但是呢，小龙发现他们的规矩改了，哎，不让小朋友自己过马路了，得家长接送，不然你就是得走捷运站的地下道过去。哇，其实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的交通议题越来越抬头，大家非常注重交通的安全了，小龙也非常的注重。有在收听小龙节目的都知道，上个礼拜小龙也请到了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屏东段的许段长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来的这一位更是重量级，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杨赤宗，杨分局长，分局长好。
2: 哎，你好，小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分局分局长杨赤宗哈，很高兴呢，透过我们的电台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交通安全，让大家出门平安，回家也安心。
1: 其实为什么要来聊到这个交通安全呢？因为每一年的这个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主题是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能不能请分局长啊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今年的主题呢？
2: 哦，好的。这个主题哈，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了，车子跟行人哈要互相礼让。
1: 嗯，
2: 开车的朋友呢，行经路口一定要慢下来。
1: 对的，
2: 要看清楚。
1: 嘿，
2: 好，必要时要停让。那行人呢，也要遵守号志，不要抢快，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行为，
1: 哦，这个不行
2: 耶。对，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默契哈，我们的交通才会更安全。
1: 其实是这样子的，小龙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呢，也有分享到一些自己的心情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有这个行人条款，所以其实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汽机车的这个交通工具的用路人是一定要礼让行人的。但是有些时候哦，应该怎么说，不要太倚仗这个法律。有些人会觉得，我走在斑马线上，我熊多。我最大，你们不管怎样，是你们要注意我，都是你们的问题啊！我就慢慢的走，哈，边走边聊天，边走边看手机。其实这样真的是不对的哦，尤其是这个车辆虽然会慢看停，但是行人也要安全行。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要确切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哦，这才是一个我觉得对两边而言啊，不管是对驾驶人还是这个行人而言哦，都是一个尊重。也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啊。那么既然我们这个杨分局长呢是高速公路局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所以也要提一提，在高速公路上总不会有行人的吧？那在高速公路上呢，有哪三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呢？
2: 好的哈，我大概有高速公路大概有三个部分哈，我这边再整理一下。就第一个来讲，我们高速公路现在上面比较多的车祸，像自动驾驶，其实它不是叫自动驾驶，
1: 是
2: 它是一种辅助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再聪明的一个辅助系统哈，也比不上我们的驾驶自己的专心开车哈，
1: 是，
2: 所以你的手哈一定要放在那个方向盘的上面，
1: 对，
2: 一定要眼睛要往前看，像很多人在上面好像还有吃便当，还有打瞌睡，这些的行为都非常非常不可取。
1: 我的天哪，竟然有这种事情。
2: 对，所以它是辅助系统，它并不是自驾，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个所迷失以为说啊，我开上自动驾驶，所以我眼睛闭起来。对，这个是千万不可的哈。
1: 哇，不行不行。
2: 第二个的部分也请各位用路人哈，我们的行车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大货车哈，
1: 是
2: 常常会把那个货物哈，他没有跟他捆牢，所以他一走的时候，如果一转弯或紧急刹车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货物哈就会掉下来，
1: 那甩出去了。
2: 对，或者是你后面的车子就会撞上了。
1: 是是是，
2: 所以大货车哈。

0: 跟用路人提你要去跟，如果可以去跟那个公警那边，如果能调得出来确实是哪一个好、哦、没有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措施的话，
1: 对，
0: 可以向他
1: 索赔
0: 的部分、哦、了
1: 解，
0: 这部分也请各位要大货车的朋友一定务必要小心的一个部分。
1: 是是。
0: 第三个部分大概就是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就是疲劳驾驶。
1: 哦，
0: 疲劳驾驶、哦、尤其像那个台南新营段这边、哦、因为它比较笔直、哦、
1: 是，
0: 所以它通常早上呢，它很多的货运从那边过的时候，它可能睡眠不足啦，或者干嘛、哦、疲劳驾驶，或者要赶夜车的大货车的，常常会经过那边的，很容易就会造成事故哈。
1: 是 是, 是。
0: 所以呢，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累的话哈、
1: 啊，
0: 我们可以到服务区来做短暂的一个休息哈，休息够了再上路，我觉得对各位我们的驾驶朋友呢，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1: 是的，其实诚如我们的这个分局长所说，其实累了就到服务区休息。就我所知，好像服务区已经开，很多服务区都开始有一些驾驶人休息的地方了，是这样吗？
0: 哦，是的，大部分我们现在服务区都有哈、嗯。我们来讲哈，就是以刚才提到了新营服务区在北站的一个休息室，因为那个东西是往北的哈、
1: 啊，
0: 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那边服务区哈，就像五星级的一个休息站。有躺椅、哦、可以小睡、
1: 哎、呦，
0: 也有淋浴间、哦、可以洗个澡、哦
1: 哎辛苦啊、
0: 你的精神就马上就回来了、哦
1: 啊、
0: 那卖场里面也有按摩椅、哦嗯、那个是要投钱、
1: 啊啊、
0: 那个小少少的钱、啊、
1: 是是是，
0: 对长途的朋友一定有可以让他好好用的地方、哦、但是我们休息区地方那个、哦、休息给人家刚才我们提供的那个我们的休息的一个休息室哈 是不收费的啦哈。
1: 哦，
0: 我刚才讲的按摩椅是要收费的。
1: 按摩椅你
0: 卖场里面的按摩椅，
1: 卖场里面的就像我们所见的，就是大家投个铜板，
0: 对对对，
1: 铜板价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按摩。
0: 对对对对，是，
1: 但是五星级的休息站没有五星级的收费哈，这个还是要跟人家这个讲清楚啊，我们的这个。只要是服务区的休息室都是不收费的，
0: 都会有都是不收费的。但是、嗯、如果还是有请个用路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不是一个旅馆啊、
1: 哦、
0: 你不能说长期占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时间，对，还是有齁、哦、那如果没有客人我们会让你休息长一点，如果有客人的时候
1: 是
0: 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约束的一个时间，
1: 对，要有一个管理的一个制度、啊、
0: 对对，会，我们有一个管理员在那里，
1: 总不能说我很累了，我在那边哇一叫就是八小时，
0: 哎、
1: 这也，其实我相信空间是有限的，
0: 有对，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把它当做汽车旅馆使用，
1: 对对对对对，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哦、
0: 是是，
1: 但是哦，刚刚这个分局长跟我们讲到好多宣导，其实我觉得有点也是刷新了小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其实这个休息站这边呢会有提供驾驶人休息室啊，小龙这边也是清楚的。但是刚刚讲到像说能不能有个额外的提问，就想请问分局长说，现在在我们的高速公路驾驶上面，很多人开着像那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这样的情况很多吗？
0: 自动驾驶现在不是我们讲说那个自动驾驶车啦哈，我们现在讲自动驾驶车啦，
1: 对，
0: 已经越来越多了，而且哈、哦、如果稍不慎的话哈、哦嗯、那个造成的灾害，尤其它是电池的。
1: 对, 对，
0: 它电池的部分它燃烧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去扑灭，所以来讲这也是，如果还是请各位还是要真的要遵守那个我们的它的正确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1: 是是是，我们可以用辅助系统来辅助我们去判断道路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哦、身为一个驾驶人真的自己能够聚精会神专心的开车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提醒一下啊、哦！另外有一个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八卦的问题哦，因为最近新闻有提到嘛，累计有好像不少钱，好几亿的这个 ETAG 余额还没有退回，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您请教一下？
0: 哦，好的哈、哦。事实上，很多的车主哈、哦哎，我们有那些不管是小车是大车的哈、哦啊，因为有一些是有把车子卖掉的啦，
1: 啊、
0: 或是报废的啦、啊，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把那个 ETAG 的。会有出一笔钱在那里，
1: 对对对，
0: 那 他忘

0: 计把这个的钱哦领回来了。
1: 哦，
0: 所以大概一般来讲，大概车辆大概有大概有三四百块的钱会卡在里面呢、啊。
1: 哦，
0: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有一些的余额是没有被退回的。
1: 就其实那个大家如果常跑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用储值的方式是最方便的、
0: 啊。对，
1: 所以大家的车子里面呢，可能多多少少有个几百块啊、是蛮常见的。可是很多车可能卖掉了啦，或是报废啦，或怎么样啦，有什么样的处置哦，很一个不小心就会忘记贴在那边那一张小小的贴纸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分局长要提醒大家要特别记得哦。那这些钱。如果真的像报废了、啊、已经卖掉了好久了，就钱还领得到吗？或有没有什么期限呢、啊？
0: 哦，当然领得到，那钱就是你的，就好像说你在存折里面的钱、哦、那别人都拿不走的啦哈、哦。所以呢，这个钱都还在的，所以也没有那个退费的一个期限呐、
1: 啊，是
0: 随时都可以申请去拿回来。
1: 讲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呢、
0: 啊？一点都不麻烦哦，大概。方式有很多啦、
1: 是是，
0: 第一个来讲就是可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用 eTake 的 app 的方式，或者是加那个官方的一个 line、
1: 是，
0: 或者最简单的就也到服务区的服务中心、就可以直接那边有专人为大家服务、
1: 是，
0: 可以把那个钱转到自己其他车辆的 eTake也是很方便的。
1: 对，大家如果这个有在使用高速公路，有进到服务区哦，会知道每一个服务区哦，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卖场里面都一定会有这个远通的一个服务中心，也可以直接去那边临柜办理啊，也是一个方式。如果您这个不太上去的话，没关系，打电话啦、app 啦、line 啦、询问啦，其实都是这个我们高速公路局这边呢、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公家机关供给民众的一个福利啊，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那这么说好了，什么时候要特别注意退费这个部分的事情呢？
0: 其实这也很方便呢、因为你的车子的异动或者报废的时候，你一定会到一个点或者到监理站去做一个处理哈。
1: 对，
0: 其实在我们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或干嘛的时候、你顺便就把那个 eTake 的余额跟他退回去啦，你就不用刚才我提到的还要到服务区啦，就比较还要你走一趟啦、如果你在异动的时候就处理完，那事情就解决了。
1: 异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处理了，
0: 对
1: 不管是买卖报废遗失什么都可以直接处理。
0: 是
1: 其实只要在这个你对车子有任何的处置动作的时候、顺手处理、
0: 对啊
1: 杨分局长代言推荐顺手处理是最方便的一个模式哦。但是这样我就担心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可能有诈骗啦、人家说哎，你那个 eTake 啦怎么样啦，啊，你这个买卖的手续啦怎么样的，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0: 哦，有可能哈、因为现在的诈骗的手腕很高明了，而且越来越多哈。高速公路跟我们的远通所寄的一个通行费的一个通知哈，
1: 是
0: 我们绝对不会有附有任何的连结哈。
1: 那
0: 只会显示车号跟金额哈。
1: 是，
0: 那如果你们有收到很奇怪的一个简讯哈，千万不要点哦。好，你点了可能会被连结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常赖的连结啦或干嘛，一点说要你是要用身份证啊，要用什么号码、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哈。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比较不会受害了哈，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动作。
1: 其实现在的这个诈骗集团呢，这个诈骗的行为真的是无孔不入哦。假若您刚好是最近刚好有这个车辆的异动啦、交车啦、报废啦，刚好又收到这么样一个哎，你的 eTake 哈怎么样怎么样，哎，你的交易手续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心里就会打了个底，哎，怎么刚好就在这么巧的时候，应该不是骗我的吧，对不起，他就是乱枪打鸟骗你的。
0: 是
1: 对，而且刚刚这个分局长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高公局和远通寄的通行费通知，关于 eTake 方面的任何通知绝对不会附连结，这个就是任明正字标记。 好不好？绝对不会付任何连接，只要付了，哎，对不起，这通简讯呢就可以直接删掉了。
0: 对对对对，
1: 千万不要乱点啊！哇，这个是高工局的好朋友们最近应该是在交通安全月特别的忙。你们除了宣导之外哦，还有没有什么例如说活动要办啦，或者是要干些什么之类的？
0: 有我们。

0: 南分局这个特别安排在9月26号早上10点哈，
1: 是
0: 我们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那个新营服务区哈，
1: 是
0: 会举办那个言来有礼哈，太子户平安活动哈。
1: 哦，
0: 我们在那里面有很多的宣导的一个专区哈。
1: 是，
0: 那我们现场都有奖征答，有一个趣味闯关的游戏哈。
1: 是是是，
0: 我们大概每一个同学都会有。会有送那个小礼物啦，
1: 对对对对，
0: 那个不成敬意啦，但是也是对各位的参与呢表示谢意啦，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那个趁这机会也邀请大家全家大小一起来，
1: 哎，
0: 记得9月26号上午10点
1: 是
0: 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新营服务区来办理。
1: 嗯，刚刚啊，在这个节目过程里面讲到的一些宣导跟举例哦，我们讲的都是新营服务区北上，像这个五星级的休息室，
0: 在北上，
1: 是北上，但是拜托大家，这一次的这个活动。
0: 是
1: 在
0: 南
1: 下哦，对对对，
0: 是是是。
1: 如果你一个不小心跑到北上呢，那你可能
0: 不要又骂我了，我宣传不靠。
1: 对对 对, 对，你要去五星级的服务区呢，去睡一下再绕回来。所以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活动地点哦，9月26号上午10点，新营服务区南下的这个新营服务区哦，会举办这样一个言来有礼，太子户平安的活动哦。今天非常感谢杨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0: 谢谢祝大家行车顺利平安，
1: 是的，祝福大家行车顺利平安，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杨帆局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哇，大家听完了这个杨分局长的说明之后呢，哇，我相信对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对我们的交通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哦。在这里小龙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这是一则关于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一个讯息。高雄市政府的海洋局呢，近年是积极推动向海致敬的政策哦。作为一个港都啊，如果你不能对海洋怀抱着敬畏啊，怀抱着尊敬的一个心态哈，你要怎么在这个港都里面好好的生活，好好发挥它的优势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向海致敬这一系列的政策是非常棒的。这个政策呢，鼓励全民知海、敬海。近海，接近海洋，然后进入海洋，但是前提是你得知道海洋，了解海洋哦，是要培养亲近与探索海洋的风气。也为了响应海洋委员会全国海洋无障碍亲水活动，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办海洋委员会的海洋资源处补助哦，特别在今年的10月11号12号在林园区善尾渔港，10月18号19号在弥陀渔港举办海放无碍浪爱澎湃啊，高雄市渔港水域活动体验推广，以 SUP 立式划桨与双人独木舟为主轴，打造全民都能轻松参与的海上体验盛会。那么本次活动主打着无障碍亲水体验，广邀身心障碍朋友银发族啦，还有亲子家庭一同来参与哦。现场结合了专业教练带领体验与海域安全的知识教学，让民众在最安全的环境中自在划桨亲近港湾。参加者完成线上报名，并且在现场完成报到，就可以获得时尚轻便的小背包跟50元的市集原油券，尽情玩乐还能把限定小礼物给带回家哦。那么为期四天的活动，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丰富，包含了舞台表演、市集展售以及海洋知识推广宣导摊位，好吃好逛又好玩，还有机会获得限量多功能的零钱收纳包，还有弥陀渔港加码限定双人水上钢铁人开幕秀啊，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血的水上特技秀。活动全程免费参加，采线上报名制，名额有限，赶快相约亲朋好友一起解锁高雄最潮的水域游戏体验。活动的详情请洽高雄海威地图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粉丝专页，或伊贝特报名网来参阅相关的讯息。以上的资讯呢，是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

好啦，今天的节目很快就进行到尾声了，在这边小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哦，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请大家翻开104页。又设立佛，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我们先消文。佛教设立佛，说阿弥陀佛啊，同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啊，他们的寿命都是无穷无尽，没有数目字可以算的，也就是无量寿，所以称他叫阿弥陀。阿弥陀呢，梵语叫做无量寿，所以阿弥陀就是无量寿佛。现在我们详细的来解释无量无边。无边这两个字跟无量是一样的，也就是很多很多了，没有数目字可以计算了。无量无边阿僧祇，阿僧祇啊是梵语，中文呢叫做无央数，也就是没有数目字可以计算了。但是这样很大很大的数目啊，不是我们凡夫的心量可以计算的。阿僧祇劫，劫这个字啊是梵语，那么叫做劫波啊，劫波有一个意思叫做灾难的意思，劫就是灾难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一种十分的计算数，也就是时间的计算数。那么现在用这个劫这个字来计算年代的数目，那么劫呢有大劫、中劫跟小劫三种分别。那么现在详细的来讲一下，一个大劫啊有四个中劫，一个中劫啊有20个小劫。那么现在一个小劫啊，也就是人的寿命，从最短的10岁开始算，每过100年加1岁，这样加到84000岁。到了84000岁啊，是 人的寿命最长的时候，这个叫贞节啊。那到了84000岁以后，到了84000岁以后，就每过100年会减一岁，这个叫减劫。那一直减到10岁，也就是贞节一回，减劫一回，这样总共算起来啊，是1600。

680万年，这个叫做一个小节。20个小节是一个终结，所以一个终结呢，就是1680万年乘以20，就是33600万年了。那么4个终结变成一个大劫，就是134400万年。一个劫就有这么多年了，何况是无量无边呢？没有数目字的劫。那么这样呢，也表示阿弥陀佛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的年数没有办法算清楚。那么讲到一个大劫有4个终结，4个终结就是每一个劫啊有一个名目，叫成住坏空，就是一个世界的成住坏空。所谓成劫，就是这个世界慢慢成就的，成就这个世界啊很不容易啊，要经过一个终结的时候才完全呢整个世界成就了。那么住劫就是整个世界呢已经成就了，有了人的时代，人住在这个星球上一个最平稳的时候，大家在各个世界上过日子，住就是停住在那里，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住劫当中了。现在住劫呢，我们是在贤劫里面第9个小劫，也就是后面呢还有11个小劫。那经过了11个小劫以后啊，住劫以后啊就变成坏劫，也就是这个世界开始毁坏啊。开始毁坏呢也要经过一个终结的时间呢才能够坏完。但是在坏劫起初的时候啊，开始如果我们这个世界现在是在住劫的第9小劫嘛，那么经过了11个小劫以后，在20小劫经过了变成坏劫的开始啊，就是整个世界有大火灾啊。那个大火灾越烧越厉害呢，它会烧到坏劫的最后1个小劫，也就是要烧20小劫，就把整个世界啊烧得空空洞洞的，都没有东西的。一般的火呢烧东西啊还有灰啊，可是劫火烧了以后啊连整个灰都没有。这个就是所谓坏劫大三灾的第1个大火灾啊。第二个是大水灾，第三个是大风灾，这3个大灾啊不是同时来啊，是轮流的来，只是它非常的厉害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小三灾啊，小小的而已啊，它是非常的厉害的。比如说在坏劫第1个大火灾起来的时候啊，天上会出现7个太阳啊，在同一个时候出现7个太阳。你看呢，我们现在一个太阳，太阳
整个地球在软

化，天气就热得不得了了。你看坏节开始的时候啊，天上会出现七个太阳，那整个七个太阳这样呢，我们整个地球全部都烧起来，来烧这个世界。从我们这个世界最下面呢，最低的一层叫阿比地狱，从阿比地狱开始烧啊，一直烧呢，烧到初禅天呢，把初禅天以下的世界，以及世界上所有山河大地一起都烧得干干净净，一点点都不留下来。这是第一次的大灾了。那大火灾过了以后啊，坏劫就过去了，就到了空劫的时代。等到空劫过去了以后呢，这个世界啊又会重新出现，又是成住坏空这样。所以一个世界啊，成住坏空，到坏的时候被大火灾烧尽了，烧尽了以后啊，空劫以后啊，又另外一个世界又重新出现了，可是呢又成住坏空。那第二次的坏劫的时候还是大火灾，这样要经过七次的大火灾啊，也就是七处的成住坏空，成住坏空这样七次啊。到了第八个大劫的时候的坏劫啊，那就开始变成了大水灾，也是从阿比地狱开始呢，这一回的大水灾啊，就一直淹呢、啊，淹到了二禅天了、啊。所有二禅天以下的世界的天地啊，都被大水都把它淹坏了。那个大水把它整个世界全部都浸坏了，像水啊。里面进了盐一样，盐巴，所以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点点都没有留下来。这个是第八次的大劫。照着这样呢，七次的大火灾，然后一次的大水灾，七次的大火灾，一次的大水灾啊，这样轮流啊，经过了七回，再到第七次的大火灾啊，这样总共呢就是63次的大灾难，也就是经过了63个大劫。到了64个大劫的时候啊，就变成大洪灾啊。然后从阿比地狱开始，这个大风灾啊更加的厉害啊，它一直吹呢，吹到了三禅天呢，所有三禅天以下的世界的天地啊，全部都被大风啊吹的，吹散吹灭的，吹得干干净净，一点点都没有留下来。那么加上这个大风灾呢，总共就是60次的大灾啊，64个大劫。这个就是成住坏空，成住坏空这样啊，64次的大灾难呢、啊，经过了64个大劫。那么所谓的成住坏空，这个空劫呢，就是世间呢、啊，全部都被烧坏了。被水淹坏了，被这个风呢吹坏了，变成了像虚空了、啊，所以叫空劫。所以空啊，也要一个终结的长久，然后经过了空劫啊，慢慢的，
那个缘起又会成功一个新的世界，又到了成住坏空，又开始成住坏空。所以每一个大劫的最后一定有这样的大灾难了。所以在终劫里面注解的时候啊，现在算是最好的年代，可是在我们现在是在贤劫的贤劫啊，也就是贤劫的第九个小节里面，可是现在是注解啊，虽然是一个人住在这个地球上，可是还是有灾难的，不像坏劫那么厉害而已。因为注解里面呢，每一个小节的最后，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贤劫的第九个小节，这个第九个小节啊，最后的时候，我们现在年人寿是以前佛陀时代是100岁嘛，现在是75岁，然后每100年会减1岁，所以这个小节的末后就有小三灾。这小三灾就是机警灾，也就是整个天都没有下雨啊。第二个是瘟疫灾，像现在的这个武汉肺炎这种瘟疫灾啊。第三个是刀兵灾，战争呢、啊、互相残杀、啊、所以我们现在世界上的那就是在末法时代，在简洁的时候，这个整个世界啊，伦理道德会一天一天的败坏，人心也越来越恶，所以寿命呢会一天一天的减短，每100年会减1岁，每100年这样减，一直减呢，所以每100年减，到了寿命。到了减短到30岁的时候，因为释迦牟尼佛来的时候，我们人的寿命大概100岁，现在的人应该是差不多74岁、73岁，啊，平均的年龄啊，那一直减到30岁的时候。那天上的龙啊，他因为看到这个世界的人上的人太恶了，而且造了太多的罪业了，世界的上的人啊，人心变成很恶、啊、所以7年呢、啊、天上的龙都不肯下雨，那各处的地方啊都会旱灾啊，没有地方没有东西可以吃啊，因为不下雨就没有农作物啊。大概这个整个世界一半的人啊都要饿死啊。那么经过了7年7个月7天，天上不下雨，你想想看，这个没有粮食可以吃啊。整个世界会饿死一半。如果现在有70亿的人口啊，会剩下35亿啊，35亿人会饿死啊。等到寿命又开始减，每100年又减1岁，这样一直减呢、啊，人心还是一样，一直造罪业，一直饿。减到了20岁的时候啊，就非常严重的瘟疫灾来了，是7个月7天呢、啊，7个月7天呢、啊。那时候瘟疫灾来的时候啊，
要是得病的人哦，吐出来的东西啊，你一碰到呢就送命。也就是说呢，这个人要是得了病，他是吐的东西在地上，你一碰到呢，马上就送命，就死亡。所以整个世界还要再死掉一半呢。如果现在经过了旱灾变成35亿啊，然后死了一半呢，剩下16亿、17亿左右了，剩下17亿左右了。所以人死掉了一半呢，然后呢，每100年又减一岁，那寿命又减。减到了10岁的时候啊，人的成慧心呢、已经达到了极点，非常的严重。纵使你最好的人啊、家庭的人，只要一句话不投机啊，就拿出刀子来杀了、而且连地下生的草啊，都可以拿当作刀一样。那农作物呢，那个树枝啊，就像那个刀子一样啊，树叶就像刀子一样可以杀人啊。那时候啊，你杀我杀呢，大家都是相杀的时代，那遍地整个地球全部都是刀兵啊，互相残杀。大概剩下10几亿的人口啊，又死掉了一半了，所以增加呢一点点而已啊，剩下几亿的人口。到这时候呢，天上的人呐、他会升起哀怜的心呢。于是呢，天上的人下来到我们人住的世界，牵化这些恶人呢。那时候的人呢、10岁啊，剩下1尺高而已啊，1尺高而已。30岁的时候剩下3尺高，20岁啊，剩下2尺高。到10岁的时候啊，这个地球的人呢、剩下1尺高而已。那天上的人劝化这些恶人呢、他们就渐渐的悔过向善。这些人也觉得太苦了，所以听了天上人的劝的好话，人心渐渐的向善起来，寿命也渐渐的加长，所以每100年又加一岁，一直加到84000岁。到了84000岁呢，人心又开始又变恶，那寿命又开始短，就又一直减。那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到了减劫完以后变成增劫，加到84000岁，到了84000岁又继续又变成减劫啊，减到了80000岁的时候，那时候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来。可是人心呢、又开始又慢慢恶呢，寿命也渐渐的减短，减到了10岁。这样照着所经过的时代算起来，一定会碰到这样的灾难呢。也就是每一个小劫啊，到最后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小三灾，也就是饥馑劫、瘟疫劫跟刀兵劫。所以一定会碰到这样的灾难，所以叫劫。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啊，就没有这些灾难了。今天我们就先讲这一些。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前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呢。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

0: 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嗯、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浮

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亲像艺术家同款的行走，老过每一位少年家发出
1: 来。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一样又是一小段音乐，这段音乐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新阳一样要推荐艺文展演给大家哦。这几个月呢，在国家剧院场馆有非常多精彩的演出。今天要介绍的演出呢，是一场说书音乐会，名称叫《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听到这个行星的名字，有没有人就是现在已经马上想到跟什么有关了呢？那先邀请到今天的两位来宾。第一位呢是我们捷运室内乐团的团长萧一妙萧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萧一妙。
0: 那另外一位呢是剧场非常活跃的演员作家，然后也在教表演艺术，他是龚能安龚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龚能安。
0: B612 行星，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第一场这个行星的名称真的太特别。我想要请问的是，小王子的故事因为大家都知道，然后甚至是可能有些人已经读了好几遍，有非常多不同的作品。那为什么会想要挑小王子这一个本？尤其是我有看过之前可能是演出的那个纪录片段，它本身我觉得跟小王子原著书里面的那个感觉都非常的契合，而且甚至有一点点在走一个番外篇的路线。对，为什么会想要挑这个主题呀？
2: 好像没有被挑过，好像是他挑我。因为一开始我们真的没有特别要选，最早我只是在国中的表演艺术课教室里面要分享这个音乐剧作品，就是有人做了一个音乐剧，我要推荐他们去看戏。然后学生问说那他在讲什么，所以我才想说那我就在教室里面稍微讲一下这个故事，然后再掺杂我个人的生命经验。所以最早的起心动念其实只是要帮别的剧团推票看戏，就没想到他最后变成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作品，就是误打误撞。所以好像不是我遇见小王子，而是他来到我的生命里面，
0: 被挑到，然后而且还出了书。
2: 对，没想到竟然我还出了一个书。
0: 对，讲到这个，就是新阳先额外岔开一下，就因为小王子刚好在前几年也有出动画电影版嘛，就是感觉也是那一种有主角被挑中的感觉，遇到了某一个小王子。我觉得在这一个故事本身给人非常多的想象，而且我记得他非常著名的是，大家觉得是适合小朋友看的，但是实际上大人来看特别有感觉。
2: 没错，它就是一本哲学啊，它不是一个童话故事。
0: 我知道它是一个哲学，看你们也是，甚至连那个有一些关于生死啊什么的议题，全部都在里面了。
2: 对，直接就放进去了。
0: 对，就是算这个算是亲子合家。
2: 小朋友看故事，大人看哲学。
1: 对，插图很可爱，很漂亮。
2: 插图是给小朋友看的。
1: 对
2: 对，
1: 但是
2: 议题是给大人听的，
1: 去思考，去琢磨。
0: 那我想请问他，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一场说书音乐会，因为里面包括有非常多的原创的曲子，然后这一场音乐会包括为什么想要这个作曲，然后是谁先找到谁？小王子找到了你，然后谁？
2: 然后一秒再来找我。
1: 对，
0: 所以你都是被找的。
2: 对，我都是被找的人。我就站在原地而已。
0: 你就站在原地，然后就是各
2: 种什么都来了，
0: 机遇就来了，
1: 就是有一种光芒这样子。
2: 哎呦，谢谢谢谢。
1: 对，因为就是在2019的时候，我有参与到一个艺术节的演出，然后那个演出其实我们两个都是被邀的，
2: 所以我们就在一个制作里面曾经相遇，
1: 有一起合作过这样子。那只是说，那个时候的音乐不是原创，对，那个时候是以古典音乐把它放到每一个片段，然后是结合小朋友的他们的戏剧营队去呈现这样子。可是我在那一年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次看了龚能安的演出之后看懂了小王子。对，因为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就是有看没有懂，其实就是也是被插画吓，就是很漂亮嘛，对，然后被他吸引。但是因为可能那个时候人生历练或者是经验也不够，累积的不够丰富，所以他其实里面每一个章节或是每一个段落的故事在讲人生的哲理，或者是这些我还串联他不太起来这样子。但是看了他的看了能安的演出之后，我就说哇，就是终于好像了解小王子在讲什么。然后但是就是放在心里啊，那就是希望说捷音有朝一日可以用是室内乐的延伸的模式，原创音乐的模式去跟能安的

0: 剧来做结合，跨界的演出这样子。
1: 嗯，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有这个想法，就后来就想了想了就做了。
2: 对，就是觉得说，哎，时机好像可以了。就是那个时机点，是因为我觉得捷音有一点，应该算是有一点做出成绩来了啦，在新竹县，因为我们现在这两年是结团嘛，对，那好像做出一点成绩来了，然后我也比较能够有底气去写信邀请冷涵。对，那也感谢他答应了。对，我就觉得哇，那我也很荣幸能够加入这个制作。
1: 我想问，是因为好小王子这个故事大家都听得很熟，那甚至龚老师也其实自己不管是写书或者是在跟人家说书或是演出也演了非常多次，但是这一次就是结合捷音的这一场演出，有音乐辅助跟画面，又或者是在你自己讲那么多次之后，在这一次的作品，这一次的呈现里面，你自己觉得还有读出跟以前什么不一样的意味吗？或者是对你来说，小王子他现在是一个，反正我随便开口就可以讲了，还是每一次都好像会有一点新的东西？
3: 如果要讲这个故事的内容，每一年它都在改变。因为先不讲室内乐的这个版本，是我自己在巡回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会巡回到同一间学校，因为有些学校也一年邀请我十年了，所以很常听到那些曾经好多年前或是每一年都在看的老师说，哎，老师你今年又不一样。可是他好像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我没有刻意的静下心来打开电脑说我要写新的东西，而是生活一直不断的前进，然后我生活周遭的事情一直在发生，所以我看事情的方式有在改变，但是整个小王子跟社会议题的架构没有改变，只是有很多议题它不断的会被我替换，以及我也经历了一些生死离别嘛，因为刚好这十年来我的爱犬在去年过世，所以再一次回到小王子的故事里面的时候，他还是会影响到我，所以不是刻意去改变他，而是他就是他不断的还在长大。
1: 小王子也还在长大，你还在长大，
3: 没错没错。
1: 那在音乐的部分呢，因为其实我在看那个片段的时候，我有发现，虽然说有些原创音乐，但是它可能根据主题还是有混合一些可能大家有一点熟悉的元素。对，例如说我印象中好像在画那个笼子里面有羊的那个片段的时候，那音乐好像就有那个什么 Mary 或者
2: 是
1: 对，所以我想我应该没有听错，
3: 好厉害哦，好厉害哦，
1: 这样子。
3: 厉
1: 害。对，
2: 蔡老师有买一些彩蛋，然后像国王命令的那一段，其实也有买一个，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打电动，它会有一个噔叮咚叮咚，或者是噔噔噔噔叮咚叮叮叮叮，那个其实是
1: 通关音乐，
2: 对对对，就是已经过关了，然后就会出现那个音乐，然后也埋在里面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是原创音乐的好玩的地方，对，你可以根据角色或者是根据情绪，然后做一些趣味性的呈现这样子。
1: 那在这个原创音乐的伪创这个部分，有特别在跟作曲家就是沟通说这一次的制作然后走的路线，或者是他会重视在一些连接社会议题或是什么的方向吗？
2: 我们就是先让他看过剧本，对，然后当然其实他第一次版本做出来其实是被我全部
3: 打枪吗？
1: 真的吗？
2: 这段好像从来没讲过。对，因为我就觉得其实他第一个版本就是做的很有艺术性，
1: 很哲学，
2: 就是，对，很抽象。但是我会觉得
3: 他的那个版本就会拿到补助了。
1: 没
2: 有，我们今年
1: 现在在讲什么现实的问题吗？
2: 我们今年也有获得国艺会的肯定，这样子，感谢，戏剧类，
1: 真的很难。
2: 对，所以后来这一次确定的这个版本会更贴近不常进剧场的人啊。因为我的初衷是希望说我能够把音乐人带到剧场，把剧场人带到音乐厅。然后让他们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吧，这我觉得也是跨域的一个功能性啊，就是他为什么要跨，就是让更多的人去参与多元艺术，
1: 就是不同领域打开一些触角这样子。
2: 对，那我会觉得在音乐的部分，希望让大家更好去走进故事，不要让他觉得有距离感。其实古典音乐已经够让人家有距离感，我觉得，对不对？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听过？
3: 确实，
2: 对啊。如果是一个剧场人，其实很少啦，有啦，
3: 有啦，还是有啦。
2: 对，但是很少会走去听交响曲音乐会或是什么的，对。
1: 哇，这个议题呢，刚好就是2026年这一整年的节目里面，根据。

0: 一来宾的不同，每次跟来宾讨论完都会再次跟听众提醒，就是走进剧场的很多人因为怕看不懂怕听不懂，所以就会觉得不太敢踏进去，然后尤其在看待一些什么当代作品的时候也会更望之却步。然后信仰都提醒大家，作者跟表演者想要传递什么给你一点都不重要哦，重点是你自己进去之后你得到什么东西。
1: 没错，看展也是，看画也是，其实是那个互动性，是你进去那一刻你自己也参与了这个作品。
0: 就是他们到底想要干嘛，这个节目内容想传递什么，其实你不用觉得说我一定要看懂他们了，当你设定一个目标给自己的时候变很有压力。
1: 没错，
0: 对，
1: 而且很有趣是很多观众每次看完之后会写一下说，哦，音乐设计在里面埋伏了什么什么什么，其实一连音乐设计自己看到就想说，哎，我没有这样想
0: 哦，但是好像可以这样说。
1: 对，所以就是其实观众参与了很大一部分，他观众是主动的，他不需要是被动的。
0: 每一个观众在经历一场演出就可以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的画面，所以在场有多少观众就会有多少的故事。如果愿意进场之后出来的时候跟周遭的人一起讨论或分享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同一件事情在大家看起来好像都不太一样。
1: 真的，
0: 这就是世界多元的样貌嘛。对，那这一整组作品里面有非常多首歌曲，是关老师有没有特别有印象的歌曲，你自己特别喜欢或特别有印象的？
1: 我自己最喜欢的话有两首，一个是终曲，就是最后面我们整个都演完我下场之后，他们还会在场上演奏一首曲子。因为小王子最后他离开了之后他只有说我要回家了，可是他那看起来太像死亡了。可是在书里面也写得很有趣，是飞行员说如果你没有人再见到他的话一定要告诉我说他回来了，那他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因为他后面再留了一个寻人启事。所以我觉得最后面蔡老师在这个版本里面最后写的那个终曲会让我在义幕里面，我下场之后我会想要待在义幕口看，我会想要看完最后那个画面，是我会觉得小王子在这个曲子里面他是回家了。然后再来第二个我很喜欢的曲子是我们在最后一个选段，但这就不是原创，这是一个国外的作曲家写的《镜中镜》，然后我们写信去问他说可不可以演奏这个版权，然后他也授权给我们了。那这首歌是来源自于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真爱每一天》，然后这部电影里面用这个配乐的时候，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被这首歌给吸引住。然后他这首歌好长哦，它长达大概有9分钟，然后是一个非常平静的曲子，然后在这个平静当中你会听到有一点点哀伤，我就特别喜欢这一段，因为我又不希望小王子最后的离去是太煽情的，就我不希望太浓烈。我觉得这首歌很有小王子的味道，因为飞行员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段书里面有写，我演出里面没有讲，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男孩总是会让人觉得有点忧伤。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小王子。

0: 刚刚所听到的这一个乐段呢，是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里面很剧末的一个场景的音乐。
1: 对，演奏的是中提琴家杨老师这样子，然后因为那个都是长弓长音，
0: 嗯，
1: 所以对于弦乐这样子，你其实拉快容易，拉慢不容易，
0: 嗯，
1: 对，就很像在打太极拳这样子。他每次演完就已经就是酸到讲不出一个字，这样就手演完都要去推拿一下这样。
0: 哇，那以后这个演出呢，每一场就是总体人家只演这一首就好，就是整个负荷量都差不多了这样子。
1: 哦，
0: 嗯，这次这个主题叫做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
1: 对，
0: 请问这个标题名是
1: 我定的
0: Why？
1: 因为他是飞行员失

0: 宿嘛，然后试宿之后就是坠机之后遇到小王子，
1: 对，
0: 然后才会有演就是这么多衍生这么多故事的发生这样子。所以我比较希望留一个空间让观众去想象说，你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你会想说那之后呢，然后所以是有一个问号，
1: 嗯，
0: 之后呢，而不是说直接告诉你说我们是要演小王子
1: 啊、嗯。所以就是刚那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新娘就是念了这个标题，问说就是有没有听众现在觉得很耳熟，听到这个行星你会想到什么？
0: 对，其实甚至有一些青少年会问说，哎 ，B612是什么？对、
1: 嗯，
0: 那就会去 Google 嘛，会去查一下。那其实我觉得自发性的去查，
1: 嗯，
0: 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啦，
1: 就是
0: 对于技术译文推广的部分，让有一些教育的功能也好这样子。对，
1: 其实我们以前都在讲说什么想象力就是人的超能力，想象力怎么来，想象力还是得要对事情有好奇你才会去想象嘛，愿意探索，然后遇到这东西，哎、嗯，你突然觉得你很想知道，
0: 对，
1: 有一些东西你一点都不想知道，可是像这种就是演出的名字啊，突然就是如果是你一个你就是要进场看了，对，像刚刚讲青少年看到612行星是什么，
0: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专有名词吗？还是这是应该我要知道的东西吗？为什么感觉写在这里好像理所当然，这是一个什么尝试之类的吗？
0: 对，可是就是有一种堵住的感觉。其实我在写这个，就是如果你要一眼让观众知道在演什么，其实我在大可写小王子，
1: 嗯，
0: 但是其实演小王子的人又剧团或者是演小王子的
1: 那么多
0: 对对，选择性太很多嘛，
1: 关键字搜寻自己都会被洗掉。
0: 对，那我就想说，哇，我们制作是这么特别，是跟功能案，然后又结合时事，然后又结合原创音乐，嗯、是不是在标题上也来一个，嗯，有一个留白的空间，让大家去想象，
1: 嗯，
0: 这样子，嗯
1: ，OK， 所以这B612行星就是小王子他住的星球，
0: 对，
1: 对，但是 B612 行星在故事里是他的星球，那或许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一颗自己的 B612 行星、
0: 嗯、对，
1: 对，里面可能装着你从小长到大的各种过程的故事跟回忆，啊，突然就好感伤哦。
0: 不会啊，也有快乐的啊，就是快乐的时候，我们要有正能量。
1: 就是好，什么都会有啦，就是多彩多姿，五彩缤纷，酸甜苦辣什么都有。
0: 是
1: 。对，可是小王子他整本的书里面啊，是他其实星球很多，每一个星球各自的特色。可是我看这一次的剧场演出全长75分钟，应该没有办法演全本。
0: 是，我们就是有挑出一些，我们甚至其实有把功能安他原本的《地球人遇见小王子》的剧本再说一些。第一个是我们考量到说，我们在演出过程我们不中场休息，
1: 嗯、
0: 因为会切断整个剧的连接或者是氛围，然后
1: 情绪
0: 都会被切断。如果不中场休息的话，那一般观众能够坐在一个厅里面看剧或是欣赏的，我想极限应该就是70分钟至80啦，已经极限了。对，所以我们有挑几个，比如说国王或者是那个支付者或者地理学家，
1: 嗯，
0: 对，我们有挑几个比较鲜明的个性的来去做演出诠释这样子。
1: 然后因为这一次的音乐设计就是这一次整场说是戏剧作品啦，但是其实我自己看过的片段，我觉得音乐跟戏剧本身两者也没办法把谁抽掉，就是它不是一个没有音乐也可以照演的东西、嗯、它好像就是两个重量其实比重也是差不多。
0: 对，
1: 那这一次的这一个合作的方式跟这个设计，你们在邀约的时候，你们彼此之间还有再重新再磨合、例如说比例啊，或者是我应该呈现什么方向啊，或者是音乐的感觉之类、这是需要再磨合的吗？
0: 是，我在跟公然在讨论的时候，我有跟他，还有甚至跟导演，我们在开制作会议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件事就是说，我希望乐团不要是一个配乐，
1: 嗯，
0: 对。我希望他把它拉到是一个跟戏剧能够是同等地位的一个观赏模式。
1: 因为刚刚我们中间听的那一首歌曲是非原创嘛，那这一整部里面有几首非原创？
0: 一首，
1: 就那一首。
0: 对，我们总共有13首原创。
1: 哇，这量好多，好恐怖啊！
0: 可是都很好听，都而且都可以被拿出来单独听。
1: 那目前这个制作 曾经

0: 演出过几次？
1: 我们在2024有演出三场，就是新竹县演艺厅嘛，然后在台中歌剧院，然后魏武营表演厅。对，那2026就今年再拿出来演，然后当然我们有稍微更新一下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5月的时候已经有在台南演过了，那接下来就是10月部分就是在宜兰跟台北两厅院剧场。
0: 所以就是目标是这一部作品希望全台各县市都跑一次，
1: 希望啦，这是理想。对，我不知道接下来还有没有机会，不过我们跑已经两轮了嘛，对，然后接下来功能安可能也忙了。
0: 哦，好的，说出人太忙了。
1: 其实还是有机会啦，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给我们回馈。
0: 各位听众，这里讲的那种回馈啊，不是那种纯粹的演出之后填写问卷哦，这个回馈包括满座率这个都算在内哦。就是万一就是开一场就满座率很低，那这样这个回馈应该就是他们也会很累哦。
1: 对对对，
0: 就是尽可能把位置塞满。对，新阳看到过的虽然是之前演出的录影片段，但是个人非常的推啊，就是他本身我觉得还蛮适合合家观赏，亲子一起也不错，大家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乐趣。我其实蛮意外是在这样的剧里面，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在演小王子的故事，它反而还融入很多真的是时事，这些很大人的时事，
1: 还有生活的日常。
0: 它更像是刚刚有提到说那个动画电影，它有点像是一个平行时空互相的交织，就是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地方，这个社会环境，这个时空跟小王子书中的世界两个互相映照跟互相对话，然后好像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面串联起来。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场我自己也蛮期待，而且感觉上就是一个会非常舒服的演出。哇，形容词好怪哦，但对对，就是舒服的演出。
1: 我觉得是一个舒压吧，舒服。你看完这一场你会觉得说，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走过一遭，那我们也很适合去慢下来，去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样子。
0: 就是尤其是大人们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对什么东西都充满兴趣的样子吗？
1: 初中，
0: 对，
1: 初心跟初中。
0: 这个议题就是当年纪越大的时候讲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越难过，
1: 真的。
0: 对，曾几何时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就是有没有偶尔留一点点时间跟自己聊聊天，或是想想现在的生活是你要的吗？有没有希望再增加一点什么元素呢？或者是你有多久没有帮自己放一个真正的假，不是那种什么放假还要带工作，这不算。对，我觉得在这个剧场里面应该可以真的是暂时的把这些东西抽离，就是直接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毕竟它里面就是会有你非常熟悉的社会元素，所以它可以帮你产生一个连结，可以帮你搭一个音架跟桥梁，然后让你更顺利的走向小王子的世界。或许你觉得你看过了小王子，但是在这一次的演出里面它会让你看见不一样的地方。对，又或者是帮你把小王子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没有打开过的暗门打开。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讲，然后呢刚刚最片头的时候放的那个乐段呢，其实也是来自这一部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的这个作品，而且还是原创音乐。我们片头那个时候呢，新阳为大家播的这个乐段刚好就是这一场演出的序曲。
1: 对，
0: 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推荐的演出其实也快了，在10月初哦，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那节目中呢就是新阳还是习惯这个演出的资讯呢都是交由我们的来宾来做推播跟宣传，包括该去哪里买票啊之类的。
1: 没问题，不管你已经看过，那我们都觉得说你不管是一刷二刷三刷都可以再来刷这样，因为每一场的场馆的空间不一样，所以舞台设计也都会不太一样这样子。对，那我们接下来10月份就是2号在宜兰文化局演艺厅，晚上7点半，那10月4号星期日在台北两厅院国家实验剧场。购票的部分是在 OpenTix。
0: 好的， 这一次的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的说书音乐会，十月初总共两场，10月2号星期五晚上7:30在宜兰。

0: 演艺厅，10月4号星期天下午2点半，在我们国家两厅院的实验剧场，一样就是 OpenTix 大家好朋友，大家有一些演出的介绍啊，然后购票可以直接上 OpenTix 去搜寻，你可能搜寻 B6 月行星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应该真的是比较容易只会找到你们，对，不要搜小王子，
1: 对，
0: 因为小王子会太多，嘿，对 ，B6 月行星应该就只有这一场了，
1: 对，或者是搜寻结音，
0: 更多的演出资讯及详情购票相关的资讯呢，除了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大家也可以直接到结音室内乐团的脸书粉专，那一样，新阳在预告文或宣传文的时候呢，会帮大家放上结音室内乐团的 FB 粉专的连结方式，还大概就知道，就点那个蓝蓝的字就对。对啊，哎，会帮大家做一个连结。好，这一集听闻乐声响呢，就是跟大家推荐失速在 B6 一二行星之后说说音乐会。那节目中邀请到的是演员也是作家功能安老师，以及结音室内乐团的团长萧一妙老师。那非常难得两个到节目中一起分享这个很棒的演出。可是在节目的最后呢，因为我的节目最后通常都还是要音乐做结尾，所以想请这个我们这个负责音乐这一边对，我们请萧老师是可以帮我们再分享一首歌曲做最后的结束。
1: 哦，最后我们分享的是标题叫做《小王子》。我觉得大家对《小王子》的印象应该是最有深刻的，就是他黄色领巾一直飞飞飞，都不会掉下来。
0: 然后对对对，立即橘色围巾这样，
1: 对，一直被拉着这样飞飞飞。对，那其实那个音乐其实有。我觉得蛮符合这个画面的，就是一个形容小王子，然后他是一个小大人，其实你看起来他好像是很纯真，但是他又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小孩。
0: 好的，那就是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或是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过程中，就是赶快拿起来买票，因为一来你一听位置真的不多啦，齁啊，相信国家实验剧场位置应该也不会太多，所以那个
1: 更 更少
0: 对，所以请大家就是赶快去抢票咯。那最后呢，以这个他们一样是在这一部作品的原创音乐，就是小王子的同名歌曲叫做小王子，来做节目的尾声。不要忘记哦，他们的原创作品有13首，今天节目里面你只听到2个乐段，那剩下的就期待大家剧场见喽！那
1: 谢谢
0: 老师，听闻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我是胡浩辰。本台消息，台中市东风自行车绿廊、后风自行车道以及潭雅神绿园道是中部热门自行车休闲路线。为了防止汽机车及微型电动二轮车违规驶路与自行车及行人争道，除了持续改善人车分流设施，并自今年七月导入车牌辨识科技执法，透过24小时全天候辨识强化违规管理，为民众打造更安全舒适的自行车有气环境。管理局长陈美秀说明，三大自行车道沿线导入科技执法系统，可全天候辨识违规驶入的车辆，发现违规情形后将自动辨识并记录车牌等相关资讯，提供警方后续依法查处。透过科技辅助执法，不仅提升违规取缔效率，也期盼降低车辆违规驶入情形，减少与自行车骑士、行人交织冲突的风险，让民众能更安心享受骑乘及休憩时光。管理局指出，东风自行车绿廊、后风自行车道及潭雅神绿园道均属特定用途道路，汽车、机车及微型电动二轮车不得任意驶入，违规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未来将持续观察科技执法实施成效，并依实际使用及安全需求滚动检讨相关设施及管理措施，兼顾自行车骑乘、步行休憩及观光品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台中市政府10月3日星期六上午10点，在台中世贸举办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邀请细品精密、林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国内知名厂商齐聚，现场设置未来科技探索区、梦想制造实践区、永续发展共融区、精彩微笑服务区及原力无限启航区等5大热门招募专区，提供多元工作机会，其中西班牙赛利时代理商新力富之丈量公务专员职缺薪资高达8万元，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100。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洋流流向台中，台中市长候选人何新淳27日与台北市长候选人铺马沈博洋合体，从审计新村出发，沿途走访草悟道、阿萨斯雕像，最后抵达市民广场，展开城市微森林文化走读。何新淳指出，沈博洋对台中相当熟悉，也是半个台中人，这次特别邀请他从审计新村开始，认识台中历史空间活化与文化创意的发展。台中气候宜人，地理位置优越，更有热情可爱的市民乡亲，绝对有条件，也已经准备好成为下一个世代的新城市。未来将以首都格局破化大台中，让历史文化与市民生活共同成为城市向前的力量。随后，沈博洋与台中市信赖之友百工百业协会后援会受证典礼活动到场相挺。致辞时提到自己的妈妈来自台中太平，因此和台中也有着情感连结。去年整理妈妈的遗物时，发现家中有许多何新淳历年的竞选文宣，让何新淳忆起离世的妈妈而忍不住掉泪。沈博洋也引用金庸小说经典词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不仅熟悉台中每一条巷弄，愿意走进基层听取意见，更在立法院大力为台中争取建设与福利，多年下来始终如一，因此也恳请乡亲支持何新淳，持续将台中打造为更加完善的城市。本台消息，为了提升科学办案量能与火灾原因调查效率，内政部推动精进火灾调查效能暨服务要生忠诚计划，特别补助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灾现场勘验车，并于日前正式交车。中央与地方通力合作，全面充实台中市的消防科技硬体设备。消防局专委陈明德致辞表示，随着现代社会与建筑环境日趋复杂，火场形态也更加多元，准确且高效率的火灾调查不仅是厘清火灾责任、维护市民权益的关键，更是政府调整防灾策略、落实火灾预防的重要科学依据。 这次获补助的火灾现场勘验车是中央精进火灾调查效能暨服务跃升忠诚计划的前瞻性成果。车辆未来投入前线后，能确保火灾调查人员在第一时间的安全，迅速的抵达现场展开勘查，并大幅提升物证保存与鉴定结果的时效性与准确度。内政部消防署则表示，台中市作为中部核心枢纽，城市发展迅速，公共安全维护不容忽视。中央透过忠诚计划的资源实质挹注，期盼借由中央与地方的紧密配合，全面精进地方政府的科学办案量能，为市民构筑更坚实的安全防护网。本台消息，为了打造更便利低碳的城市交通网络，台中捷运携手共享机车业者，于北屯总站及松竹站建置专属租还站，方便旅客租借电动机车。中捷公司表示，为了满足市民通勤、通学及日常移动需求，中捷积极串联各项运具，包括公车、公共自行车及医院、购物中心与会展中心的免费接驳车。而电动机车也属于绿色运具，有助于净零转型及改善空污，因此携手共享机车业者 WeMo 建置专属租还站，民众抵达北屯总站或松竹站后，可以透过 WeMo App 轻松租还电动机车，大幅提升旅程安排的弹性。配合新站启用， WeMo 也同步推出台中捷运新站开箱打卡再抽限量好礼活动，即日起至10月11日止完成指定任务即可参加抽奖。此外，中捷 U-Bike 及共享机车业者共同响应台中市政府低碳通勤及

中介公司总经理朱来顺表示，推动转乘的核心在于让不同运具相互衔接，形成完整的公共运输服务网络，让从捷运站前往目的地的最后一里路更加便捷，带动运量持续成长。未来中捷也将持续观察各站旅运量及转乘需求，更加完善捷运与公车、公共自行车、共享机车等多元运具的串联服务。本台消息，到海边吹吹风、踩沙滩也能顺手为海洋减废。台中市政府环保局持续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今年推出净滩合作社，首波于大甲区葵海休闲农场及大安区大安滨海乐园设置两处示范据点，民众只需完成简单登记，即可免费借用免手套、夹子及专属清洁袋，随时来一场轻松的微净滩，让海边散步也能成为守护海洋的环保行动。环保局长吴胜忠表示，净滩合作社是透过在地店家及市府 OT 业者提供净滩工具借用处，方便临时想要净滩的民众至合作据点登记后即可免费借用。净滩结束后，将捡拾的废弃物妥善打包，并依指定方式集中，再由环保局辖区清洁队协助收运。透过便利的工具借用及垃圾收运机制，降低民众参与门槛，让净滩不必纠团、不必自备工具，随时都能为海岸环境尽一份心力。环保局说明，未来将持续邀请沿海地区餐饮业、旅宿业及游戏业者加入净滩合作社，逐步扩大服务据点，也邀请市民及游客下次来到台中海边，不妨借把夹子、戴上手套，散步之余顺手带走垃圾，让每一次的小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台中海岸的大大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科编辑制作，胡浩成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知道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所以丽敏在这儿呢，先祝福所有的教师，教师节快乐。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特别为大家专访到最佛心、最有爱心的校长，也就是台中建功国小的校长黄永坤黄校长。目前的捐血记录已经达到1314次咯，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效法。那么我们马上就为您进行今天的节目咯。今天非常高兴特地为大家邀请到台中建功国小的校长黄永坤黄校长来到节目当中。校长您好。
1: 主持人威龙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哦，特地为大家邀请到最佛心的校长，就是建功国小的黄永坤校长来到节目当中哦。那校长，不晓得说您当初怎么会想要来捐血呢？
1: 即我从民国75年，就是我高中满1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捐血，因为我一直知道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哇，可以救命，当然是就最好的公益啊，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开始受激励，我就开始捐血。
0: 哇，校长你真的是非常有爱心哦，那从此您就是乐此不疲，都没有间断过咯。

0: 是，
1: 那不晓说目前来讲已经捐了几次呢？
0: 到八月，那我捐了1314次，那我觉得这个数字叫做1314，那我就特别啊把这个数字留下来，因为这个就是捐血救人1314，就是一生一世都要做捐血的工作，所以我捐了1314次。
1: 哇，实在是太不简单的、哦、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哦，一生一世都要来捐血哦。是，那校长不晓说捐血带给您觉得最大的转变或者是收获是什么呢？
0: 当然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把关哦，因为捐血其实有
1: 董坤黄校长来到节目当中。校长您好。
0: 主持人威龙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呢，特地为大家邀请到最佛心的校长，就是建功国小的黄永坤校长来到节目当中哦。那校长不晓得说您当初怎么会想要来捐血呢？
0: 其实我从民国75年，就是我高中满1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捐血，因为我一直知道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哇，可以救命，当然是就最好的公益啊，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开始受激励，我就开始捐血。
1: 哇，校长你真的是非常有爱心哦，那从此您就是乐此不疲，都没有间断过咯。
0: 是，
1: 那不晓说目前来讲已经捐了几次呢？
0: 到八月，那我捐了1314次，那我觉得这个数字叫做1314，那我就特别啊把这个数字留下来，因为这个就是捐血救人1314，就是一生一世都要做捐血的工作，所以我捐了1314次。
1: 哇，实在是太不简单的、哦、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哦，一生一世都要来捐血哦。 是，那校长不晓说捐血带给您觉得最大的转变或者是收获是？那听说你还会跟亲朋好友啊，大家一起比赛哦，看谁捐的比较多、哦。
0: 哎，对，其实后来啊，我们在捐血小板其实都遇到一些同事在捐血小板的捐血的。那因为我们两个礼拜就会去一次捐血站，所以常常这些人呐、啊、都是见过好几次，大家都问说、啊、你几次了？你几次了？哇！当我每次都偷懒，可能一两个月才捐一次的时候，就想到哦，某一个哦好友说，哇，他已经超过1500次，我说哇，这样不行，这样我举起直追，我就会更加的哦提醒自己，每两个礼拜就去捐一次这样，所以我们都会互相有良性的竞争，就是为了让这个血库充足，也让我们的记录更充满了那个荣耀的标记。
1: 哇，实在太好了、哦、那也希望大家都跟你们一起看齐哦，互相加油打气哦。那我们知道说黄校长您本身也是三宝爸、哦、是不是也带着家人一起来捐血呢？
0: 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好的回忆，也是一个很好的那时候的一个场景，就是那时候不流行个人电视，可是捐血中心竟然在捐血小板的时候就可以躺在舒适的沙发上，自己一个个人的一个小电视。那时候因为我是老师，所以都有寒暑假，特别暑假的时候都要自己带小朋友。我有三个孩子，老大啊，在老二老三是双胞胎，而且他们是各差一岁，所以等于两年生了三个。所以有几次我带他们去捐血，那刚好有空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各自两个人或是一个人都躺在这个沙发上，等我捐血的时候他们可以看电视。哇，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说，哦，爸爸这个习惯真好，带给他特殊的对可以躺在那个躺椅上来看电视这样。
1: 哇，所以三宝耳濡目染之下哦，从小就向往爸爸，长大希望跟爸爸一样都可以来捐血，现在有开始捐了吗？
0: 有，特别是有一个还走那个医学的，他是药剂师。
1: 哇，真棒。
0: 哇，这样可以激发他也愿意从医疗方面来服务人群这样。
1: 那不晓说校长您这边有没有什么感人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我要分享最近这个，就是我是校长，那我们一个学校最多只能当8年，今年 1115年8月1日，那我就新的学校满了松竹国小，那我就转到北屯区的建功国小。那我在遴选报告的时候，我就特别强调我是一个有爱心的人，特别在捐血方面，我捐了多少次，哇，蛮多同仁就会给你一个眼神，不会吧，还有人可以捐过那么多次的血。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捐血除了让自己更健康，第二个做爱心以外，它也是你的很好的名片，就是你可以很正面的来表达你的爱心跟你的热忱，这个很好的名片。你捐血越多次，代表这名片越亮，呵呵，越吸引人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对我在职场上很加分的捐血这个次数跟。
1: 是，这个真的是最亮的这个招牌名片哦。那不晓得说，校长您平常都是怎么样保养身体哦，才能够当个这么有爱心又健康的校长呢？
0: 谢谢，我是比较热忱的校长，所以我都常常跟小朋友说，校长，给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校长都笑嘻嘻的，没错，因为我是校长，所以我最爱笑了。那笑就会带来好心情，好心情你才有办法有好的健康，因为身心灵嘛。有好的心理，你才有办法带动好的健康身体，所以我就捐血，就是让我可以时时的保有健康。那也因为，愿意更热情，愿意更参与捐血，就等相辅相成。越捐血你就越热情，越热情就越想捐血。
1: 哇，实在太棒了！那校长不晓说您平常是不是有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0: 因为我们学校运动场域比较多。所以我在学校会打桌球，打羽球。
1: 都健康的校长呢？
0: 谢谢，我是比较热忱的校长，所以我都常常跟小朋友说，校长，给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校长都笑嘻嘻的，没错，因为我是校长，所以我最爱笑了。那笑就会带来好心情，好心情你才有办法有好的健康，因为身心灵嘛。有好的心理，你才有办法带动好的健康身体，所以我就捐血，就是让我可以时时的保有健康。那也因为，愿意更热情，愿意更参与捐血，就等相辅相成，越捐血你就越热情，越热情就越想捐血。
1: 哇，实在太棒了！那校长不晓说您平常是不是有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0: 因为我们学校运动场域比较多。所以我在学校会打桌球，打羽球。那因为之前还有网球，可是现在网球没有场地，我们现在改打匹克球，现在最夯的匹克球。我来建功国小八月日到任，我们在八月底的时候就开办了，我们青师生的匹克球活动。我们利用礼拜三的晚上6点半到8点半，那邀请老师、邀请家长、邀请小朋友。这是家委会的，我们就在学校请教练来带我们学习匹克球。打球的部分我都喜欢。
1: 哇，实在太好了，有这么有爱心又这么有活力的这个好校长，可以说是建功小朋友的最大福气了。那最后不晓得说，校长还有什么愿景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0: 其实透过捐血就可以看到人的需要，人家常常来说，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
1: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我们的正声 APP 多多收听，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拜拜。现在开始工商广告。
2: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3: 当然是台中盛世彰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2: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市彰按摩据点，山海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市彰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2: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哎，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4: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2: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4: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2: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

0: 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电台优良指定店，好伦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伦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伦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伦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伦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伦连锁药局，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好伦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伦连锁药局。
2: 大雅好伦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伦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伦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伦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伦药局。
4: 代理好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伦药局。
6: 武峰好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好伦药局。
7: 潭子头家厝好伦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

0: 国外药品集团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凤路三角窗，凤冠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集团，凤冠市福伦药局较远的内底卖好哦。武峰福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福伦药局。
2: 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齐全。欧记福伦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旧中和纺织厂仓库边啊，福伦。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上细声，上感谢所在，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现有一个这個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個社区吼，啊有这個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病人吼。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吼，啊，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资讯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吼，到这边提供着，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個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主作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你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

0: 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属于人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赞，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啊苹果有过，就是每个月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嘛有种有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家己厝边仔人，
1: 对，看讲哇，这可能较善食，
0: 对，
1: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0: 较咸，对，
1: 所以咱就
0: 算鸡蛋啦，鸡蛋的时阵也是讲伊多少有一寡厝的，有些产生问题啊，
1: 算救急啦，
0: 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啦，嘿啊，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提回去迄落吼，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卖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那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销路期，哦，比如话我灌水一罐冰角，伊18个月，真正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赏味期。啊，其实咱台湾即卖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
1: 要可以应接的。
0: 对，
1: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应接的。
0: 对。
1: 那其实讲这个叠赏味期期间呐，
0: 对，
1: 这对人无妨害嘛。
0: 对。
1: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那是爱食物嘛。
0: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1: 成本，
0: 就成本啊个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这这样物件你甲糟蹋掉，阿拜哈，咱地球已经是恶化啊，这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1: 对，嘛在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0: 哈，
1: 在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0: 对，
1: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
0: 对，
1: 但是咱协会来甲做个哦，听讲这甲理事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现实有关系啊，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吓。
0: 对，因为、
1: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0: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做新妇啊，吼，阿公从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从阮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佫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啊，阮爸爸佫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哈讲哈土话讲哦，啊死囡仔人哈，伊哈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丢钞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钞票啊，
1: 吼
0: 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那个收官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啊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爱你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哎，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知影别人艰苦，啊，讲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娶家的跩子孙吼，下摆有机会，吼，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像我饭通食，吼，唔茫规碗拢共食去。你也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给你斗三工，你今仔有怎啊帮人吃？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吃，跟咱故乡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要30单
1: 有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忙规碗拍，
0: 对，
1: 那唔忙吃，那分一半给人。
0: 对，
1: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条，还可以用嘛吼，就甲关出来。哦，啊，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佫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较艰苦，
0: 哦，
1: 其实你买单来摕，哦，啊，就看你食偌济，摕偌济吼。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因为咱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讲。 爱分享来交换，啊嘛，咱
0: 交换站，
1: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以外，其实李署长你嘛改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嘞吼。
0: 对对对对，
1: 伊来这要给囡仔的来这，啊，咱讲独生家庭无多，无是要囡仔独对无无是袂，啊嘛无人去遐顾，无都去安亲班，啊是大人家去趁钱。
0: 对对对
1: 啊，最近那边喏，像我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二十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四点半到七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啊，因为即登记啊，大家拢有压力哦，啊，尾啊，迄个蔡议员、蔡叶如啊。因有成立，不要我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同阮甲因徊同学，同阮过迄边咧
1: 斗架
0: ，嘿，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吼，伊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伊的，所以咱叫医药会。成立迄、那个
1: 陪读的学堂啊，对，类似月光天使。
0: 哎，对，迄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伫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诶。
1: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对对对，就是讲你是单亲诶，还是新住民呢？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咱各家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伊即马做啊真好啊，
1: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0: 对对对对，啊，伊嘛是常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讲，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吼，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马已经有聘请到五个烘焙的，有两个甲级，还有两个乙级的，一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妈祖会吼、又甲咱那到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1: 设备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妈祖真正做好诶，
0: 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收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一条电工甲舞台啊合作收镜，哦，啊，暗时个顺路，所以排到一间排到天亮。
1: 对啊，你看迄个咱舞台跟舞台工啊，嘛去搞爱心便当啊，
0: 对对对对，
1: 我嘛在平和啊，你。
0: 对对，等于算讲，主委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力嘛，啊，就是算讲伊在情况甲菩萨，哦。有法官讲啊，咱北港大地区吼、哦，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弱势的先迄个啥，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遐家做义工嘛，做将近十八冬啊，
1: 十八年啊，帮助一寡现场啊，收件
0: 对对对对，嘿，啊，加上，收件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啊，咱那迄个啥暗时嘛，顺和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油啊做的啦，也是讲迄个北了了。阮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巡守队。啊，咱四个巡，我那来啊。
0: 咱以前是号做北城区，马北港金嘛，等阮一队，主要有黑烧。南安，
1: 北信。
0: 啊，即嘛等北信。啊，沿海马上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可能的经费无够嘛，
1: 因为最终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怜爱吼、一挂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就65岁退休啊，我即下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的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就甲公部门哦、卫务部底下讨论，因为这法令哦， 就是很慢
1: 啦。对啦，因为这法庭是四个啦。

0: 对，
1: 是这当慢慢弹性去调整的吼。
0: 对。
1: 那然后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口号遐，伊家咧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以后这基金会。
0: 对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还袂有一挂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啊软体来。
1: 你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也是靠水拿，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拿卡好食，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度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神速空间，啊，因为足侪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下咱下去考哦，一座伫迄个会水宫的厝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我要甲菜市啊块摊贩赶入去，啊嘛是赶袂落。尾下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哦，公诉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为压力，尾也敢标别人，爱遐有五间，咱即马感情也租两间，一个月万八，啊两间36000，啊所以，阮即阵感情协会，还阁排尾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这
0: 下
1: 苦的吼，下苦啊，再较艰苦的，针对老人啊是迄落，要分有中大行情。
0: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刀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餐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也发现到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佮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公部门这点要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搁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
1: 去，对，
0: 结果即马无甲800，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互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是袂用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来西嘛有讲，嘛原本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跨区？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中间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官府那边的方面较多啊，爱沟通啦。因为意思是讲，你着设置考核，你着做考核就好啊。吼，啊这边哦，本来去做。
1: 哎，但是你考核的这你。人口
0: 数
1: 就
0: 无遐济，对，啊，佫有一点就是
1: 讲，是浪费啊嘛。
0: 对，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遐伫遐食嘛，无意义，变来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诶，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教伊一寡还迟，迄个迟缓呢，吼，还是讲讲师，还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或者老遐。有时间通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毋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若甲招做伙伫遐开讲，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我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金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哦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工。 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吼，无时间人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配。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对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卡人口愈少，
0: 对对对。
1: 啊，你一个遮好的设备，哦，啊，遐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阵。人口要来吃的时候，变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0: 了，吼。对啦，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那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侪咧，咱住起嘛省。
0: 对啦，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要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楼吼，一寡纸制品，迄、那个菜市场的啦，还是讲迄、那个。早期的家己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接洽啊。啊，就是讲，因为。毕竟迄个事实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悬。嘛，咱是为着讲环，即、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即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讲对这水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嘛，买来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寡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相共捡寡菜的着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现在从啥就是跟鸟松校友会嘛，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一个，咱只要有资咱会先送过吼，啊有一挂菜类的啥物吼，包括讲即马因咱只哦，他有一个协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等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为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七千几刀。爱着吼，咱这个协会伊早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照二点零，他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有华山，有嘉湖，有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就规个新闻就去，迄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爱着同桌啊，吼你这个协会几千万，啊恁家去，哦分，哎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这个不是属于咱会，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对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工咱欠，我别人把咱支援。
1: 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新鲜物件有可能更盖住，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何用，就啊，咱这边也较需要，就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合适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哦，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个、食物冰箱。
0: 对对对
1: 啊，像一朋友来讲，哎，咱今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哦嗯，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只客嘛
0: 吼、哦。
1: 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哦，
0: 因为。其实这个哦，伊从重要诶，伊毋是讲中爱做这个啦，为诶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吼，哎、啊，其实就是从点就是讲伊是换是空间啦，哎，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换是，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诶时。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西游沿海，然后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哎、你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咱要设，譬如讲，咱要设个遐。人听到，就是
1: 你讲，人排斥啊，
0: 人就随家讲袂使做啊，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因为哦，毕竟，
1: 那么做爱心，但是你处理个比
0: 较，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所以不好理解啊，
0: 啊，其实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身体，嘿。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个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吼。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我是无甲讲合作接，我讲韩式。
1: 韩式啦，
0: 因为吼，甲接哦，灌下去会有一

0: 他有给的歧视啊，
1: 对对对对，
0: 因为韩式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给他困难啊，
1: 对对对，嘿，因为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进前疫情的时阵啊，哎，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个坐港，阮岛的人。袂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啊玩，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上山，讲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黄里长、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保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
1: 呀。嘿毕竟因为咱只当机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较会惊嘛。啊，因为算讲咱活路较久啊，啊，但是一寡哦，比如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哦，这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含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含流的也是风胎，哦，咱啊公部门的法度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可以有法度换洗，
0: 哦，来当避啦，
1: 对对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因
0: 还单嘛，
1: 因嘛无啊，
0: 因习惯啊，
1: 对对对对，
0: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淡薄仔无啊，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虾米存一些爱分享冰箱、食物银台，嘛是比方讲一挂便利号啊来客，因为便利号就是政府顾不
1: 掉。对对对对。
0: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着遮吼，有个人个自尊心足强的。哦，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对对，一个来遮的时阵，伊若需要伊家来客。哦，啊，有个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管。
1: 对对。哦，
0: 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個目的啦，吼，啊，那向这朋友要来这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1: 咱这伫北港吼，联合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啊，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廷宫阿伯面，这条就是联合路，啊，甲大东路这扎有缩较少吼，啊，这扎嘛是联合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0: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你若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你会用来客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若有想要捐的人，啊，是讲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到咱婚姻馆吼，啊，咱健康及进会联合助生会吼，啊，来遮来甲你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你所长蔡龙进蔡理事长吼，啊，看讲咩话啊来管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1: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来咨询。
0: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婚姻馆。健康及进会联合组成会，感谢李组长，谢谢，
1: 谢谢大哥采访。

0: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紫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1: 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一改客说客话，爱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麟。今天一个节目我就有您客哦。今天节目我们有客人哟，客家话中的客人称为您客，跟台语的人客发音一样，都是从客人转为人客。欢迎收听由许世峰专访市议员参选人林思涵。
2: 正声我们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世峰。我们今天节目很高兴邀请到我们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的嘉义市西区议员参选人林思涵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提供有关于我们思涵最近提出了很多的一些我们嘉义市的一些市政的问题来让我们的嘉义市民能够了解也让我们很多人可以来支持我们西区议员参选人我们林思涵让大家能够来了解。思涵你好。
3: 嘿，师傅大哥你好，我是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的西区市议员参选人林思涵。
2: 思涵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针对最近我们嘉义市有很多的一些市政的一些问题，然后你也找到了一些很多的一个症结点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我们目前很多的一些市政看起来就是很美化，
3: 对，
2: 但是在美化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问题，
3: 对，
2: 让我们的这个市民

0: 能够来了解一下。
1: 好，我们呢、从八月的时候我开始宣布参选之后呢，我自己就立定一个志向，这个志向就是说呢，我希望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可以在我们的市政府前或是一些比较跟这个议题相关的场所来举办这个监督嘉义市政府市政的一个记者会。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自己在参选的过程当中，我有不断在思考一件事情，到底一个市议员，市民期待的市议员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嘉义市在现在的这些市议员，资深的议员们，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很强调的是我们很会服务啊，然后市民的声音我们都会听进去啊。但是我也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嘉义市常常会给人家一种感觉，是我们很府会和谐啦、我不知道世峰大哥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就是府会和谐，就是市府跟议会两边很好很默契。所以呢，我们每一项监督其实可能都是一些很表面上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认真去看议员怎么在监督市府的话，也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不到位的。那就会变成是我们会在选举的过程中看到大家可能很努力的去跑行程，很努力的做一些社区的参与，可是却没有人在这个选举过程或是在当选之后好好的针对市政府没有做好的地方提出监督，提出政策建议，提出我们觉得他应该改善的事情。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这次决定要出来参选市议员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嘉义市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因为它很好，它就应该要更好。可是我们也看到这几年我们的市政府其实很会办活动，很会行销，而且也很会把各种比赛啊得到的漂亮数字啊漂亮奖项拿出来做宣传。可是当我们实际去查相关的资料，要去看说说我们得了马路好行奖，可是我们马路有好行吗？我们又得了什么健康城市奖，那这个健康城市真的有健康吗？当你实质上把这些数字拆开来解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市政府有很多做得不够到位的事情，而且市民是有感的，只是没有人代替他们把这些让他们觉得市府没有做好的事情说出来。所以我们就真的从八月初开始，我们就每一个礼拜召开一场记者会，然后到现在为止总共已经召开了四个场次的记者会，然后从购物节的议题谈到了我们的罚单跟交通安全，然后以及人行道通学的问题，然后防灾避难 的措施。那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说，其实这些都是跟人民，我们嘉义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市议员针对这些来做监督。那我们也会很奇怪，就是那为什么议员没有好好去了解这些问题呢？
0: 所以我们是希望府会和谐是没错，但不是一言堂。
1: 对，
0: 所以大家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个议员来当成一个乌鸦
1: 泥鳅。
0: 因为我们知道说，真的我们办的东西很好，活动办得很好，但是还是有一些需要去改进的地方嘛。
1: 对，
0: 像我们的每年办的这嘉义市的购物节，办的利益很好，但是有没有实际回馈到我们的一些店家，甚至一些小店家。
1: 对，
0: 我们知道说中山路真的还有一些很多的店家都是关起来的，
1: 真的。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1: 是，这也是我要跟世峰大哥分享我为什么会关注这个议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跑行程的时候，就是你都会去人潮聚集很多的地方嘛。那我们嘉义市的晚上人潮聚集很多的地方在哪里？文化路夜市。可是其实文化路夜市很在嘉义不能讲文化路夜市啦，因为嘉义人不会说它是夜市，就是文化路。那文化路本身其实外地游客比较多，那嘉义人的晚上都去哪里呢？我们早期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我们都去家乐福夜市嘛。可是现在这几年家乐福夜市非常的落寞，以前是一到五几乎一到日都会很多人的，现在每天可能就是零零星星的客人这样子，
0: 前面的烤肉而已。
1: 没错，然后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弥陀夜市，兴起的就是湖美夜市嘛。对，然后我就是因为湖美夜市在西区，所以我就会去湖美夜市做那个拜访这样子。可是我发现，湖美夜市的人潮也不多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夜市拜访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摊贩聊天，那就发现其实这些夜市的摊贩他们都是很辛苦在做生意的人，他不像是有开店的店家，你有一个遮风避雨的空间，你的夜市就是你要么就是太热，然后太热的话人家不一定会出门，要不就是下雨的话就没办法摆摊，所以对他们来讲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最辛苦求生存，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夜市摆摊让他们能够生活稳定的一群人。但是我会跟他们聊的过程里面发现，我们每一年都在办购物节，而且我们都在宣传我们购物节登录破3亿破多少

少钱，然后有什么发票王买了几千万的东西，可是这些的商机并没有真正的带入到这些夜市摊贩当中，那就会让我想，诶，如果我们这些购物节它鼓励大家去做发票兑换，这些发票最终消费是流向了大型的商场甚至是连锁的，那这样的业绩真的是有助于我们嘉义市在地生活的小市民他们能够过得更好吗？

0: 尤其是我们这个商家夜市兑换券，如果最终你流向的都是这个大型的商家，都是那些连锁的店家，那真正帮助到我们在地的小店能够有多少？那如果我们在地小店没有办法透过购物节得到一些协助跟帮助的话，那这样的预算它每一年要投入6980万的预算来做这样的一个购物节的规划，是不是其实就没有达到真的我们嘉义市政府应该要照顾到嘉义市民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在？
1: 所以听到市长这样讲，对不对？可以知道有一些比较弱势的一些不管是夜市的，
0: 就是辛苦了一些，对，
1: 因为他可能就没办法受益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希望说，市长有把这个问题拿出来。是不是明年就可以做个改进？
0: 对，其实我们真正希望就是，你是否知道市民的问题跟他们看到的困难之后，你能不能够做改善，而不是每年都停留在我们又突破了什么多少万的登录，然后又有什么那个发票网又是多少钱，就是不要只是停留于这种数字很漂亮的宣传上面而已啦。
1: 好，那针对于我们刚刚讲的有一些嘉义市的一些交通安全这部分，我们好像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哈。
0: 对，因为我们在这一次当中其实我们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跟这个我们共同合作台湾前进阵线，其实我们都非常关注交通安全。其实交通安全是我们每一个人走出家门每天都要问面对的问题。如果你自己守法了，可是你却遇到违规的人，或是遇到整个的标线设计不好，以致导致你遇到一些车祸的事故，我觉得这个对大家讲都是不想要发生的事。那我们就在这个查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我们其实每一年嘉义市政府在编列这个交通违规的罚单呢，其实大概就是编列了5000多万的预算，就是他预估今年我可能可以收到这个5000多万的罚单，但是实质上呢，我们去年2025年实质收到了多少罚单收入？不知道世峰大哥知不知道？
1: 这个我就不大了解了哈。
0: 他收到了1.22亿耶，等于是说原本编列的预算已经超收了2.42倍。那这个交通罚单的回归收入呢？我很想问看看我们市民朋友大家会觉得这个交通罚单的收入应该用在什么地方比较好？
1: 当然，如果依市民来讲，能够让车子顺畅
0: 是
1: 行人
0: 更安全，对不对？
1: 不要有伤害，
0: 对，这是我们最要的。可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全台湾各地这个交通违规罚单收入都会拿去做科技执法，放在最大的项目当中，就是做科技执法，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东西最快，看起来是有一些可以展现的东西的。可是事实上我们认为真正要在意的是，因为嘉义市政府在2025年的那个交通事故30日的交通死亡数是相较于2023年增加19人，而且这个增加的幅度其实是全国最高的。我们嘉义市不是每个东西都很容易拿到全国第一可是在这个30日的交通死亡人数却不小心拿到了全国第一。那我就会觉得说，你收到这么多的交通罚单收入，是不是就应该去检视这些交通死亡的这些事故发生在哪些路口，它为什么会发生，那这些发生的原因你怎么样去做改善，才能够真正的避免到当行人当驾驶人开车或走路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再次发生这些的意外当中。而且因为真正的问题还不只是30日的交通死亡人数还包括我们的行人事故也是从111年的87件增加到113年的338件。这个增加数字也很惊人呢，因为就是从87件增加到338件，就是等于说我们行人走到路上其实遇到的风险是很多的。那我觉得以市府的统计来讲，一定有办法查得出来这些交通事故发生在什么地方，而且发生事故的原因在哪里，那有没有积极的去针对这些发生事故的原因，利用这个 1.22 亿的交通罚单收入去做相对应的改善。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放任我们的嘉义市民每天走在路上都在遇到各种的危险，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很希望市府可以承担起责任的地方
1: 对，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施涵你这次要来投入我们嘉义市的西区议员的一个参选也可以看到你的一个认真因为从你的开了一个记者会当中其实你已经具备了我们的议员的这样的一个质询能力所以你的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开尤其是我们最近今天刚好是921嘛
0: 是
1: 我们的一个地震 避难路线，
0: 对，
1: 你一提出来马上。

0: 的市府也有听到，
1: 对，
0: 做一个修正。
1: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刚刚跟世峰大哥跟大家分享，我们已经开了四场记者会了。其实第一场记者会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市府的回应说啊，这就是市议员参选人自己这是做新闻在炒作话题而已，不值得去关注。第一场记者会他是这样，购物节的记者会他是这样回应我们的。第二场记者会的时候，我们在谈交通安全跟罚单的问题，他就强调说哦，我们是为了要抢命，不是要抢钱。那我就想说，我们也是为了要抢命啊，我才会提醒你，你的30日的死亡人数很高哦，你应该要注意哦。到了第四场防灾路线的记者会的时候呢，因为刚好我们上个礼拜开这个防灾记者会，就是因为今天刚好是9月21号，我们希望能够提出来嘉义市其实是我们全国在这个资料当中显示是全国第四名可能发生大地震的这样的一个频率的一个城市。那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需要好好的在地震还没来临之前，让我们的市民朋友知道他在地震来临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去避难，离他们家最近的避难处所在什么样的地方。可是我们发现查了相关的资料，我们嘉义市呢其实在115年度有重新针对避难处所做了一次调整，但我们的防灾避难路线却停留在111年度，而这两个资料是对不起来的。其中在湖子内的这个焚化炉的部分，在113年度的审计部的调查报告里面就已经写出来了，焚化炉不适合做
0: 避难的一个，
1: 对，他进去应该会更危险吧。所以他已经提醒他这件事情，而的确在115年度当中，我们的市政府的确有把它移除掉了，他取而代之的是列出了那个湖子内的活动中心，但是他却没有相对应的去更改他在111年度提出来这个防灾避难路线。所以我们就是在前一天那个采访通知当中就提出来，诶，我们隔一天要开记者会，会针对这个焚化炉已经从防灾避难处所移除掉了，可是你的路线却没有更改的这件事情提出来做讨论。诶，结果呢，我隔天早上8点多起床，我就想说那我来查一下，就是这个资讯是不是如我前一天查的一样，就发现诶，我们的市政府在一个晚上之内紧急更改掉了他们在我们的嘉义市防灾资讯网上面的防灾避难路线，西区的资讯呢的确更换成了115年度。他们也的确在这一条焚化炉的路线当中把焚化炉移除掉，换上了湖子内的活动中心。但是同一份资料里面还有一个错误的点，就是垂杨国小已经不是我们的防灾，就是不是我们的赈灾避难处所了，可是他们并没有移除掉它，还是放在这个上面。同时之间，我们因为这些资讯有些是没有在采访通知提到的，没有在采访通知提到的资讯，还有一个是在东区的避难路线里面，就是有一个是嘉义嘉职，它也没有被放在防灾避难的处所当中。结果呢，在这个东区的避难路线里面有5条的终点都是设置在嘉义嘉职，这个部分他们也没改到，而且东区的路线图仍然维持在111年度。哦，我就觉得好有趣哦，我们市政府非常认真，因为我们的监督开始很快的做出回应，在一个晚上之内就把相关的资料做更正，可是只更正了我们在采访通知上面提到的错误资讯，却没有真实的去做相对应的核对，去确认说诶，是不是有其他资讯是错误的。我就觉得齁，就是我们看到有蛮多那个网友就回应说啊，我们市府的发条其实这几年有感觉到松蛮多的，好像有监督有紧一点点，可是我就觉得那个紧度齁，好像只调那个一格，就是还有很多格其实是还没有调到的，因为就是你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嘛，你不说他就没改嘛。更重要的是我刚刚在来的路上我查了一下，过了一个礼拜有没有改，
0: 没改
1: 没改。过了一个礼拜我们资料都给他了，考题都给他了，你就按照我们给你的内容去修改就好了，没改。我真的觉得赤峰那个提的问题都非常的好诶，因为我刚才就是在我们节目开始前我在跟他聊，其实我自己在大学念的专业就是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所以我自己有在观察一件事情，到底我们的议员们在看见市府提出这样的预算的时候，大家会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因为对我来讲，作为一个社会政策专业背景的人来说，我们觉得所有这种普及式的补助，其实它都不是社会福利，因为它会让所有这个整个

0: 个政府的大部分资源发放给所有的人。可是你知道，这些补助不是代表每一个人都有需要，有些人他是很需要这样的一个补助的，可是有些人是不需要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普及式的这样的一个补助当做一个常态性的社会福利政策，因为它会剥夺掉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的福利预算。好，刚刚提到的这个65岁免健保费的政策是市政府提出来，在这个上个礼拜的会期临时会当中提到了议会。而我在一场活动当中，我听到我们嘉义市大多数的议员，不论是国民党籍、民进党籍的，全部都一致的同意跟认为这样的政策是好的。但是我在隔一天看到新闻出来之后，其实非常多市民朋友觉得这样的一个政策没有认真的思考过，以我们嘉义市的财政预算，这样到底负担不负担得起，以及你这样子执行下去的话，到底有没有真正在解决问题。诶，我觉得我们嘉义市民很聪明，就是非常的认真哦。对他们来讲，不是拿了钱就好，是我们要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大家知道吗？现在通过的这个预算呢，其实也只有三个月，就是只有今年的10、11、12月三个月的预算，大概 1.7 亿左右。而实质上，如果在这今年的正式会期当中，因为我们现在市议会的正式会期还没有执行，还没有召开嘛。正式会期，我们猜市政府应该还是会提出这个65岁免健保费的预算的通过。那如果要通过的话，这一笔钱要占它总共的预算会达到 5.4 亿左右。5.4 亿是什么意思呢？ 5.4 亿是我们嘉义市社福预算的 17%、它会占据我们嘉义市社福预算 17%、大家不要，这数字非常的大，
1: 所以会排挤到社福。
0: 没错、因为我们嘉义市每一年都在很紧绷的情况底下编列预算。我们嘉义市政府最自豪的就是我们没有欠债嘛、没有欠债的条件是什么？你每一笔预算都用的刚刚好，你不能够有多，那你要多花这 5.5 亿，你要去哪里花？你一定要从别的地方补过来啊、因为这个不可能有中央补助啊，所以就代表我们的社福预算或者是其他地方预算有可能就是会少掉这一笔钱、而我们市政府在整个的社福政策里面，我自己在这段时间走访了很多的市民当中，我觉得我们有很多还是很需要改善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社区的长照据点其实数量是不够的，有非常的多长辈说他们社区是没有长照据点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身心障碍者的朋友，他能够去活动的空间其实也是不够多的，甚至是在我们的整个的交通规划当中，能不能够让这些长辈，让这些那个身心障碍者可以在这个街道上自由的行走也是有问题的。那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议题当中，我们会发现，如果你都把这样的个钱拿去做，针对有点像是政策性买票，在提供这样的一个老健保的65岁以上健保补助的话，那你有没有看见我们现在的嘉义市的人口外移人数其实是逐年在增加的、我们20岁到44岁的青年五年当中已经减少了7134人了。好，那这个人数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嘉义市要很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嘉义市这几年一直在宣传我们是一个很希望让年轻人回来嘉义呀、回来生活的，可事实上我们的外移人口数却是逐年在增加。然后针对我们青年就业呀、创业这些流失计划的预算其实只有1434万，5.5 亿跟1400多万、这个差距多大。如果能够把这些钱拿来的好好去思考怎么样让年轻人可以留在嘉义生活、工作、创业、安家、生育孩子或者是育儿的相关的津贴，是不是就可以让嘉义市的这些年轻人们或者甚至是外县市的人有机会愿意留在嘉义生活。那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认真思考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不是要挑起世代之间的争执、可是我觉得有很多的长辈也会很希望把钱花在让他的孩子愿意回来嘉义生活这件事。
1: 所以其实不是说补助我们65岁的这个长者健保不好，就是说我们可能要有这个规划性、
0: 没错、
1: 有些人该补助就要补助，
0: 对，
1: 有些已经很有钱了，
0: 对，
1: 所以他不需要这些零头了哈、所以可能在市府他也可能利益点好说可能要齐头式的，但是可能就排挤到其他社会福利了，
0: 没错没错、
1: 那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齐头式的会影响到某一些社福单位那年轻人刚刚有讲到了，其实我们是要让他留在我们这里，不是让他流失出去 好、哦，那如果留在我们的嘉义市，是不是我们嘉义市就很多的一些税收都进来了？
0: 对呀、啊，
1: 青年人他是一个这个劳动人口嘛，
0: 是，
1: 对不对？然后他会就业嘛，那他就有税收进来了嘛。
0: 对，
1: 所以其实在这一部分，我们应该市府这一部分的话，要做一个通盘的一个检讨。
0: 嗯，
1: 哦啊，当然议会通过了也很好，但是可能就是。是不是要有一些限定、哦、
0: 对，有时候市府是为了要获得市民的支持嘛、嗯、可是议会的角色议员的角色就是要帮市民做监督嘛，所以真的不应该是市府提什么政策、嗯、议员们都没有思考或是就是没有这个敏感度就觉得啊这样子就很好就这样子通过了，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世峰大哥知不知道、嗯、像去年哦，我们嘉义市是全台湾少数那个预算一毛都没有砍的地方、
1: 嗯哦、
0: 就是很常就是市府说什么要做什么政策钱要怎么变、嗯、我们议会都举手拍照拍手通过这样子、嗯、这就是我们在讲的嘛，这个府会和谐到最后你就会觉得怎么会都会把钱花在那些实质上可能你应该要考虑这笔钱对嘉义是很重要的话还怎么样可以花在更有效益的地方上面、嗯、对、
1: 哦、其实也是我们真的府会和谐非常好，但是可能也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深入的去了解，说这笔钱花下去有没有
0: 让纳税影响是什么？
1: 对那个纳税人哦，他觉得说，哎，我花这笔钱有没有真的达到实际的一个应用？
0: 是，没错。
1: 所以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时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小民参政，我们欧巴桑联盟嘉义市西区议员参选林世涵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啊，下次有机会我们再邀请世涵来跟大家来讨论有关我们一些市政的一些议题，
0: 好，
1: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感谢你，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好，拜拜，
0: 拜拜。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东市分局分局长苏玉平。近期诈团常假借帮孩子投票、按赞等名义发送诈骗的钓鱼连结，诱使民众输入密码与 OTP 验证码，以盗取 LINE 的账号，并引发骨牌效应，造成连锁诈骗。提醒听众，收到帮忙投票的邀约，要三思。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东市分局分局长苏玉平。网络交友常陷阱，听到游戏点数、保证金等类似关键字，要当心。提醒听众，网络交友有陷阱，色情邀约别上当。
3: 时间过得东家有同乡姐妹有共在回来，希望今天你准备来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希望你长累了。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再想起你的泪，渴望与你再依偎，我心碎。房间秘密的一切，尘劳着让我痛彻心扉。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

0: 龄照顾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

0: 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

0: 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悠悠停看听。
1: 哇，带大家来到了澎湖，找找我们的永续地图玩乐趣。为什么这么说呢？有预告了哦，说到了永续地图，当然就需要什么永续币，没错。那么澎湖的美不是只是短暂哦，我们推出了这个永续地图跟永续币啊，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呢在环境保护跟旅游经济，哇，不仅是第一次的尝试哦，而且是首创永续整合平台，好，汇集了全岛跟这个相关的绿色灵魂业者哦，透过我们这个生态系来让大家转型。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旅程，那当然这个呢所谓的永续地图跟永续币到底是怎么设计法，以及让民众怎么了解法哦，当然呢这是要请专家了，大家的好朋友，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心之外，也让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企划科我们的谢雅欣啊，我们的雅欣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我们要了解一下。

0: 下哦，既然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啊，哇，比想象中的更好玩。永续地图跟永续币变成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就是以这样子一个首创哦，这个概念呢，我们是不是来让大家可以来就让他们更明白以及怎么样去使用它。
1: 好，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澎湖的永续地图，那它搭配的永续币又是什么呢？那首先呢，要跟大家说明是我们澎湖的永续地图是我们澎管处其实在去年开始推出的一个针对绿色旅游的一个行销方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永续地图出现呢？是因为过去我们管理处这边很积极的在辅导我们在地的业者去申请国际级的永续认证。
0: 嗯，
1: 但是我们在这个辅导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发现澎湖很多业者其实是偏中小型甚至是一人作业，那当他要去申请国际级的永续认证的时候，其实对他不管是从人力上或经费上，他都会是一个负担。
0: 嗯，
1: 可是这不代表说这一些业者就不永续啊，所以呢，管理处这边我们就推出了一个永续地图，那就希望说，哎，那用管理处自己的方式来鼓励这些中小型的业者，他们呢，如果有希望就是朝向永续旅游的方向去推动的话，他们也可以获得一点点鼓励。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具备永续行动，然后呢有永续意识的业者，把它汇聚在一起，然后建立了第一张澎湖专属的永续地图。你在这一张地图上面就可以很轻松的去认识，甚至透过实际的消费去支持这些地方就是愿意迈入永续的一些业者。那目前我们这个地图上呢，已经有累积了46个优质的一个店家，那有包含饭店啊、民宿啊、餐饮业者啊、名产店啊，甚至包含水域游憩活动业者都有在上面。那目前我们也一直持续的在招募新的一个永续地图的店家。
0: 嗯，
1: 那怎么又是永续币呢？其实永续币就是用来结合我们的永续地图，民众只要拿到永续币，他去永续地图的上面的店家消费，他就会获得优惠，或者是可以兑换一些小礼物。那这个永续币特别在哪里？是因为这个永续币它是用银河欢做的。
0: 啊，
1: 那银河欢呢，是澎湖一个非常强势的一种外来种的植物，它排他性极强，所以都会被视为一种生态的威胁。那我们就是希望将银河欢这种环境的负债，我们透过加工让它变成一个美丽的一个永续币，那它就对游客来说呢，游客就可以是一种奖励。
0: 嗯，
1: 那游客只要拿了这个奖励，然后呢到店家去消费，获得的一个鼓励，除了游客可以创造店家的经济消费以外，我们也鼓励游客，其实让你自己的每一趟旅程，你的每一次消费都是在鼓励一个地方愿意迈入永续的这一些小店家，可以让他们更长久的走下去。
0: 嗯，我觉得这个一个很有意义哦，而且怎么样获得也是很重点吧，对吧？
1: 对，没有错。其实我们要拿到永续币是非常简单的，
0: 真的。
1: 我们永续币有两个步骤。
0: 嗯，
1: 第一个步骤叫做币作任务。币作任务呢，就是你要先去签署一个澎湖海洋生态保护宣言。那在哪里可以签署？其实你在每一个永续币的领取点，它现场都会摆放一个 QR code。你可以在那边直接扫 QR code 签署，另外你也可以在澎管处的网站上，或我们澎湖机场就都设有澎湖海洋生态保护宣言的这个 QR code， 扫进去它是一个线上签名。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内容主要是你宣示你来澎湖这边旅游，你是愿意保护这一片海洋，保护这一座美丽的岛屿。
0: 嗯，
1: 完成了这个必做任务之后呢，你下面还有一个选择性任务。这个选择性任务有三项，你只要三选一，完成其中一项，你就可以获得一枚永续币。那这哪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你只要随身你有带着环保杯或环保餐具或环保购物袋都可以。
0: 嗯，
1: 哎，现在带环保杯出门的人非常多嘛。
0: 嗯，
1: 哎，所以当然我们蛮多的民众其实都是以达成这一个任务去换到永续币的。那第二个任务，
0: 哦，
1: 如果你是来澎湖这边旅游的话，
0: 嗯，
1: 我们也欢迎你支持，就是不管是有拿到国际或者是国内认证的 环保旅宿。
0: 嗯，
1: 对。那例如说像我们澎湖有拿到国际或国内认证的环保旅宿，有鹏城饭店啊、羽绒花园民宿啊、长春饭店啊、喜来登酒店都是。
0: 嗯，
1: 哎，对，他们都是有拿到环境部的一个环保旅宿的标章，或者是国际的一个永续认证的 GTS 的好旅行标章。
0: 嗯，
1: 那只要你或者是你有住宿这种就是有拿到永续标章的，然后或者是如果你不是骑摩托车，你是自己来澎湖打算搭大众运输游玩的，那你只要搭乘我们澎湖的空港快线，或者是我们台湾好行的妈公北环线、湖西线、澎南线都可以。
0: 嗯，
1: 只要持乘车证明或乘车券，你也可以在兑换点去换到永续币。那哪些是我们的兑换点？我们现在永续币有七个可以换的地方哈。
0: 嗯，
1: 大家仔细听好，第一个是澎湖机场。
0: 嗯，
1: 哎，等于说澎湖机场是最方便的，你在旁边扫了 QR code， 签了海洋宣言之后，你只要随身有带环保杯、环保餐具拿出来，马上就可以换到一枚永续币。
0: 嗯，
1: 第二个点是澎湖的游客中心。
0: 嗯，
1: 哎，那第三个点呢是我们市区的点是信心名产。
0: 嗯，
1: 哎，它同时也是我们澎湖永续地图的店家。
0: 嗯，
1: 对，然后第四个点呢是三号港四楼的新探索。
0: 嗯，
1: 哎，他们也是我们永续地图的合作店家。
0: 嗯，
1: 再来还有年年有春在港口那一边，嘿，他们是一个在地的一个青创业者，对。
0: 嗯，
1: 然后另外在澎南那边的小岛家餐厅，在那边也可以换到永续币。
0: 哇！
1: 还有澎湖最新开的芙蓉来旅饭店，那里也可以换到永续币。所以其实兑换点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些兑换点你都可以从市区到郊区都涵盖了，所以你只要很轻松在这里都可以直接扫 QR code 去签署海洋宣言，那只要出示你随身有带的环保餐具、购物袋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也跟大家说，我们今年其实还会有增加两个彩蛋的发放点哦，一个是我们9月12号追风音乐灯光节的开幕。
0: 嗯，
1: 还有一个是11月1号菊岛跨海马拉松的现场，我们都会发永续币。那这两个彩蛋发放的点是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就发完为止。
0: 哦，所以大家要把握这一次的一个这个方式啊。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这个永续币啊，是只有在这一段时间可以使用吗？那如果说已经要回本岛的话，那个永续币是可以给别人，还是可以直接就是兑换别的东西剩下的？
1: 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哈，我们的永续币啊，其实发放的话就是到今年11月1号是最后一天的发放天，那12月2号开始会暂停发放，那明年等活动明年新的开始的日期我们会在公告发放日。那但是呢，如果你是在这之前你就已经拿到永续币了，但是你都还没有去消费使用的，也不需要担心，因为即便发放暂停之后，你还是可以持永续币前往任何一间永续地图的店家去兑换优惠。
0: 它没有限任何的时间，对不对？
1: 它没有限任何
0: 时间，也没有任何的年，
1: 没错，没错，
0: 那个，
1: 也没有年度，也没有年度，对，你都还是可以持过去发过去，就是兑换你专属的优惠。
0: 嗯，
1: 然后呢，那但是也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永续币跟永续地图呢推出到现在，很多民众都觉得我们的永续币做得非常的特别。
0: 嗯，
1: 但所以就是蛮多民众会拿回去做纪念，但是我们也想鼓励大家，是永续币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它肩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希望民众是拿永续币去这些永续地图的店家消费，然后让店家获得鼓励，这样子在地的绿色经济才可以持续的一个循环。
0: 嗯，
1: 对，所以也提醒手边拿到永续币的朋友，请你勇于将你的永续币用于永续地图的店家。其实后续因为永续币的兑换其实没有限制次数，也就是说如果您今天其实您用环保杯换，明天您还是可以再持环保杯过去同个地点换，是 OK 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因为你是每天都有使用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然后所以我们很希望民众是可以把这个永续币实质的拿去店家消费，然后让店家获得鼓励，这样子也会有更多的店家愿意一起投入这个计划，那未来拿到永续币的民众其实你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跟优惠可以享用，也可以选择。
0: 嗯，胡先生想要请教一下科长哦，他说你这个永续币用在旅宿、餐饮跟水上活动都可以的。
1: 对，没有错。
0: 哦 ，OK。 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好，而且可以住房可以有折扣哦。好，可以这个请大家不用担心哦。而且呢，包含了我们这些合作的店家，你也不用害怕说找不到，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有介绍这个永续地图了嘛，对吧？
1: 对，没错，这个永续地图你只要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官网的首页，你只要点进去马上就会跳出永续地图。那我们的永续地图的线上查询做得非常的方便哦，就是你它可以像 Google Map 一样手机放大缩小，那你点它的编号马上就会用 Google Map 导航你去那个店家。
0: 哇，好酷哦。
1: 对，所以我们的永续地图的部分，因为我们希望推广永续，所以我们也是尽量避免纸本。那所以永续地图的部分我们主要是采线上查询。那除了我们的官网以外，如果您也上现场就可以直接扫 QR code 连结的话，我们在每一个兑换点的柜台其实也都有立牌，可以直接扫兑换点去查，可以直接扫 QR code 去查询哪边可以去使用这个永续币，还有哪边可以兑换永续币。那也提醒大家，因为永续币其实是用来支持大家去实践绿色消费的一个信物，所以它不可以折现，也不可以转售。但它没有使用年份，所以如果您现在在这个地图上面呢，您目前还没有看到您心仪的店家想要去使用它的，你可以跟我们许愿，或者是你可以在后面我们其实都会持续的新增店家。那也跟大家举几个我们永续币很有吸引力的一个优惠例子，例如说如果你来住宿的话，我们目前旅宿的业者也都非常的给力，他们有些人都提供最低50%最高200%，甚至还有房费9折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其实折下来都好几百块了。然后呢，那也有些会准备一些限定的小礼物，例如说沙滩拖鞋啊，或者是限量的瓷器来送给你。那餐饮特产方面，除了有免费的续杯或者是一般折抵优惠以外，还有一些店家会准备满额赠送的一个小礼物，那这些都是特别为永续币去准备的专属优惠。那体验啊，水上活动，如果你是来这边玩水的，有现金折扣也可以获得小礼物。那这些其实都是希望民众，就是你如果有一点点，大家都做一点点的永续行为，其实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这是你永续旅程中的一点点鼓励。
0: 没错，当然呢，因为这时间关系哦，不要忘了记得多带一个环保杯，然后呢多懂选择，然后来跟我们一起呢用永续地图永续币拿起来，优惠就整个动起来哈、哦！不管是美食啦、住宿啦、包含的水域活动啦，还有呢今年呢我们的音乐节马拉松要来咯，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知道下半年会更好玩。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谢雅欣科长，我们的雅欣科长要带着大家使用我们的永续币，我们来一趟不一样的澎湖行，我们就相约澎湖见咯。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6: 瑶瑶 talk bar
0: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要跟着悠悠搭好行，出好礼，好幸福，因为就要来到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了。而这一周的国际风筝节呢，哇，我跟美少女我们的北海岸的伙伴们要来合体咯，而且还可以搭我们的台湾好行到皇冠北海岸线哦，告诉大家9月上市超值超值 大超值，可以从淡水一路玩到野柳、海景、灯塔、温泉、美食、艺术，还可以一次打包想要买的伴手礼、想要买的礼品、想要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搭好行，不用开车。你看是不是很幸福？好的，当然要看野柳女王头有啦。好，富贵角灯塔有，金山泡温泉有，北海。

0: 安城美食有，著名美术馆有，什么都有。好，那到底是还有什么没有？没有没有的，好，当然这个也敲碗敲出来了，也要赶快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喽 ，Hello，Hello，
1: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还有我们两个被指定美少女要来跟那个我们的听众哈、哦，要问好，跟我们的蔡秀霞、我们的阿纪问好啦。啊，蔡大姐你好，
1: 你好，
0: 然后还有我们的龙哥，龙哥你好，
1: 哇，好多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
0: 还有盛哥，盛哥好，天哪，我们两个怎么了？
1: 我们瞬间多了好多粉丝哦，
0: 真的啊，他阿基说谢谢，啊，他真的是那个我们大家哦，这个我们平常旅游哦，常常就会喜欢把我们台湾最美的东西带回去，然后呢就会很多的这个好的伴手礼啦，好的这个礼品啦，就是希望让国内外的朋友喜欢，而且今天呢还要用我们的好行，对不对？听说我们的76皇冠北海岸线推出了最新的超值主题套票来了，对吧？
1: 没错，我们的北海岸的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我们今年呢推出了最新的超值的主题套票，一共总共有7款不同主题的套票，那每个套票有不同的特色，那有结合了野柳女王头啊、温泉泡汤、在地伴手礼美食、朱米美术馆等等。那尤其呢，为了欢庆我们套票上市呢，即日起一直到9月底，只要消费满2000元，我们就加码送高级的登机箱哦。
0: 不止高级，是很高级吧？
1: 对，很高级，对。
0: 对，而且呢，直到什么时候要先讲好？9月30号，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对吧？
1: 对，没错，到9月30号为止。所以呢，大家刚好这个时候呢，9月底之前，其实北海也是非常漂亮秋季的旅行的旺季，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到9月底之前，欢迎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来畅游我们的北海岸哦。
0: 而且我们这条这个套票的城市方式哦，沿途的亮点要来告诉大家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哦，不是单笔2000只送这个登机箱，而是呢，我们的亮点每个人呢都一定想要去，然后又觉得自己开车很麻烦，不用，对吧？
1: 没错，我们的沿途皇冠北海岸线呢，除了提到我们单笔买2000就送行李箱，而且限量30名送完为止之外呢，我们沿途有超过20个点，包含了我们很有名的，就是其实大家从台北搭乘淡水捷运啊，一直到我们淡水站，那沿途呢，在海岸线可以经过浅水湾、白沙湾、富贵角灯塔，以及国际知名的景点野柳地质公园哦。那其实交通非常的便利，只要从淡水捷运站一出来，然后搭乘在我们的公车站呢第5的转乘区域，搭乘我们皇冠北海岸线就可以非常轻松的畅游哦。
0: 嗯，是哦。卢先说如果他是吃货的人呢、啊、他说这条路线有没有可以吃的？怎么那么爱吃、
1: 当然我们沿线我们非常多美食，而且我们的套票其实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温泉泡汤的美食，那我们浅水湾的部分有非常多的咖啡厅的部分也有做结合，那当然还有我们金山老街很多的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
0: 万里野柳也有啊，对不对？而且我们可以吃山靠海，对吧？
1: 对，没错，
0: 听说这一次我们的店家还有很多抵用券哦，还有消费优惠哦。
1: 是的，
0: 而且告诉大家一站一位的玩法绝对让你吓死，为什么？白天看点，中午吃好料，下午喝咖啡，再来个伴手礼，搭车前呢还可以干嘛？记得你还想要买些什么，做点功课一次带回家。
1: 对对 对，没错，
0: 然后又不用自己扛，是不是？
1: 对，没错，
0: 你看，所以听起来我们的交通串联非常顺畅哦，而且七款哦各有特色哦，我们要赶快来让这个美少女哦来告诉大家解析一下不同的需求，拜托自己找好不好，我们也告诉你比较集中式的这7个亮点，7条不一样到底在哪里、而且便宜，要先讲，
1: 很便宜，对对对、像今年呢，我们就是皇冠北海岸线有增加了，就是网红风靡我们的社群平台的跳石站呢， 这个非常美丽的点的之外呢，其实我们就是像今年有搭配就是七个刚刚就是主持人讲的就非常特别的套票，那从一日游一直到二日游。

0: 头都有哦。那我就一一来为大家来推荐，这样子就是我们北海岸最有名，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野柳女王头。那我们有个套票是野柳经典女王，只要280块呢，就有包含了地质公园的门票啊，以及好行的套票，还有就是也有地质公园里面有一些折价券的部分。那再来，如果你喜欢就是美食啊的部分，其实我们今年也有结合就是艺术，有包含我们的海景的享食区的部分。那艺文的部分有包含了我们结合淡江大桥，包含著名美术馆呢、啊，串接到淡江的部分是文艺跟艺术家。艺术的爱好者的旅客非常的推荐。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地景的部分，有包含地景跟艺术结合了女王头跟美术馆。那泡温泉呢，也有搭配温泉的体验跟交通。那还有如果是橘世代的人，就是有包含了温泉跟伴手礼的抵用券。那最后呢，我们这7款套票其中有一款是有两日游的部分，那有包含了很有特色哦，包含了两日的交通券，然后野柳的门票，还有我们淡水的渡船的船票，还有一些在地店家伴手礼的抵用券的部分。那这些套票呢，每个主题都非常有特色，也欢迎各位游客呢可以选择喜欢的主题来畅游我们北海岸。
1: 嗯，是朱先生想要请教一下哦，他现在正在写说，我们在前几天有介绍台湾 Pass 哦，还有包含了那个国旅优惠券的部分。他说以那个住宿吧，再搭这个是没有冲突的，对不对？
0: 没错，其实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是可以搭配的，对。
1: 哇，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我告诉你，最高你看看，加上艺术之旅。也只有500，包含了有美术馆，对不对？
0: 没错，
1: 野柳女王。然后呢，你要泡汤，哇，才650，你看看。然后还有所谓的双人，不超过1000块。哎，你知道这个价钱就等于是打到已经超过6折了耶。
0: 对啊，没错，
1: 对对，
0: 其实是非常的划算。对，
1: 胡小姐说，只有一日游吗？有二日游这些吗？
0: 二日游的部分当然也是有啊，我们有一款套票是有结合淡水的部分，就是有包含交通券，然后淡水渡船头的那个船票的部分也适合2天1夜。对，
1: 而且这个他说有限定日期吗？有限定当天使用吗？
0: 你说两日游的部分吗？当然就是2天，就是要连续的2天。对，
1: 我们现在那个住宿不是也连2天嘛，
0: 对
1: 不对？对，
0: 没错。
1: 而且你可以加上这个，然后呢，那个顺游接驳的部分哦，就可以用台湾 Pass。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连续假期，哈、哦，
0: 对，没错，
1: 这些是没有放在里面的哦。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好，这要我们要跟大家讲，不然我们两个可能出去被砍死。
0: 对，没错，
1: 真的要讲清楚哎、欸，对，因为马上连假了，你忘了哦？
0: 没错，是的。
1: 我们要感谢汤先生来提醒我们大家，因为他问我们说连假，这个有假期有算吗？没有，没有，没有。
0: 对，没错。
1: 对，连假没有，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提醒，感恩，感恩。
0: 嗯，对，没错，没错。
1: 我们两个没有钱哦，不用来跟我们要钱哦。哦，而且呢，刚才有提到了哦，这个满额嘉礼赠送哦，说明一下哦，就是说满2000送登机箱，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我有一家人，我有朋友，我有5个人，有6个人，我要怎么买那个套票？我们帮大家省钱一下，因为只到9月30，他说有没有超过9月30之后使用是可以的吗？还是说在9月30前买下来是可以的？
0: 应该是说在9月30，就是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为止，只要在这段期间9月底前单笔买起来有2000块就好了。但然后这些票券呢，可以一直用到明年116年的6月30号为止，所以是非常的便利的。
1: 嗯，就等于是说你现在买了，我没有让你及时使用，好，因为你可能会碰到廉价这些，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让你用到明年的6月30号。好，所以呢就是在9月底拜托赶快。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实体的部分哦，他说实体的部分是要在好行网络上买吗？有实体店面吗？
0: 我们好行的部分，我们实体店面也是非常便利，我们是在台北车站有个易游网的门市，在台北车站实体店面的部分是可以购买。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是用线上购物非常方便，所以我们线上的通路就有包含了易游网啊、可乐旅游、灿星跟太阳网网城等等之类，其实不论是实体或者是线上购买都是非常的便利的。
1: 嗯，真的这个便利到一个不行了。不过很多朋友来问到了，现在这个林小姐问说到底哪里适合拍照，她说有7条路线哦，比较适合拍照的是哪一个路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当然 每个路线都非常适合拍照啊，因为主题不同、嗯、对，如果你想要文青，当然就是著名美术馆，那我们地址的话有野柳女王头，对，那还有包含了就是温泉的部分也是很适合等等之类，所以整个沿线都是非常适合拍美照的地方哦。
1: 真的，再加上呢这个海岸景观哦，不管是人物风景情侣拍的都很美啦。
0: 对、
1: 哦、
0: 没错，
1: 尤其是呢你如果住下来的话，那个夕阳在靠海的，你知道那有多美吗？或者那有一些特色民宿就是面海，
0: 对，没错、
1: 哦，对不对？晚上再泡个汤吃，然后他们又有那种
0: 放松，
1: 真的，而且还有无那个无菜单料理。
0: 嗯、
1: 这个时节呢，金山万里蛮多的野菜。
0: 对，没错。
1: 对，但是要注意提醒大家哦，好，就是因为这个水域的部分哦、
0: 嗯，
1: 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安全了。
0: 嗯，没错没错。虽然我们九月目前也就是水域开放部分，所以但也欢迎大家来千手湾、白沙湾戏水。那当然安全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哦。
1: 嗯，是。欧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灯塔，富贵灯塔他有参加？他说，如果说那个自行的那个自行几点那个部分还是有吗？
0: 当然当然，我们富贵角。灯塔就是吉北 A 点富贵角灯塔骑游的部分，自主认证的部分也还是有，所以你也可以搭配好行的部分来骑脚踏车，就非常的便利。
1: 嗯，真的齁，请大家注意一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旅行齁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0: 嗯，
1: 我们一直要告诉大家，你可以就坐在那个我们的好行上面靠着窗，
0: 对，
1: 去慢慢享受那个海景，吹吹海风，对不
0: 对？没错。
1: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为什么叫做幸福北海岸，我们一定有由来的。
0: 对， 对， 对。
1: 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0: 没错，我刚刚提到我们今年皇冠北海岸线呢，716有推出了7款的套票，那每一款套票都有不同的特色，有女王头的，然后还有就是美食的，然后泡汤的等等之类的，这7款套票呢都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另外呢，在加码在9月底前有购买我们套票呢，单笔买2000元就有送高级知名品牌的登机箱，那限量30份呢，要买要快。那另外呢，最后再推荐给大家，这个礼拜六日呢，我们在就是我们在和平岛有办岛屿生活节的活动，那这个礼拜天呢，我们在白沙湾有办海湾生活节的活动，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我们北海岸走走。
1: 不要忘记，我们就大家相约来去找我们两个哈，看在哪里哦，可以跟我们来合拍一下哟。以上节目广告呢，就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瑜婷秘书。哇，两个活动哦，可以让大家说每周都是满满满，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幸福北海岸，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0: 相约北海岸见哦、
1: 嗯、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艰巨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悠悠便利站。
1: 哇，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呢来到了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西拉雅仙境，西拉雅有没有感觉上非常的有灵气哦？而且这次我要带他去尊文水库的峡谷仙境之旅，你知道吗？传进山谷的同时呢，鼓动整个山水，把这个音乐搬进了峡谷，感受到秋日奇遇。那么当然呢，在整个现场来讲哦，整个秋天真的很不一样。那么有这个湖面山壁，有峡谷，有夕阳，然后如果把这个当作是最天然最自然的舞台就在我们的眼前，你的感觉是如何呢？然后再听到是属于不一样的音乐，你的心情是不是又荡起来了？再把音乐震撼了整个山谷，你觉得你会不会有一种叫感动？没错，其实啊，更棒的就是9月1号开始哦，

还可以有这个抢限定的住宿，抢好康。那么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美静秘书，让美静秘书呢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有所感动，以及赶快记下来日期，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赶快订房很重要。我们也赶快来让。

0: 点一点一层一层的把它叠上去，哇，整个人真的就是来一场震撼的，不是只是在维也纳的交响乐，我是在整个的一个水库中，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我觉得真的没有体验过的一定要来曾文水库的峡谷音乐会哦，此生至少一次，到底多么的特别。我们说看演唱会，到国外看歌剧院，到体育馆，到剧场，户外剧场，你可以把音乐会如果搬到峡谷，水库的峡谷，尤其是在曾文水库，那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我们来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因为是这个活动，这场活动最迷人的地方啦。曾文水库呢，不是只有海水库而已，而是利用整个当地的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的天然环境，把整座山谷变成一个大型的互动舞台。那11月6号、7号呢，在音乐会的一个主场地就在我们嘉义县大埔乡的曾文水库场音平台。那11月6号我们有邀请石鼓集乐团演出，然后11月7号有手和铁鼓乐团接力，想象一下，当鼓声敲下去，森严的山壁传出去，眼前是水面、山谷与天空。那现场也可以看到黑鸢在天空中盘旋。那音乐跟自然的景观交织在一起，这种感受不是一般在室内音乐厅可以感受到，也是可以复制的。所以啊，这趟旅程最值得的不只是听到谁在唱歌，而是体验一次山水就是舞台的一个现场感。那也就是为什么鼓会被形容成一生至少值得朝圣一次的水上音乐飨宴。
0: 嗯，你想想看，如果有这种感受，是不是觉得很棒？对不对？让大家那种，我觉得那种感觉很讲不出来，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一起哦，来感让大家有所感觉。而且我告诉大家，哇，你看，马上就段先生说，请问一下秘书，你没有讲说是几月几号，然后呢哪一些表演团体，然后有没有接驳，还是要在那边自己先定好位置？我也想笑耶，我们一个一个来嘛，不要急不要急。好，我们先让那个秘书跟大家讲，这是落在11月份对不对？
1: 对，11月份，11月6号、7号。
0: 但是为什么那么早先讲？因为要先订房了。
1: 对对对。
0: 真的，因为那边呢，说真的，房间不多。你没有先订好房哦，真的，我那里没有办法让你搭帐篷哦。谢谢哈，谢谢。而且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这个11月6号跟7号呢，完全是不同的组合，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因为这两天虽然都是鼓的演唱，鼓的那个演奏，但是风格不一样啦，大家还是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类型下去做选择。那11月6号呢是石鼓声乐团，那今年石鼓刚好获得2026年伦敦设计奖的一个肯定，然后所以这一次要把极具张力的一个击鼓演出带到曾文水库的峡谷里面，让传统的鼓乐跟舞台结合在一起，让山谷中有创造出强烈的一个音乐声音震撼。那11月7号呢是手和铁鼓乐团，那它特色是把东方传统的古意跟现代硬派摇滚，跟甚至是以金属感觉融合在一起，呈现比较狂野强烈的一个舞台气氛。所以呢，喜欢磅礴啊、震撼、有舞台张力的古乐，11月6号可以锁定石鼓集乐团。那如果说你喜欢传统文化碰上现代摇滚的一个冲撞，那11月7号就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这个手和铁鼓乐团这样子。那更棒的是，这两天不是普通的室内演出，而是在曾文水库自然环境里面欣赏，让鼓声跟山谷成为一个演出的一个部分。
0: 嗯，我跟大家讲哦，真的就是让大家呢，你看不一样的呈现，而且不是让你只是来这边震撼的音乐会震撼了你，你还可以玩周边。这趟旅游很适合规划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的曾文水库，我们加上我们的大埔，再加上我们的西拉雅山城，对吧？
1: 对。
0: 嗯，怎么安排会比较好？我们也请教一下秘书。
1: 哦，我们首先呢，就是来到，我们可以是和那个曾文水库大埔山西拉雅山城的一个小旅行啦。然后来到曾文水库呢，可以搭船感受到湖面跟群山环绕的一个景色。那接下来当然是可以安排曾文水库相关的景点啦，慢慢欣赏山水风光。那如果说喜欢高空视野，可以到曾文水库观景楼那边看一看。那观景楼呢，它就是在曾文水库大坝登船码头的一个附近，那现场就有提供餐点、饮料跟咖啡，而且可以 现场可以透过透明的玻璃景观空间欣赏到水库。

0: 那如果说想要走走二日游的行程呢，我们也有跟那个旅行社合作一个深印古民增文秘境月旅，然后把预计的芒果冰、黄金荞麦探索馆、在地特色美食、砂锅鱼头，还有住宿、音乐会串在一起，所以大家可以把这趟旅程想象是白天玩极点，下午吃美食，晚上搭船进山谷，晚上听古乐，然后隔天再慢慢的走访那个西拉雅周边的景点，这样真正的有度假的一个感觉。
1: 真的真的，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哎，你看看，听你讲完，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下手中的东西，手机赶快拿起来打一下？
0: 当
1: 哎，
0: 然啦，
1: 真的，而且你不觉得吗？哦，这2周来哦，开始呢，陆续都是我们先进西拉雅的大活动哦。好，你这样延续这样子玩下去，我告诉大家，我白天玩景点，下午吃美食，傍晚进山谷听音乐，然后再出来以后，你不要忘记，我们西拉雅辖内还可以泡温泉，对不对？然后还可以
0: 对。
1: 走农村乐，多好！而且住宿半价啦，第一天800，第二天1200，不一定要住同一个地方，但是要连续2天。哎，这样就有点省了，而且还有机会用999的半价，刚刚有讲到了，对吧？哇，太棒了！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是每一间合法的旅宿都可以吗？
0: 没有，我们有配合的那个旅宿业者都跟
1: 我
0: 我
1: 们
0: 请
1: 跟大家
0: 假
1: 讲有哪几家好了，免得大家哈那
0: 了。
1: 个订错找我们两个要钱。
0: 我们这次合作的旅宿业者有那个凯撒趣淘漫旅台南馆，然后卓玛赖农场、龟丹62温泉山房、阿里山东方明珠国际大饭店，还有阿里山月湾 villa，还有蜜光新旅民宿，还有御景民宿。
1: 请大家注意哦，你现在不打，然后你要再等到近一期打，绝对没有位置，我保证。好，真的就是这样。好，所以呢，你一定要先预定，然后再来确定一下还有没有名额。好，因为我们有限定名额，对吧？你千万不要拖到最后，因为去年也是，大家都喜欢拖。好，大家想说好吧，我们下次，然后再来再开始再说。瑶瑶为什么没有先讲？哎，我们这次有先讲哦。好，这个秘书为证哈，但是那个我们也告诉大家，那个不要忘记哦，我们限定的是哪几间哦，哈，不是全部哦，哈，但是因为有搭配配合，他给你更省的这个预算哦，而且如果想直接参加我们的深谷，这个深印古民的话，麻烦注意一下，二日游不想研究。好，不想自己住订住宿、订吃饭的地方，有没有直接安排好的、不啰嗦的？有吗？
0: 有啊，就是我们这次有推出那个生意股民，
1: 就是那个
0: 就
1: 二日游
0: 对
1: 那部
0: 二日
1: 分。
0: 游行程，然后时间呢就是在11月6号起好，然后
1: 他
0: 所以把这个对，
1: 他说
0: 直接
1: 费
0: 把
1: 用
0: 这
1: 大
0: 个
1: 概是多少？有电话吗？
0: 费用吗？
1: 大致上，我觉得那个请大家直接打电话卡进啊。对吧？我们有一个，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那个到我们的哦，
0: 有
1: 是，
0: 有有，
1: 对
0: 他
1: 的，
0: 的那个可以跟我们那个
1: 僧
0: 僧
1: 侣对不
0: 侣
1: 对？
0: 漫游，
1: 哦，
0: 对，
1: 对
0: 僧
1: 对
0: 侣
1: 对，
0: 漫游旅行社，他的电话是0733-5816，
1: 好，
0: 可
1: 这
0: 以跟
1: 个
0: 他
1: 是
0: 洽询一下。
1: 2天1夜的哈，哦，就是你不想自
0: 对，
1: 己订房，你想要省钱，你想要吃东西都懒的话，就找他们。好，因为这次他帮我们都做好，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这边有个很特别的，就是漂流木提琴村，它真的很有味道哎，我们一定要赶快来让秘书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且是漂流木的这个提琴村哎，这个是什么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它是社区吗？还是专门小提琴的故乡？还是说可以做 DIY 的地方啊？
0: 哦，它就是我们那个在大埔东门水库有一个大埔社区合群协会啦，然后它是以把现场的一个漂流木转换成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小提琴，然后形成一个东门水库漂流木提琴村，然后所以现场不只是好拍照，也是把社区把相关的自然资源啊、艺术创作还有地方文化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漂流木提琴村呢，曾经获得114年全国十大观光亮点跟及最佳人气奖，那今年更是荣获了那个国家环境教育奖社区组的一个特优。那另外呢，在有那个音乐会的2天呢，我们有安排在同心吊桥

0: 旁的一个草地上也规划现场直播跟打卡区，也会安排和平社区那边来帮我们，就是有做提供一个那个提琴造型时钟 DIY 的一个体验，让大家不只是坐着听音乐，也可以动手做拍照，认识地方的故事。那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来探索一下大埔的一个地方文化，看看郊游木提琴村。对，
1: 嗯，哦，赖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现在 FB 上面有那个满额抽 iPad， 那是什么？
0: 哦，那个是我们从9月1号到11月9号，然后我们串联的那个，就是这透过这一次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串联周边77家的一个特约店家，所以只要在活动期间呢，到特约店家消费，单笔消费满到一定的额度呢，就有机会参加抽奖了。
1: 哦，所以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峡谷音乐会才有这个活动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你才会有那个抽奖券啊，对不对？嗯，应该这么讲。嗯，那
0: 对，
1: 所以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好整理一下，11月6号跟7号你想去，你如果不想要透过好懒人法好旅行社安排，那交通怎么安排，或自己怎么样来规划，怎么样来省钱优惠，在哪里报名，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0: 好，那我们首先要请大家记住啊，这次活动场地是在这嘉义县大埔乡曾文水库的赏樱平台，那现场直播呢跟打卡区我们是安排在同心吊桥旁边的一个草地，所以南外县市的朋友可以依照自己所在地选择开车包车，或者是参加我们的套装旅游行程。那因为曾文水库属于山区景点，活动期间可能会比较多的车流，所以建议不要压线才要抵达。那尤其是晚上回去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山路的一个道路状况跟天候的状况。那如果说真的不熟悉路况呢，那我觉得还是推荐跟官方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推出的半日游跟一日游行程，所以的交通啊、住宿、音乐会的行程都一次安排这样子。
1: 嗯，让大家哈，这个轻松游啦，对不对？所以呢，
0: 对对对对，
1: 不要有压力，而且呢，赶快哈，拿起你手机就给它点下去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陈美静秘书，让我们的美静秘书带着大家传进山谷，鼓动山水，让大家来一场曾文水库峡谷仙境，哇，浪漫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曾文水库见哦。
0: 好，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好的，待会呢，我们待会回到了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哦。那么待会由林仁德组长呢，跟大家好好来聊到了一个，就是当国民走进法庭呢，从我们的被害人家属身旁哦，看见这个国民法官审判的当时。那么当然我们在走这个国民走进这个法庭的同时哦，到底是谁会陪我们的这些被害人走完这条路？那当然在国民法官审判下哦，我们看见被害人家属的伤痛跟权益跟陪伴的同时，其实如果说大家有看到了模拟图的话，其实很简单，六个国民法官加三位职业法官，然后共同去审判重大刑案的部分。那法庭外呢，就是被害人家属需要的，我想不是一纸这个判决书哦，我想就是要中间跟这一段路的陪伴。那这个司法之路呢，我想当大家看到国民法官的宣判，包含了在审理的同时，第一个想到就是说这些一般的民众怎么去判断说到底有没有罪，然后呢他们真的是有能力可以有这样判这么重大的案件吗？不过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你是我们被害人的爸爸妈妈、先生、太太、孩子，当你的亲人呢突然遭受到就是重大的一个犯罪，从侦查起诉到法庭，到面对证据，到面对被告，在等待到最后的这个判决，其实你知道那一路来很辛苦，那个辛苦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哦。那当然国民法官制度呢112年开始实施，那六个国民法官再加上三位职业法官，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审理，115年1月1号呢我们就适用的范围也进一步的扩大，所以一场的审判对于司法来讲，它除了是案件，可是对被害家属来讲，可能就是人生完全被改变的一个分水岭。所以就特别的，我们今天从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第一线的陪伴角度去认识国民法官，让大家知道说，当我们被害家属真的走到了法庭，他们有哪些权利跟权益啊？那还有就是谁可以陪他们，那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心理创伤又该找谁？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让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林仁德组长跟我们一起深入来聊聊，就是当我们国民走进这个法庭，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被害人家属不要孤单啊？那当然，国民法官、国民法官这四个字，我相信已经不陌生了，只是说详细的内容，要曾经参与，以及呢，曾经被征召，然后呢，可能他有这个。整个一个经历过，他才会知道说整个一个历程。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有讲到，也有叙述到了，我们今天要讲国民法官跟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跟我们这些被害家属跟这个被害人。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开庭跟判决到这个量刑哦，所以在重大刑案的部分呢，对家属哦，不是只是一个程序，我想必须要了解一次一次就是他们的过程。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刚才有这个提到，会由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林仁德组长他长期陪伴我们的被害家属，以及呢，实际也参与很多的国民法官案件审理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要邀请组长来陪我们的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这个第一线角度哦，带我们去认识他们对于国民法官制度以及国民法官的看法。好，以及对于这个重大刑事审判里哦，这个被害家属呢，到底真正经历的到底是什么？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赶快来让林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 是这个好久没有听到我们这个组长的声音了啊！这个组长呢，回来的时候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哦，这个国民法官的跟我们犯保跟我们被害人、被害家属哦，其实他有分不开的关系之外哦，是不是也可以请组长跟大家先聊聊，用一般的民众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哦，介绍一下，就是。到底国民法官哦，如果站在我们犯保总犯保或者是被害人被害家属来讲，实际上进庭之后，大家可能会想说，是我们看到的电视剧啦，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般电视啦，刑事案件的审判到底是有不同，不同在哪里，以及差异别在哪里？是不是请教一下组长？
2: 嗯，好的，国民法官制度最简单的说法哦，它就是。让一般人民走进法庭，然后和这个职业法官一起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判。那一个国民法官

0: 法庭哈、哦、是由六位这个国民法官跟三位职业法官所组成的。
1: 嗯，
0: 那我们国民法官不是说坐在旁边，就是坐在旁边这样子看看看看而已哈、哦。
1: 嗯，
0: 听那个审判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他是真的会听检察官、辩护人提出的证据，询问证人，听取双方主张，然后最后再跟这个职业法官一起讨论被告有没有犯罪，然后应该判多重。
1: 嗯，
0: 哦，所以他跟我们传统印象中法官自己做决定很不一样哈、哦。
1: 嗯，
0: 那从被害人家属的角度来看，也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密集也非常讲究公房的一个程序。
1: 嗯，
0: 那检察官跟辩护人要把这个案件哈、哦、整理得非常的清楚，让没有这个法律背景的国民法官他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理解。哦，
1: 嗯，
0: 所以这个对家属来说，可是对家属来说哈、哦、每一项证据每一次证人的这个陈述可能都是在重新面对一次被害事件，所以我们范宝在旁边陪伴的时候看见的不只是一个案件正在审理，好，我们也看到家属呢必须一边承受自己的情绪，那一边也要努力去理解这个法律程序在做什么。这也是我自己参与这个国民法官的审判之后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司法程序对法律人来说是审判，但对于被害人家属来说，那其实是他们人生中一段非常沉重的历程。
1: 嗯，没错，其实这个旅程哦，就是让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说一定要走过那个流程了，对不对？不过对于我们范宝来讲哦，在这个国审的案件里面，跟检察官的合作，其实我就说密不可分之外哦。一般民众可能会很好奇，就是说我们案件进入了法院以后，这个范宝人员到底能够做什么？好，那为什么这个被害家属呢，在开庭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在旁边？好，那个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可以让组长可以让大家尤其是在网络上的朋友或者是在收听的朋友，好，这个可以让他们更清楚更了解整个一个环节。
0: 好，这个国民法官在审判之前哈、哦、他会有一个庭审的准备哈、哦、还有一个准备程序，然后到一个正式的审理。好、哦、那只要被害人家属他们有需要，我们合作的检察官都非常愿意来协助。好、哦、例如说这个有一些程序它是不公开审理的，那我们希望范保人员能够继续留在法庭陪着家属，或者说希望我们在法庭里有比较大的一个活动的空间，就是说万一家属哈、哦、他们情绪啊或者是身体的状况也出现变化的话，那我们可以立即的协助。
1: 嗯，
0: 那像这个我们跟检察官讲，检察官都会帮忙向法院来争取。那为什么、
1: 嗯
0: 为什么这个对协会与被害人来说是很重要哈？
1: 嗯，
0: 因为法庭对一般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而且进去以后就会感觉压力非常大。
1: 嗯，
0: 其实重大案件的家属，他坐在那个法庭里面哈，可能会听到非常残酷的一个犯罪的细节，他也可能看到照片证据，啊，甚至直接面对被告。哦，那外面的人可能觉得说，就是坐着听开庭而已嘛，哈。
1: 嗯。
0: 但对家属来说，有时候每一分钟都是很难熬的。
1: 嗯。
0: 那这个庭审的过程中，也曾经有遇过家属情绪崩溃，哦，哭到几乎没有办法支撑自己的身体。
1: 嗯。
0: 那我们的志工会立刻就进到这个被害人席去搀扶啊安抚。那也有家属因为情绪太激动，向法官下跪，那志工也立即冲上前去协助。哦，
1: 嗯，
0: 休庭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坐在旁边而已啦，而是会去看看家属现在身体还好吗，身体状况还好吗，那情绪撑不撑得住，需不需要多说话，然后下一个程序要开始了，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先准备的。哦，
1: 嗯，
0: 所以我自己觉得范宝出现在法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让被害人知道，被害人家属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坐在这里面对，他的身旁有人理解他，有人陪他，当他真的撑不住的时候，也有人可以立刻接住他。
1: 嗯，没错。哇，所以呢，这个请大家哦，真的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就是我们不了解的状况之下哦，通常都会很 不是很清楚，都会认为说有这么必要，这个好像要有这么多人的陪伴，或者是有这么多人的一个支持之下，才有办法进这个法庭吗？因为不是当事人。我一直在重复一件事，就是你不是当事人。当你进入法庭，就像刚刚组长他这样陪这一段，他可以告诉你他所看到的。而且呢，你要知道，当我们要在重复每一个细节的同时，都是一个刀在割。我觉得我们在大家要用一个同理心。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说，为什么人说口不择言？因为你不知道任何的事情，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跪下来等等，他就是只想要求一个真相，然后呢他只是需要帮忙。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我们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子吗，然后你就会看到我们饭保不管是志工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些这个义务律师啦，甚至呢我们自己饭保的员工怎么样来去事先的准备也很重要。所以你认为饭保在这个法庭里面的角色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这个制度化的空间？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国民法官案件里面哦，被害人或者是家属的律师哦，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哦？所以我们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误解。可是我因为但是依照我们的个性，我们大家喜欢去跟人家辩解，然后也不需要说明。好，但是有很多的现实的状况之下呢，就是因为常常这样子而造成了很多的误会，然后包含了。误会深的时候，当你要去解开的同时，你也伤害到了这些被害家属。好，所以我们也让组长让大家清楚。
0: 好，其实哈，目前法院对饭保都相当的友善了哈。那他们也理解我们是来协助被害人家属的。那但是刚刚有谈到说，饭保人员能不能留在法庭，可以坐在哪里？能不能在家属身旁？协助，那有些时候还是需要视个案情况跟法院沟通。那我会期待说，未来可以更进一步来思考说，饭保人员在法庭里陪伴被害的角色，能不能更加的明确然后制度化？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对，因为饭保他不是一般的旁听民众我们其实是正在提供。犯罪被害人保护服务的人，那如果这个角色能够很明确的话，能够更明确的话，那第一线工作人员他就不需要每一次遇到状况才临时争取，
1: 好像以前都是这样，对，我们都是，
0: 对，现在也是
1: 手忙脚乱，对啊，
0: 那这样也可以让这个被害人家属，如果制度化的话，也可以让被害人家属，更安心的知道说，饭保可以一直在这里陪着我。
1: 对了，
0: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被害人诉讼参与的这个代理律师现在重大的刑事案件里面，被害人或家属他是可以透过这个诉讼参与制度更深入去了解这个案件，然后表示意见那也可以由律师担任是代理人。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律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这个国民法官的案件。那检察官必须处理整个犯罪事实跟这个法律攻防那被害的律师他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整理和被害家属有关的资料包括这个犯罪者造犯罪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家庭发生什么的改变被害人家庭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还有就是家属对于这个案件有哪些想法那如果检察官被害人的这个代理律师还有饭保团队彼此合作得很好的话，那就可以让法庭在审理犯罪的同时我们也能够更完整地看见犯罪究竟对一个人一个家庭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未来非常值得持续要精进的地方
1: 徐先生说我跟你搭配很好，对，我跟仁德哥很好，因为呢我很那个我的家庭有状况的时候也是仁德哥一路帮忙。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棒，大家如果听过我常常去新北，以前他在新北啊。对。所以那个徐先生说 他有家属也是类似这个情形，他说也是进入法院。

0: 很害怕，甚至不敢跟被告见面。他说像他说曾经分会有帮忙过，可是提供的样貌好像跟我们两个讲的不大一样。我说哦哦，那个我们现在就是要跟大家说明，好，我们有改进的改进的空间，
1: 对，还有进进的空间。
0: 对，他不是我们两个很有默契，是因为一路走来我们两个都很有默契，然后呢互相的都很了解，然后他也帮忙我很多，所以我很清楚仁德哥。好，可以才他今天才敢来这里讲这个国民法官，不然你们看每次在我直播哪一个国民法官敢来业务律师，都是第一线，好、哦、不是去验尸的就是看分尸案的，大家都很清楚哈、哦、所以徐先生不要误会啊、哦、这个啊、今天是让仁德哥这个上战场。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人家会叫你来我节目讲这个了哦，这个对，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很蛮多都跟我们的家庭类似，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心情啊，那可能是有不一样啦，因为各分会他们所处理的方式也不同，案件也不同啦，对不
1: 对？
0: 然后你要到国民法官这一关的话，基本大家都是重大刑案。好，这个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不过倒是可以让仁德哥讲到，就是不久我们那个土城姐妹啊，因为那个是仁德哥自己在手上的哦。光这个宣判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实际上也讲到，就是被害家属对于这个结果非常强烈的一个情绪，其实情绪发泄一定有。不过您在一路旁边看到的，不管是司法的判决跟被害人的家属期待，其实一定有落差。就像刚才徐先生一样，他说我们两个是不是很有默契？是。然后他说本会处理的好像跟我们两个讲的不一样，是，对，我们没有不承认，好，这点我们因为每个人处理态度不一样，好，对对，然后但是我们有进化的空间。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好像是来被批判的，然后来我们请教一下仁德哥，
1: 是，我想这个。
0: 我觉得你
1: 被害人家属来说了哈，对，其实每一个案件都有它的特殊的情况。我们每一个
0: 案件怎么样观察好了？我觉得应该是说仁德哥在旁边怎么观察，对不对？我觉得应该一定有落差啦，对啦，因为这个落差一定有啦。因为对，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然后我们可能有些是当事人的家属，他可能他可以谅解，可是也不见得每个人。我觉得。在仁德哥自己接触到，我想你对被害人的家属来讲也是一起等待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就是其实这个就等待这个判决过程哦，其实对这个被害人家属来说哦，承载了非常多复杂的情绪哦，这个我们都感受得到的哦，那也非常了解。那法院来讲的话，他必须依据法律证据还有相关程序来做成判决。那被害人家属，他会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亲身经历的伤痛去出发，去看，那会期待说司法能够回应他们，
0: 他们想要的答案，
1: 就是、他们要的公平跟正义，
0: 对，
1: 好、哦，那其实这两个角度。不完全相同了哈，因此这个，所以这个判决结果有时可能会让家属原本期待的会产生落差。
0: 以你的陪伴经验呢？
1: 对这陪伴经验来说哈，宣判之后，我们确实看到家属非常的震惊，难过，那个爸爸的情绪，妈妈甚至还有他的亲属都非常激动，爸爸甚至坐在那个法庭上就不走了。
0: 对，
1: 我今天睡在法庭上那样子，那所以说他需要一段时间的理解跟消化判决的结果，这个时候我其实很更深刻的会感受到，就是说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在这个司法程序跟被害人家属之间，要提供一个持续还有很稳定的支持力量，那因为对这个法律专业工作者来说，判决有它的法律理由跟那个制度的这个脉络，但是对被害人家属来说，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真实发生。

0: 在自己生命里面，而且很可能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回完全回复事件完全没有磨灭的。那所以说，因此，所以这个我认为一个完善的司法制度，除了这个法依法保障那个各种程序权利之外，那也要让被害人跟家属充分的了解程序，了解这个程序整个程序还有表达意见，并且在整个这个司法过程中去感受到自己的声音有被听见，那遭遇自己的遭遇有被理解到，那对我们协会来讲的话，我们的角色并不是评论个案判决是否正确，而是去陪伴被害人跟家属走过这个司法的程序这个过程，那当这个判决符合家属的期待的时候，我们陪伴他们面对案件告一段落后的生活。那当判决跟期待有落差的时候，我们同样要陪着家属去理解这个程序，去整理情绪，然后要持续提供需要的后面接续需要的这个法律啦、心理啦，还有这个生活的支持，还有那最后就是这次的这个参与国民法官的案件啊，让我本身的一个体会就是，一审判的结束不一定代表被害人家属的伤痛就此结束，那司法制度要如何在这个依法审判之外，也让被害人家属感受到尊重、理解跟支持，那个是犯罪被害人权保护工作值得再去持续去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是，我觉得今天透过了林仁德组长仁德哥呢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却常忽略的一些角度，就是国民法官制度六位国民加上三位法官来做审案，另外一端是我们这边被害人被害家属，他可能就像刚刚仁德哥说的，忘不了的伤痛，等待司法的答案。好，所以你要想想看，一个完整的司法制度除了追求公平公正，让被害人知道他的声音是有人听见的，他的权益有人告诉他，害怕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受伤的时候我们有办法想办法，不管是在协会里面法律诉讼、陪同出庭、补偿金、心理咨商、急难救助、医疗照顾、生活辅助，我好像很会背耶我被你教得好啊，
0: 很厉害
1: 啊，不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平常常常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记好的，好，不用害怕，我们都可以站得出来，都可以愿意站出来讲，表示说不是忘记了那份伤痛，而是要记住那份伤痛来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好，我觉得最重要。那当然我们也要记得了，每一场的这个审判的结束我想被害人家属人生还是要继续，所以你不是一个人，好，我们是大家一起陪你走回你的生活。那当然我们自己饭宝本身有一个免付费专线 0800-005850， 好，就是帮助你把它记好，你真的真的真的你觉得你的处理方式，或者是说你在哪个分位，你觉得你还是有一些那个，其实你也可以跟我们总会这边来做联络，或者是利用我们这一支0800-005850，好，我们也会来帮忙协助，好，这个也或者是我们协会的官方网站都可以给大家。不过今天也非常谢谢这个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我没有想到竟敢派我的陪伴者上战场，我今天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找你来跟我讲这个。对，你应该现在有所心灵感受到了
0: 有感受到
1: 所以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就知道我们说的是实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呢聆听之外呢，也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也要非常谢谢仁德哥了，真的就是帮我们大家解决问题，也让我们大家知道整个一个流程。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好，拜拜。
0: 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信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爬爬照，要跟着悠悠冒管家一起出发哦。而且你知道吗，我们不用让大家花到500块，只要499啦。我们要让大家来搭车玩高雄山城，而且呢不用开车，不用自己开车。好，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可以从哪里？从佛陀纪念馆一路玩到茂林的森林秘境啊。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吃喝玩然后还可以泡。哇，还可以赏景，因为9月份呢，我们有开了这个6梯次哦，我们的观光圈的部分，而且这一次呢，让大家可以聊聊疗愈啊，可以用这样子来讲，里面还包含了午餐，所以呢，不想开车，又爱旅行，又要体验的朋友，来一趟这个高雄山城一日游，我相信大家哦，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满满的诚意啊。当然这个时候也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的网上朋友，赶快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志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时候爱旅行又不想开车，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的轻松，放轻松听我们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不用花到500块就可以让大家一日游，里面还有吃的，还有个泡的，哎，这个哪有这样的享受？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志伟科长了。
2: 是，好，那因为我们好，这次那个我们有旅行社呢，好，在我们辖区有推出这个499哦，三城高雄三城一日游，好，那这次的活动是非常受到欢迎的哈。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到底可以玩哪一些地方啊齁。那这趟旅行呢，那最大的就是替游客来解决的齁，因为很多游客想要去高雄山城啊，可是又不想要自己开车齁，那因为毕竟从市区到六龟到茂林这个路程是比较遥远的齁，啊，所以啊这次这个游程里面有游览车包车就直接进来齁，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啊齁。
1: 嗯，
2: 那而且高雄的山区呢，而且它景点是非常的分散，那如果第一次造访的话齁，还要自己来研究路线啊，停车用餐，
1: 太累了啦。
2: 对，时间上的安排哦，就花费很多时间的，那所以对于不少的民众来说，这个是比较伤脑筋啊齁。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是由旅行社来规划一个接驳专车，我们从左营高铁站的一个彩虹市集来出发，让大家不用再自己开路，就一路可以玩到我们的六龟山城、茂林山城里面，那行程也非常的丰富啦齁，那我们是从佛陀纪念馆

0: 才开始，好，那个佛陀纪念馆就会有专人来导览，那一直到佛光山的一个滴水坊的来做一个午餐，
1: 嗯，
0: 哦，那到我们的茂林的情人谷的一个温泉来做温泉体验，
1: 嗯，
0: 哦，还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来做一个270度沉浸式环境的一个影片的一个享受，好，哦，观景，对，所以。最后呢，再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桃花心木的一个大道，哦，
1: 嗯，
0: 所以整个都包含了人文啊、饮食、山林、温泉、生态，好，哦，全部的一次收集，
1: 嗯，
0: 然后而且这次的费用只要499元，
1: 真的，500块有找哎，
0: 对，包含了来回接驳车、午餐、专业的一个领队的一个讲解，哦，还有我们的一个250万的一个旅游责任保险跟20万的医疗险。那我想对于整个旅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方便的一个入门的旅行。
1: 嗯，是，卢先生，您刚才讲到了就是那个里面有含餐，他说这有限人数吗？然后呢怎么报名法？然后他说餐是吃什么？是便当吗？
0: 哦，对，他这个就是一个人的费用是499元，哦，那每个梯次就是限额就是40位，刚好就是一辆的游览车。
1: 嗯，就是
0: 对，那
1: 要请大家先报名了，对呀，
0: 对，啊，对，那午餐的部分呢是安排到佛光山的一个滴水坊啊，哦，滴水坊，那这次行程就是在佛光山滴水坊，那把它的滴水坊本身特色就是佛光山的一个人文还有餐饮的一个文化啦，哦，啊，它的餐点是强调比较舒适健康的一个饮食概念。啊，所以对于平常喜欢吃素的或者有习惯吃素的人，哦，长辈，哦，想要在这一次的旅行之中吃得清爽一点，哦，它其实都非常的适合。
1: 哎，真的不素，我跟大家讲，你知道那很多的素食真的很好吃，哎，真的不是我在讲，对，有吃过就知道哦。那个，那因为你久久哈，哦，没有这样吃过，你就会把它变成很像轻食一样。而且呢，你知道吗？他说，刘先说，请问一下，不是有带大家去泡汤吗？
0: 哦，泡汤的部分的话，就是会到我们的那个茂林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哦，就是茂林的情人谷的温泉。
1: 好，哦嗯，
0: 那这个情人谷的温泉呢，它是茂林知名景点。那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在整个茂林山林环境跟溪谷的氛围之下，好，哦，来做一个泡汤泡脚。好，哦，那对整个城市生活忙碌的一个朋友来说。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最大的享受就是把整个时间慢下来，好，哦，把整个心情啊整个都放松下来，好，哦，那情人谷那除了可以泡汤之外呢，还可以感受到整个山谷的一个自然的景观，好，哦，那，
1: 嗯
0: 啊，也可以到时候去依照现场的一个条件啊活动啊来做一下不同的体验啊，如果你想要去自备去泡全身的也可以，那一般就是开放让你去泡脚，然后在户外泡脚这个部分，好，我想整个单程旅行都非常适合这整个叫做轻体验啊，哈，
1: 嗯，
0: 那不用从早到晚一直在走路，那也不用一直在安排比较强度的高山的一个登山行动，哈，
1: 嗯，
0: 那在坐在这边非常的自然来享受我们在茂林的一切，看看山顶，好，嗯，吹吹凉风，好，让整个旅程也变得比较疗愈，
1: 嗯，而且很舒适，对不对？
0: 对，是，嗯，没错。
1: 方小姐说，请问一下，她是哪一天出发？
0: 好，那我们的行程呢，在九月有加开6个梯次，好，哦，那分别是在9月5号、6号、好，哦，12号，还有13号、19号跟20号，那等于就是前3个礼拜的周休二日。那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每个梯次的名额大概就是40位，好，那就整个名额就是额满的就是没有了，那所以想参加的朋友啊确实要把这个日期，哦，先记下来，哦，那如果九月没有抢到的话，那就是可能要等下一次的机会啦，
1: 嗯，下一个梯次了啦，
0: 啊，对，下个梯次了，对，那我刚刚再重复一次哦，是9月5号、6号，那12号、13号，还有19号跟20号，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我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如果你来到这边的时候，你一定很久没有来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因为我们最近呢在茂林游客中心来讲有一个很特别的环景式的影片，很酷，它是270度的，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嗯，
0: 那这个茂林游客中心呢，它是我们，哦，最近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最近年才刚盖好的最新的一个游客中心，
1: 嗯，
0: 好，哦，对，那地点就是位在我们要进到整个茂林的各景区之前，它就在入口地方，非常的明显。好，
1: 嗯，
0: 那是一个非常适合，好，如果你第一次来到茂林的游客啊，好，或者是。

0: 亲自体验，让你感受好像在整个把茂林的一个自然环境跟景观全部都好在你的旁边周围，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哎，从视觉上好像就在旁边而已，非常的亲近，好，仿佛把我们整个茂林的一个山林自然特色都带到了眼前。
1: 嗯，是的，嗯，
0: 对。
1: 江先生说呢，请问一下，那个他这个地方还有提供一些手作的部分吗？他说，因为有些游客中心有。
0: 哦，那手作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在有时候周休二日的时候，会有一些民众来报名，对，开放报名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一个官网。好，对，那如果你不想要等这个手作的部分的话，你也可以整个。好，带小朋友亲子非常适合一起来，好，到这个游客中心来了解我们整个茂林的一个特色。
1: 嗯，
0: 那我们游客中心还有提供厕所啊、饮水机啊，哇，刚刚提到说是那个旅游导览的一个咨询，好，那其实也可以作为我们到茂林的一个休憩点啊，齁，那可以当作是一个不错的景点，来这边还可以吹冷气休息一下，好，来知道一下啊，整个茂林到底有哪些景点去值得我们来探索。
1: 嗯，真的，所以请大家把握那个时间。江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新威森林公园的桃花心木什么时候开？
0: 是，那我们桃花心木哈，一般最漂亮的季节是在三月的时候，好，那个时候是在落叶的时候啊。但是呢，它其实四季呢又有不同的景色。好，那像刚刚提到说，三月它是
1: 花开才有花开，对
0: 对，整个叶子变成黄色，在落叶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美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十月啊，九月、十月来这个时候呢，是整个是桃花心木的绿叶子是非常的翠
1: 绿，
0: 嗯，对。那我来跟大家介绍，
1: 不一样，嗯，
0: 对，不一样的感觉。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哈。那它整个新威森林公园。哦，它其实是非常大，哦，就是有26公顷，哦，那是我们六鬼地区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那过去呢，以前我们的林业单位叫做新威苗圃，
1: 嗯，
0: 哦，以前这里叫做新威苗圃。那早期是全台最大的苗圃之一啦，哦，
1: 嗯，
0: 对。那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最大的特色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有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
1: 嗯，
0: 好，哦，那我们桃花心木步道有总共有桃花心木种了有1100株。好，哦，那大家走到这个步道的时候呢，哦，两旁可以看到两旁非常高耸的桃花心木，哦，可以形成浪漫的景观。哦，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啊，你在冬天来的时候就是有冬天的感觉，好，哦，那就有落叶的感觉。那到夏天之后又是翠绿，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哦，非常适合你来这边散步拍照，或者是你。什么事都不想做，就单纯坐着来享受一下森林的气息，那其实都非常的适合。
1: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森威森林，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森威，它的周边哦，如果要串起来的话，开车的话，会有哪几个点还蛮适合拍照的？可不可以提供？
0: 哦，是。那你如果以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来当作是一个中心点的话，嗯，啊，其实往北可以到我们的一个18罗汉山的一个游憩区，好，去看我们的18罗汉山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好，自然保留区。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六龟老农的自行车道去骑脚踏车，刚好就在我们的老农溪的一个旁边，好，
1: 嗯，
0: 那对，那个景观是非常漂亮，可以看到整个诶18罗汉山的一个山景跟我们老农溪的一个溪景。好，那非常适合骑脚踏车。那在往北的话呢，我们到六龟的市区可以去看一些我们客庄的一个文化，哦，那边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客庄的一些景点啊，齁，哦，都是非常值得，也有美食啊之类的，都非常适合去体验。那我们在往北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六龟那边啊，有一个不老跟宝来温泉，
1: 哦，嗯，
0: 那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去泡温泉也不错。那虽然说冬天比较适合泡，那其实夏天这个时候去泡温泉也是非常的适合的。
1: 嗯，
0: 对。那如果要往东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茂林区。好，哦，那边茂林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有除了情人谷温泉之外，我们还有小长城步道，
1: 嗯，
0: 哦，还有一些我们茂林卢凯族在地的一些的一个文化。对。那如果要往南的话呢，也是可以到我们的屏东地区，然后屏东地区到我们的三地门去吃昂阿给，好，去看一下我们台湾族的一些文化。好，那去到我们的一个马家，好，去看体验一下不同，都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行程。
1: 嗯，而且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如果你自己有一些规划的话，其实你知道吗？六龟蛮多的特色美食。 对不对？
0: 是，
1: 而且呢，
0: 对
1: 那边真的很漂亮。

0: 漂亮的一个很特别，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要参加我们的499的话，其实呢你也可以呢循着我们的路线开车玩，然后你可以深度玩，然后先找一个地方，譬如说你就找温泉区先订房，好，我们都会先希望大家先订房，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说到时候还要再找房。好，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季节来讲哦，已经有很多人会想要来泡汤，然后呢享受美食，甚至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优惠，对不对？好，这个就刚好又可以搭配啊。如果以这样子来搭配的话，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到9月有加开了5、6、12、13、19、20，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499的玩法。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要照这样子的玩法的话呢，你要自己开车也可以，对不对？好，就一个是自己开车，一个是自己不开车，所以呢让大家自己去选择。这个是楼先说，请问一下那个报名，有报名是在哪里报？
1: 报名的话呢可以到我们报名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粉丝团，好，就是说对脸书的粉丝团，那他在之前的几篇文章里面大概有提到这个游程的部分，好，499高雄三城一日游的部分。
0: 嗯，
1: 好，那另外如果不想到的话，那也可以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德川国际旅行社，好，那来把这个他们有做一个连结，就可以来做一个报名。
0: 嗯，非常方便。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者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是，那我想这一个这个季节来后，就是最近来讲的话，就是豪雨比较大了哈。
0: 嗯，
1: 那出门一定要带伞哈。那如果有时候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可能天气会比较热，那可能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那个气温的变化，来做一个穿搭。好，那最后就是我想一定要带着好心情，然后还有带着约最好的朋友，那约我们的家人，到时候一起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游程，那或者是自己来到这个地区来做一个规划旅游，我想都是非常棒的。
0: 嗯，而且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除了中央的优惠哦，食宿游购行的部分，还有住宿的部分，而且还有加码的部分。另外呢，在高雄市、屏东呢，都有做这个加码跟加送礼，还有我们的这些饭店哦、旅宿业，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这位科长带着瑶瑶，带着大家茂管家一起出游去，我们就相约茂林见喽。
1: 嗯，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
2: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3: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2: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0: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这悠悠骑有我们的东北角，我们的极点慢旅呢自主骑乘哦，在这个粉色轨迹啊，上礼拜好在有先通知哦，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哦，这个有机会就有拿到了什么可爱的宝丽龙，然后呢还有人很可爱的说哦，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宝丽龙不是那个宝丽龙，是那个啊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啊，对，玻璃玻璃玻璃，他说这样子不是更好听吗？我说都可以，好不好？好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优惠哦，还有哦，特别让大家哦不要认为说只是一个禁忌哦，没有，我们希望大家呢，我们推出这个九月份呢，就是要自己选时间，自己找朋友，自己选择你想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骑出去。重点来了，因为骑完是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完了以后呢，还有机会参加扭蛋，还有机会把我们的宝丽龙带回家。好，我们的宝丽龙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东北角我们还有另外一只龙叫福气龙。哈，有了福气，我们就会想到谁？对，没错，就是我们的阿福啦。好，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救过来哦，救过来哦。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了，哈喽，
4: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福。
0: 哇， 啊，我们现在哈，大家很喜欢你啦哈，只要呢跟你许愿，你都有东西耶。你看看，哎，不过人家大家真的有做的好在哦，上个礼拜有先叫他们先去下单下单。不过呢，今天还会有开放几个名额啦，对吧？
4: 对对对对，
0: 嗯，
4: 哎，我们那个小旅行啊，刚刚讲的是小旅行，啊，如果保利龙那个。
0: 那个是自主的，对，那个是抽的，
4: 嗯，对对对对
0: 不一样。
4: 嘿嘿，
0: 嗯，
4: 啊，我要先讲哪一个呢？
0: 我们现在先把九月会乱掉。我们从因为今天是8月31最后一天了，所以九月份开始哈，嗯，我们就要把一系列可以参加的先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
4: 好，我刚刚讲到保利龙哈，哎，那个保利龙是这样的，当然很简单，那是用，哎，比如说来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
0: 嗯，
4: 骑车之后呢。骑完车，那再上我们那一个我们那个网页哈，就到我们官 FB 或是官网上面的我们那个首页就会有一个奇遇东北角，把它点进去之后，哦，在上面就有一个永续骑士勋章，那是一个碳排放的计算器的体验网站，
0: 嗯，
4: 好，啊，那边完成了就是减碳记录之后呢。你把我们骑车骑到中间就是可以拍照嘛哈，
0: 嗯，
4: 你把它那个简单记录后面说啊你要制作一张卡片，然后你把它图照片加图卡把它制作完成之后呢，还再把它那一个截图，那再到那个福永游客中心好，哦，在这边出示图卡，就是你截图的那一个，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扭蛋抽抽乐，
0: 嗯，
4: 啊，那扭蛋车抽乐通通有奖，里面就会有一些惊喜。那大家最喜欢的那一个保利龙，哦，我们每一个礼拜也会有50只，所以之后还蛮充足的。
0: 嗯，
4: 你再看能不能抽到跟保利龙的公仔娃娃，粉红色的，还蛮特别的。
0: 嗯，
4: 哎，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来玩扭蛋，
0: 嗯，
4: 不一定可以得到保利龙。
0: 嗯，是啊，哦，这就是靠手气，靠运气啦。
4: 对。
0: 哦，丁先生想问你啦，有福气龙也有保利龙，他们是什么关系？
4: 就男女朋友的关系啊。
0: 我跟你说，
4: 会不会太直接？
0: 我跟你说，因为哈，因为他会误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欧熊，我们还有一只嗨熊，但是欧熊不是嗨熊是欧熊的表妹，哦，所以
4: 嗨熊也是
0: 白色，对对对，她是女生。但是表妹，是妹妹，是妹妹，所以她不是男女朋友。那这只保利龙跟福气龙，她是男女朋友，哦，所以大家不要报告，不要搞错了 ，OK？ 哦，所以呢，就我们也要让这个大家认识我们的吉祥物啊。不过呢，最值得把握的就是19号那个小镇共聊啦，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玩的耶。
4: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刚刚讲那个自主行程是。那个都可以
0: 抽抽
4: 可以来玩哈，
0: 嗯，
4: 那简单的，
0: 嗯，
4: 啊，这一个有两个要付费行，这个
0: 付费的
4: 付费行程的哈，
0: 嗯，
4: 我们在月就是六月时候就已经有说有4条的行程嘛，
0: 没错，
4: 那4条行程现在目前特别为了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我上网看，早上还跟瑶瑶说还没名额了，中午怎么办？那后来呢，赶快去瞧一些名额出来，
0: 真的，哦，
4: 就是有剩下有2条。好，哦，有2条哈，哦，我们调了一个是9月19，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山海线，
0: 嗯，
4: 哦，就是从共寮骑到双溪啊，
0: 嗯，
4: 啊，大概21公里，哦，啊，它就是它是比较有慢慢的节奏，就是从海边慢慢骑到山城，
0: 它不急哦，很漂亮那条，
4: 慢慢对，对啊，这个是要699，我们要怎么报名呢？这个只要。到还是刚刚那个网站哦，就是我们那个奇遇东北角的网站，那，啊，你拉下来这个路线2，
0: 嗯，
4: 啊，你就是有一个报名网站就可以去连结，
0: 嗯，
4: 啊，这个是699，啊，699它还有含午餐啊，饮水啊，保险啊，还有晚起礼品都有，
0: 嗯，
4: 还有一个附赠100块的消费券，就是
0: 抵用券，
4: 地方结合，嘿，
0: 嗯，
4: 地方结合，这条路线还蛮特别的，在最。最要讲的就是那个鱼喜道路，就是北38道路哈，那就是沿着那一个双溪河这样骑，
0: 嗯，
4: 慢慢骑。那秋高气爽之后骑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
0: 嗯，
4: 那到了那个双溪之后啊，就会有那个我们会有那个带队解说的老师就会慢慢给你介绍这样子。
0: 嗯，而且那个周边真的很漂亮。好，
4: 对啊，从福隆这边骑上去，慢慢讲哈，就是可以往北骑哈，一般我们都是会骑那个旧草岭隧道嘛，哈，
0: 嗯，
4: 那个环状斜道，可是这不是哦，这是骑那个龙门岩鸟自行车道哦，不一样的方向，那会经过龙门吊桥、哦、啊，然后再穿过那个就走到那个

0: 从北38岁鱼行道路到贡寮车站，啊，在贡寮车站再骑到双溪车站，哦，这样子啊，在双溪老街这样慢慢玩，像东河戏院啊，哦，马街教会啊，还有双溪故事墙啊，然后再走到贡寮老街，然后再回来芙蓉车站，就是从8:30到4:30这样子，啊，慢慢
1: 骑。但尤其是他那个中午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哎。
0: 中午哈，中午对啊，他中午哎，你有去玩过吗？中午那个，
1: 我听他们玩回来的时候都讲说很棒，
0: 对对，嗯，对啊，对啊，所以都会秒杀，就是啊，这跟这个我现在这是新北的嘛，还有一条，赶快讲一下新北还有宜兰这一条，9月13号，
1: 嗯，
0: 哦，
1: 这两条，
0: 啊，这个还有，对对对对，还也是699，还是五个名额。哦，目前是，
1: 反正就是各
0: 五
1: 个就对了啦，
0: 对啦对啦，哎，对对对，啊，9月13是宜兰端的哦，
1: 嗯，
0: 宜兰县的哦，哈，这是路线，哎，路线四，
1: 嗯，
0: 哦，啊，也是699，哇，啊，它也很好玩，它其实之前就已经早就额满了啦，好，哦，啊，
1: 对，
0: 就是，
1: 然后现在在收，再把它，对，
0: 对，把它打开
1: 外加，嗯，再加五个。
0: 再加五个
1: 嘛，哦，你不要跟人家说谎，人家我也会完蛋，我跟你讲。
0: 对啦，对，
1: 他的办事是会被拆台，我跟你讲。
0: 我早上就点进去，我说啊，怎么没有？就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去转车那边，不行啊，你要再开五个，不然会被
1: 会被 K。我跟你讲，我会骗你，真的。
0: 这条路，
1: 这条路线又不一样哦，要讲清楚。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对，
0: 哎，这条路线是在宜兰。
1: 嗯。
0: 宜兰哈，我们从宜兰车站骑，然后骑到那个竹湾河口，
1: 嗯，
0: 然后骑到那个礁溪那个芳草闸门那边，
1: 嗯，
0: 然后一直就是骑到壮尾了。
1: 嗯，
0: 好，那骑到壮尾之后呢，中午就会去午餐了，在那个关老爷农场，
1: 嗯，哦，
0: 可以吃午餐。
1: 嗯
0: 嗯，关老爷那边也还有草坪，好，啊，关老爷玩完之后呢，再走到骑到壮尾沙丘。
1: 嗯，
0: 哦，那壮尾沙丘之后呢，再骑到永镇滨海驿站，就是那个等日出那边下去看，嗯，看那一个沙滩啊，玩玩沙这样，然后再到大埔旭日观景平台，
1: 嗯，
0: 然后再骑回到头城车站。那所以这是整个就是头城滨海自行车道。这样子骑，
1: 所以也要非常谢谢哦，我们这一次阿福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哦，我们只有开放哈，哦，就各五名哦，请大家赶快哦把握时间在东北角之友，好，哦，赶快上 FB， 好，哦，这样是最快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福科长，让我们的阿福科长呢跟我们的保利龙，不是保利龙不等你，是看你的手气好不好，好，哦，我故意的。然后呢，看大家的手机好不好了，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哦，
0: 好，
1: 嗯，
0: 欢迎大家，
1: 嗯，
0: 谢谢，
1: 拜
0: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

0: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别装作一切平静依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Life。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永远不在》。好，那其实呢，人生当中没有所谓的永远哈，而且呢，每个人哈就是很公平的24小时，然后总是有寿命终了的那一天。那最近看到有一篇文章哦，是在脸书上有位叫做朱琪所写的文章哦，那我也觉得也蛮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哦。他说呢，随着年纪越大哦，他慢慢发现，你的人生就是时间分配的结果。人一天只有24小时，每个人每天拿到的时间都一样，然后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是这24小时最后流向哪里。你把两个小时放在工作，你把晚上留给家人，你周末安排阅读休息或者是旅行，你拒绝一件会占用大量时间的事情。那这些选择看起来很小，但是如果它每天重复之后，就会慢慢变成你的能力、你的关系、你的收入、你的健康，还有你的生活方式。所以呢，他整理了人生其实就是时间分配的10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时间会直接变成能力。他说一个人呢，把时间多少放在一件事情上面，通常就会直接反映在能力上。每天多花一个小时写作，一年就是365小时。每天花一小时学英文，一年也会累积365小时。能力很少突然出现，它通常来自大量的重复练习还有修正。你今天会什么，背后通常有一段长时间投入的历史。好，那我觉得齁，这个有点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那个专家是训练有素的狗，有没有齁？虽然这样讲的有点不雅啦齁，而且有点不礼貌，但是齁，我觉得他是讲的粗俗一点点齁，其实理由是相同的，就是你时间用在那里啊，你用久了，用就是学习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你就成精了，你就变专家了齁。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也是接近的，就是时间会决定你的专业深度。你的工作时间也有分配的问题，一天工作八小时，真正投入核心能力的时间可能只有两小时，那其他时间可能放在会议、讯息、行政跟协调，那长期下来，那两小时才是最容易变成你专业的资产。你持续把时间放在哪一种问题上，就会逐渐成为那一类问题的解决者。那第三个就是关系需要实际相处的时间，家人啊、伴侣啊、朋友之间的关系都需要时间才能累积，看是一起吃饭、聊天、散步、出门、处理生活的小事，那这些时间会慢慢形成共同的记忆。你把晚上留给谁，通常就代表你正在经营那一段关系。关系的深度很大一部分来自长期而稳定的陪伴。好，那我觉得齁，这个真的齁，诶，你感情好，你就是要有时间去经营感情嘛。好啊，如果像这个亲子关系啊，那个网络上不是有很多说什么你只能拥有小孩到10岁还11岁齁，因为接下来他有他的人生要过，有他的那个同学啊之类的齁。好，所以呢，可能你前面就要先累积一些亲情存折齁，后面才好用齁。好，那再来呢，就是第四个，就是健康取决于你愿意留下多少时间啊，因为运动也需要时间，睡眠也需要时间，准备正常的饮食也需要时间。那很多健康习惯都必须先在行程里占个位置啊，每周固定三次运动，每天固定睡7到8小时，那这些安排的最后会反映在身体的状态哈。那健康常常就是时间表长期累积的结果。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有些数字我们都知道，哈哈，只是你有没有做到。好像是什么每天要睡满7到8小时，现在就很多人做不到。好，然后每周固定运动3次，好，这个大家有些人也做不到。好，所以呢，诶，这样讲起来有点惊悚啦哈，但是就是你的身体好，就是透过这些时间累积的成果来呈现健康的状况啊。那再来第五个呢，就是休息也是人生的一种投入。好，休息会占用时间，好，那这段时间本身就很有价值，好，不管是睡觉、散步、发呆、旅行、看电影，都可以让你的大脑离开原本的工作节奏。长期没有休息时间，注意力和情绪都容易被消耗，固定留下空白时间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设计。 好，之前呢也有听说过齁，就是说啊，如果那个员工齁也是需要休息的。好啊，如果你整天都在工作，其实效率没有很好，但是如果中间有穿插休息齁，反而效率会更好哦。好，再来就是第六个，你的兴趣会被时间养大。好，一个人喜欢摄影，喜欢阅读、跑步、咖啡、旅行，最后可不可以进入那个世界，还是取决实际的投入。如果你周三固定拿三个小时来拍照，几年后会累积作品。那如果每天晚上你读30分钟的书，书架跟脑袋都会慢慢的改变。兴趣需要时间，它才会从我喜欢变成这是我的一部分。好啦，那如果是在还在念书求学的朋友齁，在学习语言上面应该很有感齁，像那个每天背几个单字啊齁啊，一直持之以恒，你的单字量就会比较多啊齁，那或者是说你有阅读习惯啊齁，然后像现在有很多的国文老师就会说啊，管你看什么书齁，什么书都看啊，但是你每天都有30分钟的阅读，那自然而然你的阅读量就会比较多齁，然后你在写作文啊，然后叙述的各种能力啊就会比较好齁。好，那再来第七个，就是每一次的答应都在切割未来的时间。好，你答应一场聚会就会占掉一个晚上，你接下一个专案就会占掉接下来几周的注意力，你加入一项新的合作就会增加未来的沟通成本。很多决定看起来是在决定一件事情，那实际上你是在预先分配未来的时间。行程表就是承诺留下来的痕迹。好，所以有些人的行程表密密麻麻，有没有齁啊，我们看很多那种就是霸总剧，有没有都会有秘书帮他安排行程，那感觉上就是他的行程都超满的齁。那像其实有很多政治人物，他的行程表因为有时候需要记者采访或什么之类的齁，然后他的行程表也需要就是固定安排才知道什么时间做什么事齁。那那个行程表拿出来，你有时候会觉得啊超可怕，真的是很满齁。好，那再来第八个呢，就是拒绝是保护重要的时间。拒绝一件事情本质上就是在保留时间给其他的事情。拒绝一场不重要的会议，你就多一个小时可以工作。拒绝一个不适合的合作，你就可以保住十几个小时。拒绝周末塞满行程，你就可以留下来休息跟陪伴家人的空间。会拒绝的人通常更清楚自己的时间准备放在哪里。好，这个讲的也是没错啦齁，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能力可以拒绝齁，有时候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齁，你要吃这个头路你就没法度齁。好，但是如果是在自己可以的范围之内齁，其实我觉得他本质就是在讲说时间很珍贵啦齁，看你用在哪里齁。好，然后第九个呢，就是日常安排会慢慢变成人生的样子。那他说呢，人生有很多重要的结果都来自于普通的日子。早上起床做什么，下班之后去哪里，周末怎么过，一年有哪些固定的行程，这些事情每天都很小，但是如果它重复5年10年之后，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生。你的日历某种程度就是人生的施工记录。好，那其实我觉得以现代人来讲哦，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大家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好，就是你手机里面的照片。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手机的空间容量够啊，或者是它有云端空间啊齁，啊那个照片都可以存在那边很久，有时候呢随便叫出来就是那个几年内的照片都叫得到嘛齁。那所以呢，如你回去看你的照片，那就是你的那个日常记录齁。那有时候当下做当下拍不觉得齁，但是事后来翻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对齁，我那时候有去吃这个啊，那时候我有去这边玩啊，那时候我跟谁在一起，哇那个小孩现在都这么大了齁。就是一段那个时间拉长之后齁，你再回去看那个照片，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齁。那其实那个都是用照片在记录你的某一段人生齁。其实我觉得养成拍照记录也蛮好的齁，因为要你现在感觉上很少人写日记，对不对齁，古时候还有写那个日记本的，现在应该变少了，了不起就是写写 FB 发发讯息发发动态齁。但是我觉得照片就很方便，对不对齁，管你吃什么或者是去哪里跟谁在一起齁，他都可以记录，那你可以看看你的时间都是花在哪里。那第十个呢，就是他说齁，时间分配就是价值顺序，价值排序齁。一个人真正重视什么，常常可以直接看时间分配。重视工作的人会留下大量的时间深度工作，重视家庭的人会固定安排陪伴，重视成长的人会把阅读学习跟练习放进生活。时间每天都在流走，所以每一次的安排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愿意把这段生命放在哪里。好，所以呢他说他现在看行程表已经不是在看今天要做什么了，好，他更常看的是时间流向哪里。因为一天的时间分配最后会变成一周， 一周会变成一年，一年一年累积下去就会变成你的人生。好，所以人生是时间分配的结果，那你要怎么样把时间真正留给一些想要完成的事啊、哦？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写的蛮好的啦，好，不管是不是 AI 写的哈、哦，可是我觉得读了之后还蛮有感的哈、哦。然后呢，我最近哈、哦、就是。因为现在 AI 剧很盛行嘛，好啊，所以你后来会发现 AI 剧有很多的主题，好，那其中有一类的主题很多就是那种重生，有没有？好，重来一遍这样子。那其实呢，不管是中国的电影啊、台湾的电影啊、韩国的电影啊、外国的电影啊，很多的电影呢，它都会出现一种剧情，就是就那种时空重来的，好，时空重来的剧情。好，那很多人喜欢看，好啊。我那天才跟朋友聊天，我就说，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这种主题的剧吗？因为人生当中有遗憾，好，那在他们的剧情当中就是有遗憾嘛，主角就是想要回到过去改变一些事情这样子，想要把遗憾纠正过来，好，但是通常呢在剧情当中就是很难纠正，好，或者是说今天去纠正之后有一些蝴蝶效应，产生一些意外的更不好的事情发生，好，所以呢其实每个人好，就是好好的要活在当下，每次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都要慎重。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郁可唯所演唱的《懂得雨天》。好，那最近呢有很多的新闻，好，都有渣男的踪影，好，好，那在台湾，好，我们看的就是陈信宇，然后新闻上面呢，那个赵医师就说他被逼离婚，好，那现在呢，网友就说哈，看到这个赵医师说他被逼离婚哦，他就有数据想要讲哦，那这是网络上那个玛卡人妻血泪厨房历险记，他说呢，其实这个以数据来说，中年以后 70% 以上的离婚都是女生提的哦，好啊，如果你把学历也算进去的话，女方如果学历高于大学，那有90%以上都是女方提的，90%哦，哈。好，那他说这个数据是不是很惊人？那很多人就看到这数据就说啊，你看哈，都是女生比较容易，就是没有办法容忍啊，哈啊，女生比较不专一呀，哈啊，女生很容易放弃婚姻啊，什么之类的，哈，就是在讲这些543的，好，但是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哦，离婚都是女生提的，为什么？因为男生懒得提。哈、哦，男生就算是出轨、外遇、家暴，不管他们做错什么事，不管最后关头，哈、哦，不到最后关头，他们都不会离婚。好、哦，然后通常他们也没有觉得他们做错什么事。好、哦，他说呢，你看新闻，这个赵大医师，哈、哦，就新闻上写的，哈、哦，都已经这么夸张了，他也没有要离婚啊。他说他是被逼离婚的，哈、哦，啊，为什么？因为只要不离婚，哦，这个男生们呢仍然享有很多的好处，哦，有一个女人来打理家里，哦，然后照顾小孩，哦，有个体面的家庭，哦，男人都是很懒的变动的生物，哦，那如果男人会离婚的话，通常是因为外面有一个很有手段吵着要他要离婚的人，哦，然后这一位作者他就说，他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啊，就是那个邓慧文医师有被采访过这个主题，那别人就问他说，男人出轨通常是会选原配还是选小三，然后他说他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好，他说呢，男人会选择比较不麻烦的那一方，也就是说呢，如果今天跟老婆离婚要切割，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比如说金钱方面、孩子方面、长辈方面等等，那这个时候因为麻烦嘛，所以男人就会选择原配。那如果说老婆没有太多的优势或者是利用价值，而小三又特别的吵闹，那他就会选择小三。好，那另外还有比例上来说，女人要离婚通常都是已经受不了了，不爱了，好，决定要离婚的时候通常都是已经忍很久了，好啊，心早就已经死了几百遍了，好，那男人要离婚通常都是因为外面有人了，所以他说仔细想想，大部分麻烦的事情都是女人在做，什么换尿布啦、预约医生啊、买菜煮饭、帮小孩庆生之类的安排啊，很多都是妈妈在做，那么离婚那么麻烦的事情女人来做，感觉上也是很正常啦，那很多男人连自己找牛奶都懒了，你还叫他去办离婚，他说男人通常可以照样过他的日子，不停的摆烂，完全没有任何的夫妻关系，一样可以混下去，所以就是一动不如一静。他说那为什么学历高的女生提离婚的比例更高呢？好，他说有几个原因，他说因为学历高的女生通常社会地位比较高，家庭背景比较好，钱赚的比较多，有本钱离开不愉快的婚姻，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被什么男人外遇、家暴之类的婚姻困住。好，那学历高的女生在职涯追求的情况之下，会更觉得婚姻是拖累他的。好，那因为男女就算两边都有工作，家庭的分工还是一样不公平。好，女性做的家事，就算没有小孩子的情况之下，只要是跟一个男性共处的话，好，这有人做统计数字哦，哈，就是说平均下来花在做家事的时间，好，是男生的 2.4 倍。他说好，你看光这个陈信宇的新闻啊就有多荒谬齁，两个都医生嘛，两个都有工作，两个都有开业嘛齁，啊，男方就可以出来说他都不煮饭，害他回家没饭吃齁，然后他觉得说啊，讲这种话都不觉得丢脸也是很奇怪哦，啊，两个人都要工作，为什么是女生要煮饭，到底是谁规定的齁，那可是传统社会就是还是觉得说啊，女生就应该做这件事情啊齁，那不只是煮饭哦齁，包括育儿这件事情，女性在经济状况完全自主的状态，
如果还要花更多的时间照顾老公跟家庭，就更容易选择离婚这条路，因为真的很不划算。好，而且很有趣的是，很多离婚律师都会说，女性要离婚的时候，男方通常都很惊讶，到底在惊讶什么？因为他说，男方通常都会决定，男方通常都会觉得啦，好，他的婚姻没有什么问题呀，好，可是呢，女性通常都已经忍耐到极限，好，通常是因为女性持续的沟通，持续的付出，到最后已经完全的放弃，懒得吵，懒得闹，等到要离婚的时候，女性都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婚了，而且是已经决定很久了哈，那很少是一时的愤怒。好，啊，男性通常是后知后觉啦，啊，通常不会察觉啦，那这时候如果想要去挽回，大多已经没有用了。好，所以呢，诶，这位就是作者，他说他觉得齁，陈信宇已经超级专情的齁，毕竟诶已经那么夸张了，齁，没有被好好珍惜的是那个男的没福气，齁，因为他真的是完全有本钱的，不用忍受这一些。好，这所以这是男性女性的差别啦，齁，而且你知道有很多网友都说，什么叫做没有饭吃，他儿子都可以自己煮饭的，他不会煮。好，然后另外我个人也觉得很荒谬，因为在台湾，你在国外就算了，在台湾你只要有钱就可以吃东西啦，好，管你是便利商店或者是你要吃小吃大道餐厅都超级方便，好不好？而且就算要吃24小时的也很方便，对不对？好，好啦，所以呢，其实有些这个相关的文章齁，也会讲说余生很贵齁，因为就是有很多熟年离婚嘛，好像日本也有啊，齁，啊，台湾也有，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剩下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我想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我想要去做我自己的事情，齁，那有一些可能就是忍到小孩长大，齁，就是为了小孩好嘛，忍到小孩长大，啊，现在小孩大了，齁，他就想要离婚了，齁，好，那，所以我前一阵子也看到一个这个文章，好，大概就是意思是一个房东写的啦，好，房东就说有个60岁的阿姨来跟他租房子，啊，租房子的时候最后要签约，他说啊可以签我自己的名字吗？那房东就觉得啊为什么要问这一题啊，不是你租房子当然就是你签啊，哦，那后来呢去了解他的故事才知道说他也就是属于那种冷很久然后呢小孩大了，啊，女儿已经有家庭了，所以呢她就不想跟她老公住在一起，她想自己出来住，啊，那女儿当然是就会觉得说啊你已经忍这么久了，啊，然后那个不住家里不跟爸爸住在一起没关系，啊，来住我家跟我住在一起，啊，但是妈妈是还蛮有分寸感的，啊，就会觉得说住你那边我会不习惯啊，住久了，啊，其实对你也不好，啊，所以她就自己出来租房子。那为什么会让他下定决心，就有点像这篇文章所讲的，就是因为就是已经忍他老公忍很久了，然后后来他老公还放话就是说啊你离开我你可以去哪里，他就觉得你就笃定我没有地方去吗，所以他就非常快乐的自己住一个套房在外面。啊，当然这篇文章出来之后也有很多网友在下面写说，哦，你是个好房东，因为有很多房东他可能不会去租给一个60岁的人，哦，那有时候签名他就可能要小孩负责嘛，因为怕说出了什么事才找得到人啊，哦哦，所以难怪那个妈妈，哦，那个60岁的妈妈他会去问说我可以自己签名吗，可以不要找别人签名吗，哦，好，那所以我觉得啦，有时候，哦，就是零星嗨嗨，哦，那就是时间很贵，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文音所演唱的《你存在》。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不晓得齁，就是你的年龄现在是几岁了齁？最近网络上有很多那种用40岁来切割的文章齁，因为可能是因为网络上有发起类似就是说啊，你想对那个40岁的齁，想对几岁的人说些什么事齁。好，那其实步入40岁，有不少人开始感觉到身体的修复力不如以往，新陈代谢悄悄放慢，连带情绪与心态也随之变化。那但是呢，40岁绝对不是年华老去的代名词，而是人生另一段精彩赛道的起点。那这个阶段的人拥有了年轻的时候不曾具备的成熟与智慧，更懂得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事物。那保养不再是擦保养品，健康也不再是没生

生病，而是必须要全方位的身心平衡。所以呢，就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哈，四十岁必须重视的十件事情，让大家从饮食、运动到心灵，一起优雅打造最有质感的人生下半场。哈啊，那个用四十岁切割，意思就是用八十岁来算了哈。好，那就是呢。首先呢，就是要训练自己的肌肉，好，这个储存肌肉就是储存对抗老化的资本，重视蛋白质摄取还有阻力训练，因为过了一定年纪之后，肌肉量会以每年 1% 的速度自然流失，代谢下降与体力衰退往往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40岁之后的运动策略不能只是在靠无氧的好有氧跑跳，好，更要结合重量训练或者是阻力运动来锁住肌肉。那同时呢，每餐要吃足够的好这个优质蛋白质，好像是鸡胸肉、鲑鱼、豆腐、鸡蛋，才可以替肌肉合成提供足够的原料，才能够紧实体态跟充沛的活力把它维持着。那除了抗氧化、抗糖化，也是40岁之后的保养重头戏，因为过多的糖分会与体内的蛋白质结合，形成让肌肤松弛发黄、血管硬化的糖化中产物。日常饮食应该尽量减少精制糖还有这个高升糖的食物，多选择原型食物，并且调整进食的顺序是菜肉饭，好，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身体衰老，由内而外维持好气色。那很多人呢，以为防晒只是夏天的专利，那事实上，光老化是造成肌肤松弛、生成皱纹还有斑点的主因。紫外线的 UVA 会穿透真皮层，破坏支撑肌肤的胶原蛋白纤维，所以不管是晴天、阴天或者是室内室外，就是应该都要有防晒的习惯，这才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抗老投资。之前会听到有很多的明星就是很注意这个防晒这件事情，好，那事实上刚才讲到这个光老化，你举凡什么斑点啊、皱纹 啊不就是现在大家很多医美去做的项目，所以如果说你做好这些，好，你也可以省一些钱嘛，对不对？好，那再来呢，虽然说提到防晒，好，那这是指的是长时间曝晒在阳光下容易造成的肌肤损伤，好，但是还是要强调哦，这个维生素 D 是维持骨骼健康、促进钙质吸收的关键，更是跟免疫调节系统跟情绪稳定息息相关。那因为现代人长期待在室内，普遍存在维生素 D 不足的问题，那除了每天适度晒太阳10到15分钟，也可以经由医师或营养师的建议定期补充维生素 D， 为身体筑起一道稳固的防护网。那另外呢，关节保养也是要趁早的哈，因为关节软骨会随着岁月磨损退化，那等到疼痛的时候就已经是不可逆的伤害了。所以40岁之后，除了要避免长时间久坐与不良姿势，更要在运动时选对关节负担较小的项目，同时可以补充葡萄糖胺、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或者是软骨素，并且强化关节周围的肌肉群，给予关节最完善的缓冲保护。那再来呢，就是养成每日10000步的习惯，那就是不见得每次运动都要气喘吁吁啦，走路也可以融入日常，才是最容易坚持的健康策略。每天维持至少10000步的步数，能够有效的促进下肢血液循环，辅助血糖控制，并且维持基本的心肺功能。那不管是搭车提前一站下车，还是饭后散步20分钟，都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替你累积惊人的健康红利。好，那40岁之后的肠胃跟代谢机能也不可以让大家随便乱吃乱挥霍了，好，所以要减少加工食物、人工添加物或者是高盐高油的外食，好，尽量吃彩虹蔬果、全谷杂粮、好油，好，像是橄榄油、坚果之类的这种的为主的饮食结构。那吃对食物不仅可以降低慢性发炎的风险，也可以让身体运作的更加轻盈，没有负担。好，那另外呢，人生的后半段精力跟时间都非常的宝贵，所以实在没有必要浪费在没有意义的社交跟消耗你能量的人事物上面，所以要学会果断的拉开跟负能量
情绪勒索者的

距离，把宝贵的心力留给真正理解你、支持你、能够带来正向循环的家人跟真心的朋友，心灵自然就可以获得真正的平静。好，那当然啦，年龄只是数字哦，真正让人变老的是丧失对世界的好奇心。所以呢，不管是学一门新的语言，尝试一项手作艺能，还是安排一度有深度的这个文化旅行，好，保持探索未知的好奇心，能够有效的刺激大脑的神经塑性。那透过丰富的深度的体验，可以让生活不再只是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而是充满惊喜与期待。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公司在办一些活动哦，我都觉得那个哥哥姐姐们哈，活力比我还要好哈，那个对人生啊很多事情的好奇心，我觉得我很佩服，好，就会觉得说哦，他我觉得我应该要有为者亦若是，要向他们学习哦。好，那40岁最大的魅力哈，以上的这个40岁以上的魅力啊，就是开始懂得坦然的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啊，不再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委屈自己，也不再陷入盲目的焦虑跟比较。好，所以可以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情绪抒压机制啊，也许是早晨的一杯手冲咖啡，或者是夜晚的一段冥想，或者是独自阅读的半小时。好，必须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内心，才能够面对生活风浪的时候维持优雅与从容。好，我觉得这一类的文章就是提醒大家生活可以怎么过，要注意哪些事项，那透过这些提醒，还没有做到的就赶快去做。好，那另外呢，也会让你觉得说啊，每天真的都很重要哈，就是好好的安排好每一天，那这样可以让你的人生好，是比较没有遗憾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吴青峰所演唱的《年轮说》，也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
16: 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ござい
3: ます。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今天节目当中来了一位来宾，他同时也是我们正声的主持群之一哦，我们欢迎蓝田。
1: 嗨，大家好，我是欢乐生活通的蓝田，然后我也是思安隔壁座位的同事。
0: 对，我们虽然说是隔壁，就坐隔壁的同事哦，我们中间只有隔一层的隔板，但我们常常看不到对方
1: 哦，因为那个隔板还蛮高的啊。
0: 然后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录音，我们很少遇到，对不对？
1: 因为我们两个值班的时间
0: 不太一
1: 样，有时候会错开，然后有时候又是可能谁去录音了啊，然后你又去出去了啊，或是谁请假不在啊，然后可能回头抬起来才发现，哎，思安回家了。
0: 哎，其实我们真的都很忙哎，你不觉得吗？
1: 我其实有算过，我一天大概待在办公室的时间可能。跟那个可能在值班的时间就大概各半嘛，可是我就会发现说，哦，其实我有蛮多时间是没有办法跟同事见到面，就甚至是有一些同事，而且因为我们办公室有一个里面有一根柱子，
0: 对，
1: 然后那根柱子刚好是挡到我们，就是我们家主管的座位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主管也会想说，嗯，蓝田今天
0: 有没有来？对，我最常被问这件事，就蓝田有没有来，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会忘记。
1: 那就是视线的死角，而且有时候不会讲话，所以没有人发现。
0: 我们没有什么职场霸凌的问题，只有常常不知道这个同事人在哪里的问题。但是也变成说，有时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打电话来，我可能想要找某一位主持人，我们就是说，主持人不在位置上，他真的就不在位置上。
1: 是的，真的没有错，因为我们就是彼此有很多的可能就在录节目啊，
0: 对，
1: 有时候有来宾啊，或是要值班啊、出差啊，就蛮多事情的啦。
0: 对，还有或是外出采访等等。好，那总之在这里呢也是很不好意思啦，有时候大哥大姐打电话来哦，想要找我也好或找蓝田也好，可能就一时没有办法联络上哦。那不过也放心，大家都会帮我们呢留下各位的资料资讯，然后我们有空的时候一定会回播给大家。好，那我想问蓝田，你来我们正声多久了？
1: 我来了应该3年多了
0: 哦。已经3年。
1: 是的，没有错，7月份满3年。
0: Oh my god， 那也就是说你经营你的节目也差不多3年多的时间吗？
1: 应该是哦，因为我进来大概3-4个月还是半年之后就有开始主持一些节目这样子。对，然后欢乐生活通的话我有点不太确定，但应该也是快要3年了吧。
0: 那请问一下，欢乐生活通的时段是什么时候？
1: 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8点，在 FM 104.1。
0: 你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哦？
1: 对啊，你不知道吗？生活大家长，Hello，
0: 我是早安大家长。
1: 好了，我们就是知道那个同事之间有时候就是事情蛮多的，
0: 而且因为一个人手上可能就是同时有好几个节目在执行或经营当中，所以有时候都会忘记说，这个今天有没有你的节目，或是明天有没有你的节目，所以你这个节目也算是带状节目，对不对？
1: 对啊，就是会讲一些每天跟大家聊一些生活的话题，其实跟早安大家长应该蛮像的，
0: 只是你是晚上。
1: 对，所以我有时候会讲一些，
0: 你是晚间大家长。
1: 对，我是晚间大家长，所以有时候晚上会讲一些可能不一定是都是跟健康有关的，有时候可能跟什么艺文之类的，对对对，各种各样的话题啦。
0: 那你最近有没有就是访问到哪一位就是你自己印象蛮深刻的来宾？
1: 我最近好像讲蛮多跟什么防灾之类的有关系，因为刚好9月是那个921，然后9月是叫做什么国家防灾月吧，所以就有请到这个这集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播了，反正就是跟那个 AED，就是那个心脏去颤器有关系的协会，然后他们就是在帮忙做一些什么教育宣导啊，然后教大家怎么样子去做 CPR 加这个 AED 的使用，跟在一些全台有一些可以及时串联的系统这样子。
0: 那我有个问题哦，像蓝田你是属于比较偏瘦小的女性，
1: 嗨，
0: 你去做这样的 AED 跟那个做就是急救这件事情，会不会是比较无法施力的？他们会这样说吗？还是怎样？
1: 他们其实会讲说，基本上你就是他们的那个可以去上那个课的人，他们是没有特地，他们有限制说你的年纪、性别或是怎么样。然后他们甚至也有那种可能小学生啊，或者是年纪比较大一点，大哥大姐也有去上这样的课。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重点是你的施力有施到正确的点啦，对，但力气太小当然是不行啊。他那个 CPR 压下去好像是要一定的深度， 哦，对，有可能肋骨会断掉的那种。
0: 哦，天哪，那就是尽全力，而且你本身力气要足够。
1: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姿势跟角度要对啦，才比较有机会可以把这个人救回来这样子。
0: 好，这个是你因为近期九月份嘛，所以你所访问到的来宾
1: 是的。
0: 那我很好奇，你还有没有印象？你当时在就是开始经营自己节目的时候，第一个邀访的来宾呢？
1: 第一个邀访的来宾，我想一下啊，我想起来了，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脑袋瞬间在想我刚开始做节目，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要找各种来宾嘛，
0: 对，
1: 然后要想就是要讲什么话题，然后那时候应该是这几年不是有一个什么青壮年心理方案嘛，就是每年有三次的免费
0: 心理
1: 咨商，
0: 嗯，
1: 对。然后我大四的时候，因为我是大传系，所以我们毕业是要做毕制，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做的主题是在做什么情感教育，然后我们那时候请到的一位这个节目的讲师，他就是一个他在云科大的心辅中心是主任，然后他好像也是那种什么教育部的心理健康相关方案的算是一个顾问这样子。对，我们就请到这一位老师，这位教授，然后反正毕志那时候就是跟他有很频繁的合作这样，所以我后来就是想说好像可以聊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就请那个教授来。对，然后他也非常的热心，就上来了台北这样子。
0: 哦，他是特别从云林上来哦。
1: 他就是因为他好像也是时不时要上来台北开会啦，所以就刚好趁这个有空的时候跟他约了个时间，然后他就来我们办公室这样。
0: 你第一次访问的时候有没有很紧张呢？
1: 我觉得是因为他是算我熟的人，然后而且因为那个教授其实很会讲，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好像还蛮OK 的这样子。嗯，我自己会觉得紧张的可能是那时候我好像有自己做音乐节目，那我觉得思安可能会有感觉，就是有时候访音乐人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有些人是比较内敛的这样子，然后我一开始可能技巧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很容易就是会突然干掉，然后我觉得天哪，我接下来要讲什么很痛苦。
0: 好，所以我大概可以理解，我觉得一开始的其实我讲的一直到现在可能还是会有这种感觉，但也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录音，就很习惯对麦克风说话，所以有时候就算你的脑海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嘴巴还是可以不断的发出声音。
1: 我现在有很多就是一堆备用的就是这些罪词，像是我现在刚才讲那一段也是全部都是最词，想尽办法的填补时间这样子。
0: 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来到我们早安大家长的呢是我们算正声的新秀啦，虽然说已经来三年多，但是相信蛮多大哥大姐看到他们的时候呢仍然是会感觉到那种青春洋溢的气息。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蓝天，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兰。今天来到我们早安大家长的呢是蓝田，那他目前所主持的节目呢是欢乐生活通，
1: 耶、yeah, 没有错、哦、你
0: 晚上
1: 八点，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八点
0: 到
1: 九点
0: 哦，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晚上睡不着觉的话，诶，晚餐过后可以来听听蓝田的节目。那我这点节目蛮有趣一点是你每次都会访问非常非常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嘛，或者是一些协会基金会。那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我自己觉得蛮好的是呢，有很多这个需要我们去关注到的对象啊，或是协会，他们也是需要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跟帮忙，因为他们也是在帮助我们整个社会呢可以越来越好。好，那其实蓝田它的背景蛮有趣的，就是你之前是淡江大船系，
1: 嗯嗯嗯，
0: 然后后来有到日本去游学一阵子嘛，
1: 对，大概三个月，
0: 嗯，
1: 在大阪，然后就是念当地的语言学校这样子，然后基本上都在，他的课就是让你学日文啦，所以你基本上可能上完，比如说一学期的课好了，然后你也许就是可以去考那个日检、嗯，对，可能就是程度还蛮不错的这样子。
0: 哎、啊，你现在考到
1: N1 了
0: 哦，
1: 是最，哎，对啦，是最高的，
0: 最高的对不对？
1: 对，
0: 哎，N1 是不是就已经有担任翻译的资格了？
1: 就是
0: 日文翻译
1: 算是一个入门的门槛啦，因为毕竟考试跟你真的要去运用它是不一样的，而且目前现行的日文所有的检定，我的印象中应该都没有任何是要考口说的
0: 哦，
1: 因为像英文的话好像全民英检有要考口说嘛，我有点忘记、嗯、但是日文的检定的话现在现行你可以考的基本上都没有口说的部分，然后只有就是选择题，对
0: 哦，选择题哦，
1: 对对对，手写我不太确定、哦，但是就大部分都会是比较，就是你有念书的话，基本上都可以过的这样子。
0: 那你那时候到大阪去游学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文化冲击呢？
1: 文化冲击吗？我已经有一点快要记不太起来。我那时候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时候刚去嘛，然后你其实可能口说还没有那么好，然后你要去记一些比如说生活用语这样子。然后有一点就是我那时候去买东西很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塑胶袋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好
0: 塑胶啊，
1: 对对对，就是那个福库咯，就是袋子。然后那时候你跟他可能去超市买东西好了，那边的就是结账的人他就问你说就是你需要袋子吗？啊，中文的话你就是可能跟他说哦要或不要这样子。可是日文对我来说有一个很麻烦。

0: 的点是你的思路可能跟中文直接翻译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嘛。就比如说待就不，你知道是没问题嘛。可是其实待就不 this 的意思是，如果你用在他问你要不要需不需要塑胶袋，然后你讲待就不 this 的话，他就不会给你袋子，因为就是代表说哦没问题，我不需要袋子。可是我那时候脑内就是想说哦没问题，我想要袋子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有遇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去好像是宜得利还是无印良品之类的，我就买了很多东西，他就问我说你需要袋子吗？然后我就那时候还没有转过来，我就说待就不 this， 然后他就没有给我袋子。
1: Oh.
0: 然后那时候是手上塞了一堆东西，然后又塞的还好，的包包蛮大的，我就塞很多东西进去，这样子就看起来很狼狈。而且我那时候又是，反正我脸皮很薄，我就没有办法再跟他说我想
1: 要袋子。我就是要袋子。哦，你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你回答的那个方式错了。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是讲完的当下想说啊。糟糕，我又讲错了。
1: 你又马上发现。
0: 对，可是因为你就是刚开始会很难转换过来那个中文的脑袋跟日文的脑袋啦。对对对，因为你毕竟
2: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3: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这一位呢，是我们的主持人蓝田。那他呢，算是被我抓进来让我访问一下的，因为我也想看看他进来三年之后他这个访问技巧跟回答技巧有没有进步一点。刚才这样子一段节目下来是觉得还蛮不错的。那不过
1: 谢谢学姐
0: 我相信他应该自己也有感受到哦。那想问蓝田，你在那个中秋连假的时候都在干嘛？你在台北吗？
1: 我会回阿嬷家，我阿嬷家在在桃园。
0: 哦，你在桃园？
1: 对，在芦竹。
0: 所以你中秋连假这几天都是在台北，没有去外县市玩？

0: 其实就是也没有特别规划什么，我好像每一年都这样，就是因为像之前顶多可能就跟朋友约一下去吃个烧烤这样子，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是要有他们自己的老家要回去啦，所以就没有办法可能说一直约啊，或是怎么样。对，然后我们家其实也蛮久没有烤肉了，因为主要是那个我们家长辈，就是我阿嬷，她不太会吃烤肉这些东西，就是牙口不太好这样，所以回去可能就是只是，比如说我爸煮个饭啊，然后大家稍微聚餐聊聊天吃饭这样子，对，就是其实也没什么，蛮平凡的，就是聚聚餐啦，团圆。
1: 蓝婷，你是不是很少去外县市啊？
0: 我其实真的还蛮少的，我
1: 对
0: 现
1: 啊，
0: 在。
1: 因为我通常看到你好像就是直接出国。
0: 因为我还蛮，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宅的人呐、啊。然后去外县市的话，除非去看演唱会，去高雄看演唱会之类的，不然我很少在长假的时候出去。不然就是什么朋友有特地约说要去，可能去什么花莲啊、台东啊、台中啊这种才会特地出去玩这样。不然其实都是出国，而且我的出国其实就是去日本，
1: 没有别的地
0: 没有
1: 方
0: 其
1: 了
0: 他国，有啦，马来西亚有去过啦。
1: 啊！你
0: 对对
1: 那
0: 对，
1: 次去是参加朋友婚礼
0: 对对对，
1: 的，
0: 是马来西亚的同学。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到现在就是只有去过两个地方，就是日本跟马来西亚。
0: 确实，如果没有我朋友的话，可能也只有去过日本。
1: 日本就是可以，你就可以独旅，
0: 可以啊，因为就是前面讲到的，算是日文还算
1: 不
0: 可以沟
1: 错。
0: 通啦，所以就，而且现在什么 AI，然后
1: 也很
0: Google 也很
1: 方
0: 方便，所以
1: 便。
0: 其实你。不能说完全不会就可以去啦，但就是你程度可能只有，比如说你只会 I E U A O，或是
1: 也可
0: 你只
1: 以
0: 看得懂汉字，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差。
1: 用猜的，好像也可以猜出意思，对不
0: 对啊，因为
1: 对？
0: 他们很多汉字都蛮好沟通的，就是你用看的其实也大概看得懂说是什么意思。而且现在日本很多台湾人，
1: 哎，对，真的，走到哪都可以遇到台 湾
0: 对
1: 人。
0: 啊，所以蛮方便的。
1: 我有一年在日本跨年。好，然后呢，在排队，我们去神社，然后去求那个平安敲钟哦。然后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就听到后面说：“哎，我去那个航楼 day。”然后这样子，我突然觉得也太熟悉了
0: 好
1: 吧。
0: 笑！我有一次去富士山那边啊，然后我们就进了那边有一些游客中心哦，有一些博物馆之类，你可以参观这样。然后那时候我是跟我堂哥堂姐一起去，然后我堂哥堂姐他们穿的衣服都是那种很休闲的，很像要去
1: 登
0: 爬山
1: 山
0: 这样子。
1: 呢？
0: 对，然后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人他到底是用什么方法看出来的，反正他就是看我们三个，他就立刻用中文说：“哎，你们三位是台湾人吗？”很厉害耶，超厉害的，可能是看过很多吧。
1: 你说光是就是穿着，没有，还没听到你们说
0: 对，我
1: 话。
0: 们连讲话都还没讲哎，很厉
1: 哎，
0: 害。
1: 好厉害哦！我觉得以现在来讲，你知道我最近在跟我朋友在讨论一件事情，就独旅。你是可以接受独旅的人吗？
0: 可以啊，我已经自己去过2、3次了吧，起码。虽然在台湾没有
1: 那
0: 啦。
1: 你去到日本独旅的时候，好，也许依照我对你的认识，你应该蛮长时间去听演唱会，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去听演唱会之余，你会自己出去逛逛，还是你就可能回去饭店或民宿休息了？
0: 其实通常我去演唱会都会前后可能安排一些自己出去的行程啦，可能就去逛一些神社啊，然后有一些特别的风景，或者是附近有一些什么活动，或者是他们那边的那种什么祭典之类的，就会顺便去逛一下，也想说反正来都来了，对啊，然后。我之前好像就是去横滨，然后去了他附近那个是什么镰仓，对，就逛了他那边
1: 大
0: 的
1: 佛
0: 对大佛哇、啊，然后还去逛了他那边有一个很可爱叫做柴犬咖啡厅，然后里面都是斗柴，这样就很可爱这样，然后自己去逛一逛，然后当然有一天就是看演唱会，但基本上看完演唱会隔天我就是躺在饭店，太累了，没有办法。
1: 因为我有朋友跟我说，他因为我现在年纪大概33、34左右，我朋友跟我说他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人出去独旅，
0: 我可以理解，
1: 为什么？
0: 因为独旅有时候真的蛮无聊的，而且你会想要一直分享说，哦，我现在看到，比如说我看到富士山了，很漂亮，可是你旁边就没有人嘛，你又不能去跟路人 想说很 漂
1: 传
0: 亮，
1: 讯息
0: 所以我就会一
1: 呀、
0: 直疯狂的传讯
1: 就吵
0: 息
1: 吵到吵
0: 给
1: 别
0: 我
1: 人
0: 朋
1: 嘞、
0: 友，
1: 给我看一
0: 真
1: 下
0: 的
1: 这
0: 是
1: 个
0: 我
1: 这
0: 的那
1: 个
0: 个
1: 这
0: 限
1: 个，
0: 动就会发到剩一条这样细细的，分享欲很重这样，对。
1: 所以你觉得其实独旅算是蛮无聊的？
0: 就我觉得有好有坏啦，像是坏的地方就是无聊，可是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随便决定你接下来要去哪边，这样就是你可能像我也有那种可能旅游的时候睡到中午十二点再起来，很多人应该不太会这样，应该会觉得啊，你都来了怎么那么浪费？但因为一个人嘛，所以其实你也没什么差，你就可以自己决定说，也许我明天本来要去 A 地方，
1: 对
0: 啊，可能前一天晚上突然觉得啊，我好像去那个 B 有什么什么很漂亮的东西，我就立刻改行程这样。对，
1: 然后我在这个就是九月初的时候，我有去一趟韩国，然后这次虽然说是我同学已经先去那边了，在韩国等我，那他是主要是去听演唱会。然后我呢就是想说啊，那去旅游一下好了，然后也算是跟他一起住同一间饭店啦、然后我就突然有一种觉得我其实蛮有点类似像在独旅，因为我同学他陪我时间也很短，很多时候都是我自己出去逛一逛啦什么的，我突然觉得哇，独旅好开心哦，
0: 对吧，就是很自由啊，
1: 对，很自由耶，而且有时候你可以不用一直说话，然后也不用一直去顾虑到另外一个人现在状态是什么，
0: 我觉得如果你是很喜欢 me time， 就是你很喜欢自己相处，或者是你不想要顾虑太多东西的话，我觉得独旅确实是蛮不错的、啊、只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可能有时候旅游旺季那个机票啊，然后那个住宿很贵，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你去 share 这样、对，而且有时候晚上你可能走在外面，或者是你在饭店会觉得有点害怕的时候，没有人陪你，缺点是这个啦。
1: 好，那蓝田，你接下来有没有想要解锁去其他国家呢？
0: 其他国家哦，
1: 你刚刚是不是也又买了一张机票啊？
0: 又是日本啊，没办法。其他国家的话，我觉得我现在会想去的应该是澳洲、纽西兰、怎么没有办法离开亚洲呢？
1: 为什么？为什么嘞？
0: 想要去看动物。因为那边好像有一些野生动物园可以看，然后感觉可以看到一些
1: 六福村也可以啊，
0: 可是六福村没有什么 emu 啊，然后没有什么那个叫什么短尾矮袋鼠这种、你没有看到它原生在那边的
1: 样子，
0: 对啊，你要去看原生，然后就是看人家的可能当地有什么特有种啊，然后自然的景观这样子、我比较偏这一类啦。
1: 感觉就是一个购物欲没有很强的人啊。
0: 我觉得是因为澳洲没有办法让我购物，不是购物欲的问题，日本就可以。
1: 我们在这里时间关系要做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蓝田。诶，有没有人问过你蓝田是真正的名字还是艺名？
1: 我很常被问啊，就是那种来访问的时候都会有来宾问我说，这个是你的艺名吗？或者说这是我本名，
0: 因为他是因为他是那个蓝色的蓝，然后跟
1: 甜蜜的
0: 甜蜜的甜。你有问过你家人为什么那时候要帮你取这个名字吗？
1: 我问我爸说为什么要取这个，他就说哦，就觉得好听啊，就这样，真的真的认真。我猜啦，我听到的故事是我出生的时候，我阿公他有去算命，然后就可能我不知道算命会怎么样，应该是会出现很多个候选名字这样。然后我爸是觉得说
0: 排列组合啊，
1: 我爸是觉得说就是他算出来的名字他都没有很喜欢，所以他就我不知道他这两我不知道蓝跟甜这两个字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反正他就是觉得读起来可能蛮不错的吧，对，而且我还去那种网络上算笔画，然后好像笔画是吉祥的没有错，就是对我的可能什么命格之类来讲，它是一个还不错的笔画这样子。对，我在想是不是算命随便挑了两个字这样。
0: 而且你知道一开始你来到就电台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忘记你姓王，就
1: 你自己姓蓝，因为蓝也是一个姓啊。
0: 对，
1: 没关系啊，我现在都自我介绍，我是蓝小姐。艺名啊，艺名啊，
0: 真的会有人误会，对不对？
1: 我以前大学社团的时候，因为有一个学姐，她也是姓蓝，然后她也是单名，就是什么蓝蓝叉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后来进去的时候，大家习惯互相称呼彼此就是两个字嘛，就是思安啊、蓝田啊这样子。对，然后我那时候有一个学妹，她大概误会我误会了三年。她在我毕业的时候，可能要写那种毕业册的时候，发现哎，我前面有一个姓哎。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姓王，很有趣吧？推荐大家也可以取一个中间是姓氏的名字哦。
0: 好，那这在这里哦，蓝田，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粉丝专页跟你的节目名称？然后也让我们早上的大哥大姐们有机会的话，可以上去搜寻，跟晚上有空的话也来可以听听你的节目呢。
1: 好的，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蓝田的欢乐时光。那应该不用特地讲字吧，就是欢乐的欢乐，然后时光的时光这样子。对啊， DJ 就是记得那个第一个 D 要大写，对，然后 J 是小写。
0: 好的，那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蓝田来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是算是开学，不是开学啦，上班上学，因为我们放了4天的连假，今天呢算是大家收心的时候，所以早上的时候就邀请了蓝田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这个放松聊聊天，然后让大家可以认识一下，准备一下上班。好啦，那我们今天相当谢谢蓝田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蓝田，谢谢。
1: 谢谢。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早安大家长，今天的健康密码来跟大家聊聊快感冒了怎么办呢？今天教大家5招有效的预防及恢复的方法。

首先呢，随着天气转凉哦，日照减少，感冒呢也跟着好发起来了。有很多人开始会喝维他命 C， 喝蜂蜜水，甚至呢买各种标榜提升免疫力的这个保健食品，来预防感冒跟维持免疫力。其实啊，没有任何的快速捷径了。事实上，我们一般人每天可能会接触上百种的病毒，那普通感冒呢，大多是由鼻子病毒，那其余的包括像是冠状病毒啦，超过200种不同的病毒，这些病毒呢，都是透过飞沫、手部接触跟污染物来做传播，一旦进入了鼻腔、口腔或是眼睛黏膜，就可能会引发感染哦。那一般的感染呢，潜伏期大概是12小时到3天，发病后最初的3天是最具有传染力的时候，整体的病程通常是在7到10天内会自行的痊愈，但是在这段期间，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是对抗病毒的首要关键。以下呢是最常见的迷思跟正确的做法。第一点，维他命 C 有没有办法预防感冒呢？长久以来大家都相信哦，补充维他命 C 可以预防感冒，但是这科学研究有指出，它无法减少你感染的几率。即使你每天啊都服用高剂量的维他命 C， 最多也只能让这感冒的病程缩短约 8%。这个观念源自一位知名的科学家他的个人信念，但是如今呢已经被广泛的质疑了。第二个，维他命 D 跟 A 对免疫来讲才是真正有帮助的。在这边专家说，与其呢迷信维他命 C 哦，更应该要注重维他命 D 跟 A 的摄取，因为维他命 D 能够帮助免疫系统辨识跟反应病毒，那与在这样日照不足的冬天更为重要。而维他命 A 呢，则是维护呼吸道跟肠道黏膜的完整性，也是抵御病毒的第一道防线哦。建议啊多摄取天然的食物，像是鲑鱼、蛋黄、cheese、胡萝卜、深绿色的蔬菜跟肝脏制品。那第三点呢？第三点这个啊，这点可能有些朋友

有听过的一件事情呢、啊、就是很多人生病的第一件事是因为心生病了，所以呢才会影响到你的健康。那它第三点就是长期的压力会抑制免疫细胞功能。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好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三点哦，长期压力会抑制免疫细胞功能。如果你长期是处在一个压力状态，身体呢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而这种的压力荷尔蒙会削弱免疫系统的反应能力。研究也有发现哦，当免疫细胞暴露于高浓度的皮质当中，当这个清洁

病毒跟癌细胞能力会明显下降。所以啊，管理好压力对维持免疫力来说是同样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第四点呢，睡眠跟运动是最自然的免疫调节剂了。稳定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产生抗体，也是支持免疫系统的重要基础。那研究也显示啦，睡眠品质好的受试者呢，在接种疫苗后的抗体反应更强。那适度的运动，快走啦，游泳啦，骑脚踏车，甚至可以呢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帮助免疫细胞在体内有更有效率的去做一个巡逻。不过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度剧烈运动反而可能会短期的压抑免疫反应。所以在运动上哦，你喜欢运动很好没有错，但是也不用过头了。第五个呢，免疫力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维持平衡。其实有许多的商品都说增强免疫力，但是事实上，免疫力系统若过度反应的话，可能会导致过敏或是自体免疫细胞。所以在这里有个关键点，就是真正的健康状态哦，不是去提升免疫力，而是让它可以维持在一个稳定适当的运作状态当中。透过饮食啦、睡眠、运动还有压力管理，可以让你的身体当中免疫系统去达成一种平衡，就不用去依赖其他的保健食品了。所以最重要是什么？就是平衡balance， 请大家呢这个谨记在心呢。来，再次的快速跟大家复习一下哦。天气转凉了，有哪五招有效的预防跟恢复？第一个呢，要告诉大家迷思是维他命 C 无法预防感冒。第二个，维他命 D 跟 A 对免疫力来讲才是真正有帮助的。第三个，长期压力的话会抑制免疫细胞功能。第四个，睡眠跟运动是最自然的免疫调节剂。第五个，免疫力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记得维持平衡。今天的健康密码跟大家在这边分享的是快感冒了怎么办哦，这五招让你有效的预防跟恢复方式。当然在这里也是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身体健康哦，那身心灵都要达成平衡，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我们一起努力。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锦涛，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
13: 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带姨妈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呢，哇，来到的是9月29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哇。这个放了4天连假了，今天是回归正常上班上课的第一天，尤其在早上的6点钟，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不用上班，在这个收音机前面敲卡边吹秋，还是正在匆匆忙忙的准备要起床出门打理自己的状态呢？好啦，那我们呢，当然在今天的一开始先来送上歌曲，让大家缓一缓这个心情哦。今天想为大家送上比较新一点的作品，来自歌手卢广仲所演唱的，这个之前他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好像是马克先生，好，就在讲说工作职场生活的关系，那特别来创作了一首主题曲，名称也非常直接哦，叫做工作与休息。哇，每一次收假应该很多人就开始在思考说工作跟休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取得平衡呢？来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歌曲了，卢广仲所演唱的《工作与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来自卢广仲的歌曲《工作与休息》，在早上的6:07，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了。今天是收假第一天，9月29号，除了让大家感到很痛苦之外哦，哎，这个今天也是一个蛮特别的节日，我觉得也很有趣，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今天9月29号呢，同时也是日本招财猫俱乐部定为招财猫节的一天，好，招财猫节929。其实为什么是9月29号这个日期？其实就是来自日文的谐音，好，数字929的日文发音叫做 kufuku， 好 ，kufuku 就是有点算是来福的日文说法，好，就是谐音梗嘛，像我们什么爸爸节啊，就是爸爸节是8月8号，反正就是同样的概念。那在9月29号呢，同时是招财猫节，在这一天就是象征着福气跟好运都会到来的日子。那每一年在这个时候呢，日本其实本身有非常多的招财猫圣地，好，什么三重县啊、爱知县啊，好，就是有知名的招财猫地点都会举办一些市集或是庆典，来帮大家招招福气。那说到这个招财猫，大家知道左手跟右手的招财猫其实意思是不一样的吗？那如果你是看到那种招财猫是举右手的，然后就是它其实就是公猫，那右手就代表说是招财跟开运。那如果要招财跟开运，其实像一般的个人啊、家庭啊，好，其实都可以用。好，那当然还有那个店家也很常看到嘛。那举左手的话呢，就是母猫，那它其实也代表说就是招揽客人，然后广结善缘，好，这个千客万来的意思啦，非常多的这个人员进来。所以店家除了是想要招财开运，其实左手的好人缘人潮啊，好，服务业啊，都很需要这个左手版的招财猫。诶，现在的招财猫的种类真的蛮多，我很常看到那个举一只手不够，现在还有那个招财猫是有一只超级强壮的手臂，肌肉猛男手臂，就让大家感觉好像财运会更好，就是招财的力量更强大。那现在还有那种一次举两只手的，左手右手，我才不要什么只有招财或是广结善缘，我全都要。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版本的招财猫呢，它是两只手都举起来，然后两只手都是练得很健壮的肌肉猛男的强壮手臂。但是啊，说到那个双手举起来的版本啊，日本人其实不太喜欢这样，因为他们觉得说好像你买那个双手举起来的招财猫，感觉很像，看起来很像投降的状态，然后感觉好像你也很贪心，所以他们比较台湾的话好像有，但是在日本的话比较不会做那种双手都举得很高的招财猫，那他们就是会调整一下那个手的角度，还是有两只手的，但是不会举得高高的，不会举得很明确的，他们会让猫掌，猫的手呢放在比较低的地方，就是靠在脸颊的位置，这样表示呢说哎，这个你把招来的东西哦放在很靠近的地方，招来近处跟眼前的福气，我就靠在比较脸颊的部分，这样其实看起来也是很萌很可爱。那另外哦，这个现在招财猫这演变也是非常的多元，连颜色也都不一样哦。像黑色的话呢，哎，很少看到黑色招财猫啊。但是黑色的招财猫它不是招财用的，它是专门来消除厄运的。因为在日本的传统当中，黑猫

其实不代表不吉利，它反而是说在黑暗中能够看清楚事物，能够驱魔，然后能够守护大家。所以很多人其实会买黑色的招财猫放在家里面的玄关，就是保平安。甚至很多女生哦，可能会随身或是说在家里面来放黑色招财猫，防小人啊，防一些变态啊，跟踪狂哦，也是有可能会用黑色招财猫。再来呢，金色也非常的直接，就是金闪闪哦，金色的颜色，金钱的颜色，就是这个极度聚焦在说你很想要有很多的财富哦，业绩呀、啊，中奖运呐、啊。如果你是店家，或是你是炒股票的，你是投资客，很多人可能就会选金色的招财猫。那再来呢，还有粉红色也是现在很流行的颜色，就是当然粉红色就是恋爱运啊，粉红色就是祈求能够有好姻缘，然后守护感情。同时呢除了你说情感上面之外哦，当然本来桃花除了恋爱运之外，还有讲到是人缘的部分。所以粉红色的招财猫其实呢，也是会被用来像改善职场或是生活当中一般的人际关系，增加自己的亲和力。所以粉红色也是蛮红的颜色哦。再来呢，还有常见的几种颜色，像白色或是三花色，这是最传统也最常见的，非常简单，就是开运招福，然后不挑对象，全方位都通用。我之前去日本就特别买了一个就三花版的招财猫，超级可爱，我就放在我的那个床头上面。但我在想应该要把它特别打理出来，找一个财位供奉起来好像是更适当一点点，但我一直还没做这件事情。好了，那再来红色呢，其实也有哦，象征的是无病无灾哦，因为日本人相信红色能够驱除像是什么麻疹啊、天花啊这种病哦，所以呢其实红色也常常被拿来用来祈祷健康长寿，或是说保孩子平安长大，也是会用红色。再来呢，绿色也是学生很爱用的，因为就代表金榜题名，然后学业进步。再来蓝色呢，就是交通安全哦，所以每个颜色其实会有一些不同的意涵啦。但是我在想啊，有没有人会出一个彩色的呢？这样会不会太贪心啊？彩色然后双手全部高举起来的招财猫，感觉能量很强诶，好像蛮适合做的。这种我们这种贪心的台湾人啊，应该说我这种贪心的人会很想要彩色的招财猫。好，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啊，像我今年有去名古屋嘛，那名古屋大家搭到那个中部机场的时候好像搭地铁经过一站就是会到长华市。长华市他们非常有名的其实就是当地有很多的陶瓷，那陶瓷同时呢他们也慢慢在转型嘛，就是因为就是很多人会买陶瓷的招财猫，所以当地呢招财猫，陶瓷招财猫也是很知名的一个伴手礼。像我说到我去买招财猫，就是去长华买的，当地有一些能够去晃一晃的景点，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去长华之前非常期待，想说我一定要跟那个大招财猫合照，它就在一个天桥的对面，天桥对面一个斜坡上面，所以如果你站在天桥上，你可以远远的跟这个招财猫拍照，我觉得太可爱了，然后看到很多人去拍，我就满心期待，我真的有去哦。然后去到那边呢，就觉得哇，拍了好多照，好开心哦，就正面的跟猫猫拍照嘛。啊，结果走到背面，它居然不是一颗招财猫诶，因为它是一颗头嘛。然后我就想说那后面应该也是就是它的后脑勺是完整的，就是一颗放在地上，没有，它就是像一个看板一样诶，它后面是平的耶。我真的是觉得我被诈骗了，因为本来还特地走到旁边想说我要跟那个猫咪的头合照，就一走过去然后发现后面是扁的，是一个立牌，不是一颗。 我真的当下是有一点傻眼的状态，所以
但简单来说，照片看起来也是蛮漂亮的，只是走到后面会失

0: 失望，只是其他，对，就是大家如果之后有机会去名古屋，然后有机会去长滑的话，可能就先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不然我当下是蛮冲击的。好，那推荐也是推荐长滑啦，其实去逛一逛啊，看一看啊，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那边有很多的小街道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好，作为名古屋的第一站或最后一站，蛮推荐大家的。好了，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了，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在广告过后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早上的6:20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好啦，接下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听到的这一首也是非常经典朗朗上口的歌曲，来自杨丞琳所演唱的《暧昧》。

时间来到早上的6:24，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丞琳所演唱的暧昧。大家都说感情呢最美好的时候就是在暧昧期，这种捉摸不定啊，要前进要后退，不知道这个到底对方的心情想法是什么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状态是最美好的时候，这是以前的说法。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一定这么认为哦，因为根据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在今年交友软体 Tinder 他们呢就有发布了一些观察的数据，观察的一些趋势。这个听的就是现在很多人在用的交友软体啦，你在上面你可以输入一些自己的个人的资讯，自我介绍，可能你就会打说平常兴趣是什么啊，然后想要认识什么样的对象啊，再配上一些自己的照片。那这些资讯呢，其实就会在平台上面让各个用户看到。那你也可以去滑别人的个人档案，你看他的照片，看他的自我介绍有没有符合你们的兴趣，有没有相符，话题有没有一样，那就可以透过左滑右滑的方式来筛选对象。就是左滑就是你觉得这对象好像不太适合，好像看得不顺眼，或是说好像没有共同的话题，就可以把它左滑滑掉，就叉叉。那如果你觉得好像可以跟这个人聊个两句话哦，或是说他的照片啊，他的个人档案你会觉得蛮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按爱心，就是右滑。那等到他也帮你配对

之后，就他也有看到你的档案，认识你之后，哎，想要认识你之后，你们就会 match 在一起了，这时候才真正的算是加入好友的概念。这时候就可以在那个match 的清单上配对啦，配对到的清单里面去跟这个你配对到的对象来开启任何的聊天话题，你就可以私讯他，跟他聊一聊。这个是现在交友软体普遍的模式。好，那刚才说到我们观察到，诶，好像现在年轻人其实不一定这么喜欢暧昧，这个也是听得在这个约会趋势上面的一些观察，他们就有发现到说，在今年哦2026年发布的报告当中，好像现在的约会趋势呢更倾向是直球清晰的表态，在英文上面呢会叫做 clear coding，就是不要跟我在那边玩那个暧昧游戏啊，要回不回的，好像在钓鱼一样啊，你要么就说清楚，要么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好像是现在交友的新趋势。因为在过去啊，很多人其实在用交友软体或是说在认识新对象的时候，我都要假装自己好像不在乎，我其实没有这么喜欢你，但其实私底下都在等待对方回讯息，然后偷偷期待可以跟他聊天的时间，就还是很多人会这样假装不在乎，但心里面明明在意的要死，这是以前的趋势。但是现在呢，大家就觉得好累哦，生活已经要工作要上班，然后有很多杂事，我还要猜对方的心情，感觉到很疲劳。好，所以根据 Tinder 的数据指出呢，现在有 64% 的约会者认为现在的交友环境哦，其实更需要更多的情感诚实，那也大概有60%的人认为说希望呢对方能够表达意图的时候有更清晰的沟通，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跟心力哦。那简单来说 clear coding 好，就是这种所谓的直球恋爱，就是非常强调诚实的表达出自己的心意，然后呢像以前忽冷忽热啊，然后还说什么要欲擒故纵，好，这些招数呢现在反而会被人家说是情绪劳动，好，你在吊人家的情绪，反而好像会让对方觉得很没有吸引力，所以你喜欢就喜欢，不适合就拒绝，是现在约会的一个新趋势。好，那再来呢，其实简单来说啦， clear coding 好，就是在约会的时候加上情绪的字幕，就你不要去猜测，大家就可以你来我往说得很直接。我有些朋友啊，我自己是没有在用啦，但是我有一些朋友其实还蛮常会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对象，那你说真的要发展出长期的恋爱关系吗？其实也不一定，其实很多人的这个初衷也只是想说可以多多拓展交友圈，然后认识一下新的朋友，有机会的话再来发展成长期的恋爱关系。那每个人对于关系的需求其实差很多嘛，所以其实我觉得以现在来说能够直球告白好像也还是挺不错的，不然猜来猜去到底谁知道啊，我个人是很讨厌猜别人情绪的，所以我觉得可以直接的说明是非常好的。对，那这是clear coding 嘛，就是很直球式很直接的恋爱表态。可是呢其实现在的社会真的蛮复杂的，除了有些人喜欢直球告白嘛，只喜欢直接的表达自己的心意，可是呢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啊，可能常常会处在这种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状态当中。好，现在也有一个英文的单字是在说明这样的情境，这个叫做 situationship，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结合字啊， situation 就是一个状态嘛，那 ship 就是像我们会说友谊是 friendship， 那 situationship 其实就是在表达说一个处在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模糊地带，
就你可能跟对方好两个人之间，就互动很像是情侣，你可能会每天关心

此啊，然后会去约会啊。哦，但是呢，只要对方问说，只要一方啦，哦，只要一方说我们现在算什么关系呀，啊？然后对方就不会给轻易的承诺跟标签，就说啊，再看看吧，顺其自然。哦，很多人就说这种状态呢，就是 situationship。没有要真的是承担伴侣的责任跟义务，但是想要感情上面带来甜蜜的陪伴，就有陪伴，但是不要有太多的负担。其实现在这个 situationship 好像也是蛮常见的。好，那当然我觉得不管你是想要一个 situationship， 只是想要一个这种所谓的情境式恋爱，然后享受恋爱甜蜜，但是不想要去承担可能对方的一些性格上面的需要磨合的地方，或是说想要单纯的就是沉浸在恋爱的甜蜜氛围当中，不想要多给承诺，或是你觉得啊，在一起就是要清楚的表达，不论是 situationship 还是 clear coding， 我自己觉得我是都还蛮可以理解吗？蛮可以接受，但最重要的就是以现在来说啦，还是要先想清楚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否则呢，大家在感情上面是很容易会受伤的。但现在年轻人真的就是有很多的新的出逃和新的词汇来表达各种感情上面的状况，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不论是 clear coding 就追求直接表达的情绪状态，还是 situationship 有达以上恋人未满，这都是很多人在经历的过程，跟大家来分享了。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了，持续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好了，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咯，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铿锵玫瑰》。

来自林忆莲的歌曲《铿锵玫瑰》。好啦，今天是929嘛，其实刚才除了讲到说9月29号是招财猫日，另外一个也是蛮重要的，跟大家健康相关的，同时也是世界心脏日。好，所以要守护心脏的健康，这部分很重要哦。那心脏健康其实很关键的，也跟血压有关系，那也是很多人在日常当中哦追踪的指标，就是你的心脏到底状况如何。好，血压很重要。那根据我们台湾的规定，好，国民健康署跟现行的医学标准来说，什么样算是理想的血压值呢？理想的状态应该要保持在120/80毫米汞柱以下。好，这样子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嘛。那其实平常很多人在家里面就会自己来量血压，有一个口诀我觉得来可以跟大家分享，也是台湾医疗界当中大力推广的722量测口诀。722呢，这个7是连续量测7天，2是每天2回，在早上的起床之后，就是你要吃药前，然后排尿前先量一回，然后呢晚上睡觉前再量一回，然后2回。那第二个二，好，722的二，每回2次，两次之间呢间隔1分钟，再取平均值来记录。好，所以722连续7天，每天2回，每回2次的这个数据呢，就能够测得比较是稍微准确一些些的。那当然量血压姿势也很重要啊，因为姿势不对的话，其实测出来的数据哦，有可能会差到10到15汞柱，好，差不多会有到这么多。好，所以量血压的时候呢，你要先确保说自己有没有静坐，你可以先安静休息个5分钟，然后坐在那个有靠背的椅子上，

不要身体是悬空的状态，那双脚呢也要平贴在地面，不能翘脚或是交叉，因为这样其实也可能会让血压瞬间飙高。那你的手摆放的位置要放在桌面上，跟心脏是同高的，大概就是在你的这个乳头的位置高度，差不多是这样子，是比较水平的高度，比较适合的高度。再来就是在测量的过程当中不要说话，我就专心的把这个血压给量测完毕。以上呢是正确的量测姿势。那日常生活当中啊，保养血压也很重要嘛，除了每个礼拜要去做规律的运动，上肢下肢的重训，或是说你本身有在跑步，跑比较中长距离，这些呢都是很好来维持血管弹性然后控制血压的很天然的方式。那不管你是做深蹲运举或是去河滨跑跑步，这些都是也能够同时强化到心肺功能，所以呢在运动的这个环节绝对不能省略掉。至于在饮食上面呢，如果平常比较多是吃外食的话，就要注意一下，不要在餐点当中吃太咸了，太咸呢会导致血压上升。那也可以多吃一些绿色深绿色的蔬菜，然后搭配新鲜的水果，利用里面的钾离子把身体的钠排出去，所以在饮食上面运动上面都很重要，在节目当中特别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蔡琴所演唱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注意事项，就是现在这几天吧，还蛮多人说有收到自称卫福部的 LINE 讯息，那讯息上面啊提到说什么健保卡使用异常，即将暂停服务的这个资讯。那为了避免被停卡，这个讯息就会让很多的民众加入所谓的 LINE 线上客服来进行处理。但是要来跟大家说，这个是诈骗讯息。好，这个不要轻易的相信哦，因为在整个诈骗过程，你加入到假客服中的话，对方就会要求你提出各种的个人资料，你的姓名、你的生日，然后呢，好，再就是拿到你的户籍地址啊、健保卡卡号啊，好，这些就是骗个资的。再来呢，好，诈骗集团还会打语音电话跟你说你的健保卡这个什么资料异常，然后要上传个人的书面资料，然后就慢慢的又会告诉你说你要到 ATM 来去操作啊，你要到银行啊，好，把积蓄给转出来。所以它这个算是一个骗钱然后骗信任的一个诈骗方式。所以呢，真的要特别提醒大家，其实现在卫福部也特别来说明哦，卫福部，好，这个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好，这是正确的机关名称。那卫福部卫生福利部，好，中央健康保险署这个名称要大家记好，因为通常来说呢，这个名称哦，有时候如果是台湾非台湾地区的用语可能会有点出入，所以大家在辨别是不是假讯息的时候要看一下跟台湾正确的主管机关名称有没有相同。那再来呢，还有就是其实这个健保署也特别强调，如果你的健保卡有异常，目前只会收到实体的公文书信通知，他们绝对不会打电话，绝对不会传简讯，绝对不会传 LINE 告诉你说你的卡片出现状况，绝对不会哦，只会有实体的公文。那再来还有官方的 LINE 账号，大家要认清楚，因为健保署真正的官方 LINE 账号它是有蓝色盾牌的，好，就是账号名称旁边有蓝色盾牌，这边呢大家要还是要稍微的去辨别一下，否则我知道啦，大家也不是故意的，可是真的不小心哦，没有留意到就会又收到什么健保卡不能用，会很慌张啊，可能要看医生啊什么的，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在市面上有流传这样的骗个资啊的这个假的讯息，所以如果有收到类似的这个资讯，请大家再多加的警惕一下下了。好啦，就跟大家分享了，今天节目也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璇，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持续在空中相见了。最后来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镜子里的我》，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
15: 您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

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年呢已经到的9月22号了哦，再过两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哦，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哦。那这个接下来就是4天的连续假期哦，所以呢听到说有很多人啊哦，特别是上班族啊，前后呢都请了假，那就可以哎，连续啊这个5、6天哦，这样的一个连续假期啊，可以好好的去过一个这个啊，不管是中秋节或是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咯。好，首先我们还是来关心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好了。我看呢，我们最近呢这个，不管是你自己啦，或是说在外面吃东西哈，可能大家都会很有感哦，这个万物齐涨哦，这个从今年年初讲到现在，事实上这种的一个所谓的物价上涨的情况呢，一直都没有缓解。虽然说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各位报告，央行里监事会议，他们也是有高度关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可是官方的这个指数跟一般民众哦，市井小民的这种感受好像是有一点落差的。那我们来看看国泰金控他们做的一个项最新调查，民众对于今年平均通货膨胀的预期值呢，哎，这个调查显示高达了有 2.51%， 而且呢也有高达 51% 的民众认为呢今年通货膨胀率会高过 2.5 哦，比这个官方这个所谓的 2% 都还要高得多，显示呢尽管经济跟股市的氛围很好哈，这个经济成长率20几年来的一个新高，股市也是史上的一个新高，但呢高通膨呢也让民众非常非常的有感哦。那主计总处日前颁发的这个预测值啊，今年呢通货膨胀率预估是 2.07%、哦，就是说比这个官方的只高预那个警戒值只高出了 0.7%。 那整体物价情势呢，虽然以这样的一个数字，这样的一个绝对值来看是处于温和可控啊，可是呢国泰金控最新的这一项数据它蛮明显的就这个拆穿了齁，或者是说踢爆了官方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假象吧齁。那这个国泰金控是9月份针对 1.4 万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民众的这个看法呢蛮明显的齁，这个通货膨胀值呢高过于官方预测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好，那另外呢这个我们来关心的另外是这个所谓的钱荒的事情哦，就是资金荒了。因为虽然上个礼拜央行哦有这个释放出了这个善意哦，让第二屋的这个购屋贷款啊的成数呢可以从原先的60%可以再加一层，来到了70%。可是呢最近呢这两天呢倒是一直都看到媒体上面都在讲所谓的资金荒齁，借不到钱。那不只是房贷主哦，一般这个所谓的传统产业可能也是借不到钱哦。这个部分这个央行啊昨天就表态咯，将会在近期呢找行库来喝咖啡，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齁。那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AI 的热潮齁，这个已经殃及了中小企业跟传统产业的融资的一个困境齁。那中央银行所以在昨天呢就特别针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市场声音呢做了一个表态，近期呢将会找一些指标性的公股行库呢来央行喝咖啡。那为什么要喝咖啡呢？最主要是要求这些行库呢能够回报实际他们放款的这个情形，那进一步的掌握资金的这些流向，确保资金呢合理流向实体的这个经济。那这个
中华邮政，诶，昨天他们也有估算哦，大概有上兆元的资金部位呢，可以供银行来掉头寸啊，纾解 K 型经济下的资金荒。那央行的说法是这样子哦，央行指出，今年第三季里监事会议之后，关注的重心呢，他们已经进一步哦，从这个不动产的这个集中度呢，进一步延伸到企业融资的流畅度，希望呢公股行库呢能够率先带头哦，协助哦这些中小企业取得他们首需的资金呢。央行也说了，近期 AI 啦、电子等相关产业哦，景气非常非常的热络哦，那银行基于风险管理跟授信的原则呢，资金自然优先流向这些啊，这个相对大家比较看好的啊，这些 AI 啦、电子相关的产业，因为他们的啊这个信用啊景气都是相对比较佳的哈、哦。相较之下呢，一些中小型企业或是传统的产业呢，可能就会面临到融资难度啊，这个提高的这样的一个形成的这个情形，形成呢市场不缺钱啊，可是呢中小企业却借不到钱的这个景象。哎，这个部分确实齁、哦、很多人可能也真的是蛮纳闷的齁、哦、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齁、哦、那央行也说，这个不动产的这个贷款的集中度呢已经下降了，那照理呢应该有很多资金啊会到这些相关的产业去，可是呢看起来蛮多资金都被这个股市跟相关的 AI 的产业给吸走了哦。所以呢昨天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济日报哦，有一则这个即时报道就提到，央行虽然松绑了这个贷款的层数啊、哦、那房市专家倒是认为，现在的问题呢不是层数的问题呀、啊、是银行不想借的问题哦。哦，大家我们来看看，虽然上个礼拜央行松绑了房市的信用管制，第二屋呢从六成提高到七成哦，可是呢这个市场专家倒是表示，政策表面上呢增加了购屋人的资金弹性哦，可以有比较多的这个层数，可是银行跟寿险公司啊，这些主要房贷的来源呢，他们的房贷的排波潮啊仍然没有明显的缓解，部分的案件呢甚至必须等待到两个月之久、哦、所以如果说要等待两个月的话，很多人可能都要违约了。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跟各位有这个分享过一个案例、哦、因为这个民众本来已经预售屋要交屋了，可是呢因为贷款的问题、哦、那他自己又在那边犹豫不决啊，结果呢就被没收了这个违约金 15%， 虽然最后去法院上面去争取，法官呢把它降到 10%， 可是呢这个也蛮明显的是违约了，也多付出了一个冤枉钱、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某种程度的反映出来，现在民众在贷款这个部分呢看起来有一点点说所谓的看得到吃不到吧、哦、那我们来看看城市专家城市从化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哦、这个房市专家柯生佩跟媒体来表示，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提高，当然呢、啊、他认为有助于减轻换屋主的自备款压力，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多但是，就是说能否顺利取得贷款呢、啊、还是取决于银行的资金额度调度，还有借款人的条件、担保品的建价跟金融机构内部资金的配置、哦、特别是这个金融机构他们内部资金的配置，现在倒是真的是有一点点让大家这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了、哦、因为如果你们不是本身是这个金融机构的人，你也不知道他这个金融资金配置是怎么样配置。那目前呢企业融资跟其他的放款利率
动辄都要 4%， 甚至有到 5% 的哦，甚至更高都有。那一般的住宅房贷利率呢，能在 3% 以下，大部分都在 3% 以下。那对我是一个金融机构来讲的话，

我资金的应用效益呢，当然就会选择那个利率比较高的啦，哦，所以呢，即使说央行把这个房贷的贷款成数第二屋这个部分呢给增加了，银行呢也不见得哈，哦，会真的去做承做这部分的房贷。那这个专家表示，目前呢购屋族啊实际面临的有两道关卡，哪两道关卡？第一道呢是央行规定的贷款增速，哦，所以这个部分央行上个礼拜已经有放宽了。第二道呢是金融机构的核贷意愿跟排拨速度，这个部分呢仍然取决于这些金融机构他们的一个整个啊，相关的这个运作机制哦。那所以政策上看到是真的央行呢，大的宣示齁，哦，提高了这个第二屋的贷款的成数哦。可是呢银行有没有本身有没有足够的额度，或是说啊房贷承作的态度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意愿上有那么高齁，哦，购物人呢可能都还是要碰碰运气的齁，哦，所以央行现在是开了第一道闸门啊，不代表房贷的资金呢这个第二道闸门就能够顺利的打开啊，哦。那房贷资金吃紧并非只有这银行的体系哦。近来呢寿险业者销售的商品呢也本来有部分呢也可以承做房贷，可是呢因为美元这个利率高，哦，所以呢现在近年来呢寿险业的销售的商品呢也大概都以美元保单居多啊，资金来源呢偏向美元，而台股热络呢部分保护解约或是提领资金转进股市呢，使得寿险公司出现收美元支台币的不平衡现象，哦，所以这个部分寿险公司好像也没有办法，哦，这个支应这个房贷主哦。啊，所以呢在新台币资金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寿险公司面对保护房贷跟保单借款需求只能延后排拨，哎，你慢慢等，哦，甚至呢建议客户转向其他的银行来申贷。然而呢不少保户正是因为银行贷款额度不足才转向寿险公司来寻求资金啊，那最后呢仍然碰到了这个软钉子啊。那过去购物人呢的主要比较利率的一个高低，现在却必须要确认说银行是不是有承做的这样的一个房贷的意愿哦。看起来呢央行在这个第一道闸门把这个房贷的额度提高了，可是呢消费者呢还是要看个别银行个别寿险公司是不是真的愿意把钱借给你哦，有种这个所谓的看得到吃不到的状况。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上个礼拜央行召开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会后决定呢放宽了第二屋的贷款人数，那这个利率呢维持不动，那也让建商呢在这个购地这个部分的贷款呢，不必再压一定的期限，一定要开工哦，一定要动工。所以呢，对营建股来讲，是一项大力多啦，只是说这个大力多好像只有一两天的这个利多行情而已哦。那业者之前呢，包括在我们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这个像是香林建设的董事长呢赖正义呢，他就是期待央行除了我们刚才提到了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给调高之外呢，他们更是期待能够调高所谓的高价住宅的这个标准啊，然后这个也就是他们认定的豪宅线。豪宅线呢，现在目前呢，台北市是7000万，超过7000万就不会认定是豪宅，所以呢，他们的贷款成数呢只有30%，只有30%。那新北市呢是6000万。其他地区双北市以外是4000万，那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已经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十几年了都没有调整。可是呢这个过去这一段时间呢

房价是持续的在上涨的哦，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呢，我也都蛮纳闷的，央行为什么会坚持这个豪宅线一直都不动呢？本来在我们昨天节目的当中啊，邀访了这个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龙李理事长，我也想要问他这一道题呀、啊，可是后来没有时间啊、哦。那可是呢，昨天下完节目之后呢，在搜寻网络上面就看到了《经济日报》也有一则。这个即时报道就提到，央行针对呢这个高价住宅贷款门槛啊、哦、管制的门槛不变啊、哦、他们有所谓的一个说明啦、啊、齁、哦、那这个说明呢提出了三个理由哦，三个理由齁、哦、啊那我个人觉得说有某种程度的说服我，可是呢也有某种程度没办法说服我齁、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央行的说明是怎么说明的。昨天央行的这个说明是提到，高价住宅的认定门槛不调整，最主要是因为反映信用管制强弱的规范标准，并非随着住宅价格的变动呢而调整。因此呢，即使近年来呢房价持续上涨，央行还是没有考虑要调高豪宅线的门槛哦。那政策的核心呢，仍是控管高价住宅的授信风险。那央行也进一步说明哈、哦，高价住宅的贷款门槛啊、哦，这个规范的门槛主要功能呢，是区隔信用管制的强度，并非呢房价。这个一个所谓的随时的机动调整的标准，这一个做法呢，他们央行的说法说符合国际监理的原则啦。那央行认为，若是这个原则呢，随着房价上涨，就同步调高高价住宅的认定标准，那就会弱化了信用管制它的一个整体效果、哦、因此呢现阶段没有调整的必要、哦、那央行也提出了、哦、这个没有放宽高价住宅这个贷款规范，只要有三大考量。第一个，高价住宅呢它具有比较效应、哦、那部分区域的高价住宅成交价格呢很容易成为市场的价格参考、哦、进一步呢推升了周边住宅的价格，也就是我们讲的定锚效应啊、哦、那这个部分是有部分解说服我，可是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像信义计划区现在呢这个最高价的这个这个所谓的桃珠引言啊都有成交到300万以上。可是呢你看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年多或是说这两三年来呢，没有人因为说这个桃珠引言涨到了300万以上，还有其他的个案呢想要跟进或是追随在后面，毕竟它是特殊的一个产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央行说的说会有比价效应，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央行认为说这个信用管制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呢，应该把有限的资金呢优先提供符合政策方向的贷款需求，而不是由这个财力雄厚啦仍需透过银行贷款购买高价住宅的族群齁、哦、来占用这些信用资源。好、哦、这个部分当然啊这个大家都会觉得说这种说法是言之成理齁、哦、因为你如果说你已经这么有钱了齁、哦、这个动辄买个几千万以上的这种豪宅啊，那你还要去跟银行借钱齁、哦、那这个部分好像就会把其他首购族或是甚至比较中产阶级的买中等价位的豪房子的人呢，他需要贷款的这个需求给挤压掉，给排挤掉。可是这个部分我就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因为我们刚好第上面第一段的时候就提到了、哦、现在有很多首购族啊，他们事实上想要跟银行贷款呢都会被挑三拣四齁、哦，所以呢现在有很多还是有排拨或是贷不到款的这样的一个资金荒的这个情形。

所以为什么央行会跳出来说要找一些公股行库呢来喝咖啡齁、哦、当然是找他们的董事长喝咖啡啦，绝对不会去找小行员喝咖啡嘛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央行的这个第二点呢某种程度的也好像表面上是言之成理齁、哦、因为这个有钱人去贷款呢都把这个贷款的额度给抢走了，那这个相对的呢比较弱势的首购族或是一般的换屋族也可能就贷不到款哦。可是现在的状况却是诶这个豪宅限没有提高，豪宅的这个这个贷款的这种所谓的数量跟比例也没有增加，因为央行也有说齁、哦、这几年来呢这种所谓的豪宅限贷款以上的这些族群呢贷款占整体的比重大概只有一点多齁、哦、所以呢非常非常的少。那可是为什么这些首购族啊这些换屋族呢还现在还面临到被这些银行呢挑三拣四，甚至呢就是不贷款给他们齁、哦、所以这第二点看起来是言之成理，可是诶很容易就被攻破了齁、哦、那第三点呢就是央行也提到了、哦、近年来呢新建案的房价涨幅明显高于营建成本，那央行比较今年第二季到2020年第四季，也就是我们应该把它倒过来讲了，2020年第四季到今年第二季呢，哎，这个全省新建案的价格呢上涨，累计上涨哦是 71.4%， 那这一段时间呢营造工程物价的指数上涨 29.3%， 两者之间差距了有42%，所以央行因此认为现阶段的房价涨幅跟营建成本并非同步、哦、仍需关注房价上涨跟信用资源配置的这个情况。这一点我倒是有一点点看不大懂齁，只能试着去解读它，就是说哎央行要解说的就是因为哎这个营造成本只有涨了不到三成，可是这个新建案的涨幅呢有到七成之多啊，所以呢这个房价上涨啊可能呢不是实际的状况。他要说可能是这样子吧、哦、所以呢他不会随着这个市场上面的新建案推案的这个价格呢去调整豪宅限的这个标准、哦哦、所以我试着这样的一个解读，不晓得、哦、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哎、跟我一样的一个感觉、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好像也有一点牵强，有一点牵强哦。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央行它也提供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数据哦。央行针对高价住宅门槛哦，这几年来呢，在交易上面，在占总体啊、哦、这个啊、这个住宅交易的比例呢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齁。近五年来央行的数据显示全国住宅成交案件当中符合高价住宅的门槛的占的比例呢不到2%，大概是在 1.55% 左右。那主要都会区是以台北市、台中市、新竹县市占比比较高，但同样也都低于 5%。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刚才提到说诶央行自己都认为说这个占比不高，那为什么又担心说调高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豪宅限呢会挤压到其他的这个房贷哦这个需求呢哦啊央行的这部分的解说某种程度刚才提到了有解我的一些惑啦齁、哦、我自己的一个疑惑，可是昨天我也就针对央行提出来的这三点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齁、哦、去问了 ChatGPT 齁、哦、问了 AI 齁、哦、诶就说央行这样的一个解读呢是不是言之成理啊，是不是合理呢哦，那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没有说出来的或不方便说出来的理由哦？所以昨天也跟 ChatGPT 呢也聊了一段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信息啦齁、哦。那 ChatGPT 当然了某种程度跟我的这个观点是差不多齁、哦。也许呢他这一段时间呢被我训练的已经比较能够做

拖住我的思考啊模式啊，所以呢，他在回答跟我对话的时候，也许呢会有一种，就像啊昨天我们的来宾李同荣理事长讲的哈，他会去迎合你的思维哈啊，这个某种程度就会看主人的脸色就是了哈。好，这个是央行针对哦这个所谓的豪宅限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要调高哈？提出了他们的一个说明跟他的三个理由。那今天呢，看到媒体上面赖正义呢，还是有在锲而不舍哈，希望说央行在第四季的里监事会议当中，还是可以来这个做调整哈，就是把这个豪宅限给调高哈，也许呢，这个台北市应该至少调高到8000万，然后新北市也许调高到7000万啊，其他的地区呢调高到5000万，这个部分这个也是这个业者哈，现在还是锲而不舍的，希望央行能够从善如流的一个地方哦。那可是我是觉得说了哈，豪宅限某种程度呢，是该有一些调整哈。可是呢，另外一个问题也来了哦，就是说这个豪宅限当初7000、6000、4000是怎么定出来的？哎，这个央行呢，好像一直都没有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解说哈，我记得应该在几年前吧，好像有看到一个这个文字是提到说，央行是根据这个当时的房屋交易量交易量来去做，看看哎这个7000万以上的占比是多少，6000万你在新北市是占多少哦，那4000万在全国各地哈。非双北市以外是占比是多少？所以呢，可能某种程度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抓出来的吧，哈。那基本上好像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协理上面的一个依据，这个部分也真的是一个蛮值得探讨的一个议题啦。好，我们在这边也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聊这个房市其他相关的话题哦。特别是最近呢，有蛮多的交易纠纷出现了，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个解读跟分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固定来宾啊，这个李同荣李理事长啊，即交往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啊全联会的荣誉理事长啊。那所谓的荣誉理事长呢，都是以前有担任过理事长啊，卸任之后呢，就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尊荣了哈，所以叫荣誉理事长哈。那因为我们李同荣理事长呢，每天呢都一大早呢就会看这个相关的，不管是电子的、媒体的，还有很多的这些新闻信息整理出来哈，他自己的一个新闻快报哈。那这个是蛮难得的哈。那他不只是整理这些新闻资讯而已哦，他会针对其中呢，可能哪一条，他认为影响层面，或是说呢，有比较具有新闻重要性的，他会自己做一个短评哦，然后呢就发布在奈群组上面，还有他的脸书上面啊、哦。所以呢，如果是你是他的好朋友，一大早呢就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新闻资讯啊，那算是蛮不错的哈、哦。那因为每天都要做哈、哦，一定要持之以恒。那另外呢，要有这个分析的能力哈、哦。所以昨天我们节目中，这个李同荣理事长也针对上个礼拜央行理监事会议之后呢，他做的一些

坚挺啊，不不愿意放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昨天有错过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到房市这个张老师YouTube 去搜寻一下YT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昨天呢完整的从头到尾的这样的一个访谈内容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实用，所以呢大家可以到 YT 上面搜寻房市张老师那这个部分呢，我过去在节目中访问过的来宾呢，不管是我们固定来宾或是说特别邀访的来宾呢，只要有在这个我们节目中有这个完整的直播的话，都还是会留在房市张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频道上面所以呢这个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呢多多跟你们的亲朋好友做分享，那我们的这个收听的或是说订阅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观众数呢能够越来越多那我们节目中都会插播，最近都有一个广告九年云化这个一家营造厂呢，它事实上是以营造起家的那这个过去它也有多次参与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所以呢这个算是一个蛮不错的营造商，蛮殷实的啦因为我们都有到他实际上面的工地上面去做巡这个参访做了解那这个今年我们也特别去看了这个大家都在台北火车站周边都可以看到两栋拔地而起的这个台北双星大楼那其中呢这个有很多这个营造的团队一起要把打造这一个未来西区的门户计划那我们进到这个工地，这个也真的很难得因为他们今年呢这个台北市都市都发这个算是都发局里面的联合开发处有报名国家建筑金奖，所以我们的金奖的团队包括评审老师还有工作人员才有机会呢可以进入到这个在施工当中的工地。那我们进到这个工地呢就可以看到九年营造在这个名字上面他们的这个相关的团队呢九年营造也是列名在里面的所以呢要参与这么大的一个这个营建工程台北双星未来的台北西区门户计划，真的必须要有三两三才能够列名这样参与这样的一个大计划咯。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房地产的资讯这个部分因为这个房地产经过央行的管制之后呢，交易量急剧的萎缩有一些这个交易的纠纷呢也慢慢出现了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中都可以听到张老师跟各位报告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有在这个龟山A7 从化区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建案，叫做这个和联建设盖的和联建筑公司的叫做和悦花园那这个案子呢已经完工了已经完工了，那可是呢跟这个购屋者呢就爆发了交屋的纠纷，因为购屋者呢觉得说这个验屋的过程有非常多的这个波折消费者认为说这样的一个验屋这个修缮的这个部分呢不符合他们的一个意所以呢一再一再的一验二验三验，那可是呢建设公司也不是这个所谓的省油的灯，所以呢他们就说你们不要再验了啦，我们送给你这个冷气因为和联就是以冷气有名嘛我们送给你这个全屋的冷气那其他的话你们就放弃这些相关的这个类似权利的追求这样子，所以呢就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纠纷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那最近呢是有另外一个在台南有一个新复发新建的一个新建案那这个也是要完工交屋了，可是呢爆发出了有一
131笔的解约啊。那这些买房子的买方呢？

控告，就说，哎，新复发建商呢，他们在这个建案呢是提前2年交屋啊，所以呢，等于是要被他们呢被迫要退场哦。可是呢，新复发当然啊，这什么大的一个建筑集团，也不会是哎随便的，就是屈服于这些购屋者。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住宅房屋网。哦，他们在昨天呢，有把这一个交易纠纷呢，做了非常完整的这个文字说明。我们来看看，台南市安南区新复发集团的新建案南科卓越城，哦，这个是建案的名称，爆发了131笔的解约。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呢，南科卓越城目前已经有131笔解约记录哦。那不过呢，台南在地的房仲业者却是指出，这一波的解约呢，跟转售现象背后，除了呢他们之前有发生火灾的疑虑之外，可能呢还涉及到提前交屋、信用管制跟房市涨势停滞等等多重的一个因素的影响，甚至呢可能已经有屋主呢愿意低于实价登录的价格出售，可是呢市场仍然乏人问津啊，哦，所以呢这里面呢从这个第一段的引言就大概可以某种程度的知道，就是说有些人呢确实呢是属于投资客。那因为建商呢，可能有提前交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找一些理由呢，要下车，要来做一个这个解约的这个动作。可是建商当然呢，抵死不从哦。那原来呢，这个案子呢，就是南科卓越城啊，在今年1月份曾经发生过火灾。哦，那后续呢，引发了部分的这个买方对建物安全跟资讯揭露的一个疑虑哦。根据媒体的报道，买方已经成立了自救会，就指控是说，建商呢到目前为止呢未提供火灾的调查跟结构鉴定的相关报告哦。那另外也有些买方反映出来，就是说原先预期是要到2028年，要2年后才交屋，可是呢，后续交屋时程呢，却大幅度的提前呢，到今年就已经催大家要来交屋，所以呢，很部分的购屋人呢，就面临到资金的压力。那时间回到今年1月16号的晚间，位于在台南市安南区的新复发新建案的工地南科卓越城发生了火灾。好，那最初从26楼呢传出火烟，随后一路蔓延烧到28楼顶楼，哈，就是最高层了。那台南市消防局总共这个共计呢派遣了有16辆消防车、33名警消人员、副县长进行高空的灌救。可是哦，我们这个28楼哦，这样要灌救真的很困难哦。那根据创新闻哈，这个网络媒体的报道哦，火灾发生之后呢，建商并没有主动向这些买家、买方揭露火灾的重大这个资讯哦，直到新闻刊出来之后，买方才知道哇，这个建案发生大火了，所以呢，他们就成立自救会啊，至今呢，建商能拒绝提供这个火灾鉴定的报告哦，那所以呢，他们认为说有违反诚信的原则啊，那自救会对于火灾发生的原因跟损害程度，认为建商避而不谈呐，拒绝公开这相关报告。所以呢，他们这个在这个履约上面可能也有受到一个影响。自救会提到，购屋之前呢，业务明确表示要到2028年交屋，可是呢，买方哦，这个想说，哎，既然2028年，那还有很长的时间嘛，慢慢来缴款，慢慢来存钱哦。所以，可是到去年哦，第三季就已经陆续通知买方提前在今年第二季交屋哦，所以呢，有不少的买方因为来不及准备自备款而被迫解约哦。那住展杂志呢，就去查询了一下内政部不动产的这个实价登录，
兰科卓越城呢，到目前呢已经有总计131笔的解约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哦，这个

消费者的权益有受到影响。那这个部分我们想说因为张老师也是在消基会对于这些消费者购物的纠纷呢也是高度的关注那实际上我们也在节目中很多次的不厌其烦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购买预售屋呢一定会有风险大家一定要这个像是购买基金一样这个一再的提醒那因为预售屋它还没有盖出来，所以第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说会有盖不出来成为烂尾楼的风险。那像目前这样的一个这个南科卓越城的案例呢，最主要是因为有部分的这个买家屋主呢，他们可能是购屋上面贷款成数被卡住了可能当时大家认为说哇南科台积电要在这边扩厂有很大的投机的空间，所以呢有些人一次买了两户买了三户，可是呢如果他本身又有房子的话，那等于是他就卡在央行的这个贷款成数咯，选择性信用管制。选择性信用管制呢，之前不是如果说你是第二屋的话只能贷到六成吗可是呢这个还不是最严重，如果说他有到第三屋的话他只能贷到三成所以呢这个投资客只好选择放弃。那有些人呢当然不会说这样表面上就直接放弃，他们就借着这个他因为有发生火灾的机会呢，希望呢这个建商这个部分呢不要把违约金收到好收到满所以这个部分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救会的一个产生。所以有时候呢这些购物的纠纷表面上面看起来买家特别是消费者呢可能会找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希望说跟建商来这边呢多多争取一些权益，可是呢有时候是因为自己的一个误判造成了你自己没办法拿到银行的贷款那所以呢只好选择第一个可能是断头，第二个可能就是说赔钱卖出，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这个被建商给没收了这样的一个违约金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在跟建商协商当中。事实上我们也在这个空中跟这些购屋的民众来呼吁，如果说你们觉得说在购屋权益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不公平的地方可以打电话到消基会去做一些申诉，那我们做了解之后会帮你们，如果说真的是建商不是你们自己的个原因的话，我们会帮你说争取相关的一个权益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

0: 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行，没有一条路总是风雨交加，也不会永远的黑暗无光。随时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相信雨过天会晴，开阔的蓝天就在眼前。请跟随每周日下午4点，在正声宜兰台遇见希望 Hope Online 一起出发。
13: 生命的体验是从身体开始累积的，结石累累的稻穗，太阳的暖，水田的凉，山风的吹拂，草木的柔软，这些都是透过身体的经验来感受的。为了增加学童的生活体验，东山乡农会结合了社区，还有顺安国小、广兴国小，由农民指导学生种田，借由稻作的体验农事教育，认识从稻田到餐桌的过程。大家好，我是碧玉，我们开着宜兰幸福列车，要带您卷起衣袖走入水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民国68年，福寿螺被商人带进来台湾养殖，希望当成是国人的料理，因为口感不好，不受到欢迎。一直到71年，就有人发现福寿螺被丢弃在田间水边，因为它本身喜欢吃水生植物的嫩叶，因此也造成了水田里很严重的生态浩劫。今天在下田之前，就由东山乡农会的简老师还有郑老师先带着同学了解整个课程的内容。
14: 因为福寿螺它的生长力很强，它最喜欢吃秧苗嫩叶的地方，所以它不止稻水稻会吃哦，它连什么也会吃。秧苗也会吃。来，它如果只要是蔬菜类种在水根里面的，像茭白笋也会吃，菱角有没有？它是种在水田里面的，几乎都会吃，所以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农业很大？
13: 水稻是台湾栽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而福寿螺是危害水稻的关键有害生物。 因为福寿螺喜欢吃植物的幼嫩部位，所以在插秧之前，有同学们。